0: 较拥堵的一个情况啊。目前的北行线方向呢，现在我们看到基本上是从柏林一山到暖山，南行的柏林一山到金柳路，金柳路从金宝山开始一直进入红林路，车辆集中度都给的非常高。阮建园东行进入阮建园东路，包括学子街，目前从阮建园路开始一直到坦城的部分，临水路目前到理工南门附近，以及在五一路目前的这个振华社区的附近，文翠轩小区的附近，呈现的都是非常拥堵的情况。包括文静街啊，目前文静园小区双向车多，行驶缓慢，移动状态相当的不理想。数码路的沿线整体北行，从学院广场一直到数码广场，通行状态都是非常拥堵的。而在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也都给到了非常大的压力。中山路现在从东财附近一直就黑石礁附近吧，一直进入这个学院广场，然后到黄埔路，一直持续到临水路路口。五一路呢，现在从高家村进入数码广场的环岛，包括出市方向在高家村的附近也是压力比较大的。再往南看呢，现在在广贤路的沿线、科海街的双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旅顺南路的沿线入市区，在华信的这个路口位置，等候的时间会比较久，车辆的尾端已经到达王府学校的附近了，整体的压力值给的还是不小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中山路以这个化物所为界的双向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另外进入高尔基路之后，一直到联合路的路口，五一路和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包括西快路，目前呢华业玫瑰东方部分的双向以及入市区的方向呢，现在从石门山隧道一直到兰溪文苑的部分，车辆滞缓情况很明显。红旗西路入市区的方向基本上从张前路开始一路堵到了红旗中心小。另外在这个红锦路进入锦绣路的沿线东行线的方向，包括锦绣路啊，现在从锦霞南园开始一直到西北路的路口位置，以及南松路目前呢在锦华小学部分给到的压力值都不算小，走起来呢是有一些压力的，滞缓时间比较长。另外在知行中学的附近，包括英伦官邸的周边，交汇西北路的沿线，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罗立波花园部分的这个路街通行状态都不是很好。富民路呢，在西行马兰小学的部分，车辆的尾端已经排到了辽市公寓，这个算是一个正常的通行拥堵。另外黄河路现在从马兰广场开始一直到蓝玉街的部分，包括西行线的方向，从幸福小区开始一直进入一彩城，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不理想。西南路北行方向，黄河桥进入西山小区到西山街的沿线，包括中心医院开始一直到沙区法院部分的双向，以及继续向南交汇到富民路。西北路呢，现在从机场开始一直进入疏港路到侯玉豪尔小区，一直持续到东联路上桥口，车辆的压力值给到的都会比较大。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包括香洲路目前进出华北路路口，车辆的密度也会比较高。迎客路进入红港路进入迎客路，一直持续到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包括在松江路泽龙湖公园部分的双向，以及华北路和西北路目前在松江路交汇的南行方向，山东路目前松江路交汇的南行方向，车辆相对来讲密度都比较高。东联路的入市方向整体压力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是持平的，基本上从华东路上桥不远就要开始排队，一直到这个新华绿洲，整体的状态才会得到一个不错的缓解。此外呢，在这个香海花园部分，香宫街的桥上，东联路香宫街的桥上一直到西安路联合路下桥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滞缓，都卡在了鞍山路的附近。东快路出市方向目前在香炉礁高架部分是有车辆排队的，相对来讲入市方向整体压力会更大，基本从石灰石矿弯道开始一直持续到广电中心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海口路西行方辉街东行的进入香炉礁高架，包括这个我们看到光明路隧道出来想要进入海底隧道的沿线，以及在华龙街进入甘南路一直持续到樱花园小区，金都小区樱花园小区这个路街的通行状态也都不是很理想。另外围绕着天下粮仓整体的路街通行质量都不好，尤其是想要进入海底隧道方向梭鱼湾的沿线，整体的移动状态呢是非常缓慢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疏港路进入港湾广场方向和长江路的汇流区域，人民路目前在世纪街部分的西行线方向，鞍山路和 这个长江路目前东行方向在东关街桥洞汇流的位置，胜利东路目前在南山首府部分的双向，五五路望海街的沿线去到望海小学的周边，以及在奎英街石奎路沿线目前福利院附近的双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胜利路的部分，胜利东路的沿线在36中的部分，包括在绿山城的这个路口位置，尤其是胜利路西行方向，压力真的是不小的。解放路呢，现在整体北行基本上是从北行的方向压力真的挺大的，是从桃园桥秀月街的附近一直持续到了这个中清街的沿线，包括一直持续到武汉路武昌街哈，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都不算小，尤其清源街想要进入这个解放路向右转的话呢，车辆的滞缓真的是很明显。中南路的沿线基本上从中南风景开始一直到海港医院，注意这一部分的压力给到的是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早间不多见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像北斗街的沿线，包括在月恒花园部分到海军广场周边，以及朝阳街的附近、北斗街的附近，车辆给到的压力值都超级大，真的是超级大。所以大家走的时候呢，今天真的是如果堵在队列当中了，保持点耐心吧，因为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志华。
2: 车轮传递温暖，爱心连接希望，20年坚守，凝聚了无数人的善意与奉献。愿这份城市的温情继续守护每一位追梦的少年。祝愿各位学子们乘风破浪，梦想成真。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6: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7: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11点前后，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3度。

0: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0: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 领先早高峰，
0: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2，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回到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看一下高云路目前的情况啊。高云路周二门前目前呢已经是堵了20分钟了，这个志发来的消息啊。
0: 如果现在还继续堵着，那可不止20分钟了。还有来看看这个散，他提到东快路的入市区，那就是南行方向，在出了焦金山隧道大约200米左右吧，一辆车出故障了，停在了道路的中间。
1: 还有我们看看，这是捷发来的工大南门啊，这个应该是有事故，是不是司机自己把这个车给推到边了，一会儿应该能恢复畅通了啊。
0: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工艺大学
1: 啊，那个两个车出租车很严重那个，是不是？
0: 对对对，现在事故车辆呢已经是被司机推到路边了哈。
1: 真行。
0: 对，司机自己也知道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对于其他车辆呢造成一定影响。
1: 对呀，
0: 给你颁发一个
1: 蓝
0: 灯的
1: 士正能量，必须得给一个哈。
0: 啊，下着雨自己把这个车推到路边，为了不给别人继续造成麻烦，是吧？
1: 你看看人家。还有赵岩说，中南路小学路段双向四辆车停在马路中间，不就说的南北各两起事故在同一个路段吗？
0: 对，
1: 原来是在中南路小学这个位置啊。
0: 唐达也说了，胜利路和纪念街啊，胜利路和纪念街这个十字路口呢，南行北行还有东西行这四个方向谁也不让谁，完全差死了。
1: 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嘉豪说东快路入市过了焦金山隧道300米的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好像是独立事故啊。
0: 是的。哎呀，还有这毛毛说，就这个塑料凳啊，刚才你们讲完之后我就想，也就小林能卡住吧，像我和子轩都卡不住。对，你们是属于根本就进不去吧。
1: 哎，雨佳也说他俩好勇敢的，就这么尴尬的事儿也不戴口罩，俩人说说笑笑就去消防站了。
0: 对，所以心态好才是最关键的。
1: 对，
0: 天赐说，你们说完之后呢，此刻我看见旁边的路灯杆，我开始陷入了沉思。千万不要去盘他啊。
1: 海不露说，东快路出市区方向北站上桥口的事故还没有撤离呢，各位啊。所以大家慢着点啊。
0: 对，尤其是一览众山小哥们儿，你要想开啊。他说就是这玩意儿吗？对，他拍了一张照片，
1: 凳子
0: 就是这个四方的这个塑料凳，对吧？
1: 对，
0: 他说我家没有，听你们说完之后我现跟邻居借了一个，
1: 你坐一坐就行了。借完就坐一坐就行了啊。还有我们看看清风依然说，入市区方向金鸿东路的1B4酒店的十字路口，小货和面包出现了一个追尾的事故，占用了左侧的第二车道。
0: 对，林还说，我小的时候啊，这个脑袋啊钻进那个手扶拖拉机的方向盘里头了，
1: 哎呦我天
0: 哪，拿不出来了，哭着喊家长，你看看。还有庆涛说，哎呀，我体验过那个钉书钉直接钉到我大拇指的指甲盖上了，
1: 哎，
0: 穿透了，那感觉老酸爽了，
1: 哎，
0: 现在想想我后背都冒汗呢，
1: 我们光看着这字儿我都冒汗呢。还有啊。

0: 望街那个位置，去往通信电缆厂方向上，十字路口有个车也是发生堵力事故了。
1: 对，另外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关注镇联路的这起事故。刚才我朋友说，镇联路出市区大连湾下道口的这个事故，目前后面的排队大概也得有1公里了，还有很多朋友不知道，在这继续排呢，不要排了，往前走，下一个匝道您再下。这个事故必须得使用拖车才行了，而且他们这个事故呢。应该是三车，我们看那样，
0: 对，
1: 完全把下桥口堵死，就是没有缝，朋友们，大连湾下道下不去。
0: 也有可能现在最新的进展是不是撤离了一辆，能腾出一排车道来？
1: 目前还没有人给我们发来这消息啊。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个镇联路出市区大连湾下道口的这个事故的最新进展，也欢迎告诉我们一下。
0: 对，其实看完那个照片，我们也很好奇，当时这仨车是怎么撞一块的呢？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体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0: 你看这边啊，康乐乐还说，小学的时候呢，我们几个同学在楼下玩，然后我同学的这个手指头啊就被那个门给夹掉了，
1: 嗯
0: 啊，然后呢赶紧就回去找他爸，当时楼下的那种大铁门夹的呀，哎，我们在儿童医院附近的赶紧就去了医院。
1: 哎呦我的天，太吓人了，
0: 你看看。
1: 哎呀，还有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锋利的锋啊，还说能不能把入市区方向海口路或者东快的右边第二口打开呀，都堵到紧邻九溪小区的附近了。
0: 嗯，还有用心感受也说，中华路的东行方向还是在玉桥中央庭院西侧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1: 嗯，
0: 占据的是右侧的两排车道啊。
1: 嗯，还有梦想成真给我们发来是阮娟路啊，东阮南门，在阮娟路的这个道口，这地儿是两起事故，整个浪这个道路已经走不了了啊，东行方向彻底堵死了，希望交警赶紧到现场吧。哎呀，他这个，你不会是事故车主吧？你都贴人家碰撞点上拍照去了，
0: 你还是干保险理赔的呀？
1: 哎呦，我这也太近了，你这个
0: 啊，还真是有接触啊，
1: 肯定有接触，
0: 有刮蹭，对吧？就关键他一说整个浪啊。不是东北的都听不明白。
1: 对，
0: 嗯，整个浪是哪儿啊？
1: 整个浪就全部呗。
0: 整个浪就是囫囵个，是不是？
1: 对对，全部。
0: 还有这个志伟也说，就咱俩说这个不信邪这个事儿啊，有些时候这个东西啊，你不提醒还好一些，你要是一提醒，哎，有些人就特别想试试。
1: 对，
0: 哎。
1: 而你就像金州有几个地儿不让鸣笛拍照，但是吧，我就看到这不鸣笛提醒之后，我就特别想按一下喇叭，
0: 这玩意儿
1: 这手就忍不住想过去滴一滴，
0: 我就滴滴一下他就能拍照。哎，你就不信邪是不是？
1: 不要以身试法呀。
0: 就包括老师讲课也是哈，这道题啊，一定要选 A， 千万不要选 B 啊。哎，你看到最后肯定有人选 B。
1: 是，
0: 所以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危险，一定啊不要轻易去尝试。接下来再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一男孩误食了这个磁力珠。在5月28号这一天呢，云南昆明啊，有一男孩不小心就吞下了一颗磁力珠。这个妈妈当时吓坏了，一想磁力珠这玩意儿不是一对吗？
1: 嗯，
0: 哎，互相不是吸引吗？急中生智，用另外一颗磁力珠隔着这个小男孩的肚皮呀、啊，对准他这个胃部啊，开始靠磁力来相互的就找这个定位。哎。啊，一下子还真找着了。
1: 是，妈妈表示孩子是不小心吃下去的，当时魂儿都吓飞了，赶紧送孩子去医院。
0: 嗯，
1: 医生呢就让回家观察，给孩子吃俩火龙果。啊，哎，这珠子顺利排出了。
0: 哎呀，事后呢，这孩子妈妈心有余悸呀，就把家里的这个磁力珠啊全部都丢弃了。
1: 嗯，
0: 哎，他也提醒一下其他的家长，这玩意儿啊虽然是个儿童玩具，但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1: 对，它其实是一款网红的益智玩具啊，因为色彩鲜艳，体积小巧，磁性极强，特别容易被低龄的儿童当作糖果来吞食。单颗磁力珠误吞尚有自行排出的可能，但是如果是两颗或以上的磁力珠进入消化道，它就会隔着你的胃肠壁相互强力的吸附。
0: 嗯，
1: 这个特性对于区别于普通的异物的核心危险点，同时呢也是影像学检查当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关键特征。
0: 对啊，
1: 小孩他想的说不明白。
0: 嗯，
1: 你看就说到孩子这事儿，老徐说我儿子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老师下午给我打电话，
0: 嗯，
1: 啥事儿呢？他儿子把头放到书箱里边了，
0: 啊，
1: 拿不出。

0: 啊，现在的教室后面都有一排箱子
1: 啊，对
0: 啊，给老师吓够呛啊。最后是来了个体育的男老师，硬把这个桌子给拆开了，
1: 嗯，
0: 把孩子头给拿出来了，就是捧着课桌去的教务室。
1: 嗯，你看看，这都是这种情况啊。
0: 哎呦我天！
1: 然后这疯子说：“我被那个折叠的梯子呀，还有发动机的那个机舱盖子都夹过手指头。”
0: 我的天！我听完这个我都受不了了都。
1: 对。十月说西南路和富民路啊，红绿灯这个位置，就刚才说的嘛，那个阳光越秀商业街那块嘛，
0: 嗯，
1: 这应该是一台宝马车发生的独立事故。啊、
0: 是，还有小易说大连湾隧道啊，就像那嘴里含灯泡似的，它没缝儿呢，它都。
1: 嗯、
0: 哎，还有猫猫啊，说正联路大连湾下道口已经通了，可以顺畅的下去了，看来已经是撤离了。大飞也说已经是通车了啊。
1: 对，夏卫军还说了，是不是今天晚上油价降啊？今天下午发改委应该给出确切的消息。
0: 没错，
1: 今天的半夜12点，也就是今天的24点，将会是油价调整的时间节点。明天早上啊，就应该是调完了。
0: 对，
1: 啊，你不出意外的话，明天早上再去加油的话，就是降价以后的这个油价了。
0: 是的，那现在的所有的机构预测是肯定是降，但是降多少，这得看发改委来说的算了啊。
1: 对对对，还有老杨说，小时候啊就好奇啊，用那个手指头捅那个车的点烟器。听大人说那个点烟器只能点烟，你别把那个点烟器烧红了之后你再去摸啊。
0: 哎呦我天，太吓人了，啥都想尝试。还有朋友说听咱节目之下就是消费呀，昨天刚买完洞洞鞋，今天又买开始买粉水了。
1: 天策就说了，说给你俩看看，这就是我自己关车门给自己夹的，都一个月了、
0: 哎、
1: 这手现在还没好啊。
0: 哎，橘子说好了好了，别说了，拒绝开启疼痛共享。
1: 对，
0: 这绝对是疼痛共享。
1: 就现在听人家说自己身体都有感受，
0: 是的，
1: 对不对，
0: 起鸡皮疙瘩。
1: 哎呀，十指连心的。还有十二说，我姑娘就一直吵吵让我给她买那个磁力球，我死活是没给她买呀。
0: 嗯
1: 啊，
0: 这就对了。
1: 打开我们今天的广播，让你姑娘听一下，你看看主持人是怎么说的。
0: 还有朋友不让报名，他说我一大早听你俩讲这些事儿哈，听一个冒一下冷汗，我衣服现在都潮了，一直皱着眉头开车。
1: 这位朋友有没有可能是你肾虚呢？闪电让我们看一大爷什么情况。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嗯，这大爷应该是坐这个电动轮椅车，然后呢大雨天，哎，披个雨披直接就开到马路路面上来了，是不是？
0: 我的天，就这天也得带着雨夜得开电动轮椅上街，这是图啥呢？
1: 嗯，
0: 这太危险了，简直是。
1: 哎呀，就这些啊。还有爱猫兔子说，有没有被螃蟹夹过手的？
0: 那这个更多了，是不是？
1: 有没有被甲鱼咬过的？
0: 小龙虾，这都是这种。
1: 就实在不行，大家呢也是多看看书，多学习学习呢。
0: 嗯，
1: 说到学习，再过几天就是今年的高考季了，对吧？我们的爱心送考的主题车贴都已经发放完毕了。
0: 嗯，
1: 哎，今年咱们辽宁省一共呢有20万考生参加高考。
0: 嗯，现在咱高考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了。我那天还刷到一个视频，就是。高速上看见了邮政的车，里边装的是重点押运物品，
1: 嗯、
0: 大家都懂吧？这两天都押的是啥？
1: 啊、
0: 考试呢是6月7号到9号举行啊。今年的我省是20万人，应该说高考牵动了千家万户，关系广大青年学子的前途命运。
1: 嗯，
0: 我们省呢也是非常的重视高考的工作，全省上下坚持问题导向，增强底线思维，紧盯重点环节，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统筹做好组考的各项工作，实现。平安高考、公平高考和暖心高考的目标。
1: 哎呀，此刻我感觉好像是属于这个报告发布会了。
0: 是。
1: 刚才说的那个重要物资，难不成现在试卷已经到了吗？
0: 该到了吧，都4号了，是不是？
1: 哎，咱要知道呢，考风考纪也是确保啊考试公平的一个重要的保障，对吧？
0: 是的。
1: 今年呢，咱们辽宁省也是全方位来打造啊数字招考应用场景。 啊，就是实现在考前、考中还有考后要全流程的这种智能化的管控，科技互考，考试公平。目前呢，辽宁省已经对相关的工作人员呢开展了全覆盖式的考务的培训，首次开设外语听力的专项培训，强化听力的应急处置，

0: 还有智能设备的防控实操严格执行，不培训不上岗，不合格不上岗。
1: 对啊，而且呢咱们省还推行了一个什么样的安检模式，叫做2+1，什么意思呢？全覆盖无线信号的屏蔽，加上考点周边信号降场强款管控，实现作弊器材你首先带不进用不了，而且传不出。像公安、网信、市场监管的多部门联动开展的高考护航的专项行动，要做好附近的安保啊、交通啊，包括降噪控噪啊，包括餐饮食品的安全、医疗救助的驻点的值守等等保障活动，开展多渠道的政策的解读专栏，而且呢也为164名残障的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化的便利，为大广大考生呢营造安静舒心、安全暖心的一个考试的环境。
0: 那么在高考期间呢，省招考委将会派出有14个巡查组，对各地的高考要组织管理，还有考务实施和考风考纪的情况呢进行全面的覆盖督查。那么考后呢，也将会对考场的录像进行回放审查，如果发现了违规违纪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并且对失职渎职的相关责任人要严肃的追究问责。
1: 是的，而且今年呢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就是多地的教育考试部门都提醒戴眼镜的考生也需要接受查验。
0: 嗯，
1: 你比如说广东考试院，包括上海考试院，包括还有福建的这些相关的部门，都开始针对戴眼镜的考生提出一些特殊的要求。你佩戴眼镜，你进入安检的时候必须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监考员要实施专项的检查，因为现在这个眼镜又出现 AI 眼镜，
0: 对，有智能的科技
1: 眼镜，
0: 啊，眼
1: 镜，对，
0: 表面上看呢是一副普普通通的眼镜，但是如果你戴上它啊，从这个眼镜片的后面你能看到什么，那就不一定了。
1: 对，所以你看呢，这是什么呢？在2024年的时候，日本东京都的某个高三学生就在参加早稻田大学的这个入学考试的时候，就是用 AI 眼镜拍摄了这个试卷，发送到身边的这个手机上，在上学社交媒体。所以呢现在近年来咱们国内呢高考的安检的措施持续升级，就是智能安检门加上人工安检，包括像内蒙古自治区也开始强化安检检的，就是对智能眼镜绝对是零容忍的。
0: 现在技术呢在不断的进步，当然我们说一定要维护呢这个考场的纪律，要塑造一个公平安全的考试环境。
1: 对，
0: 所以现在就是作弊的技术呢也在不断的刷新。
1: 是
0: 啊，
1: 但是问题人家这个眼镜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没想给你作弊使用，
0: 对，
1: 人家的初衷是不是这样用的。
0: 吃锅的还说咱们那个金色的丝带啊，还有车贴已经领了，能不能送自己家孩子去高考呢？
1: 必须可以啊，
0: 完全没有问题。
1: 他说我们家孩子还有18年就高考。
0: 哎呦我的天！啊，还有这个方块说，现在啊买甲鱼已经不能被咬到了。哎，我知道现在这个甲鱼呢，就是已经都给它嘴的都给它封上套了，是不是？哎呀，也想了解一下甲鱼的前世今生啊。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路况报道。
2: 时间来到8:30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室内各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开始有变化了。目前植物园部分中南路去到海军广场依旧是车多行驶缓慢的，但照比上一个时段呢，车辆的密度是明显在往下走，还是可以稍作期待的。另外东部城区目前港湾广场的部分，包括人民东路进出港湾广场，长江路目前汇入疏港路之后到港湾广场，车辆的密度依旧会比较高。港龙路的沿线呢，目前以人民东路为界，双向有不同程度的滞缓，但总体来讲对比上一个时段是短了一些的，都在往回收缩的一个过程了。中南路从山峦街开始到海港医院部分的双向，解放路目前青云街开始到石奎路的路口，中山路青泥洼桥东行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民主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滞缓仍旧是有一些的。长江路鞍山路东行汇流在东关街桥洞，包括唐山街目前西行从儿童医院开始到花园广场方向，新开路北行长江路的路口处，以及北京街目前黄河路的路口处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胜利路的沿线西行方向呢，在水仙花园，就是在水仙小学部分吧，车辆给到的滞缓略微有一些，但整体比上一个时段呢，这个队是好不少了。因为上一个时段确实是送娃的高峰期，所以车辆的密度确实它给的会比较高，走起来相对压力大。纪念街的部分呢，其实现在看起来车辆的密度比上一个时段也是成了一个收缩的状态，但仍旧是有排队，各位要走的时候呢得留意一下，尤其是在北行线的方向啊。目前呢是从烈士山的这个就是健身小路开始向

0: 北，一直到这个胜利路的附近，车辆给到的滞缓都是明显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长春路，目前呢在北行方向，从十二中的附近吧，从十二中附近一直进入中山路的路口，车辆的滞缓明显。中山路呢，目前在东行线的方向，主要压力也是给到了长春路的路口。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现在看到整体出事方向，广电中心向龙江高架这一部分，车辆的密度稍高，但整体的通行速度还是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入市方向就没有那么乐观了，现在呢，仍旧是从焦金山隧道、石灰石矿弯道的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东联路的整体状态跟上一个时段也是持平的，校园街向南一直到新华绿洲，包括在相公街的桥上，联合路安山路下桥口的联合路和西汉路下桥口分别在安山路的这个路口位置，车多行驶缓慢。相一街进入相卢交街，相州路进入相卢交高架，疏港路的西行相卢交高架部分，入市区方向呢，从西北路的机场附近一直持续到东联路上桥口，华北路的入市新生桥的路段，锦绣路东行可口可乐的附近，包括在东纬路东行山东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滞缓仍旧保持了一个高密度状态。松江路呢，目前的东行方向则龙湖公园略有压力，另外金三角的部分车辆也有排队，但西行方向已经没有什么大事，大家走起来的话呢应该是问题不大。西快路从甘区万达开始排队，入市区方向一直要排到兰溪文苑才会有所缓解。五一路和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包括五一路解放广场桥一直到白山路的路口位置，红林路暖山部分的北行线方向，金柳路部分的南行方向车辆仍旧居多。金柳路呢整体状态恢复的还不错，走起来呢是没有什么太大压力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博远路进入学子街之后一直到坦城，软件园路东行进入软件园东路，中山路从黑石礁部分进入学院广场一直到黄埔路的陵水路路口，五一路目前想要汇入到陵水路，包括文静街的周边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缓，断断续续的压力还是有一些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南部城区，在旅顺南路的部分，华县的沿线入市方向依旧车多行驶缓慢。西南路呢，目前中心医院的部分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走起来是有压力，各位得注意。现在想要去到就诊的朋友，尤其是想在南院的门诊这停车太费劲了，建议各位不要停在这儿，换一个地儿停。那现在基本上从中心医院到沙区法院双向车多，向南呢要持续过了富民路，整体状态才会变得趋于平缓。另外北部城区呢，现在在华南广场的环岛，包括中华路东联路桥下的部分，依旧车辆集中度蛮高，走起来是有压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爱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11点前后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3度。
6: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

0: 021-1212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铁路出行提示，
2: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北京通辽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哈尔滨、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旅客携带品中防晒喷雾、男士 T 恤泡沫、摩丝发胶等自喷压力罐，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累积不超过600毫升。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思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5: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6: 享受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5: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6: FM 100.8，领先早高峰，
5: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6: 共创美好。

0: 好嘞，8:4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海洋啊，说刚刚在东北路桥下发生了事故，说我已经及时的撤离现场了，给大家带来不便，对不起啊。
0: 嗯，也感谢海洋的善解人意啊。
1: 嗯，
0: 哎，还有这边说到事故哈、啊、你看这个小易也是事故本主，他说此刻我正听着你们节目呢，听着交通广播呢，走在西部通道上，就砰的一声，哎呦，有人追我尾了。
1: 嗯，
0: 但是下车一看呢，我没啥事儿，我就走了，结果追我尾这大哥又被他后面又被别人追尾了，他追我，别人追他呀。
1: 啊，三车的一个事故。
0: 对，他是头前这车。嗯，
1: 这个我说，你说咱大连这天儿啊，全国都30多度了，咱大连怎么这么凉快呢？
0: 嗯，
1: 多好啊，
0: 风水宝地。
1: 对
0: 啊 ，Apple 也说了，中山路呢现在是去往星海方向，中山路的西行方向在白山路交汇路口啊，这个路口的树木有点枝叶繁茂了，遮挡红绿灯了，是吧？
1: 嗯，已经看不到了，夏天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还有朋友问西部通道怎么了？哎呀呀，那您也告诉我们一下，您指的是西部通道哪个方向哪个路段，跟我们说说现在您遇到的什么情况啊？
0: 究竟是咋的了呢？
1: 对、
0: 啊、哎呀，很多朋友都说现在这个雨停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呀，天晴了，雨停了，感觉我们自己又行了。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起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0: 好，这边我们还看到啊，浅情人不知还说东联路的入市区在千山路这个上方中间车道上，两车也有追尾事故发生。
1: 嗯，是的。另外费马呀说到了西南路入市方向，在西南路富民路的位置有辆私家车发生故障了，占据了中间车道，提醒司机们咱们注意避让一下啊。
0: 说的应该还是刚才那辆宝马，是不是？
1: 嗯，还没撤呢。
0: 对，理想说我小的时候把这个手指头伸到那个插座里，被电的一下蹦起来了啊！我爸当时都说你咋那么牛呢？我跟你说，当时不知道，就体验的时候啊。

0: 摸着好奇嘛，一下子麻酥酥的，就电麻筋了，就瞬间哈，就感觉整个这个胳膊，然后呢这一条膀子全都麻酥酥的，你就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1: 说你懂得多呢，
0: 对啊，
1: 还那句话，你经历的也多呀。
0: 对，咱刚才你看宣传版一遍又一遍的提醒大家，
1: 嗯，
0: 六月份是安全生产月，
1: 没错，
0: 对吧？就是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很重要啊。
0: 哎，有些事儿冒险的行为哈，就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较劲，也不要不信邪，
1: 哎，
0: 不要去跟着试。
1: 是，
0: 但是有些东西吧，你不试一下子，你还真就不知道。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粉水，
1: 嗯，
0: 是不是？
1: 你不用用，你就不知道这皮肤用完它那得多么的水嫩，
0: 对吧？
1: 今天咱就说到了这个粉水呢，也是很多朋友的最爱啊。夏天护肤干燥可是大问题。首先呢，你普通的爽肤水拍脸上，当时是挺润的，你出门一下或者在室里吹空调小半天，这脸就开始干的紧绷起皮了。你尝试多款爽肤水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钱花了不少，皮肤依然遭罪，所以各位别再踩雷了，直接冲兰蔻粉水就行了。想要补水滋润，靠它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的质地呢，非常的清爽不黏腻啊，上脸的轻轻拍打就能够快速的吸收，配方温和不刺激，不管是干皮油皮啊、敏感肌啊，都能放心使用。每天早上用它轻轻拍脸，这皮肤瞬间像喝饱水似的，后续上妆超级服帖，卡粉斑驳从此呢就是过去式了。
0: 嗯，
1: 更戳人的是它的味道呢是天然的玫瑰香，清新不刺鼻，每次护肤都像给这个皮肤啊做了一个 SPA 一样，哎，舒缓又治愈啊。不管呢你是日常的基础保湿啊，还是换季的维稳，有了它都能让你感受到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力。
0: 所以这一波宠粉福利啊，千万不要错过，错过就后悔了啊。就是即便是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里面，400毫升这一瓶啊，正装的要卖到将近500块钱。今天也是为了迎接这个618啊，大牌的美妆宠粉放福利，这属于临期清仓捡漏啊，买一得二，两瓶啊到手里头才229，平时呢就正价的话一瓶就得500，
1: 对，
0: 两瓶小1000，在我们这儿两瓶只要229啊，两瓶总共800毫升啊，1斤6两啊。算下来之后呢，每瓶才100出头，
1: 太合适了，
0: 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对，
0: 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明年的2月份，还有大半年的时间，所以价格非常给力。不管你是自己用啊，还是说你和你的好闺蜜啊，和好闺蜜啊一起用用这玩意儿，别老卡凳子哈。
1: 是，另外呢，就是大家不用说这个爽肤水呢，直接只是单纯的抹脸，
0: 嗯，
1: 你可以买那种单纯的面膜纸，用它来泡面膜，也非常的好用
0: 啊、
1: 嗯。然后就很清爽，不黏腻。
0: 嗯
1: 嗯，
0: 泡完之后再敷脸。
1: 对，你把那个面膜纸泡开之后，你当成面膜敷脸。
0: 哎呀，真是人才呀，谁发明的呢？你、嗯、说。
1: 所以这样的话，您就不用着急用不完了。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字“兰蔻”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再给您减5元。
0: 哎，这大鲨鱼说的是哪个地方啊？说好多车到这个地方都紧急刹车。
1: 渤海大道的出市区方向，新机场路段，路上有好多的袋子
0: 啊
1: 啊、就在路中间呢，大家车速一定放慢点，说我这道边没法停，没法下去清理。
0: 嗯，
1: 就在占据了左侧两排车道中间和右侧两排车道的中间。
0: 嗯
1: 嗯。苏菲也听完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感慨了一句话，说大家能活到现在这挺不容易啊、
0: 嗯、哎呀，就刚才我们说有些事儿你不去体验，你不去试，你就不知道它好用。
1: 嗯
0: 啊，当然有些东西用完之后呢，你也才能试出来它不好用。
1: 对、
0: 嗯、
1: 今天说说咱们的这个驱蚊产品啊，这个驱蚊产品的行业乱象最近被曝光了，就在夏季来临之前哈。
0: 哎，
1: 部分的企业呢被指为了逃避农药产品的监管，旗下具有驱蚊功效的产品采用的是化妆品的标准来执行。
0: 嗯，
1: 更有企业透露生产的产品的主要成分它就是水。
0: 嗯，
1: 没有多大的功效，
0: 你说你这不坑人吗？
1: 太坑人了。
0: 反正我一到夏天的时候呢，我最害怕的就是蚊子。
1: 对，
0: 因为我是属于招蚊体质
1: 啊
0: 啊，特别招蚊子，号称是属于啊肉体蚊香。跟我待一块儿之后呢，你就放心，
1: 嫂子幸福了，宝宝也幸福了。
0: 那肯定一个屋里好多人，来我就被咬的不像个样，然后呢别人就是一口都没事儿。你说我要用了这个产品之后，
1: 那完了。
0: 那肯定啊，哎，你知道的一般像驱蚊的常用的都有哪些方法呢？
1: 花露水、电子蚊香。

0: 香，还有传统蚊香，还有现在的驱蚊的手环，
1: 嗯
0: 啊，还有这个防蚊贴贴身上的、
1: 嗯。对，就是咱说呢，这个蚊香它靠的是什么？是气味，
0: 嗯，
1: 对不对？哎，有的呢是靠光线，
0: 嗯，
1: 你比如说呢，像露营的时候有一种橘色的灯光，
0: 嗯，
1: 靠这个光线来达到驱蚊效果。
0: 包括还有现在的那种这个电子的那种蝇拍、
1: 嗯、
0: 它也是有可以开启那个紫外线的那个功能啊，
1: 诱蚊，
0: 对，
1: 然后电击。是不是、啊、
0: 对，
1: 我还知道呢有靠声波、
0: 啊、
1: 有一种次声波来达到驱蚊的效果。
0: 那咱人能听到吗？
1: 人听不到。
0: 那太好了，这个好啊。
1: 啊，就是人的听力范围啊，它只是在可控的，就是一段区域之外，超过这个频率以上的叫超声波，
0: 嗯，
1: 低于这个频率以下叫次声波。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像咱们说训练那个警犬的时候，有的时候用的那个就是超声波。
0: 嗯，
1: 就是人听不见，但是狗能听见。
0: 哦，
1: 哎，
0: 还有这个。
1: 对，但是也有用声音的，有用这个光线颜色的，有用这个电击的，有用气味的等等各种手段，到了夏天来实现驱蚊的效果、
0: 嗯。
1: 但是说这个天使森林为什么他要致歉呢？因为他。你肯定是弄虚作假了。
0: 嗯，这个天使森林的客服跟记者说啊，旗下产品没有违规，只是记者暗访时呢，企业口头说了一句靠气味可以驱赶蚊虫。
1: 这就是利用了这样一个原理。
0: 对，他提供的声明显示呢，就是品牌方致歉，目前已经对全渠道的宣传内容完成自查整改了、嗯、后续呢也会持续的加强合规的管理。
1: 嗯，然后呢现在记者也联系了多家被央视点名的这些企业啊，现在呢也都没有得到确切的回应。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呢，曾经在2021年就发布了关于啊防蚊驱蚊类产品的一个认定的意见，就明确，如果这个产品呢，它宣传称具有防蚊和驱蚊的功能，无论它有效成分是化学成分呢，还是植物源性成分呢，这个产品都属于农药的范畴。
0: 哎呦我天！
1: 依法应当呢按照农药进行管理。
0: 哎呦，我就要去美妆店买点农药
1: 啊，
0: 因为现在这玩意儿都在美妆店买。
1: 你归啥管理哈、啊？咱不去较这个真儿、
0: 嗯，
1: 就是你归哪管理的话，肯定有监管就行。
0: 对，
1: 你别没有就是失管就不对了。再有就是你达不达标，合不合格，好不好用？
0: 对，现在呢是这样的，央视财经呢是发布了一个报道，曝光了多款的驱蚊的喷雾产品没有农药的登记证号，因为人家说了，你只要是跟驱蚊有关的，你就是农药产品。
1: 嗯，
0: 但是它没有农药登记证号。部分企业呢承认产品添加了驱蚊的有效成分驱蚊酯，但是这个成分呢也被收录进已经使用化妆品原料的目录，这就意味着这个企业可以借此来避开农产品的监管。那这个原料呢，它其实是有微毒级别的。有专家就认为啊，含有驱蚊酯成分的驱蚊产品品适用的人群有着非常明确的界限。
1: 嗯，
0: 如果是特殊人群，在不了解实际的添加量、相关禁忌的情况下使用，会存在相应的健康的安全生产风险的。
1: 所以夏天又到了哈，这蚊子肯定又该肆虐了。大家平时呢都是用哪些驱蚊的产品比较好用的啊？
0: 对，另外今年你看看吧，央视曝光的这几款有没有你常用的？另外，咱下次再买驱蚊产品，咱就得看看了，它到底是农业农药类的产品还是化妆品类的产品？
1: 嗯，
0: 啊，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对，就到夏天，我恨不得每天都用这个驱蚊水洗澡了，你知道吗？
0: 哎呀，
1: 方块还说，每一次老高在介绍产品的时候呢，哎，然后呢换算到重量单位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产品老大便宜了。
0: 对，量大还便宜。就是一换到你说那个之后呢，就觉得哎妈呀，咋这么些呢，
1: 一斤八两。
0: 对。
1: 天赐也说，偷偷告诉你们啊，驱蚊呢就是别买那些智商税的产品。
0: 嗯，
1: 买驱蚊的这种叫驱蚊安源液。哎，自己呢兑点水，或者说呢兑点酒精就好使了。
0: 这真不能随便兑，所以人家说了那是有微毒成分的。
1: 对呀、
0: 啊，你自己那个比例调整不好，它其实是很危险的。
1: 只要是标着，你看这个农业农村部不就说了吗？只要你标着是有驱蚊效果的，它就归农药序列管。
0: 对，农药序列管，那你这个药量添加多少，它的微毒含量，它有没有针对特殊人群？几岁以下不能用？几岁以上不能用？特殊的人群什么身份？你是不是能用？它就完全跟化妆品类就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了。
1: 嗯。
0: 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要看好了。
1: 对，你比如说以花露水这一个品类呢来进行举例啊，如果产品要是宣传，它只要是宣传出来有驱蚊功效的，那你就需要呢有农药登记证号等等这样的信息标注。
0: 对，
1: 对吧？
0: 你比如具体来看，上海嘉化的一款六神的。

0: 花露水，这个咱都知道、
1: Six
0: God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它没有驱蚊的功效宣传，它说的什么呢，清凉舒爽，舒缓止痒，
1: 对，
0: 人家没说驱蚊，
1: 对，
0: 所以人家采用的就是普通化妆品的备案编号。那么另外对比来看，龙力奇有一款驱蚊的花露水，宣称具有驱蚊的功效，添加了避蚊胺，
1: 对，
0: 可能就是他说的这个，你看赵天策说的就是避蚊胺，
1: 挺专业的。
0: 对，然后呢，他呢就在标注上标注了农药的登记证号，
1: 对，
0: 农药的生产的许可证。你看这种老品牌，他非常注重这个，
1: 这就是对的。这就是规范的，
0: 对的，
1: 对吧？所以你看人家这个六神，我没标注农药的这个标准，
0: 我不是驱蚊的，
1: 我也没宣传驱蚊，
0: 对。
1: 但是呢，大家说这个驱蚊好不好用？人家说是止痒，
0: 对，
1: 那可能是咬完之后，
0: 对。
1: 你在这个啊，
0: 对，
1: 驱蚊是属于防范，
0: 对，
1: 一个是在先，一个是在后。啊，
0: 所以你看看，大家以后去买东西，一定咱得看看，咱以前都没关注过。
1: 嗯，
0: 我这一直不知道这花露水属于农药啊！我的天呀！
1: 人不是说花露水属于农药，只要你标注了
0: 驱蚊，
1: 你这个东西就得是上升到农药这样一个级别
0: 对
1: 啊！今天你看又长知识了
0: 啊！
1: 因为你是不是干扰到生物特性了？
0: 对，因为里边添加那个成分，它有微毒成分呢。
1: 嗯。
0: 还有菲菲说反映个事儿啊，东纬路双圣园饭店门前一侧的停车位正好占用了一整排车道，导致双向变成了单向，每天都堵得不像样啊，希望这个辖区交警部门能管理一下，在东纬路啊双圣园饭店门前一侧的这个停车位，占用了这个道路比较多。
1: 对，你看今天又打破我们的这个误区了哈，是不是很多人都以为这个花露水啊是属于防蚊的，
0: 对，
1: 人家说这里面是属于止痒的，是咬完之后吐的，
0: 这里边这可研究东西挺多呀。
1: 最后呢还有一分来钟啊，就简单说一下吧，就刚才我们也是预报了一下，西安呢有一男子呢买这个小区，本来他买的签的那个购房合同呢是34楼，
0: 对，合同上写的是34层3401，房号都给你说好了，
1: 对对对，但是房子盖完之后发现根本就没有34楼，
0: 就到32楼，
1: 这扯不扯，
0: 那人说那你就退钱呗，对不对、但是呢至今啊，沈先生交的首付款的本金都未能全部退还，你更别说什么违约金和十几年这个资金使用的利息了。
1: 我没有房，我退什么钱？
0: 就这只要回来7万多块钱
1: 啊，
0: 然后现在人家现在已经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了，发现开发商名下无存款、无房产、无车辆，法院只能终结执行。
1: 你说这扯不扯啊？太讽刺了啊！那行，那我不退了。你给我盖个，必须给我盖个34层。
0: 人家国家就不能盖，只能盖到32楼。
1: 你这不僵在这儿了吗？
0: 是呢，要不这事儿咋能曝光了呢？
1: 所以干点啥事儿，现在都得擦亮双眼啊！
0: 真是这样。
1: 喜羊羊说了，说你好，主持人，我家有考生啊，需要来送考，怎么联系爱心送？你是需要车辆吗？
0: 应该是，把您的电话留下，我们上后帮您对接一下，看看。
1: 你看节目临了临了的时候还捡个考生啊？哎，发来了啊！好嘞，节目之后呢，马上给你安排，给你对接啊。好嘞，8点59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高峰，
0: 我是小林。稍后呢，是由米阳、小刚为您带来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拜拜。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3: 北京时间上午9点。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南行，从石矿湾道一直到广电中心，东联路呢现在从华南广场华南部分一直到这个春柳下桥，车辆的滞缓仍旧明显。东快路的出事呢，现在向路架高架的部分移动速度也有缓慢。西北路现在的入市方向依旧是有压力的，基本上还是从机场的附近排队，一直到疏港路的向路架高架部分，整个这一溜道车辆的密度都仍旧比较高。香洲路目前从香洲首府进入香炉交高架，西南路从中心医院到沙区法院部分的双向，以及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的密度仍旧在高位运行。长江路鞍山路东行汇流在东关街桥洞、双星街大菜市周边，以及疏港路从 这个长江路下桥之后进入港湾广场，人民路西行世纪街的部分，港龙路呢目前在凯丹广场部分的东

0: 平线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仍旧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东部中西部城区啊，现在呢在西快路的沿线，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的部分入市方向依旧是车多，尾端呢是徘徊在干区万达的附近。红旗西路从西山水库一直到红南东街，包括红林路的北行暖山的部分，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五一路目前进入软件园东路的沿线出市区方向，以及五一路交汇陵水路的路口，车辆的滞缓明显。大一二院部分中山路双向有车辆等候，黄埔路从学院广场开始一直到海事大学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共青团大连市委员会副书记于悦。
2: 爱心送考陪伴一代代青年成长，青春有梦，大连有爱，愿这份20年的温暖接力继续向前，祝愿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5: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7: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11时前后，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晚8点左右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减弱为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8度到23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4度。
11: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12: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11: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12: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1: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5，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打开车窗说亮话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88118966。

0: 七，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建议，针对行政执法人员执法部门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666或者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关注程志刚的

0: 走的话，它不堵车。但是那个辅路是只允许右转往那个刘家桥方向走的，你不让左行啊。这个我们再和属地交管大队说，看可不可以把这个护栏再加上去。既然大家养不成好习惯，那就通过硬隔离的方式帮助大家养成好习惯吧。
1: 龙东强和代驾大叔都呼唤能不能帮忙对接考生。龙东强是在高新黄泥川，代驾大叔的位置呢是在商务学院，就是原来的十八中。如果有考生的话，我们就在后台帮你们对接啊。
0: 看起来现在爱心司机啊，这个人数比较多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找到一对一对接的考生，完成今年的爱心送考的服务工作。下班不积极，脑袋有问题，这搜不到你的留言。
1: 你再积极，交通安全这根弦要绷紧啊。
0: 没错，打开车窗，热线8811836，8811-8967，请进宋先生。
1: 你好，宋先生。
2: 哎，你好，导播。
0: 您说，我们是主持人米阳和小刚，您说。
1: 您说。
2: 问题。那个就是西南路的清水街往三环乳业走的这条道啊。每天早上4点到5点半左右，就是他们来上菜的一些车，因为他路边两边都有停车的。完了之后呢，他们上菜的车呢，全把车都停在了道中间，没有人，那个车里没有人，司机就走了。
1: 往道中间停什么呢？要溜着边停还情有可原，
0: 停不上了吗？溜边停已经停满了，
2: 边停不上了，
0: 停不上了，所以他们就把车停在马路的正中央了。那这也不行啊，那其他车怎么走
1: 啊？
0: 这反倒通过了，
2: 就在这压着，我每天上班都能压30到40分钟。
0: 我的天哪！好，你说一下具体大概什么时间段，这个现象非常明显，几点？
2: 早上4点到5点半。
0: 那么早啊，天刚亮，4点到5点半。
2: 对，
0: 4点到5点半就开始有车了，就那么。就开始堵了，
2: 对，因为他们就是去西南路市场上货的，全把车，你最起码你给车你上货不要紧，你把车停在道边上或者是找个地方规范一下，知道吧？
1: 关键4点多钟交警还没上岗呢，这挺麻烦，
0: 太早了。
2: 对，这希望我的意见是啥呢？就在下边清水街那个地方安一个摄像头，专门拍他们违停，
0: 加一个探头，
2: 对不对？
0: 电子警察，
2: 你既然没有交警来，那个啥的，那就说底下安个摄像头。
0: 安摄像头不得花钱吗，哥们儿？那得一层一层的审批，可不像咱想象的说，我今天提个意见，明儿就上去了。
2: 那
0: 可难了呢。
2: 那你就得，那你这看大灯，你有啥？你就停在道中间。
0: 这样，我们请属地交管大队哈，能不能稍微辛苦一点，拿出个一两天的时间，就早晨4、5点钟。看看有没有值班民警能到现场去管几天，我想可能会有效果。
2: 交警来了没用，
0: 交警也没用。
2: 大陆交警大队，我这几天那个给交警打电话，打电话交警就去了就是撵走了，撵走交警走了，他们又回来了。
0: 那这还不是个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治标不治本。
2: 对呀、
0: 像你这么说，可能还真就得加个电警了。但是加个电警那行，上报吧，我们和属地交管大队说，让他们往支队报。这个地方既然违停这么严重，也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可不可以通过加电警的方式来缓解这个问题？
2: 对，每天早上在那都打仗。
0: 好，
2: 好，
0: 行，我们来谈这个事情。
1: 收到。
0: 好吧，再见。
2: 好的，谢谢。
1: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一直在收听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进入到第20届的爱心送考，在此呢也感谢广大听友对我们交广爱心送考的支持。
0: 对，别忘了抽奖啊！
1: 对呀、
0: 大家一直在强调大家抽奖。
1: 咱俩是不是节目的线上就可以抽一下？
0: 对，我昨天抽了，是谢谢参与，前天也是谢谢参与，那也没事儿。
1: 昨天忘了，大家可以在大连云搜索“爱心送考”，在抽奖专区进行抽奖。6月9号之前，每人每天都会有一次抽奖的机会。
0: 奖品都有什么呢？我们捣鼓一下啊！首先是电子加油券，
1: 一共678张啊，寓意就是录取吧。
0: 哎，这个寓意很好啊。
1: 另外还有交广和英博的联名明信片，据说川少中了
0: 啊、挺厉害。
1: 是，还有电影票等精美的礼品。
0: 我抽完了，很遗憾本次未中奖，感谢参与，再接再厉。
1: 那我不赶你这波，我等会儿。
0: 还有电影票等精美礼品，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好运正在等您开启。 另外呢，欢迎大家把这两天领取现场拍摄的照片。

0: 还有车贴的照片上传到大连云爱心送烤专区的云展览板块。
1: 哦，看到了云展览。
0: 嗯，今天下雨，我估计好多人可能车贴啊就不敢贴了，怕浇湿。
1: 车贴没事儿，但
0: 丝带
1: 呢？我们在派发的时候也是建议大家7号早晨考试，6号晚上寄上去。
0: 还是7号早上献祭吧。
1: 7号早上献祭，
0: 万一晚上被人解了怎么弄？
1: 家里没有车库的，你就前一天晚上寄上。我们都非常体贴周到的告知大家。还有一些司机问我们为啥呀？我就领了我就寄上呗。我说怕丢。
0: 这个事儿我想大家也都理解。人家送好的，不管是爱心司机好，还是家里就有考生也好，人寄上这个金丝带一定是有用处的。
1: 那对，
0: 你别淘气给人家寄，真
1: 有人，
0: 然后寄自个儿车上了，然后你又不送考，是吧？咱不能干这样的坏事。高考在即，愿所有奔赴考场的少年笔下生花，金榜题名。也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爱心车主，是你们让这座城市的六月充满温暖和力量。打个车窗说亮话，继续我们杨小刚服务热线8811866688118967，请接下一位王先生。
1: 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说。
1: 您说。
2: 那个华东路就是东林路桥下马上好到干警队那个地方，就是远洋自然。前天早晨有两台校车在那停着，我们天天早往那走可费事了。
0: 他
1: 好像之前有人反映过这个问题，现在这两个校车还停这儿吗？
2: 还停这儿啊。
0: 他停在这儿是等着学生上车，还是学生已经下完车了他没地方停他就在这停着的？
1: 他是白天的时
2: 段，他等着上车，
0: 上车
1: 等，
0: 就是一个他们自己默认的一个站点，当然可能没有这个设置校车的停靠站牌，他自己觉得这个地方，
2: 那个里面有一个消防队，那个地方可以停车，他不知道怎么就天天停了。
1: 消防队不允许，
0: 消防队前后50米都禁止停车呀。
2: 那个加油站已经不营业了，
0: 啊，这个加油站废弃了，不要了，不用了。
2: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可以停在那个门口，那他为什么不选择在那儿呢？
2: 都选的，就里面有好几台车，就这台车，这两台车天天在外面停。
0: 那也就是里面有校车在那停靠。
2: 对。
0: 完了还有空位，这两台车飞不进去，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0: 哦，
2: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我们就和属地交管大队反映吧，干警的交管大队就在
1: 附近。
2: 我已经都反映过这问题啊，这早上还在那停呢。
1: 那咋的？没管理了呢？是不听话呀？
2: 不知道。
1: 还是
0: 几点钟
1: 来劲呢？
0: 早晨几点钟？
2: 7点钟，7点左右。
0: 7点到7点半之间呗，差不多。
2: 啊，对对对对，
1: 没事，交警是6点半就上岗了，确实是可以到现场去管理一下的。
0: 我们一会儿就和属地交管大队、
2: 谢谢
0: 秩序部门反映，请他们出面，好吗？
2: 好了，谢谢。
1: 好嘞，再见。微有一个好人说：“两位好，开发区铁山中路和松兰街交汇处这个信号灯被树枝挡上了，看不清啊，帮忙反映一下。这两天雨水丰沛，确实这个树枝啊枝叶比较繁茂，所以呢各个路口可能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开发区铁山中路和松兰街交汇处信号灯被树枝挡了。
0: 一生平安就说，上菜的车呢是绿色通道啊，高速公路都给免费，说作为咱们一个小小居民恐怕是管不了啊，这不可能啊，你在绿色通道你也得建立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之上，你不能说我是绿通车，然后我就可以横行霸道肆无忌惮随便停。
1: 对，这是两个概念，
0: 那不是一个概念，
1: 就是保证民生有了这样的绿通车，但你们没有特权说你可以违停，
0: 对，
1: 你可以停在路中间，
0: 这个不行，
1: 这个不行。
0: 大伟说请两位主持人帮忙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往上看，他说这是大连市出租车管理部门刚刚下发的规定，让我们出租车以后到了森林动物园该怎么办呢？收费客观啊，收费客观受处罚，不收费赶上堵车了就要赔钱，什么规定呢？
1: 大致了解一下，就是车辆进入动物园的停车场不超过15分钟不收费，大家都知道15分钟免费嘛，但是呢个别司机一进门就找乘客要钱，你懂吧？
0: 哦，
1: 就是我15分钟能不能出去，我也先跟乘客把这个钱要了。
0: 这个不对劲。
1: 他说现在旅游旺季到了，转告每一位师傅，再多收费一律按照法律法规来处罚了。
0: 我觉得这个没毛病。
1: 嗯，
0: 就是你真的是超过15分钟要交这10块钱
1: 没出去
0: 让乘客交没问题。
1: 是。
0: 啊，我明白他这个意思。
1: 嗯，
0: 就是我进去的时候那会儿吧还不堵呢。乘客下车的时候没到15分钟，等我往出出的时候开始堵了。
1: 啊、
0: 那这跟谁要去？
1: 有什么不可控。
0: 也确实是自己挺为难的。那你说怎么办？你就预测一下吧。乘客下车那会儿你搜个导航。
1: 无法预测，这个确实无法预测。
0: 你用导航搜。
1: 导航也不是实时的。导航只是现实，就是现在、眼下。

0: 起你呢，你从这个乘客下车那个位置，然后到出口，你搜一下。假设已经都十五分钟了，你告诉乘客，你看这超过十五分钟了，
1: 这是肯定的。
0: 你得给我十块
1: 钱。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啊，就是当下你看着挺顺畅的，但是确实一下发生事故了，
0: 堵了
1: ，而且旅游季节这个绝对不可控。
0: 那实在不行就只能不进去了，停门口，然后他坐那个摆渡车进去不行吗？
1: 那不进去你还能原路返回啊？
0: 就到那个入口我就不进了。
1: 你是不进了，但你如果穿越你十五分钟没出去，即便乘客不在车上，这个钱谁拿？
0: 是，所以怎么说这十块钱反正这是个问题，目前来看还真
1: 可能车费就十几块钱，然后这十块钱一扣，是不
0: 对，
1: 连油钱都赔了。
0: 感谢心有所属，他说如果说这个地址可以的话，可以联系这名家长。对，这个月还有达沃斯会议，还有中考，所以说呢，重要活动啊，包括考试还真就挺多的。他说可能会有单双号限行吧，八零后灰太狼，你说对了啊，一定有达沃斯会议期间
1: 都有，
0: 按照惯例一定是有单双号通行的。
1: 嗯，我们这两天光关注这个高考的事情了，中考也提到日程了啊。
0: 冷说大客车上发现有个别印的那个叫解放动力的班车。好多车辆在下班的时候呢，在泉水里面频繁变道，实现跨越。他说那个速度啊，就差按个翅膀就能飞起来了。你飞得再高，你得平稳着陆啊。就大家纷纷提到这个大客车开车的比较，
1: 班车这些班车，好多人刚才也提到了，班车是属于外包了，不是车上的人员能决定开班车那个驾驶人的速度。就是我是下班了，我不着急，但是无奈开班车的这个人着急啊。
0: 嗯，
1: 他着个什么急？
0: 那肯定有他的道理呗，咱也不明白。福禄说，英华街黄河路的交叉口，英华街路段两侧违停也特别多，目前已经开始影响正常通行了，希望交警部门管一管。
1: 嗯，这个地儿也窄，你要是违停的话，确实一下拥堵了。
0: 阿牛说，两位主持人，请看一下这段视频。这个出租车把右转专用通道全都占了，一点空都不给留，你说我怎么能转得过去呢？压倒了，
1: 真是没给留啊。
0: 那可不就压倒了带过去的呗。看不太清楚，它是夜间拍的，不知道是哪一个路段啊。
1: 感觉像是友好路中山路右转，是这个地方不？
0: 那不就是博云联盟口吗？
1: 是啊，
0: 是不是？
1: 我看着像。
0: 对，要是堵了的话，你转弯势必要压着那个导流带转过去的。这个地方确实是不拍照，要拍照的话，估计大家也不敢那么转。但是你要直行到武惠路再绕的话，对于司机来说可能就绕了个大远。
1: 而且那个周边的车辆确实都挺多的。
0: Q 先生留言：
1: 海口路通往钻石湾行政服务大厅那个岔道口，右拐上东快路入市双排道，内侧直行，外侧直行加右拐。公交车啊，每一次都会占用外侧直行道右拐等信号灯，内侧没车的时候呢，它也占外侧车道，会导致呢高峰期右拐车辆严重排队，影响交通和右拐车辆。虽然吧，这不属于违规行为，但是呢，有失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感觉不地道。
0: 他的意思是说，你要直行，你就占着左侧直行车道不好吗？
1: 他这个转弯半径大，
0: 右转的给让出来呗。他有可能是从站点再并过来的时候并不过去了，是不是？他只能在右侧车道等着直行了。这要是真是这个情况的话，那得理解他。
1: 因为我们小车的转弯半径啊，大家都知道，可能一把轮就过来了。但是大公交它体型大，扭矩也大，然后呢，转弯半径也大，所以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好，感谢时间关注路行天气，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热线继续为您开通8811-86668811-8967。
2: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3: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2: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3: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2: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3: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4: 路况报道，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其实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呢都恢复的比较理想。几条路街需要各位注意啊，黄浦路目前还是大学部分的南行方向，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包括医院的周边，目前中山路西行大一二院的门前，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解放街中山医院的附近，以及西南路中心医院的周边，还有千山路三院的附近，车辆的滞缓仍旧明显。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从交金山隧道一直到广电中心东北桥，东联路的入市方向金三角到春柳下桥，以及西安路南行在新宫街的部分，包括香一街东行进入香炉交街的沿线，车辆的滞缓仍旧是有的。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移动速度相对来讲是慢一点，各位走的时候保持点耐心。大赛市双星街的沿线车辆的滞缓明显，主要是由于旁边有货车停放的原因，所以不用太过于着急。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5: 爱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2: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中午11点左右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晚8点左右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减弱为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8度到23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4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9:34，欢迎您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小刚。
1: 大家好，我是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打开车窗说亮话热线继续开通88118368，8811896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搜索大凌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微友热心市民说，两位好，5月30号呢发生了一个刮蹭，去了沙河口交警大队处理，民警当时说系统有问题，没有办法联系到对方，现在已经4天了，人物联系是否正常？
0: 正常，这个我们刚采访完。
1: 对，
0: 就是因为5月30号，也不是31号，辽宁省公安网络升级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个小 bug，
1: 确实出问题了。
0: 然后现在查询车牌对应的车主信息的功能还没有办法打开，就是查不了。各个大队都一样，不光是咱大连，
1: 是
0: 全辽宁省内啊，沈阳、什么鞍山啊、丹东、抚顺、营口都一样，
1: 系统问题。
0: 交警部门其实比咱着急。因为他们好多工作无法正常推进开展了，所以只能等。这个事情没有办法，不是我们不想让它快点，而是只能等。
1: 哎呀，搭档，真有聪明人啊。LLE 说，我去动物园之前，我先把乘客的微信加上。
0: 人愿意和你加吗？
1: 那咋不能呢？因为乘客把10元先转给我。如果我出去了没收费，我就把这10元转给乘客。如果说收费了，我就把付费凭证截图发给乘客。
0: 这个建立在双方彼此信任的诚信基础之上，就有一方不诚信，这个事儿都无法推行。
1: 加个微信我倒觉得不是个难事儿，即便是就咱俩这单达成之后，无论是这10块钱收没收，有个结果之后咱俩互删，对不？没啥毛病。
0: 说到加微信呢，还真得多个心眼儿。我上那个粤港澳大湾去车展的时候，在现场就有一些应该是车企的那个推销员，拎了一个购物环保袋儿，就说哥们儿加个微信，然后那个扫个微信啊，就关注他公众号，发一个袋儿。我说那就关注一下呗，无所谓。一扫完码之后，我的手机屏幕显示你正在给对方做好友认证，他就要过来点同意，叫我一下点个叉，关死了。
1: 好友认证是干嘛？
0: 说的就是啊，他有问题嘛，我就觉得不正常。我说你这是干嘛？你不是告诉我扫你公众号吗？怎么变成好友认证了？哎，没事，都一样。你快来吧，哥们儿，我就跑了。我说你这个不正常啊，我不要你这购物摊了，我也不扫你微信了。所以大家扫微信之后，一定得看界面是什么，不能轻易的就点确认。有的时候真的是别人挖了一个陷阱啊。
1: 淘气小屁孩说：“两位看这个车灯、车牌灯合理吗？这还是白天照的，太亮哦。他把车牌子这个地方加了一个灯，
0: 加了个红色的。”你就说示宽灯吧，也不是，
1: 不是，
0: 也不是雾灯，
1: 就是专门照车牌子的。
0: 照车牌子的都是在车牌上面一个很小的位置往下照的，它是往后照的，这个不太正。
1: 这是想让电子眼识别不了它吗？
0: 我们不太明白它这个角度，如果电子警察拍的话，会不会互相干扰？因为它也是一个
1: 有这种可能
0: 照的这个灯，
1: 就是反光，然后不能拍得很清晰。
0: 有可能他们是不按这个规定合理使用灯光，是吧？可以有这么一条吗？交警部门发现可以现场认定是不是构成违法行为。
1: 这个心思啊，
0: 你看还不能加微信了。劳作大王说，网约车司机要是加乘客微信的话，平台会封号的，不敢随便加。
1: 怎么的呢？我搭乘一次成了朋友不行啊，下一次他如果用车可能还继续用我呢。加微信现在都有人制止了吗？
0: 可能就人家工作纪律要求嘛。 JJ 说，刚才说那个动物园收费的这个地方啊，他说现在杆的位置变了，以前呢是在山中腰山腰的这个位置，
1: 实际上是山顶、
0: 对，
1: 最开始在山顶。
0: 他说15分钟呢正常应该能出得去，但是现在呢他在滨海西路往上拐的那个路口就设置了这个道闸，
1: 就是金沙滩入口的对面，
0: 就是了。他说你根本就出不去啊，15分钟不够啊。哎，这也没办法。刚才那个朋友说了，不行就和乘客说一下呗，彼此信任一下，是吧？反正当年呢，就是说不行，我得设置一个15分钟啊，不能免费。免费的话呢，都拘在这儿了。然后现在设了个15分钟免费之后呢，有人又不满意了，说15分钟出不去，变半小时。半小时能不能出得去呢？咱也不知道。
1: 我们不太会了这个事情。来看用心感受，说我就遇到过有车辆在森林动物园南门堵着，不急不慢的，后边车就是不能过去，超时非常正常，建议呢还是别免费了，不打麻烦还创收。
0: 阿牛说刚刚那个视频就是友好街右转上中山路， 出租车把右转专用通道全给占了。他说我之前曾投诉过，能不能请咱们节目再和属地中山交管大队再沟通一下？没问题，这个地方
1: 这个
0: 地方还有电子警察呢，上面写的违停抓拍，但是就不知道这个违停它是真拍还是假拍。
1: 估计不拍，如果拍，能有那么多驾驶员在那排队吗？
0: 应该它就是个摆设，可能坏了没修，或者是说有什么状况了，
1: 有这种可能。川少老气人了，说我都抽中俩了，一个10元加油券，还有一个明信片，这怎么你们啥也没抽着呢？确实。我也啥也没抽着呢，
0: 这咋还看人下菜碟吗？你是我们忠实粉丝，然后就点对点的精准投放。
1: 这两天我们俩把手机给你，行不？
0: 没事，我们不中倒挺好的，把机会让给听众啊，
1: 确实
0: 这也是我们的初心。大雷阳说啊，两位主持人好，7号森林动物园是单双号吗？那条路怎么办？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系了金丝带、粘贴了爱心送烤车贴的司机朋友。不用在乎这个单双号通行，
1: 不是的，是早高峰。
0: 不是，他问的是森林动物园，
1: 森林动物园
0: 是全天都不受影响。
1: 不是搭档，他提的就是森林动物园那一段的滨海路是否是单双号限行，确实在那一段上，限行的路段确实在森林动物园门前。
0: 这个郑林跟我做节目的时候讲了，就是公交专用道只是早高峰可以用，森林动物园滨海西路的限行全天都不受影响。
1: 哦，全天啊？
0: 对，只有这个地方是特殊的。不是早高峰，但是公交专用道是早高峰。
1: 哦，好嘞。
0: 对，所以说如果你的车是这个比如说7号啊，
1: 只是对送考车辆，
0: 对，既有金丝带和这个爱心车贴的，
1: 或者是
0: 你全天都不受这个单双号在滨海西路这一段的影响。因为滨海西路单双号影响是早9到晚6嘛。
1: 哦，对
0: 对，
1: 早9到晚6，
0: 就整个这一个时间段都不受影响。
1: 7号的当天，对于爱心送考的车辆，既有金丝带的包括有车贴的，同时呢，或者是考生手里面有准考证的，
0: 对，都可以。因为你想，9点钟才开始，人9点都开考了，你9点再走那也不赶趟了呀，肯定是考完之后才用到这，才可能会进入这条路。
1: 那这也对呀。
0: 是，所以当时问了一下，他是这么说的啊。其实包括什么呢？包括东快路的那个多成员通道，

0: 就最内侧车道。
1: 嗯，
0: 啊，八号、九号两天可能是得两个以上的人才能走，但是对于送好车辆来说，也可以正常选择，没有问题哈。就大家有实际情况需求的，交管部门一定会全心全意为您做好服务工作，大家不用担心。就算误拍了，事后你也可以申请撤销。
1: 来看一生平安的情况。
0: 他说我早晨啊，在车上七点来钟，中山广场正常行驶的过程中，后面有个车给我追尾了。他说我的车后保险杠啊有明显划痕，然后对方的车呢把前车牌也有明显的划痕，就是追尾的这个痕迹。
1: 嗯，
0: 当时呢我车撞了离开那个分开的两个车分开的，
1: 就当时撞了之后没贴上，两个车分开了。
0: 就是没有正好两个车是糊上的状态，
1: 对方就不承认。
0: 嗯，他说交警队来了也定损了，让他签字啊，定对方的全责吧。
1: 对方就是不认，
0: 死活不认，就说不是他撞的。他说他的车牌啊，这个划痕是别人追尾，就是别人倒车给他撞的，不是他追尾的，所以这划痕不是和我发生的，这个该怎么处理？你的车后方有没有行车记录仪？一般很少有哈。
1: 或者你的行车记录仪当中有没有
0: 咯噔一下子这个声音，
1: 就等切了一下，
0: 这样
1: 这样被后车撞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
0: 或者他的车有行车记录仪是最好的，
1: 调一下他车的行车记录仪，
0: 请交警部门帮忙吧。
1: 嗯，
0: 交警都已经定损了，而且定责了，
1: 交警都在现场了，也定
0: 他
1: 签字了，是吧？
0: 年有余说，两位主持人好，抽奖在大连云什么地方？打开首页，他有一个2026爱心送考的那个专区，在那个专区一点就出来了。
1: 嗯。
0: 现在呢就是两个模块的，一个是爱心送考的抽奖专区，一个是云展览板块。
1: 对
0: 啊，因为车贴发放完毕了嘛，那两个板块它就自动撤了。查龙说能不能做到就给出租车直接就免费了呢？他说出租车正常也不会刻意的去往那个森林动物园那个坡上走。
1: 那不能够啊，大家可以想象那就乱套了，用大连话讲那烂桃子了，里面得啥样。
0: 免费的往往是最贵的，你要这么想。一免费有可能就混乱不堪。
1: 嗯，
0: 而且他现在这个制度也没有违反相关规定，大连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办法就是这么规定的，最多就是免15分钟，他没有免30分钟这一说。所以你说人家动物园做的就是违法违规了吗？没有。
1: 之前咱大家提出来希望有15分钟免费的说法，园方啊经过各种沟通啊，其实也是层层的报批，各种开会，最终决定免费15分钟。你现在大家伙又有其他想法，我们上一次跟森林动物园的相关负责人沟通这个事情的时候，说实话他们也非常的头疼，
0: 就堵车谁都不愿意看的。
1: 嗯，
0: 老伟说，两位主持人好，最近走了几次东北快速路的广电中心的入市区方向，经常看到有那个实线并道进入中间车道的车辆，请问这个地方有个监控，是不是应该加大力度？
1: 不是写着实线抓拍吗？
0: 是写是写了，但是呢他没拍，我能不能说实话，确实是没拍，经常看到有时候，我今早上上班还看到有
1: 时候。所以啊，因为没拍大家就实线并道了。
0: 嗯，大家抓住这个软肋了，觉得反正你那玩意儿也是个摆设，我就随便这么并道吧。但是你对于那些守法的人来说
1: 不公平，
0: 是不是极大的不公平，而且有安全的隐患，一旦蹭上了大家都遭殃。我们还是得建议交管部门检修一下这些已经设置好了的点位的监控探头。
1: 那如果蹭上了发生事故了，这种实线并道的肯定是，
0: 那肯定要全责。
1: 对，
0: 如果人家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的话。嗯，小太阳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西岗区的英华街风光街交叉口路侧附近公共车位啊，被无牌照的推土机和垃圾清运车给长时间的占用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嗯，施工的车辆
0: 啊，他干完活没撤就停在这儿了。他说那个建筑垃圾清运车呢应该
1: 停在车位里，
0: 他的这个车叫车斗，
1: 嗯，
0: 长期占着好多车位。对，我知道了，他前面带一个大翻斗，
1: 哦，
0: 他支出去之后呢就可能占俩车位了，甚至再长一点
1: 还得侧着放，是不是横着放可能还超出那个
0: 体型比较大嘛。嗯
1: 嗯，
0: 他说交警部门说啊确实处理不了啊，因为单独的这个车斗啊他没牌子，我们还没法停车了。城管部门呢也不管，说有些话没法在节目里说，有时间啊这个大家来看一下，建筑垃圾清运车把车斗卸在车位里，啊，它是卸在车位里。
1: 嗯，
0: 车斗是可拆卸的。
1: 是。
0: 他把前面的车斗卸下来之后就扔在。
1: 为啥放车位里呢？你放在施工的那个现场，不是更方便吗？
0: 他不给自己占个位置吗？前提是
1: 哦，
0: 免费蓝色车位。你看，小太阳说了，这是蓝色免费车位， 因为不花钱嘛，所以他就用个车斗在那占个位置，等他的车体回来了，然后再怎么组合一下也好，怎么弄一下。
1: 蓝色免费停车位真是凤毛麟角了，逐渐会被淘汰了。
0: 嗯，
1: 确实是，六月份开始陆续的这个新的国标出来之后，蓝色免费停车位
0: 慢慢都
1: 陆续就取消了，
0: 全改成白色停车位了。但是改成白色停车位不意味着都收费，
1: 要看附属标志。
0: 对，附属标志显示收费的，那你就得交费了。
1: 嗯，
0: 如果附属标志显示限时，这个免就是免费停车的，那你可以停。
1: 小太阳说，这不是那个短时间干活的，是附近的。
0: 那你看，这更说得通了，就是附近的，比如说这个驾驶员，我就住在附近了。
1: 嗯。
0: 然后呢，我要用我这个东西占个车位，等着我晚上回来之后呢，把它组合上了，像变形金刚似的。然后可能我的私家车就可以停在这儿了。
1: 我的天！
0: 等我早上开私家车走的时候，把这个斗再卸下来。
1: 我们知道拿破轮胎、破椅子、破沙发占车位的，这拿这种斗占车位的还首次听说。
0: 真头一回听说，这成本有点高啊！而且这种车斗，你知道，它可能对马路还有一定的损害。
1: 那可不，它沉呢。
0: 来回压和这个蹭，会不会给柏油路给蹭坏了呢？他说好几个车斗都在这占着车位呢，我给他拍下来
1: 看一下，他没拍照吧，
0: 能不能拍个照片给我们。找不着了，刚才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哎，小太阳这儿了，有没有照片？没有，确实没拍。文字的说明我们虽然是了解，但是呢，如果有照片的话就更好哈。
0: 甚至他说推土机也是没有牌照的，但是也在公共车位上占着车位的。推土机都没有牌照，这个交警部门是可以管了的吧？
1: 哦，大林阳说，我是想说周日那天，就是七号那天，我去森林动物园那个方向办事儿，限不限单双号啊？
0: 你不
1: 占
0: 些送款车辆得正常执行。
1: 对
0: 啊，得正常执
1: 行。七号是周日，单号车单日通行。
0: 对。你要是尾号是24680的，又没有金丝带和车贴，不是送好车辆的，
1: 还走不了。
0: 你还真得注意，早就把六别上那儿去，那就容易被拍照了哈。
1: 哦，这是叫迎风吗？说车斗里还放了居民的装修牌渣，就有些居民家里在那装修的。
0: 哦，
1: 然后这个斗车都帮助他排渣了。
0: 你正常，你施工作业没有任何问题，但你占着免费车位，这个说不通。
1: 你在作业的那个场地里面，你怎么放都可以。
0: 嗯，
1: 你放到蓝色免费停车位里，这个就过分了。其实说实话，它也不违法，因为正常来讲，免费停车位谁停都行。但是是带轮吗？你要如果是车辆停放可以，你这把车斗放在那儿，过分了。
0: 就是个大铁筷子，其实是，
1: 别人还挪不走。
0: 嗯。积极说，如果动物园的那个车杆的位置不挪啊，完全可以接受。如果挪的话，挪完了夏天你根本15分钟啊出不来，他觉得这个让人头疼。嗯，有时间是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呢？不知道。
1: 说刚才车斗那个，
0: 嗯，
1: 就是我停车，我虽然停的不是车，是车斗，但是我也放在这里。
0: 停车位顾名思义是给车停放的，不是给你这个器具停放的，是吧？
1: 这也是我车上的一部分。
0: 嗯，
1: 我只把这一部分卸在这儿，那不行啊。
0: 周社会说，能不能申请一下回复以前一样，就森林动物园那个入口处别安排15分钟免费了，省着还和乘客打麻烦。当时不是你们要求的15分钟免费吗？
1: 那社会车辆也不高兴了啊，他的意思是说，可不可以把营运车辆的15分钟免费取消？
0: 嗯，
1: 关键社会车辆都享有15分钟免费，你营运车又不享受，这也。而且那个车牌识别能做到吗？
0: 是，老朋友开出租的老梁说啊，他说说句实话，你俩别生气哈。
1: 嗯，
0: 说真心话，15分钟免费政策实际上呢，最主要的既得利益者呢是那些横穿白云堰水回家的私家车。
1: 嗯，
0: 他们从那儿横穿回家呀，有免费时长，然后少跑近10公里的路程。网约车和出租车这个免费时长实际上没什么用啊，乘客上车需要走哪里，我都会告诉乘客的。愿意的话咱就去，不愿意的话那我就送到门口，然后你可以坐摆渡车或者溜达上去，啊，都行。
1: 老梁，你这个说的我不太认可，不绝对。
0: 嗯，
1: 因为不仅仅是私家车，我们的营运车辆在非旅游季节、非旅游高峰季节还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可穿越。
0: 不堵车，
1: 十五分钟能出去、嗯。对，但是确实是存在在旅游高峰季的时候，比如说五一、十一啊，寒暑假呀、啊，这样的时候，寒假相对还好，特别是暑假。
0: 是，心有所属说，告诉两位好消息，感谢交广，感谢李妮。咱们交往给我配上考生了，
1: 配上了，
0: 已经刚刚和考生家长取得联系了。这位考生呢，在五十中学，啊，心情无比激动啊！这期间你们也辛苦了，祝交广节目越办越好，收听长虹。
1: 太好了，配对成功，心有所属、嗯。看看你届时的表现啊！你别打扮太帅，影响考生。
0: Rich 说：“两位看看，这个就是海之韵停车场啊，收费改成每小时6块之后，停车场里面几乎没有什么车了，然后车呢都停在大道边上了。”
1: 一小时都6块了，就大家宁可我停在道边侥幸，如果没被贴捡着，被贴了100元、嗯、
0: 对，
1: 硬着头皮交。但你有没有算一下，一小时6块，
0: 他这个
1: 地方、啊、那你要一张罚单，
0: 那可不
1: 能停多少次？
0: 这个地方很奇怪，就是现在改成一小时6块，这个停车场以前是按旅游景点按次收费的，每次10元，
1: 就是
0: 一天10元10块钱
1: 、
0: 嗯。后来他不知道怎么算账，他觉得他不挣钱，他就改成一小时6块了。这是我听那个粉丝说的啊，就同一块停车场，以前是一小时，以前是一天10元，后来改成一小时6元了，全天限价好像小车是30。
1: 他之所以改，是不是因为他这已经不是景区了呢？嗯、
0: 海之韵能不是景区吗？是景区呀、啊。
1: 你看这个位置，
0: 不，他是停在了路街里面了吗？这是周边的路街里面了吗？就不进那个里边去停。
1: 正常来讲，那海之韵确实是旅游景点啊。嗯、旅游景点按照旅游景点的收费，全天。10块，
0: 对呀、啊，
1: 按次收费。
0: 我上个礼拜天去新海广场，就停在那个胡同里面了，
1: 嗯，
0: 是自动抬杆的，我就吃了个饭，吃完饭是2个小时
1: 啊，
0: 就要10块钱，
1: 按次收费，
0: 相当于1小时5块钱呗。
1: 嗯、
0: 我要是待5个小时，那我就赚了。
1: 你停一天更划算呢。
0: 我停10个小时，我交10块钱，相当于1小时1块钱了，
1: 是，
0: 对不对？啊，哦，
1: 但你要停，短时间，
0: 你要停一
1: 半小时，
0: 那
1: 也
0: 是
1: 10块钱，
0: 对，它就是按次收费。
1: 是
0: 啊，港东四街。瑞士说双排违停涛声依旧啊，真是没招了，怎么办？啊，雨辰特别留言说提醒一下哈，各位进了金丝带和贴了爱心车贴的车主，他说我们在路上一定会主动礼让你们的，
1: 嗯，
0: 但是呢并不是类似于像警车呀、救护车啊，你们不是特种车辆，
1: 对呀、
0: 啊、所以往年呢都会有一些金丝带车主呢在路上横冲直撞，他说我们让你并不是让你拥有特权，对，这个说的是对的，
1: 对，不能恃宠而骄、嗯、
0: 除非你有紧急情况，你求助交警，巡警开摩托车给你开道，你可以在他后面跟着他走，
1: 那可以拨打8211123
0: 求助紧急情况、嗯、这个可以理解，你要就正常一考生在车里，时间也来得及，你在横冲直撞确实不该。
1: 来看老伟的留言，最近呢走了几次东北路广电入市区方向，经常看见有实线并道进入中间车道的车辆，这是跟刚刚那位朋友提到的情况是一样的。看来这个视频监控该开启了，
0: 该修一修了。
1: 是
0: 啊，浪子说啊，你看我这个办法不就解决了吗？
1: 嗯，
0: 他说我也是网约车司机，去动物园我和乘客说好了啊，我出去再结单。
1: 嗯，
0: 你可以把费用打到停车费或者高速费里面啊，不过呢，这个时间是计费的。就是和乘客说好了，我人出去之后，如果确实超过15分钟了，我被收停车费了，我也打到你这个订单里面去。
1: 嗯，
0: 那你这个是网约车，人学油出租车就没法做到了。他按照计价器显示金额付费，付完之后你多出这10块钱是人停车费。
1: 加微信。
0: 从仔说：“两位看看这个车能不能上路呢？你不能说不让人上路，这叫什么？这叫平板挂车。”前面是个车头，
1: 他没有车牌子，他确实不能上路。
0: 啊，那后面那黄的不是车牌？
1: 不是，没有悬挂清晰的有效的机动车号牌，他确实没有上路权。
0: 有车牌是让上的啊。
1: 从从六月东京提到说，动员免费15分钟这个事儿，很简单。作为网约车和出租车，到门口你跟客人商量，我进去啊，不确保15分钟能出来啊，要么。咱来10块钱我就开进去、嗯、不给的话客人可以下车，司机呢，即便司机在15分钟之间出来其实是冒着风险的，就算给自己的小费，说为什么要这么计较呢？换句话说，咱是不是没有小费的概念？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心态可以了。你别忘了，如果车进不去的话，你自己是不是还得花10块钱 坐那个观光车，那肯定比你观光车实惠，就是对于乘客而言。
0: 哦，那首先。

0: 你得征得乘客同意嘛。
1: 乘客了解这个事情还好，但很多外地游客可能对此不了解。
0: 嗯。林维物说右脚上，刚哥绵羊姐，你看这种情况，我用付高空费吗？说根本就不用保护啊，腰里还系了个绳，人也没固定。妈，你这不是交通问题了，你这是在高空作业的一个工人师傅在这干活，你不知道是几楼哈，看上去好像得有个七八楼的样子吧。
1: 这和交通没、
0: 嗯、但我觉得你得给人家这个高空作业的这个保护费、
1: 嗯、
0: 就是类似于买个保险嘛，对吧，他确实有风险嘛，他人都探出在阳台外头了，
1: 就腰里系个绳确实挺危险的，这不是高空费的问题，而确实是安全的问题。
0: 作为雇主，我想你应该给人一定的保障，这是必须的哈。一果辣酱说啊，我想问一下，外面送餐的小哥开那个音响，这个是哪个部门管？太烦人了，尤其夏天开窗睡觉的时候嗷嗷响，
1: 交警部门来管呗。
0: 还有就是环保部门，它有噪声污染嘛，
1: 嗯，
0: 对吧？
1: 那一时之间很难抓现行。
0: 嗯，恒星天下说互相联系电话是个虚拟号码，还加微信呢，不封你号啊。他说我是反正必须要，基本上十五分钟是出不来的。
1: 按理着迷说咨询个事儿哈，两位，如果我举报一个违法事实，交警部门受理了，说等待上传可以了，这样就结束了吗？对方怎么个处罚？到底处没处罚？怎么查？还是只说受理了就结束了？如果最终受理了，你又领到这个举报奖了，他确实会有一个回弹，
0: 对，他会告诉你，查证属实，
1: 你是不是第一人？如果你不是第一人也不行，
0: 嗯，
1: 也拿不到。
0: 反正会告诉你有个回复的，告诉你确实处罚了，然后给你一个奖励啊，这个你放心，没有任何问题。
1: 哎呀，我心移动谁能联通说感谢交广，已经有爱心司机和我对接了，又成功对接了一对。
0: 好，看一下时间，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一路相伴，我是小刚，
1: 我是敏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的服务资讯，请您下载并使用大连云客户端，明天见。
2: 愿无悔，守正创新。
3: 华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华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旗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旗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7: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8: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9: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大部分通行状态呢得到了不错的恢复。北部城区焦金山隧道，包括石灰石矿弯道的部分，甚至已经开始天色放晴了。大家行车的时候稍微留意哈，大部分的路街的通行状态正在，就是路面的状态正在变得更干爽一些。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长江路从日航饭店一直到火车站的附近，也就是在瑞明大酒店的附近，包括大赛事周边现在的兴业街、建设街、双星街、通海街、海通街，车辆给到的滞缓都是明显的。长江路、鞍山路东行汇流在东关街桥洞，中山路目前武汇路的路口位置东行线的方向，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区，从这个梭鱼湾的附近一直到香炉交高架进入广电中心，联合路目前呢整体的通行在黄河路的路口位置，西安路现在呢在南行线的方向新宫街的路口位置，车辆的滞缓是比较明显的。医院的周边，像西南路的中心医院沿线，以及在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中山路的大一二院、千山路的三院周边，总体看起来呢，通行的速度是比其他路线要缓慢一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2: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系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共青团大连市委员会副书记

0: 悦。
1: 爱心送好陪伴一代代青年成长，青春有梦，大连有爱，愿这份20年的温暖接力继续向前，祝愿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11点前后多云转晴，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8度到23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5: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6: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7: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0: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8: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9: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0: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0: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11: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啊，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咱们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哈。
3: 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单元。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来关注一下教师参加同事的婚宴，连喝了3场酒之后酒驾身亡，家属呢向一对新人以及多名的同饮的学生索赔了40多万元，法院会怎么判呢？
11: 今天的交广有说法节目主打单元听法官说，我们特别呢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瓦房店法院李官法庭窦俊杰法官，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谭建雄律师做客直播间，咱们说一说虚假诉讼涉及刑事犯罪的法律常识。
3: 也欢迎大家把您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1: 交广有说法节目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好的，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
0: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3: 好，法律身边是我们来关注一起发生在2024年的一个案件。教师王某受邀参加了同事温某和配偶舒某的婚宴，在当天中午婚宴结束之后呢，王某又受邀参加了当天下午和晚上的2场饭局，而且呢，王某在3次吃饭的时候都饮酒了。当天晚间的11点多，他离开婚宴之后，驾车出事故，车辆起火，王某死亡。王某的家属呢，随后将一对新人和当时参加饭局的多人一起告上了法庭。
11: 记者呀，从裁判文书网了解到，这个事儿已经是经过法院审判了。一审法院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左旗人民法院判决，新人舒某、温某赔偿王某家属各项损失呢，一共是8万多块钱。另外，参加饭局的8人

0: 也共同赔偿了王某家属各项损失。
1: 而判决书显示，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新人当中的温某和王某呢，他们是同事关系，其余的多名被告都与王某呢是师生的关系。2024年11月，王某受同事温某的邀请，参加了温某和舒某的婚宴。中午婚宴结束的时候，王某已经饮酒了。之后，王某的学生之一吉某又邀请王某到附近的火锅店继续用餐。当天下午呢，婚礼组织者再次安排了婚宴，王某饮酒一直到当天晚间的11点左右之后离开了晚宴。
0: 另外呢，法院又去查出这么一个情况，当天晚上的11点40多分呢，王某驾驶小轿车在新左旗辖区国道332线由西向东行驶的某地啊，车辆呢向行驶方向左侧行驶下道口与道路北侧的交通路牌的这个路牌桩发生了碰撞，然后车辆才起火燃烧，事故就造成了王某的死亡，车辆受损。经过交警部门认定，王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1款、第2款之规定，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
1: 而王某的家属认为，被告吉某作为第二场酒局的组织者，在明知道王某在第一场酒局，也就是同事中午的婚宴当中，已经是大量饮酒的情况之下，却仍然提议并且安排王某到火锅店继续饮酒，在酒局当中没有尽到提醒和劝解的义务，导致了王某饮酒过量，应该对王某的过量饮酒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的新人舒某和温某呢，作为中午婚宴和晚宴的组织者和共同的饮酒人，其他多名被告作为当晚老年公寓宴会厅的共同饮酒人，在明知道王某在中午的12点钟左右就一直处于一种饮酒的状态的情况之下，仍然一直饮酒到当天晚间的11点钟左右才离开。而共同饮酒的多名被告在明知道王某已经大量了饮酒之后，也没有履行照顾的义务，没有将其安全的护送回家，也没有将王某饮酒之后独自离开的情况通知王某的家人，没有尽到善意的劝解以及照顾和护送等等相关的义务，应当对王某的过量饮酒并且意外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王某家属向多名被告共同索赔的各项损失共计是407322元。
0: 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出咱们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谭建雄律师，给大家呀说一说和分析一下这个案情。大家会不会有一种问题，就是你看我们是跟他共同吃酒席的人，你说他也不是说我们逼着他非得喝酒的，那他自己开车那个驾驶车辆出现了交通事故，怎么我们一起喝酒的人也要承担这样的责任呢？这个问题啊，我们交给谭律师给大家分析一下啊。
1: 谭律师你好。
2: 好的，首先公布一下本案的判决结果。法院判决自行承担的责任为90%，被告多人承担的责任共计为10%。在这一案件中，新人温某和舒某认为，王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成年人，应对自身安全负有最大的注意义务。王某在婚礼及晚宴上对饮酒时均是其主动行为。舒某、温某没有过错，对王某的死亡后果不应承担责任。被告之一的吉某辩称，自己本人在中午的婚宴上与王某老师碰见，我在酒桌上没劝酒，也没喝酒。王某老师喝醉前，我问了老师是否在旗里住，老师说在旗里住，所以我邀请老师和同学吃饭，之后去火锅，点完菜之后，我就有事儿去海拉尔了，并没有吃饭和喝酒。吉某认为自己不应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多名被告与王某共同饮酒，知晓其持续饮酒后处于醉酒状态，且明知王某系外地宾客，已为其预定住宿，具备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条件，故多名被告对王某负有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其中被告舒某、温某作为婚宴的组织者，义务更为审慎，虽然已安排住宿，但未能采取进一步的有效措施，存在一定的疏忽。庭审已查明，王某持续参与3次饮酒后处于明显醉酒状态，作为同饮者，虽无证据证明存在强迫劝酒灌酒行为，但在王某醉酒后未采取有效措施。

0: 措施阻止其自行离开，亦未确认其是否前往预定宾馆，仅口头提醒不足以防范危险的发生。尤其在王某深夜自行离开时，被告方未及时察觉，未能尽到必要的安全管护义务，存在不作为的过错。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酒量、身体状况应当明知，应认知到过量饮酒导致醉酒的危险和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其未能对自己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约束，醉酒后擅自酒驾是导致死亡的直接主要原因，应自行承担90%的责任。多名被告未尽到提醒、劝诫等合理的注意义务，具有一定的过失，应承担10%的次要责任。不过，法院认为原告主张的30%的责任比例过高，法院不予全额支持。
1: 所以是他本人承担了90%的责任，而和他共同喝酒的人，这些众多的人共同承担了一个10%的次要责任。
2: 你知道，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因为婚礼当中其实最忙的、最没有空闲的，一定是新郎和新娘。那么酒席那么多人，上有的时候，很多人他没有办法一一去照顾得到，说为什么他们还要负责任呢？就像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人就说，这个觉得这个判决有点不公，说这场官司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王某虽然是参加了饭局喝酒，但是死因不是在酒上，而是在交通事故上。他是一个成年人，有自己的认知，知道喝酒不开车，但却仍然去做。可能酒后开车别人并不知道啊，别人可能跟他也一样也喝多了呀，说这样呢造成是这样的，才是他的最主要的一个死亡的原因，就是他自己造成的。那为啥还让别人来承担责任呢？
1: 你看，守护幸福代表着很多人的一些这个观点。
2: 对，
1: 我记得刚出类似这个判决的时候，我也产生过同样的疑问。但是经过这几年，我越发觉得这样的判决很好。为什么？只代表个人观点啊。因为有了这样的判决之后，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在和我们的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已经鲜有人使劲儿劝你喝酒了。
2: 对，
1: 而且呢，当你饮酒之后要回家的时候，一定有组织方的人会照顾到，说你要怎么回去，你千万不要自己开车啊。然后如果说我们的同行者里有已经醉酒状态的人，那么比较懂法知法，学会用法的人，他会主动的找没有喝酒的人，把这个醉酒的人送到家，然后才离开。其实我觉得法律它其实有一个导向的作用，这种判决的结果影响和引发了后续很多的，甚至这个社会风向的一些转变。你看以前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觉得劝酒好像这个大家在一起喝酒，如果没有几个人喝多了喝醉了，好像我们这个不尽兴一样。但现在就不会有这种情况，或者说鲜有这种情况。我觉得跟法律这么判决其实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个人这么认为。不知道几位你们是怎么认为的，就单从我们这个法律身边事儿，说说谭律师的观点。
0: 我认为也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在这样的案例公布之后呢，更多的这个老百姓呢，他通过自身的行为，他也去约束身边的人。就是我自己也深有体会，现在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喝酒，大家都会很注意，就是说你有没有开车啊，吃完饭之后如果喝酒了要及时找代驾呀。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案例还是真的很有意义的。
1: 那我们窦法官
3: 啊，对，现实当中啊确实是有很多人呢、现实当中确实有很多人他是酗酒的，在跟朋友一起吃饭聚会的时候，就觉得如果酒喝的不到量啊，就会觉得这个喝酒没有意思。那么这样的生效判决呢，它会引领一定的社会思潮，让大家觉得说我应当注意一个饮酒的这个度，然后呢喝完酒呢也要大家注意这个后续的人身安全，比如说你是代驾回家呀，还是说我送你回家，就一定确保后续回家也是一个安全的到家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说一个好的判决能够引发一个正确的社会发展的这个风向，这是有意义的。对，
1: 那从一个人就是他的生命安全是他完全自己负责任的状态，变成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就是变成了众人。

0: 涉及到赔偿的，民事赔偿的，好像他们就是这么多人一共赔偿了三十多万吧，是吧？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因为有这么多人上共同承担了也是不少的数字，不管是多少钱，那不是一个生命的失去，那每一个参加这个酒会的人，看到自己认识和熟知的人因为喝完酒之后出现了交通事故失去了生命，咱心里也过不去呀。
1: 嗯，来看一下一审法院最终的赔偿情况，就是新人舒某和温某赔偿王某家属各项损失是8万多元，然后另外参加饭局的8人共同赔偿王某家属各项损失是3万多元，共计是11万8千多元。
0: 嗯，因为他们总共是承担10%
1: 的责任，对
0: 的责任嘛。
1: 嗯
0: 啊，好，那这个法律身边事呢，我们就给大家说到这里。最后给大家提醒的是啊，就像那个守护幸福所讲的说，他是因为交通事故而造成了这个死亡的这个结果，不是因为喝酒，其实不是。我认为他就是因为喝酒才造成了交通事故，然后才失去了生命。如果他不醉酒，他不会发生这种事故的。
1: 是，而且呢，就是我们每一次团圆，每一次聚会，其实我们重在的是这种团圆和叙情，而不是拼酒尽兴。所以我们在饭局当中一定要少劝酒，多关怀，避给他送达，就安全的送达哈。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
2: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 今天的听法官说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瓦房店人民法院理官法庭的窦俊杰法官，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谭建雄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说一说虚假诉讼所涉及到的一些刑事犯罪。
0: 嗯，什么是虚假诉讼呢？接下来邀请出瓦房店人民法院理官法庭窦俊杰法官给大家讲一讲啊。
3: 好的，这个虚假诉讼啊是一个法律上的专业术语，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打假官司。当然了，这个打假官司呀，并不是说我在开庭的时候随口说谎话就是打假官司，就是虚假诉讼。
0: 嗯，
3: 虚假诉讼呢是指诉讼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以获取非法利益或者规避法定义务为目的，单独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采取虚构的民事法律关系，捏造事实、伪造证据等手段，意图使人民法院作出错误的判决、调解或者错误的执行法律文书，严重的妨害了司法秩序，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1: 嗯，如果是虚假诉讼了，那会惹上什么样的麻烦？
3: 打假官司会惹上真麻烦。虚假诉讼呢，不仅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和诉讼成本，妨害司法正常的秩序，也更严重的破坏了崇尚诚实守信的这个公序良俗的社会环境。我们必须以零容忍的态度予以严惩。在民事诉讼阶段呢，对于故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犯罪活动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人民法院呢是有权加大罚款、拘留的适用力度。在刑事诉讼阶段呢，虚假诉讼罪的定罪量刑是这样规定的：刑法第307条，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碍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里的情节严重啊，包括以下这几种情形：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非法占有他人财产10万元以上，致使他人被采取刑拘、逮捕等措施受到刑事追究责任的，以及严重干扰正常司法活动或者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的。对于单位犯虚假诉讼罪的，对单位要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进行处罚。
1: 嗯，这个虚假诉讼是以捏造事实提起的一种民事诉讼。我这个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哈，就是有一位他们两个之间是朋友的关系。其中有一方啊管另一方借钱，那么第一次呢是给他打了20万的一个劝条，那么这20万确实已经是完全交付了。那么第二次想要借钱的时候，他可能想借的钱比较多，然后借了60多万，但是他又怕对方不借，说我给你打100万的欠条，然后呢也是给了他100万的欠条，但是后面那个60多万也是实际交付了，因为他这么说嘛，我借我60多万，但我给你打100万的欠条，然后呢确实打的是100万欠条，但实际支付是60多万，那么现在这个钱一直都没有还。

0: 时候另一方想要起诉的话，拿着100万的欠条去起诉的话，这算是捏造虚假事实吗？
1: 这个要看他的诉讼请求，他手中拿的欠条是100万、
2: 嗯、
1: 但如果说我凭良心我就要60万啊、
2: 嗯、
1: 那是可以的，但如果说我就要按照欠条上的数字100万来主张，那么法官就要审理了啊，审理说你确实是出借了出借了100万呢、
2: 嗯、
1: 还是说实际就是出借了60万啊、
2: 嗯、
1: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当事人都说实话啊，确实是60万这个数字，那么他并不涉及到虚假诉讼。而且呢再退一步讲，就是起初他们在达成这个欠条的时候也并没有说要恶意的浪费这个司法资源和诉讼成本啊、
2: 嗯、
1: 来就是达到我还你100万的这个一个目的，所以说他这个程度并不涉及到虚假诉讼的这个犯罪这个程度。
2: 哦，
3: 这里面大家学到两个知识点哈。第一啊，就是有些人啊，他可能为了骗你的钱，他就用一个比较高额的利息或者是比较高额的这种让你获利的这种说辞说法来欺骗你、
2: 嗯、
3: 你像他给他讲说，哎，我借你60万，然后不，你借我60万，我给你打100万的欠条，实际上就是让对方看到你有40万的好处，他就会想到啊，我这60万我到时候我可以要回来100万，你想的是挣那40万，人家是想骗你那60万，你那40万你也得不到，这
2: 是
3: 第一点哈。
2: 嗯、
3: 第二点呢，就是大家不要就是很简单的想，比如啊，我找一个地方开一个发票，然后呢说我这个事情啊，我花了多少钱，所以你法院你得认可我。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支付了多少钱、
2: 嗯、
3: 法院不会那么傻只凭着你一张发票来认定你支付了这样的钱，就像这个小薇所讲的案子，60万你给到他你怎么给的，你说你给了他100万，来你把你100万的转款的途径告诉给我们，
2: 嗯，
3: 提供出来。所以很多时候你想的那个就是可以占别人便宜的方式，通通在实践当中是实现不了的。
0: 是，我也提醒他，我说你只能去起诉这60万，多余的你不能起诉。他说他是自愿的，我自愿的时候法官也是看你有没有实际交付，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说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0: 嗯，
3: 这里有没有一种例外，如果说对方自己承认，就是我这60万是本金，那40万我为什么给你打100万的欠条呢？40万是我给你的利息，假如说是当事人自己去承认的认可的，那就可以，是不？
0: 那他超过 LPR 的4倍，是不是也不行啊？
1: 对，法律保护的这个利率的上限就是 LPR 的4倍。如果说超出了，就不属于法律保护的范围。
2: 嗯、
1: 你即使按照欠条上的这100万数字主张，法院也把会多余的那部分给砍掉，
2: 嗯、
1: 按照实际的本金和法律上限保护的利息。给你得出一个数字，
0: 除非你愿意，但是谁愿意啊？
1: 对，没有
0: 人愿意。你这前面的钱都还不上，更何况那些钱了，
1: 对
0: 吧？
1: 嗯、
0: 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这种虚假诉讼的类型都有哪些呢？
1: 啊，是这样的哈，这个虚假诉讼啊，它的高发领域啊，有民间借贷啊，还有咱们这个交通事故，以及一些离婚的案件、房产的争议和虚假的这个索要劳动报酬，以及这个执行异议。这些领域都是高发的虚假诉讼案件。
3: 嗯嗯，可以给我们分类别来一一讲。
1: 好，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交通事故的虚假诉讼案件哈。
3: 嗯，
1: 它主要表现是说，一方当事人呢，他虚构事故经过，伪造或者夸大人身损害程度，然后或者是财产损害的程度，他远超于实际的合理损失数额，或者是说同一个被保险人呢，他短期内多次发生事故。并且提出了保险理赔啊，事故后啊，双方当事人呢迅速达成理赔协议，这个理赔协议上确定的数字呢又远远的不符合实际情况。在人民法院诉讼过程当中呢，会重点甄别以下这种情形哈。第一点就是说，诉讼当事人起诉的事故经过、伤情程度、损失数额明显不符合常理，存在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的可能。第二点就是伤情鉴定、伤残等级评定、维修费用明显过高，与实际情况明显不符。第三点就是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争议和实质性的对抗，和事故责任、损失金额、理赔方案并没有明确的争议，这些呢据与实际的交通事故的这个纠纷并不符合这个实际特点啊。
2: 嗯。
1: 第四点就是交通肇事方或者被保险人 对受害人提出。

0: 不利事实，高额损失，明确表示我承认，这并不符合常理。第五点就是事故认定责任呢及损失数额证据不足，但是双方当事人呢又迅速达成协议认可这个数额。第六点就是同一被保险人肇事车辆或者驾驶人在短时间内多次发生事故，并根据事故提起理赔。主要的证据啊，比如说事故认定书、病历、维修发票、鉴定报告、误工证明、护理费证据，存在伪造的或者变造的可能，这些情形就是法院会重点审理的。
1: 嗯，你看有些发生了这个事故，比如说这个人啊，他实际上他并没有就身体上没有严重的伤害，但是我就说，哎，我头疼，我的腰不行啊，我不能上班啊，等等，这算不算
2: 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我的本来他没有问题，
2: 夸大病情，
1: 对，或夸大病情的这种情况，我就想多要点损失
0: 啊。那你需要提供你的依据啊，你为什么不能上班？为什么这儿疼那疼啊？有没有病例啊？
1: 你检查不出来，但我就是疼啊。
0: 你没有，并没有主动的去伪造证据，那么你这个主张啊，法院也不会搭理你
1: 啊。这明白了。好，半点之情啊，我们请伟恒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来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
3: 好的，地址是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4楼5楼劳动公园东侧，电话是0411-8244-2755，0411-8244-2755。
1: 嗯，好。另外，微信平台上还有听友问，就是关于这个送考的事儿以及抽奖的事儿，我们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大家呢可以在大连云上搜索“爱心送考”，然后在抽奖的专区进行抽奖，一直到6月9号之前，每人每天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奖品有什么呢？包括电子的加油券啊，共计是678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送678张吗？
2: 录取吧。
1: 对了，678录取吧，一个好寓意啊。还有什么奖品？还有我们交广和英博的联名的明信片以及电影票等一些精美的礼品，数量有限，抽完即止，所以好运正在等着我们开启。那么在6月9号，大家可以每天登录大连云来这个抽奖哈。我们先进半点路径，稍回到节目当中。
4: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5: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4: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5: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4: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5: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6: 愿无悔，守正创新。
7: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8: 我们华气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6: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9: 我们华气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10: 装配了我们华气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1: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3: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包括东联路沿线，整体通行状态得到了不错的恢复，反倒是医院的周边整体压力会凸显的比较明显，尤其是西南路，目前北行线的方向绿波在这个辖区法院部分哈，想要进入这个中心医院的周边车辆给到的滞缓情况是非常明显的。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解放街中山医院以及中山路大一二院、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附近，相对来讲车辆的密度要比其他路段高一些。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2: 交通气象快报，
14: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11点前后天气多云转晴，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林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林的气温是18度到23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好，这里是交管有说法，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2: 夏天到了，有没有朋友皮肤还是总爱干燥啊、起皮啊、上妆卡粉等等，想要肌肤水水润润，补水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补水界的网红爆款，也是咱们商城回购榜单的第一，口碑也特别好的兰蔻的粉水。
4: 兰蔻的粉水啊，可不简单是一个补水，它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的实力派。里边呢添加了天然的玫瑰精华和高纯度的玻尿酸，皮肤是不是感觉到干燥敏感呢？这个玫瑰的精华能深层的滋养肌肤，缓解这个泛红的不适感。那玻尿酸呢，就像一个移动的水库，牢牢地锁住皮肤里的水分，不让干燥趁虚而入，让皮肤一整天呢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那么干燥的季节，咱们用它不仅能够深层的补水，还能够强化皮肤的屏障。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的状态稳定了很多，再也不是一到夏天就闹脾气的敏感肌了。
2: 嗯，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呢，400毫升的兰蔻粉水正装平时要将近5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的618大牌美妆也是宠粉福利了，临期清仓捡漏，同款的400毫升的大正装，咱们是买一得二啊，一共是800毫升。只要229元，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跨境直采的，而且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所以大家可以买的放心，用的也比较安心了。
4: 有效期呢到达2027年2月份，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兰蔻两个字去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元。
2: 对，另外我们618的狂欢活动也正式上线哈，我们可以抢专属的膨胀礼券，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满赠好礼也是狂欢送，海蓝之谜的洁面还有精粹神面霜等等都是免费的带回家。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兰蔻。
1: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4: 好，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各位好，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今天的听法官说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瓦房店人民法院理官法庭的窦俊杰法官，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谭建雄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聊一聊虚假诉讼啊。
4: 哎，说到这个虚假诉讼，刚才呢咱们的窦法官讲了，在很多种类型的这个案件当中比较容易高频发生虚假诉讼的情况。那其中呢，因为我们也是交通广播哈，咱们最先关注的就是交通事故案件当中能够发生的这种虚假诉讼的情形，让我们的窦法官以案说法，把我们的法律知识带到我们的案例当中，大家更容易能够学会了解。有请。
5: 好，我跟大家分享两个典型的交通事故的虚假诉讼案例哈。
4: 嗯，
5: 第一个案例就是王某为其营运的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商业险，王某称在保险期间内，其雇佣的驾驶员周某驾驶了被保险车辆发生单方事故，造成车辆损失，所以王某起诉到法院，要求判决保险公司理赔车损款10.2万元。法院经审理啊，判决支持了王某的诉讼请求。
4: 嗯，
5: 那么检察院经核实啊，发现这个交通事故的真实成因呢，是王某醉酒驾驶发生的事故。因为啊，这个醉酒驾驶它属于保险公司不理赔的情形，所以说王某为了骗取保险理赔款，就与其姐夫谎报了事故成因，由其姐夫周某冒名顶替，进而提起了诉讼。
4: 哦，他冒名顶替。
5: 对，
4: 我就挺好奇的，检察院是怎么知道的？
5: 检察院他有一个正常的履行工作，就是要那个根据当事人的线索或者是他正常履职，要核查一些法院的判决。对，检察院核实完这个真实情况以后啊，确定了这个王某是虚假诉讼啊，就以王某构成虚假诉讼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判决王某有期徒刑，并判决罚金。
2: 嗯，这虚假诉讼是要负。

0: 刑事责任的。
1: 对对、
0: 嗯，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案子。
1: 这个案子啊，是2012年的十月份，这个张某和邢某发生了双方交通事故，邢某啊鉴定构成九级残，这个邢某事故没有责任，张某是全责。事故发生以后啊，这个邢某经他人介绍啊，同意由周某代替他来跟保险公司交涉所有的赔偿事情。
0: 嗯，
1: 然后呢，并没有给周某出授权书让他起诉。
0: 嗯，
1: 周某告知邢某说：“哎呀，经过我一番沟通，我给你争取到了50,000元理赔款，把这50,000元理赔款就给了这个邢某。”
0: 嗯，
1: 与此同时呢，事故的相对方就是全责人张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由别人介绍委托这个周某代理他办理相关的理赔事情，并给周某出具了授权书，让他代为起诉。这个周某啊，经过一番神操作，一番运作，他冒用了伤者邢某签署的起诉状、授权书，冒用了邢某代理人的名义，在法庭上签庭审笔录、送达回证以及相关的法律文书。这个邢某及被冒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呢，对这些事情一概不知情。周某啊，作为全责方的代理人，即全责方张某的律师，开庭参加诉讼。此外啊，这个熊某他实际上是农村人，以务农为生。这个周某啊，为了伪造他一个城市户籍啊，他就伪造了工资证明啊、工作表这些相关的这些材料，就到当地派出所开具了一个居住证明和工作证明。这是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了这个伤者周某的所有赔偿数据。最终保险公司判赔熊某11.7万元。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在二审阶段达成了和解，最终赔偿10.7万元。熊某在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以后啊，因为他不知道他有过这个诉讼的案子，
0: 嗯，
1: 然后呢起诉了。
0: 嗯，
1: 经过检察机关核实，说熊某本人啊对上述的这个经过一概不知情，没签署过起诉状，也不认识委托诉讼代理人，确定了周某冒用他人名义虚构诉讼主体，伪造授权书，伪造工作证明，利用虚假的诉讼材料骗取公安机关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书这些事实，认定周某构成虚假诉讼罪。最终呢，省高院撤销了一审的判决书，撤销了二审的调解书，最终本案进入到再审程序，同时呢，也对周某追究了刑事责任。
2: 嗯，我觉得这周某真是哈、啊，
1: 胆大包天。
2: 对，真是胆大包天啊！就他都不认识那个就是当事人，他就可以冒用当事人的名义，然后代替当事人，他是不是个律师啊？
1: 对，
2: 他这是个律师，
1: 是律师，
2: 那就是知法犯法了啊！哦，对，就是因为这种就是属于很
1: 猖獗，
2: 对，很确凿的那种伪造证据，
1: 伪造证据，
2: 嗯，虚假诉讼啊，被刑事处罚。好，那交通事故案例我觉得大部分哈，就这种虚假诉讼会发生在和保险公司有关，都是为了获得更高的赔偿的额度。那么检察机关实际上是对这种案子呢是要进行审查的，那么审查出有问题，可能就会对他进行一个深入的调查，那很多的虚假诉讼就浮出了水面。因为假的案子和真的案子其实一看能看出端倪，它还是有露馅的地方，就是还是有一些微妙的不一样吧，是不是，窦法官？
1: 但是呢，这个需要检察机关或者是法院深入的调查一些证据。
0: 嗯，
1: 对，
0: 嗯，那刚刚我们一直说的是这个机动车的交通事故的一些纠纷案例，这是常见诉讼的典型类型之一。
1: 嗯，
0: 那么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类型？
1: 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下这个民间借贷的典型的虚假诉讼的一个案例哈。
0: 嗯嗯，
1: 案情是这样的，是2012年8月31日，这个王某向金某借款了100万，此后呢，王某偿还了本金和利息101.2万，并将这个款项啊汇至了金某指定的焦某的账户。时隔8年呢，这个焦某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他被起诉了。
0: 嗯
1: 啊，这个金某啊就捏造了焦某向他借款未归还的事实，并提出了我向你转账101.2万元的这个一个转账记录。法院呢经过审理， 认定了这个王某的借款事实，最终判决由焦某偿还这101.2万元。王某啊，还以同样的方式捏造了李某向其借款未归还的事实，主张这个还款，最终法院也认定了他的诉讼请求。最终呢，经检察机关核实，发现这个王某他虚构事实、伪造证据这么一个行为，以王某捏造借贷法律关系向法院起诉，致使产生了一个虚假诉讼的案件，并做出了一个不应该有的这么一个裁决吧，扰乱了正常的司法秩序，认定他构成虚假诉讼罪，最终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年，并判处罚金15万元。
0: 这个
2: 我开始没听明白，后来听明白了，就是
0: 说，
2: 就是比如说我向鸿飞你借了100万、然后当时还的时候呢，鸿飞没让我把这个钱打到你的账户上，而是打到了
1: 焦某第三人，
2: 对，第三人的账户上。然后过了几年呢之后，我就向第三人起诉，说我这个钱打给你是你管我借的钱，我现在要求你还我这笔钱。
1: 对，
2: 这样他捏造了一个事实。
3: 对，捏造了个事实，因为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主要看的是有没有这个资金转账的记录。那因为很多的时候会说，我借给你钱了，但是我们俩之间是没有借条的。
1: 对，
3: 那当事人又没有更好的证据证明我这个钱就是你转到，你主动转到我账户，不是我借的。可能在法院审判的时候就认定确实是他有了借款给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借钱的事实，那你就该还吧。那我就想了，那第三人既然你是帮着转账，你不是也有把账转出去的记录，你就把那个记录拿出来，那他把这个事实说明一下让法院去查，那他把这个钱打入我的账户里的目的是为了让我替他们还谁谁谁谁钱，那这不是也能证明吗？那你这个没有转出去的记录吗？毕竟也不是你的钱呢。我觉得很纳闷了，怎么能
1: 这个案子说到底啊？最终这个王某能够这个焦某最终能够沉冤得雪，也是因为这个实际的借款人呢金某出来为他作证了。对，所以他才得以沉冤得雪。
2: 对，如果说这个时候找不到这个金某了，这还挺麻烦的一件事。
1: 对。
2: 问一下谭律师，在你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这种提供证据的虚假的案子？
4: 好的，在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普兰店区的案件，是一个劳务合同的纠纷案件。原告穆某呢，在这个案件中，为了多获得劳务费，就自己擅自将工资表上的工资数额从19000元变造篡改成了48000元，然后并且作为证据提交。但是在庭审中呢，法官就发现了这个变造的痕迹，经法官询问后，穆某承认了自己的这个变造行为。所以鉴于其当庭如实陈述，拒绝悔过，法院对其予以训诫，最终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出具司法惩戒决定书，认定穆某变造篡改重要证据工资表，妨碍了司法审理，对其进行了罚款的处罚。那在这个案件中呢，穆某的这个变造篡改的行为的严重性，就没有刚才窦法官提供的案例的那么严重。所以说这个案件也最终没有构成刑事上的问题，但是在民事上还是受到了惩戒和处罚。
2: 对，我一直想问哈，就什么情况下它能构成刑事，什么时候只是一些民事方面的处罚，是根据金额吗？还是根据他最后的认罪的这个态度啊？
1: 这个多方面都会有考量。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个离婚的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就是他确实已经构成了虚假诉讼，但是他获得了被害人的谅解，所以检察院最后并没有对他提起这个
2: 追究刑事方面的。
1: 对对对，
3: 也就是说没有进行刑事处罚。
1: 对，是这样。
3: 好，我们来听听这个离婚案件是什么情况哈。
1: 好的，这个离婚案子啊，是当事人李某啊，他在离婚的过程当中，为了多分得财产啊，通过张某的联系和帮助，与苗某通过第三方转账的方式捏造了45万元借贷的关系。这个苗某啊就向法院起诉，最终啊法院判决支持了这个他的诉讼请求， 所以说这个李某就成功的转移了45万元的这个财产。
0: 夫妻这个财产。
1: 对。
0: 嗯。

0: 然后呢，检察院经核实发现了是这个事实经过。李某啊，是在离婚当中为了多分钱，与第三人这个恶意串通，伪造证据，虚构了债权债务关系，提起的诉讼构成虚假诉讼。鉴于啊，这个李某啊有自首的情节，并且获得了他的配偶主观出具的谅解书，
1: 嗯，
0: 最终决定不起诉。
1: 哎，我们都你知道我们在我们俩肯定想到一起了，我和小薇干哈谅解呢？
2: 对，凭什么我谅解你，你都想弄我的财产？
1: 就对这种配偶我们不能谅解啊，竟然这个串通第三人用这种恶劣的方式来骗取夫妻共同财产，真的挺恶劣的，干嘛原谅他呢？我说哈，就是因为生活当中真的有这种案例，真的有，就是我身边就有一个大姐曾经咨询过我啊，就是他们夫妻俩在婚姻期间，她的丈夫有了2+1，然后又种种的方式转移房产、转移资产。好，后来的结果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后来这个男士哈，就是忽然就是脑溢血离开了，然后他的那个2+1吧，马上就是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婚了，就是立即马上和另外一个男人结婚了，离开了大连。就是说，实际上他这个2+1呢，在和他的丈夫的期间，一直都是还有一个这个女方还有一个2+1，也就是说，这个女人是通过她的丈夫骗取她丈夫的财产的，就是这么一个事件。那么，当时她就说，那就我的丈夫已经去世了，他没去世的时候，我考虑到名声啊，考虑到就是很多很多的方面，然后我就忍了。现在他去世了，我要把我这个婚内的财产，我要一切都给争取回来，我要拿起法律的武器啊，来那个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这个人呢，这个女人就马上就到国外了，所以她这个诉讼就很难打。因为他不在中国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哈。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配偶啊，咱们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最可怕的是你的枕边人，他和外人去
2: 联合在一块，
1: 联合在一起算计自己家的钱。其实到了最后你会发现，你联合外人骗取自己的家庭财产，最终结果呢是你坑了自己，你反而是外人骗了你的家庭财产，就是你和你夫妻的共同财产，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悲的事儿。提醒身边的啊，咱们收音机前那些
2: 清醒一点吧，
1: 哎，那些有2+1的男士们或者是女士们，就是你要想好人家为什么要和你在一起。如果他真的一分钱不要你的钱，你看看他还跟不跟你在一起？
2: 对，我们就清醒，难得。就是刚我们即便是提醒哈，但是很少有人会这么理智。
1: 对，
2: 理性。
1: 还有那个串通外人骗取家庭共同财产，不要谅解。
2: 哎，想问一下，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他已经是捏造事实，然后这个成功转移这种夫妻的共同财产。如果对方我就是不谅解你，我就要追究到底，那么这个会负刑事责任吗？
0: 会的。这就相当于道路交通事故受害者家属出具的刑事谅解书。如果你能有这个刑事谅解书，那么你不会受到实体上的这个刑事责任，比如说是就是有期徒刑。对。但是如果说你有了啊，你就可以不受到有期徒刑的这个追究。
2: 就这个谅解书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2: 我再问一个问题，比方说现在我出了一个谅解书，谅解书我已经写完了，然后但是过一段时间我反过劲儿来了，对，我后悔了，我不想谅解他了，还有用吗？
0: 没用，你已经谅解了。
1: 你的谅解书都写了，你
2: 对、
0: 对，你是成年人，意思表示是完全真实有效，并不存在受胁迫，不知情或者是了解的片面，所以说你出具的这个谅解书它是有法律效力的，你不能再反悔
2: 所以大家在写这个谅解书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哈。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个朋友，他也是别人骗他的钱了，骗了之后呢就是骗子啊，就所以骗子已经被刑拘了，然后下一步可能要再走检察院，然后他的家属就过来了，家属过来说你签一个谅解书，他出来了他才能有能力还你这个钱。然后我这朋友就给我打电话说让我签这个谅解书，我也不太明白啊。我说谅解书你千万不能签，你签了之后你反悔都反悔不了了，就是真是这样。我
0: 是这个情况，
2: 我没理解错当时哈、
1: 哎、
2: 没劝错，
1: 为你点赞。

0: 主持人身边这朋友、
1: 很幸福，
0: 事情都很奇葩，
2: 都很奇葩，真是很奇葩。其实我说来说去说的都是一个人
0: 哦。
2: 他因为他被骗了嘛，被骗了这个400多万，前后骗被骗了400多万，所以这个其中啊，有对方编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所以这个故事比较多，情节比较多。
1: 这个违法事件呢，一直围绕着小薇同学，小薇同学呢就开始给人家一顿的哈，就是
2: 各种普及。
1: 哎，对、我觉得就是身边有一个像学法的朋友啊、像律师朋友啊、公证员朋友啊，或者是法官朋友啊，也真的是很幸福。一旦遇到了一些这样方面的问题，最起码你要有这么一个懂法的人去给你出出主意，肯定比咱一点不懂法有效果，有好处哈。所以谅解书不能随便的签，签了之后可能你想达到的结果反而还达不成了，因为这个人实际上一经刑事，他就更容易会给你赔偿。如果你是民事的话，赔偿就难度会加大，得到赔偿的难度就会加大，所以
2: 对，
1: 就谅解书啊要慎重的去出。
2: 守护幸福说，亲爱的主持人们，你们忘了一件事儿，恋爱中的男女是弱智的。
1: 对，也是说一恋爱智商为零啊。
2: 还有我们的鬼月龙山说，听了咱们的节目觉得感觉冷汗呢和汗毛都出来了，冷汗出来行，汗毛本身就在。
1: 主要是钱惹的祸，因为
2: 真的是
1: 就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姐姐和她的丈夫，他们是坐拥非常大资产的，就是上亿资产的，所以她的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事情也是钱闹的。如果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可能财产也并不是特别多，就也没有那个外面的一二三四五去盯着你老公或者怎样了啊。
2: 好，那剩下的时间请我们的窦法官继续给我们举案说法。
3: 好，我再跟大家举一个这个执行异议的这个虚假诉讼案件哈。这个高某和冯某啊是夫妻关系，
2: 又夫妻关系啊。大家听好了啊，太吓人了。
3: 但是这个案子是夫妻一条心
2: 啊。好，
3: 双方在法院审理冯某与高某的民间借贷案件期间呢，他们两个签理了一个离婚协议。这个借贷案件生效判决进入到执行程序以后啊，为了转移资产逃避执行啊，这个冯某的配偶就是高某向法院出具了一个执行异议书，并提交了虚假的离婚协议书。协议书是这样约定的，这个房产呀归属于高某，事实上呢，他们在婚姻登记处当中的存档并没有这一项约定啊。高某据此主张排除对冯某名下房产的强制执行。在本案中，高某就是典型的采取的虚构事实、伪造证据等陈述手段，在民事执行过程当中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严重的妨碍了正常的民事诉讼的秩序，属于典型的虚假诉讼行为。最终呢，法院是依法对高某进行了处罚。
2: 虽然是夫妻同心，但是同心的并不光彩。
3: 对，是这样的。
2: 守护幸福说了一个字，常听交广，法律就在身边。确实我们这个法律的知识应该是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而也是通过这些案例呢，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这个法律应该怎么去运用啊。好，还有没有特别精彩的案子再给我们说一说？
3: 好，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劳动合同的虚假诉讼案件。它是这样的案情，2014年呢，这个王某借款34万元给茶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某，郑某啊逾期未还款。2017年5月，茶叶公司因为欠款啊，他被列入到法院执行程序，他的房产和土地要被法院拍卖。王某啊，他为了实现能从拍卖款当中来偿还自己欠款这个目的啊，他就与茶叶公司的这个法人呢郑某，他俩协商，就开始密谋申请仲裁事宜，双方共同编造了茶叶公司拖欠王某、王某配偶和其女儿等13人工资的书面材料。经过仲裁裁决，甲茶叶公司应当支付上述13人累计拖欠工资款项41.5万元，由法院在茶叶公司的土地拍卖款当中直接将款项支付到人社局的农民工工资保障账户。随后啊，王某就以这个法律文书向法院

0: 员申请强制执行，并且予以执行立案。在2017年8月，检察院开展专项督查工作过程当中，发现本案存疑。后来经核实啊，发现这个12人和王某都是亲戚朋友关系，甚至他的女儿常年在外地，根本就不在本地。其余一部分亲属朋友还有自己固定的工作单位、固定的经营收入，根本不存在与茶叶公司的劳动关系。
1: 哦，
0: 最终啊，也是在所有线索都核实清楚以后啊，王某主动交代了他与茶叶公司这个法人呢合谋提起虚假仲裁的这个事儿，所有材料均是伪造，所以说最终这个仲裁委员会的这个仲裁书被撤销，法院的裁定啊终结执行，王某和茶叶公司的郑某最终啊因为涉嫌到虚假诉讼罪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1: 他们的利益点在哪儿？他们联合起来做这个虚假诉讼。
0: 这个法人呢，他想把公司名下的这个土地赔偿款、土地这个拍卖款拿出45万元来还自己的个人外债给王某。
1: 哦，所以就是通过一个虚假诉讼的方式，相当于把这个钱就转移出来，否则的话他没有合理的理由来使用这45万，
0: 对，
1: 然后就通过一个虚假诉讼。但他万没有想到，其实法院的判决检察院是监督的，
0: 对，
1: 每一个判决如果发现这个案子当中有蹊跷，就会深入调查，最后你的虚假诉讼会浮出水面，最终以刑事责任然后付出代价。
0: 对，是这样的。
2: 嗯，好的，那么今天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关于虚假诉讼的一些案件就只能跟大家说到这儿了。最后请我们的律师再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
3: 好的，地址是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4楼5楼劳动公园东侧，电话是0411-8244-2755 0411-8244-2755。
2: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稍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4: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是10点半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不算太多，各位注意驾驶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7: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系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公共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张立伟。
8: 一路同行20载，爱心送考暖全程，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爱心司机，你们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祝考生们从容赴考，旗开得胜，前程万里。
7: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9: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0: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6多好记呀。
11: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0: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1: ETDHBLK
12: 这哪里好记了？
1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2: 哦，厉害。
1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3: 没错，
10: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2: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交通气象快报。
14: 交通气象快报。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中午十一点前后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级，晚上八点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减弱到四到五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十八到二十三度。

0: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 四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2: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3: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0: 每天中午十一点，你关注的，
4: 你需要的，
2: 你期待的，
5: 都在一零零八车世界。
0: 一零零八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同时呢，在节目开始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啊，就是感谢广大听友对于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活动的支持。那大家呢，现在可以在大连云搜索爱心送考，在抽奖专区进行抽奖。在6月9号前，每人每天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那奖品包括什么呢？电子加油券一共678张，啊，有一个
1: 寓意特别好，
0: 录取吧，啊，然后有交广和英博联名的明信片，还有电影票等一些礼物，抽完即止，数量有限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把这两天领取到现场拍摄的照片，包括车贴，啊，和您的爱车贴完我们的车贴丝带的照片，发到我们的大连云的云展览板块。高考在即，愿所有奔赴考场的少年笔下生花，金榜题名。也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爱心车主。
1: 那同时呢，我们要预告一下高考的第一天，也就是6月7号早晨的
0: 本周日
1: 分，对，到9点钟我们会在大连云进行现场直播。
0: 哎，另外说到大连云，我们最近的活动特别多，在本周六啊，也包括周日两天呢，还有我们的一个新能源的小型车展，就在西安路宝泰新源坊。我们在6月6号上午11点到12点呢，也会有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1: 这两天大家一直围绕这个省的问题，所以这次呢，就是这次的小型车展主要就是给大家省真金白银。
0: 哎，你一说省，我想是哪个省？发现是一个省，
1: 辽宁省，
0: 一个省啊。好，今天的嘉宾啊，我们介绍一下，来自于我们宝泰新源坊入驻上汽大众的市场总监张小来，欢迎小来，来给我们听众打个招呼。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啊，大家好
0: 啊，紧张哈，离话筒近点，大点声啊，因为声有点小，大点声啊。头回进直播间是吧？
2: 啊，头一回
0: 啊，行，
1: 祝大家晚安。
0: 声音再大点，再大点，完全放出来啊，完全放出来，
1: 别紧张，别紧张。
0: 哎，对，我要是没记错哈，你们上汽大众的新能源，你们是隶属于这个新贸集团，
2: 对
0: 对吧？然后你们应该是入驻宝泰新源坊目前门店当中最后一个。
2: 应该是，
0: 就是入驻最新的一个。
2: 对，
0: 在。应该是今年的任老师应该一月份吧，还是去年年底前，我们第一次大连云尝试节目和现场同步直播的时候，
1: 1月26号，
0: 对，今年一月份，当时我记得你们店里还只摆了 ID4X 和一个 ID3，
2: 对，
0: 然后现在在核心位置，因为上周末刚刚去直播完，现在是那个 ID9X Era，
2: 对
0: 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现在你们的上汽大众新能源啊，专门的这个店，现在主要展出的是哪几款车？就我刚才说这三个是吧？
2: 对，主要就这三款
0: ID3、ID4X， 还有一个 ID9 的 Era 啊。
2: 对。
0: 咱反着说吧，现在最火的就是这个 ID9X Era。我们听众其实问的特别多，就是，我们先回答争议，然后咱们再按照正常理解去讲这车有多好啊。首先，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就现在很多网上的一些说法，包括有些人啊，就是说传统燃油车车企造的电车，他们都归在了杂牌系列，但是这是个开玩笑的说法啊。当然也随着时间推移，现在越来越多的传统品牌出的这些新能源车呢，更多的除了颠覆之外，他们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答卷。就是我的理解啊，你看现在很多

0: 新能源品牌就是大而全，什么意思？就是该有的、不该有的、有用的、没用的配置我全往上堆，
1: 嗯
0: 啊，然后价格呢，有的便宜，有的贵，
1: 对。
0: 然后不同的传统品牌呢，他们造的这些新能源车，大家会发现和他们以往的油车或者说之前车型的 DNA 其实是比较接近的，
1: 是
0: 啊。关于德系车型，大家一般认为当中它得符合几个要求，说那好开，
1: 对，
0: 空间呢实用性还不能差，它可以小，但实用性不能差，
1: 对
0: 啊。那你们的这个 ID9 Era 就是在这个杂牌车的质疑当中，你们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击，或者你觉得哪些是可以让大家重新建立认识的，它和以往的一些车型有什么不一样？
1: 嗯，首先的话它肯定是保证德系的这个调教，
0: 嗯，
1: 但是呢它也是改变了以往这个内饰方面可能说稍微粗糙的这个刻板印象吧，
0: 嗯，
1: 它在这个内饰方面啊，比如说真皮座椅啊、冰箱、彩电、沙发呀，可以说是通通都给安排到位了。同时呢，它也是保证了这个底盘调教的这个质感，然后整体的用工用料呢也是比较符合德系的这一个标准。
0: 嗯，
2: 也就是说它把整个的就大家喜欢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国人喜欢的东西放进去了，然后把德国人原来要保留的那种底盘的调教或者驾控的感觉也保留下来。
1: 对，就是可以说是同时具备了。
2: 对，
0: 首先你们这个车型呢是一个中大型的新能源的 SUV 增程的，然后呢有一个很大的宣传卖点，就是这车在还没上的时候，其实从去年就已经给出了，就是采用了经典的燃油发动机，就是 EA211 作为增程器。
1: 是
0: 这个能不能讲一讲，好多朋友不理解，说增程反正你也不参与直驱，不就是给这个电机去供这个电能嘛，去储能、
1: 嗯、
0: 那你说我用了一个杂牌的或者说不咋地的发动机啊，某些豪华品牌不就用 1.5 自吸的嘛，然后你们用了一个这个 1.5T 的啊，或者是 2.0T 的啊、
1: 嗯、
0: 然后它的区别或者所谓的优势怎么体现出来，和那些不知名的一些增程器有什么区别？
1: 嗯，首先就是这个 1.5T 的 EL1 这个发动机吧，它是整体来说稳定性比较好，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它的体积占比要小一些，然后它也能够减轻重量，
0: 嗯，
1: 同时呢它的转化效率要高一些，对吧？咱们电车其实最担心的就是续航里程，
0: 嗯，
1: 增程车它能给你提供这个续航里程，但是这个发动机它重要性也是很关键的。很多人会担心说，哎呀，这玩意儿不就是电池吗？不就是给它提供电能吗？
0: 对、
1: 什么都行啊，
0: 嗯，
1: 啊，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它的转化效率是能够关乎到它这个提升的多少续航里程的这样一个。
0: 嗯、我觉得两项指标作为这个参考吧，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增程器足够优秀，一呢是它的整体续航里程，
1: 对，
0: 二呢就是它的极致亏电油耗，
1: 对，
0: 啊，可以这么理解哈，
1: 包括用车成本，
0: 用车成本。ID9 Era 现在是三款车型，
1: 嗯，三个配置，
0: 三个配置，然后全系标配四驱，
1: 对，
0: 起步的入门的是30.98万，现在是不是官方给让了10,000块钱？是不是？
1: 对，因为现在是有限时权益嘛。
0: 啊，
1: 对，
0: 那就全系就是2998、3298和3498，
1: 对，
0: 对吧？目前这三个配置哪个配置定的最多或者看的最多？
1: 嗯，中配。
0: 中配就是原价33.98万，现价32.98万这块。
1: 对，
0: 而且这个好像续航比入门的还能长一些，续航过300了，321。
1: 那个 CLTC 的话是406。
0: 嗯
1: 嗯
0: 啊，对，我记得是那个
2: 大概差多少？入门和中配
1: 差3万，
0: 3块钱，
1: 嗯，不到3万。
2: 和顶配呢？
1: 和顶配差2万。
0: 嗯，
2: 那这个大家就可以算一下账。如果说您觉得我买完这个中配的话，可能心里还是说还差那么一点，那这个2万其实还好。
0: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本身32.98万这价格也不便宜了。
1: 嗯、
0: 实话实讲，它不是个便宜的车啊，
1: 是是，
0: 已经可以进可攻退可守了。因为这比低配多了3万，然后呢，首先续航多了一些，
1: 嗯，
0: 然后呢，更多的我记得我没记错是你在悬挂上会有一些调节，软硬高低啊，包括这个双枪空悬，
1: 对，有空气悬架了，
0: 就是中配和顶配是带这个双枪空
1: 悬
0: 的，
1: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3298这个性价比就已经很高了，
1: 是的
0: 啊，顶配那个性价比肯定不是它那个配置肯定是更高，但是价格这块说实话应该，咱怎么讲多2万，
1: 嗯。
0: 个
1: 电视
0: 啊、对，这个我觉得见仁见智吧，就看您需不需要，还有就是什么特色灯光啊、矩阵式那些，那些意义不大啊，
1: 对，就看个人需求。
0: 好，这个车你开过没？现在
1: 开过，
0: 开过，然后整体感觉能不能描述一下怎么样？
1: 嗯，说是别的品牌咱聊嘛，
0: 您
1: 都
0: 行都行都行。
1: 因为我是去上海培训过，就是这些竞品车型啊，包括我们家的车都是开过的。我们这个给到我的感觉就是，它虽然说车很大，带空悬，但是它不像那种船的那种感觉，不会让人
0: 就不晃是吧？
1: 不晃，哪怕你是乘客，你是坐在车上，你也不会感觉特别晕。对。
0: 我还有一个就是，你看你方不方便透露一下？
1: 你
0: 说你可以不透露，
1: 可以。
0: 就是我本来吧没想提，你刚才一说，哎，刺激我了。就是一般啊，现在各品牌尤其厂家在搞内部培训的时候，肯定说你们手机都是要没收的，
1: 对
0: 啊。然后呢，他会找一些同级官方认为是竞品的其他品牌的车型。
1: 是的，
0: 你们在上海培训的时候，官方给的竞品车型分别是什么？方便透露吗？
1: 方便，这个都是公认的
0: 名牌是吧？
1: 比如说某享的。
0: 你在这可以提理想，
1: 可以提吗？
0: 理想，咱们对标的是 L 6 L 7 L 8还是 L
1: 9 L 8和 L 9
0: 啊，两个大的。
1: 其实理论上讲是 L 9对，因为
0: 但是你价格可比它便宜了10万以上，
1: 对，比它便宜
0: 啊。
1: 然后再就是你像问界的 M 8包括领克的900，这几款车型。
0: 那其实你们这个想的还挺全面的，从30万左右到45万之间，
1: 对，
0: 都涵盖了，
1: 对。
0: 怎么就没带上杭州湾库里南呢？他不配吗？还是怎么着？
2: 不配，
0: 我开玩笑啊。车啊是这样，各位啊，它车不小，但是它也不像其他车型那么夸张，那么大，5.2米的车长，然后1.997米的车宽吧，
1: 将近2米。
0: 那然后呢，车高是1.81米，轴距是3.07米。
1: 对，
0: 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上汽系的新能源，我指的包括像是上汽奥迪，包括上汽大众，啊。包括智己，就是现在出的这些最新的中大型的 SUV 啊，这个轴距要么是3060，要么是3070，
1: 对，
0: 啊，都是一样的。反正，下车已经 OK 了，是随便可以试，对吧？
1: 可以，我们还提供上门试驾
0: 啊。对，这个就是必须要提供，就是大家如果说需要的话，通过节目帮大家安排，然后呢，我们提前联系，直接到家里或者到单位去接您都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而且你可以在试完之后要求他给你送到另一个地方。
1: 没问题。
0: 你可以省个打车钱，开玩笑啊。
2: 因为之前大家对于像合资品牌或者一些传统的燃油企业生产的一些新能源车，不管是哪一种这个能源配置的，都好像是觉得它差那么一点。现在基本上我感觉从今年开始，笛子就有迎头赶上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对，因为从去年年底前啊，就当时赶上有一次大众官方的一个高管，我不透露是谁了，来大连，然后呢，我们俩给他摁住了，然后聊了一下，当时就透露说，去年年底前透露说，今年要大力发展新能源车型，就整个全部大众，包括奥迪系都是啊，就是大量出这个新能源车型，而且很多是全球化车型，
1: 对，
0: 这当中呢 ，ID 九就是在去年年底前第一个透露给我的车型，然后呢，当时还没分网呢，还没定是给上汽还是给一汽啊。然后呢，先给到上汽。现在是这样，各位啊，就是如果说你现在依然戴着有色眼镜在看传统车企造的这些新能源，我个人、我们的节目组，包括我搭档任峰老师，包括笑来和其他一些从业者，我们诚邀大家，你试一下，你可以戴着有色眼镜，你试一下，
1: 对，
0: 看看是颠覆还是说怎么样。那有一些朋友说，我对他有点好奇，但是不知道这车到底表现怎么样，你可以多试几回。我一直在讲，试驾这个事儿不是一锤子买卖，
1: 对，
0: 谁也不可能你试完一次就15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之后，你就确定这车哪好哪不好，然后你就买，这个不现实。
2: 这个比较难，尤其是像现在这种，尤其是2026年北京国际车展之后井喷的这种情况，
0: 哎，
2: 你今天试和明天试的感觉都不一定一样。
0: 你像刚才我们有朋友刚留言哈，这个昵称我没记住啊，说咱们这个车型是5座还是6座？
1: 6座，
0: 6座多座椅车型啊，三排中间带过道。
1: 对
0: 啊，那就很方便了，很方便了。
2: 今年上市的好像多座椅这种多成员需求的车型特别多，
0: 中间
2: 那
0: 有点方便。
2: 因为之前有很多朋友像对 MPV 车型，我还是觉得可能大家对和 SUV 比起来，我更喜欢选 SUV， 所以这次出的很多像这个领跑的 D19，它就是一个6座的这个 SUV 车型。
1: 对，
2: 也可以叫咱们家这也算全尺寸吗？咱家
0: 应该
2: 不
0: 算，不
2: 算，
0: 不算。
1: 对，是中大。
0: 全尺寸车长得接近5.4米，轴距得在3.15米以上，或者奔3.2米去。
2: 反正今年这个类型的车会特别多，大家就多试一试。
0: 反而是这样，各位，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中国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这种又大又全的车，
1: 对，
0: 太多了。就你想吧，就是28万到45万之间，你能数出来将近20个。
1: 确实，
0: 而且个顶个每个都有一定的卖点，但是每一家的卖点和它造出来这车实际情况，包括它乘坐，像刚才笑来补充了啊，我们这个车高配和这个顶配是带双枪的空气悬挂，
1: 对，
0: 有的空悬调着像划船似的，
1: 是，
0: 有的车真是那样什么的，它不带空悬的反倒你不晕，
2: 嗯，
0: 带空悬的吧，它老一起一伏的，
1: 对，
0: 这个控制性就不好，
1: 是。
0: 不是说所有配置都堆满了它就一定好，你得看它怎么调。
1: 对，
0: 这个呢我不是说给谁争口袋，但是我建议大家凡是有的，但凡它允许你试驾你都可以去试，试完之后你明白谁好谁不好。

0: 也好接管。
1: 嗯
0: 啊，现在的试驾还是一样，哪怕 L3 都是，就是你的手和脚得在方向盘和这个刹车上，你随时准备接管。
2: 嗯，
1: 是的，
0: 他不会说突然就是抽冷的 0.5 秒说请赶紧啊接管切换人驾，他不会。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些什么紧急情况或怎么着的，或者警报音，或者说震动，或者其他都有。
1: 对
0: 啊，
1: 他、那个、
2: 比如说这个太阳黑子非常活跃，导致卫星。连接出现几秒的停滞，然后你的这个车机突然死机，这种情况如果说大家真的溜号的话，其实危险性很大。
0: 这种情况下，按现在所有车机一个标准的执行口令，它应该先告诉你说，车道执行信号弱，它得先给你加这么一句，
1: 对
0: 啊，然后再不行，它再让你接管。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各位，这个智驾不是免死金牌，它可不是说有了你就用，然后你就可以随时用，不是。
1: 对，它就是一个辅助
0: 啊，还有好多轻信了一些。完全负面引导的，什么开车时候俩手一起吃韭菜盒子呀、啊、化妆啊，甚至睡觉，这绝对是不可取的啊，这咱们不允许。
1: 对，这里我提一句啊，
0: 嗯，
1: 就我们大众的它这个体系，它是不允许你手离开方向盘的，
0: 嗯，
1: 就是可能15秒之后它就会有提醒，
0: 嗯，
1: 然后你要一直不接管，它会也会有一个刹车。
0: 现在有一些品牌就极其反人类，
1: 嗯，
0: 就是说，哎，特别显摆说我们这个双手不用在方向盘上啊，我也不鸣叫，你这玩意儿对吗？你不勤等着出问题吗？
1: 对，
0: 而且你智驾还不给兜底。
1: 确实，
0: 对，有难兜底啊，对吧，
1: 嗯？
0: 好，我问几个我很感兴趣的哈，但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回答。
1: 啊，
0: 首先，能给大家讲一讲你们的 ID.9 Era 这个车，它现在的一个官方质保政策和年行里程有什么要求吗？
1: 正常的话是8年16万公里，但是现在呢是属于一个上市权益嘛，
0: 嗯，
1: 它会给到咱们车主的一个整车终身质保，
0: 就是首任车主吗？
1: 对，首任车主，
0: 嗯，
1: 然后整车终身质保，它这个是包含三电系统的，
0: 嗯，
1: 但它这个电池肯定是有一些限制的，
0: 嗯，
1: 比如说您在，8年或12万公里之内，电池衰减如果说大于70%，
0: 嗯，
1: 对吧？小于70%的时候，
0: 嗯，就大于30%，
1: 对。对，
0: 可以免费更换，非人为的，这就是属于行业标准了。
1: 对，
0: 那有没有类似每年行驶里程不能超多少的？
1: 这个没有啊，
0: 这个特别好。
1: 它是有三个区间啊，比如说您是在2年5万公里
0: 啊，
1: 和3年10万公里，
0: 嗯，
1: 然后8年12万公里这三个区间这个范围之内，
0: 其实还是以合理的家用区间为主。
1: 对，
0: 就是平均大概1年2万5千公里呗。
1: 差不多。
0: 但是其实正常也够，但是这个车我也不相信说有谁去拿它跑网约车，我觉得意义不大。嗯，
1: 对，
0: 它没有性价比啊，这不是跑活的车啊。
1: 嗯，
0: 好，这个解决了。刚才提到了说首任车主是终身质保的，那如果说直系亲属或者更名之后，这就变成年限了。
1: 没有，
0: 没有这个没有哈。好，
1: 嗯，
0: 好，这个大家清楚了哈。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个人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去试的时候，您坐在主驾的位置，可以多感受一下它的那套试驾系统。
1: 嗯，
0: 反正之前Momenta从5开始到 R6 到 R7 所有搭载车型我都试过。各位，现在搭载Momenta模块的包括谁呢？大众系肯定算，
1: 对，
0: 然后还有谁哈，丰田系，
1: 嗯，
0: 宝马，奔驰，
1: 对
0: 啊，这个用的都是Momenta的模块，而且整体Momenta都是把这些最高级别的给这些传统品牌了，因为他们拿钱拿的也多，反正啊。然后这个模块系统呢，我现在试过，基本上从5到6到7，我印象当中只要是划线的地方，全程我在测试的时候，当然我手一定在方向盘上，我脚一定在刹车上准备，
1: 对，
0: 我几乎是没接管过。
2: 嗯
1: 嗯，
0: 我只有一个地方接管了，是哪儿呢？就是那个从东联金三角那个下道口下道，
1: 嗯，
0: 桥底下掉一头，然后右拐到你们集团，到情报集团，
1: 啊，
0: 那个弯儿我需要接管，他提示我需要接管，
1: 啊，
0: 那个弯儿他没管明白，
1: 啊，
0: 就那一个弯儿没管明白，其他都没什么问题。
1: 嗯，
0: 包括像是中山区一圈，包括像老干井子里边我也转过，
1: 嗯，
0: 就是只要他划线的地方，这都能转明白，而且基本上，我还是那句话，就是现在给的一些科技辅助功能，尤其是所谓的智驾，
1: 嗯，
0: 我个人认为对我来讲最好用的是什么呢？那地儿我没去过，
1: 对，领航，
0: 然后我直接就是输入导航目的地带图领航，我随时准备接管或者准备着，然后他给我开到目的地就完了。
1: 嗯，对，
0: 这是我认为最有用的。
2: 嗯
0: 啊，可不是说让你就是上下班的时候发车多怎么着你就啥也不管了。
2: 对，
0: 那肯定不行。
1: 对
0: 啊， 电池用的是什么电池？咱是两种，
1: 两种，一个是磷酸铁锂的，一个是三元锂。
2: 三元锂，
1: 对。
0: 那按照价格，肯定是高配用的是三元锂，
1: 中配以上都是三元锂。
0: 你一共就仨配的，
1: 对，
0: 就中配和顶配用三元锂。
2: 其实这两种电池是在北方地区，它还是有稍微的区别的，尤其是温度比

0: 低的时候。
1: 对
0: 啊，
1: 对，但好就好在咱们本身电池包容量比较大，
0: 是
1: 低配就是51度，然后而且咱们还可以是增程模式，可以给它充电，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就不会有太大顾虑。
0: 我想问一句，相对有点这个冷门或者是尖锐的问题，就比如说7月1号我们实行的一些。
2: 新国标，
0: 新国标，强制性的国标，是不是我们之前也预埋了一些？就是相当于是我们这车上市了，就符合新国标。
1: 对的，
0: 我可以这样理解，
1: 可以这么理解
0: 啊。对，因为现在的企业就不可能做这种，就是我只瞻前不顾后的事儿。
1: 对
0: 啊，所以大家这一点放心。也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说，你看他4月份、5月份或者6月份上市了，然后在七月份之前会不会出现，就是我买完了之后和这新国标差别比较大？这个大家其实不用担心，
1: 对，不需要。
0: 因为一个规则的出现，一个政策和规定的出台，它是需要时间的，它不会说今天我制定完明天就出台，这个不现实。
1: 对，
2: 整体吧，各个品牌都不傻，反而出这个品牌这个新车型，尤其是寄予厚望的车型，不可能出来之后就遇到麻烦。
1: 对，
2: 但是呢，我也说了哈，就是也并不是所有品牌布局都布得那么全。
1: 嗯，
2: 新国标出来之后吧，就是后面的车型，像我们昨天用大篇幅讲了物理按键，
0: 嗯，
2: 对吧？
0: 嗯、
2: 包括某些的一些功能和一些纯安全相关的，它必须得放在明面上。
0: 对
1: 对。
2: 那有一些品牌车型呢，可能说，哎，我6月30号正好下线一批新车，
1: 嗯，
2: 那怎么办？那你就抄上了呗。对吧？你没搭载新国标，它可能安全方面它符合，但某些物理按键它确实没法给你安，怎么办？打折呗，对吧？
1: 嗯、
2: 你放的也是放，
1: 对
2: 你还不如卖我呢，对吧？那就看你需要的车型它给不给，
1: 嗯
2: 啊，这个大家整明白啊。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问说 ，ID.9 的竞品车型都包括什么？大家很好奇这个。
1: 主要的就是问界的 M8， 然后
0: 理想
1: 的 L9，、然后再就是自己其实也算一个竞品，自己 LS9，、
2: 和 LS9 对比，那不和 LS8 去那什么
1: 吗？它 LS8 是5座，
0: 那今年
2: 啊，对，
0: 今年4月份的领跑的 DL9 算吗？
1: 怎么说
2: 也不算，
1: 你要硬往上靠也行。
0: 就是价格上不算，
1: 价格
0: 但是它整体的配置上相对会比较接近，
1: 对
0: 吧？对，
1: 会比较接近。
0: 嗯、
1: 但是说实话啊，就是驾驶质感，其实自己去试吧，
0: 嗯、
1: 自己去感受一下就知道了。对，
0: 因为这个就没办法，就是大家统一标准了。
1: 对，
2: 反正都是上汽，让他们自己打去吧。
1: 嗯，
2: 这边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啊，布加冰先生啊，他想问什么呢？方舟豹5长续航和智己 LS8 在纠结选哪一个，平时通勤比较多，每天通勤至少60公里，有没有同类型的车推荐？我再说一下各位啊，正好笑雷在这儿哈，
1: 嗯，
2: 有一些年轻销售或者说不太懂的，只是机械的背某些销售话术的小年轻的销售们啊，
1: 嗯，
2: 经常反正以前我老听说，哎，我们这个车啊插电或增程啊，你就一年都不用用油，而纯胡说八道啊！就是这箱油，我个人建议大家基本上就是一个季度或者最长别超过4个月，
1: 对
2: 你循环一箱，这样的话对你油路系统也有好处。
1: 对，
2: 就好比什么呢？各位，好比说，你身体当中呢，比如说我们有养分、糖分和水分，就好比说你水分那块你一直不用，
1: 嗯，
2: 那你个新水不就变成旧水了吗？
1: 对呀，
2: 啊，旧水变成死水，那肯定不对。它有油路系统，你就是应该让它循环一下，
1: 对，
2: 而不是说长期不用。
1: 嗯、
2: 好，它的需求肯定是什么呢？在纠结电池数，就是比如说，豹五长续航、智己 LS8 是55度电池，纠结哪一个？这两个啊，首先呢，一个是上汽的啊，一个是比亚迪的，这个都是属于目前很火的车型。如果单纯论量，可能说比亚迪的优势能稍微大一些，因为比亚迪确实卖得多啊。当然，这个方舟豹的车型啊，它。豹五还有一点这个越野能力啊，它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相对啊。然后我先回答智己的问题啊，如果说你看的是55度电池，等会儿各位啊得让我想想，哎，脑里车型太多了。智己没有55度电池吧，我记得智己52度。它一个是优惠完之后24万9千8，那个一个是26万9千8，然后纯电续航355，这是标注355，那实际的话大概应该就是260到270，啊，差不多。然后，哎，你们 ID 九电池我记得也是个50多度和60多度的，
1: 对，51度和65度，
2: 嗯，51度那个你们官标是347，
1: 对，
2: 然后实际大概256呗。
1: 差不多，
2: 没差太多，
1: 嗯
2: 啊，没差太多。方舟豹的话能稍微多一点点，但这两个我这样啊，咱先不带上你们的车，
1: 嗯，
2: 就是如果说光是一个方舟豹5加上一个这个 智己的 RS8 都是要五座，你个人小奶如果问你的话，你会倾向哪一个？
1: 嗯、
2: 为什么？
1: 实话实说啊，
2: 嗯、
1: 我如果是我个人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话，我还是会选智己 L 是吧？
2: 你是还是带感情色彩？
1: 没
2: 理由，给个理由。
1: 确实我也开过很多这个什么迪的车，
2: 嗯，各种
1: 啊、对，但是我觉得就是驾驶质感其实还是稍微差点意思。
2: 嗯，
1: 这方面，
2: 我问的细一点，你是觉得底盘不好、
1: 嗯、
2: 是吗？
1: 对，
2: 这个玩意儿吧，这我。拯救一下我的嘉宾啊，各位，他绝对不是说比亚迪车不好啊，
1: 对对对，
2: 但是说可能某一点上调教这块，因为他之前开的可能说是习惯了
1: 德系比较多，
2: 德系车型，他、
1: 嗯、
2: 那个底盘比较整，
1: 对，
2: 不像我们，我这么描述大家能不能明白？就是部分国产品牌调那个底盘，它是一个大而全，像个地毯似的，
1: 对，它比较软，
2: 对，
1: 可能
2: 或者说呢，它的起伏性大，
1: 嗯。
2: 啊，而不像说其他那些，就是你痛点就一下，但是一下我就过去了，
1: 对
2: 啊，那个、感觉。然后电池的密度上，可能方正茂不占优，它最高也就47度多。哟，马上近半里路行了，这个问题先停这儿，稍后回来来说啊，大家别着急，任何问题可以继续发送微信过来啊，马上回来。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
6: 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呢还是不错的，中山广场的环岛相对来讲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但整体是比较可控，大家注意驾驶安全基本问题不大。另外呢，现在大部分的市区路段呢这太阳已经出来了，路面呢被太阳一晒整个干的也差不多，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呢是要注意部分的路面其实它还是有一点点的水渍在，这种小泥浆呢其实对于路面的通行质量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要小心慢行。另外就是辐射升温的效果起来之后，一定要保持驾驶室的一个适宜的驾驶环境。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7: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8: 手机开锁，
7: 拉电脑键盘，
8: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7: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中午11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8到23度。
10: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一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 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3，或者和大连交通

0: 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1: 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
2: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丛贵臣，丛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近日啊，110指挥中心接到市民李女士打来的报警电话，称小区内啊多辆车窗上插有黄色小卡片，该卡片上有衣着暴露的女子照片，还标注有二维码和网址。指挥中心随即调派手机派出所民警到场处置，经民警勘验查明，使用手机扫描该二维码会下载一个涉诈类的色情 APP， 在 APP 上会有人引诱刷单骗取钱财，该色情 APP 存在电信网络诈骗引流的风险。通过民警多天工作，现已将两名张贴黄色卡片的嫌疑人抓获，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发现警情，你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3: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4: 问候大家，我是任峰。
3: 好，请回我们的嘉宾，来自于上汽大众新能源的市场总监张笑来啊。然后呢，刚才呢，我们是停在了一个问题上，就是有朋友问这两个车型啊，我刚才已经说完了，然后呢，已经安排自己跟您联系了啊。手无幸福说，销售说一年不用油，真的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对，我真碰到过，就是在博一年某一个品牌，然后一小年轻啊给我讲。
4: 但是你说笛子，就是咱就事论事儿、啊、哈，你说他就是完全100%的胡说吗？就他说的有一定的，就是符合这个车的它的驱动方式，但是他的这种绝对的销售这种语言是错误的，我觉得是
5: 属于一个错误引导。
3: 说白了就是他要么就是没理解，要么就是个人的过度加工，
4: 是
3: 啊，就是你正常的话他不合理这个事儿，但你可以这么认为，他不应该这么说啊。
5: 对。
3: 然后最逗的是，我当时我纯开玩笑啊，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然后他说我一看你就缺一台新能源车，我说我谢谢你。反正现在不少品牌啊，尤其是去年有个别的新品牌日子特别好过，
4: 嗯
3: 啊，一个月好几百订单，就是你只要有张嘴，你能那个入那个行，你能去在那个店卖车，你一月拿一两万跟玩似的。
5: 对，
3: 导致很多这个销售其实根本不考虑所谓的基本功啊或者积累，就是纯厂家给我话术，我就原封不动，甚至更加工的去说。
4: 嗯，
3: 导致今年这些品牌销量急剧拉低，这些销售饭碗可能说保不住了。然后他只能到别的品牌去就职，
4: 但是问题是他把品牌祸害。
3: 等会儿到别的品牌去就职的同时，别的品牌说对不起，你们这个品牌我不敢要，因为你们描述的就是相当于我这车我只能到，也满分是10，我能到7或者8，
4: 嗯
5: 嗯，
3: 你给我吹到15了，
4: 嗯，
3: 你说我怎么搂兜不住啊？
5: 对，
3: 有很多年轻销售现在就有这个问题。真有个别那么两三个品牌，我这在这真没法点啊，各位你们可以自己去猜或者自己去问，就是直接其他店都说了，那几个品牌来的我们不要。
4: 嗯，
3: 不敢要，
5: 是
3: 啊，就这么简单啊，这没办法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说，咱北方尤其辽宁用的不是乙醇汽油吗？质保不是都是几个月吗？他但凡要知道这个，他还能说一年？
5: 嗯，
3: 对吧？好，这不纠结这事儿了啊。
5: 嗯，
3: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 ID 三现什么价格？这个车啊，大家很喜欢，因为有一些年轻的男男女女，或者说一些对于车呢有细节要求什么的，他不能太笨。
5: 对，
3: 也不能太不能装，
5: 对，
3: 能理解那意思吗？就是我希望它别太大，但是它里边空间不能小。
5: 对，
3: 我希望它，别太贵，但是它整体呈现的样态和它的功能，包括续航等等，不能差。
5: 嗯，
3: 啊，大家习惯性这种比较这个高级的一些要求。
5: 嗯、
3: 好 ，ID.3 现在整体价格，包括推荐什么样配置，讲一讲。
5: 嗯，现在的话基本上11万左右，但是配置现在很少，因为现在这车停产了。
3: 啊，已经停产了。嗯、
5: 对。
3: 那现在就是能买着的，就是卖的最好的是什么？
5: 基本上能买着的就是纯净智享版或者是初中版，差不多中配。
3: 就是、
5: 嗯，
3: 那我觉得还不如就买那个入门那个12万，你们那个价格哈、
5: 嗯，
3: 我一直以为我看错了。
5: 嗯、
3: 各位，就是我见过最反人类的定价就是 ID.3，、
5: 嗯、
3: 你知道他那个聪明的那个纯净智享官方定价多少钱吗？各位，原价129888。
5: 对，
3: 嗯，然后再往下138380，还有多少？反正后面全是888。
5: 对。
3: 挺吉利啊、嗯
5: 是
3: 好现在如果说按销量占比的话 ,ID3, ID4 和 ID9, ID3 的量应该是最大的吧。
5: 嗯，之前是最大的，因为现在停产了嘛、
3: 嗯、
5: 基本没车了，现在都属于清库状态。
3: 那、现在能买着的库存车还有多少？
5: 嗯、能有个不到十台。
3: 不到十台、
5: 嗯、
3: 那估计很快了。
5: 对、
3: 嗯、这是个，
4: 尤其是我记得应该是在21年还是22年，就是这个时间节点，我不是就当时上海掀起了一波就是 ID3、
5: 嗯、
4: 然后就是可以马上上牌。
5: 嗯，
4: 就是当时 ID3 真的是就
5: 很火。嗯，
4: 火到就是一车难求，然后加价也买不着。
5: 嗯、
4: 哦、 所以当时就这一波，就是让江浙沪一带地区的很多朋友就对新能源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5: 对，
4: 因为这个东西说你在纸面上对数据的认识和你实际操作之后，然后你反过来你对它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是两回事情。
5: 是
4: 啊，所以现在更多的朋友选择新能源，就不像说一开始我要么就是盲目的我知道省油或者是我省钱。那现在大家对这个自己的新能源车，了解的非常透彻啊，从驾驶的这个我是不是符合我的驾驶习惯，然后包括是不是符合我的理财的这个习惯啊，这个就是大家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点。
3: 对，因为现在好多朋友买这新能源车吧，虽然说现在没有所谓的高级高反，但是有些朋友还是说没有办法一次性拿出那么多钱，
4: 是
3: 啊，有的合计哎，期货贷款还能好一些，有的说如果纯全款的话，就得看你这个钱能不能到位。
4: 嗯，
5: 对。
3: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想提但不得不提，就是这个所谓的补贴的事儿，也是一样，像来这边没听说官方给说法说几月几号这个补贴就没了吧。
5: 嗯，目前没有，
3: 还没有。
5: 对，
3: 但是网上有各种消息，或者说有个别销售确实发了一些图片，大家如果说你手机里有一些品牌销售的一个朋友圈的话会看到。
4: 但是这里面我要插一句是什么呢，就是每年的高考，就是今年的高考不也是七八九三天嘛，
3: 嗯，
4: 高考结束之后会有一波小高潮的销售期，就是家长们会可能考虑换车，然后孩子这个因为三年这个终于辛苦
3: 熬出头了，
4: 熬出头了，我要换个车，
3: 是，
4: 或者是我要换个新车带大家家里人去自驾
3: 出去玩。
4: 这个时候就是我觉得6月28号这个节点没有办法去说，但是中间呢这段时间的消耗一定会比较大。
5: 对
4: 啊，我觉得对这个补贴资金消耗一定会比较大，这个大家我觉得应该考虑进去。
5: 对，反正有需要尽快吧。
4: 是，
3: 一生平安说问一下两位教授，不敢不敢不敢，我们都是小学员啊。他说我买的新车跑了13万公里，
4: 我们单位没有这职称。
3: 我买的新车跑了13万公里，电池掉电24%，四 S 店呢给我返厂家去修了，但为什么不换呢？就是不够翻新的呢。说四 S 店告诉我说得掉到30%才能翻新那种，现在掉20%不换，这个就是按厂家要求来的。
5: 对，
3: 你没到那个数，它就不够。
5: 对，
3: 啊，就是。你充电续航到达，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这么理解，它得小于等于69%。
5: 嗯
4: 嗯，
3: 你卡到70那个线儿吧，你要赶上那个工程师他勤快点啊，他可能给你算了。
5: 对，
3: 赶上他懒点吧，说你这不已经过70了吗？他就不给你换。
5: 对，
3: 这个东西讲不出理去。我再说一遍，各位啊，目前为止，全中国新能源车由于发展太快，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字儿的红头文件说明白这些车型。必要的是属于和法律相关的，必须怎么怎么着，没有。
4: 现在都是各个品牌自己，
3: 都是品牌之间互相穿，就是互相撺掇的，或者说一个大概的行业平均认知。在这个平均认知上说，哎，有的品牌，哎，说，哎，我这个续航，还行，我能就是承诺，就是它掉电低于20%，我就给它换。那有的说，哎，我不行啊！好几个说，哎，你行了，你厉害，但我们得这个电池我得掉30%以后才能给它换。
4: 是，
3: 那怎么办？这玩意儿肯定保下限，它不能保上限啊。
4: 大家可能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误解是什么呢？你比如说这个新能源，它一定会有自己的行业协会，
5: 嗯，
4: 或者是电池协会。但是我告诉你，
3: 没有
4: 这些协会不具备法律效
3: 力，都是民间组织，
4: 它是民间组，就是包括咱的什么羽毛球协会、乒乓球协会、篮球协会，这些都不是官方组织。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
3: 所以这些新能源车，各位很简单一件事，你想，假定你现在你是华为或者比亚迪。
4: 话语权比较大，
3: 来个随便的新能源品牌，哪怕是上汽大众，或者说其他的，他想跟你结盟，你会正眼看他吗？我没别的意思啊，没别的意思。你想想，你要说来的是谁？是那些跟你基本体量差不多，然后要么就是背景很大，要么就是整体体量和全国销量占比你话语权也很大的，强强联合你乐意。用咱们话讲，我来个喇叭丢或者是拉嘴子的，我找你，你看我吗？你根本不看我呀。那这个行业标准怎么定？行业标准一定是话语权重的人去定的。
5: 嗯。
3: 或者说基本能达到的，所以现在基本行业默认，你各位你们觉得我定在低于20%和低于30%，哪个对品牌更有利？一定是30%啊。
5: 对，
3: 所以还用说吗？所以您这个真不符合，这个你也想不出理去，你告也告不赢。我实话告诉你，就是首先他给的那个说法，他只要工信部备案了，他有说明的那个文字，他在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也备案了，那这句话你就。戳不破他，他说的没问题，我必须得是你小于等于70%，这个充电到达我才能给你换，你24%就是不符合，这没有办法，我说的很赤裸，可能有点刺耳，但是我说的是实话啊，这个只能说等， 但你跑13万是多少时间跑才13万的呀？再来看一下，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啊。还有朋友问一下，现在 ID4X 现在多少钱？
5: 13万9900。
3: 啊，这是裸车价格。
5: 对，裸车价格。
3: 所有东西如果都算上，比如说拿到报废或置换，加上叠加厂家的补贴，都落地最低的大概在多少？
5: 嗯，基本上也差不多吧，13万出头。
3: 13出头。
5: 对，就算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3: 13万3左右够了吧？
5: 差不多，
3: 差不多哈，就是13万5以内肯定是够了，
5: 差不多。
3: 嗯，好，继续再来看一下。
4: 嗯，
3: 上汽大众今年还会有新的车型吗？
5: 会。
3: 举个例子，能说的啊，你先别涉密啊。
5: 能说的肯定能说。那个一个轿车，也是属于 ID.1RA 系列的，它叫 ID.1RA5S， 它是一款插电式混动的一个轿车。
3: 嗯，
5: 也是应该会搭载这些辅助驾驶啥的，应该都会安排上。
3: 好，那我就好奇它的定位，然后大小和定价。
5: 目前的定位应该是介于在帕萨特和零度之间，就是大小。然后
3: 我找个参考，就是大概速腾 L 那个定位呗。
5: 比那大。因为它车长的话应该超过4米8多。
3: 4米8多。那其实就是基本达
4: 帕萨，
3: 不是达到哪儿了呢？就是大家就跳出这个品牌限制啊，就是大概日系的像凯美瑞和那个雅阁那个大小。
5: 嗯，差不多。
3: 那个差不多了。
5: 对
3: 啊。然后纯电续航大概多少？有说法吗？
5: 嗯，应该是不会超过200，因为它属于插电混，它不像增程。
4: 嗯，
3: 好。那你现在了解或者你瞎猜这个价格大概在多少？
5: 我估摸着
3: 没事，
5: 15到20之间。我理想价格我觉得应该不错，但是这玩意儿没定。
3: 那对这个咱说了不算啊，大概啊，
4: 轿车15到20之间，这个价还算是
5: 对，因为它配置高，它的辅助驾驶啥的都跟9X应该是差不多。
4: 你没遇到过这样的消费者吗？你别给我讲配置，你先告诉我多少钱。
5: 哎，有，
4: 对，
3: 正常
5: 不看配置，
4: 就是你弄了个航空的配置，但我只有12万。
5: 对，但你有可能它也会在10万到20万之间。
3: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各位啊，就是你的预算，你去瞄着和它最接近的车型，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事儿基本是定的。你不能指望说10万块钱车开出100万的品质，那纯是销售欺骗。
5: 对，
4: 有的时候确实是，就是人的感受没有那么的明显。就你可能会觉得这两款车差不多，但是大多数人试乘试驾之后他是有感觉的。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真正的就是说你学习的知识很扎实，然后你了解的很多，最后你要出手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他俩的区别。
5: 嗯
4: 啊，我没有说谁好谁不好，就是它是一定有区别的。
5: 对，
3: 就是
4: 坏的问题。
3: 有些朋友现在去闹心的时候，我就最头疼，就怕碰到什么样，就是他可能消费能力是在12万以内，或者说甚至10万以内。但是他听信了某些销售或者某些品牌的一些销售话术之后，他就觉得这个车应该是能和20万甚至30万车去掰手腕的。
4: 嗯，
3: 我这事儿他不成立，你知道吗？他就不可能成立。
4: 平替这事儿，我
3: 这不存在，
4: 认知当中是不存在。
3: 大宗消费是不存在平替这个事儿的。
5: 对，
3: 但凡这个是如果说存在平替，那你直接买那个原来那个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还要替呢？
4: 是
5: 对
3: 吧？它不现实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 ID.9 亏电大概油耗是多少？
5: 官方的是100公里不到6.27，但我估计100公里不到8升油，
3: 嗯，
5: 差不多，就算上高速。
3: 反正那就如果是8升的话，那其实是比理想的数据要漂亮。
5: 对，
3: 嗯。耿问一下，6座和7座家用 SUV 推荐一款30万以内的。好，我有个细节问题，
4: 蓝牌
3: 还是绿牌？然后你有没有不接受的系别？
4: 对，
5: 嗯，
3: 比如说有的朋友说我不喜欢日系，
4: 就是
3: 有的不喜欢
4: 这个，就跟那个大家出去吃饭时说随便，然后你点完他说哎呦、
3: 这个
4: 不行，这个放香菜了，
3: 胆固醇太高了啊，
4: 就是反正就是

0: 其实你还不如一开始说的更
1: 细一点。首先30万以内能选的 SUV 一大把，我能给你讲到下午4点、
0: 嗯、
1: 但是现在就是分阵营的话，或者是牌照颜色，就是蓝牌绿牌。
0: 嗯，
1: 如果是蓝牌的话，那就其实简单一些。你要是绿牌的话，我还得问细一些。你要纯电、插电还是增程？
2: 对，
1: 你千万别跟我说都行啊！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啊！然后最好有一个细别的限制，就是哪些细别你是不要的，或者哪些品牌你是不要的。
2: 对，
1: 然后你能接受哪些？就是30万能选太多了。
2: 对，
1: 这就这个哈。首先，咱从高到低，我问一下笑来这头，
2: 嗯，
1: 传统 BBA 当中30万现在有好多都能录，但是他要6座或7座，那这 BBA 你就不够了。
2: 对
1: 啊，这个现在这个价位哈，二线豪华也没有，
0: 嗯，
1: 没有啊。然后
0: 6座确实没有，
1: 你往这个合资里边找，哎，有一大把。
2: 对，
1: 上汽大众途昂，
2: 对，
1: 一汽大众的揽境。
2: 嗯、
1: 啊，新款450的、
0: 嗯，
1: 然后包括像日系当中的汉兰达、皇冠陆放，
2: 对，
1: 日产的探路，都在这个区间。红旗那就得插电了，这个 HS7，
2: 嗯，
0: 往下再数的话，那就更多了
1: 啊。对，国产这些太多了，
0: 传奇就好几个。
1: 传奇那就不推荐，那30万那就离它太远了、
0: 嗯。
1: 然后像是新能源当中，那就一票一票一票的，
0: 嗯，
1: 入门的 ID.9，对吧？
0: 新能源应该最多。
1: 然后呢，刚才然后说领跑的 D19，
0: 嗯，
1: 然后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这个。像是知己不够，你 LS8 够 ，LS9 不够，领克900够，领克90030万是够的，
0: 嗯，
1: 然后在这个价位区间，像是国产当中的，像是大唐是够的，新款比亚迪大唐，但那个车你还得再等等，还没上。
2: 对
1: 啊，就是能选太多了，你得告诉我你什么价位，而且这个价格就是，其他一些也够。
0: 他一定有他不喜欢的，而且不会少。
1: 你这样梗哈，咱这样，你既然昵称叫梗，麻烦你耿直一些，就是你可以告诉我，如果你现在心里有你的意向名单，你可以把这个品牌都罗上，咱帮你筛一下。如果你要没有，你就按我说的。预算现在咱确定了，6座和7座多座椅确定了。
0: 先确定你要
1: 牌照颜色
0: 还是蓝牌？
1: 牌照颜色先告诉我，然后咱们再研究看看后边怎么推。
0: 应该6座的没有双擎好像。
1: 啊，6座
0: 应该是没有，我现在目前闪回了一下，
1: 没有
0: 、
1: 哦、啊，他想看腾势 MR 可以看啊。没问题啊，你直接这么问不就完了吗？推荐啊，费什么劲呢？
0: 就觉得我俩上节目没内容是不是啊？就没啥可讲的，一堆问题没回答。
1: 就是这个，您别挑我们什么的，就是你问的是特别含混的，我们要回答的话，可能一把抓，我没法去精准的回答你要那个车型。但这个车我是推荐的啊，推荐，就是绿牌完全可以考虑，没问题。
0: 对，你跟我俩说，哎，我就喜欢那个啥，我俩知道那是个啥。
1: 可以，你就留姓名电话就行了。目前全大连第一销冠店是汽贸集团新开那个大悦鸿明。
0: 那相当于是他除了对品牌有要求以外，他可能对这个驱动方式也有要求。他喜欢绿牌，
1: 绿牌插电混动，
0: 对
1: 啊，完全能看啊，留姓名电话就行了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还是问 ID9 的这个电池到达多少是可以更换？就刚才那问题吓着了是吗？刚才说了30%，
2: 对
1: 啊，就是你的续航到达，
0: 基本上这是一个默认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规定，是不是？
2: 差不多吧。
1: 90%的品牌给的都是小于等于70%，
2: 对，
1: 10%不到给的是小于等于80%，
2: 嗯
1: 啊，有，但是不多啊，但是大前提就是你非人为情况下损坏，
2: 对，然后再一个它就是啥呢？是先修后换，修不好再换。
1: 嗯，
2: 他不是说
1: 你达到这个值了，我就一定要给你换。
2: 对
1: 啊，品牌不傻，各位啊，就这个东西我必须得讲前头。
2: 嗯，
1: 有的品牌不会讲，真有这样的，就是你售后的事儿，我先不跟你提。
0: 有的太会讲
1: 啊，对，对也不行啊。
2: 嗯，
1: 听懂了，各位啊。好，刚留电话了 ，OK， 你稍后等电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帮你安排，放心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啊，啊 ，ID9 需要选装嘛？我明白他的意思。现在有不少品牌啊，就是他裸车是裸车的价格，
2: 嗯，
1: 他有好多广告里宣发的一些功能啊、颜色呀、啊、配置或者外观啊，
2: 嗯，
1: 他需要花钱啊。你们有没有这种？
2: 这么说吧，就是现在啊，就是你订车的话，颜色免费选，然后内饰呢也免费选，包括电动踏板也是免费送。
1: 嗯，
2: 但是如果说您要是有电视的需求，那就看您需要的这个配置了。 然后再就是小桌板啥的我们是不带的，然后你要是需要也可以选，其他的日常需要就开车能用到的东西其实不需要选的，
0: 就不是抬起小桌板请拆掉你的小桌板。
2: 对
1: 能不能大概描述一下，比方说像是电视和小桌板如果选的话大概多少钱？
2: 如果说你要是买中配选电视的话是10000块钱，那其实那就不如买高配了，因为高配就差20000。然后再就是小桌板的话是1999。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什么能需要用到的。
0: 那也就是说相当于高配就带这两个了，你就一下差不多就不如
1: 这高配这些都带是吧？
2: 不，就我们全系都不配，
1: 全系不配小桌板，
2: 因为我们的理念是你不需要在车里边学习。
0: 那电视是带的，
2: 高配带电视，
1: 高配带电视，
2: 对。
1: 反正现在网上有一个争论，就是以车为家，在车里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2: 对，
1: 反正这个事儿就是你怎么理解都对，你要是觉得这事儿就是你下班之后你就不想回家，你就不想开家里那个门啊。
0: 这种就是集中出行的时候担心上厕所排队的朋友带来了福音，因为马桶已经上了。
1: 带马桶的车别买啊，我就直接我说一回就得了啊。那至于说有些朋友说，哎，这车对我来讲就是工具，就是它需要好开实用就行了，我不需要那些复杂的杂七杂八的，就是把家和车重合我需要干嘛呢？其实那些重合的东西你都得花钱买。
0: 嗯，
2: 对，
1: 还用说吗？你都得花钱买啊。而且我说句难听的哈，你们坐车里看电视不晕吗？啊，这
2: 肯定会有晕的。
1: 我觉得我在车里坐着看电话时间长我都晕。
2: 对，
1: 反正这个就看情况了啊。而且昨天我们在聊过，我们是开玩笑讲，但这事儿是真实的，就是不管你是在前排还是后排，除非你像什么像别克的世纪，或者像某些顶级的那种公务用的商务用车，或者说那种行政级的轿车，它前排后排中间带隔断。能隔音行，你后排你是开会啊，你看电影啊，还是说你在那个打电话吵架，或者说你 K 歌，前排基本听不着。但正常咱们家用车，尤其大家买得起的民用车，你想不管10万到40万以内的，基本都是你副驾看个什么东西，后排看个什么东西，难道不会影响主驾人吗？
0: 你说的好像是这个加长版的某些豪车，然后把天窗一关。然后跟前方就失去联系。
1: 有一些行政级的它带这个功能，但基本
0: 是
1: 7万以上的。
0: 是
1: 啊，但是其他的我不是说不让大家选啊，但是说安全放在第一位啊。
2: 对。
0: 然后还有朋友问说，刚才你们节目开始说啥活动？明天我们有是后天
1: 周六，
0: 对，
1: 6月6号啊。然后呢？
0: 6月6号
1: 。春已经打完了啊。然后呢，我们在西安路宝泰前方会有一场我们的合作的这个大绿云的视频直播。
0: 对不起，我们俩又错了，又给您省钱了。
1: 啊，对，这回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能确定的，宝泰前方官方给的像是9.9块的500电卡，这肯定还有。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在申请，现在不确定，但我先说了吧，反正5月份是有这样的一个99抢1099的额外补贴，就相当于一台车便宜1000块钱。
0: 上周我们遇到了几位开玩笑的朋友说，哎，为啥就是这个不是我，是不是你们那个什么
1: 内定
0: 啊？电卡和眼镜这个真的人家自己产的，没有必要。
1: 对，是这样啊，这样我们在周六直播的时候，
0: 从来不干这事。
1: 周六直播的时候，我们也跟工作人员提一下，我们到时候现场直播的时候，我们
0: 更正规一些，
1: 截屏获奖嘛，我们直接让直播助理在大家的我们直播的那个电话面前，
0: 对，
1: 然后通过。现场的这个直接大家能看到他点，然后截到谁就是谁，
0: 是
1: 我们直接给100%真实，100%有效。就是哪怕哈你不买车，你就纯为了要个电卡或者要个小熊或者其他玩具，或者说要一些官方的赠品，或者是你要个眼镜，只要你能中着我就给你。括弧只要你能中着啊，保底大于等于4个奖品，应该是4个。我们还是一样，6月6号那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大家打开收音机依然能听到我和燃峰的声音。然后呢，同时。也能通过大力云的视频端，大家点开车生活频道，看到我们这场在宝泰前方6月6号的视频直播。然后这一次呢，也会有不同的新轮车型来，我们也会讲各个品牌的相关政策或怎么着。上回直播，倒数第二个走进的店就是上汽大众啊，那天你不在
2: 啊，
1: 那天是你们一个微胖的姐姐。
2: 啊，
1: 很专业。然后
0: 每一次搞直播的时候，我俩都特别紧张。第一次是在现场要知道怎么介绍，然后怎么跟大家进行互动。我呢这边是不停的截图，
1: 对，
0: 然后这个控屏，然后我还得在广播里跟他说话。
1: 是，完了他可能还得想领个奖品，但是他还中着。
0: 是，
1: 反正就是各位有羊毛你就薅，这个没有问题。我们横竖准备的都是给大家送出去的。那至于如果要买车的朋友。首先宝泰进驻的几个品牌包括上汽大众，包括江淮，包括浩博，包括蔚来，蓝图，魏牌，两个比亚迪，一个王朝，一海洋，这基本就全了。然后还有一些我们邀请的品牌来，就是首先 宝泰这块搞车展，一定给的全是新能源。
2: 嗯
1: 啊。

0: 然后其他的我们就看情况，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就是有时间您到现场来也行，或者说您通过大连视频端，咱们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您可以通过公屏来留言跟我们互动，你想看什么车，了解价格，还是说看看它的比如说里边空间怎么样啊，哎，或者怎么着都行啊，就是大家跟我们互动就行了啊。好，看看时间啊，今天和笑来的沟通就到这儿啊，非常辛苦，然后呢也是聊得很愉快，之后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再邀请笑来过来，然后我们看看后面像是你们的新款的校车，包括其他车型如果上了之后，或者说临近要上了，我们看看有哪些新的消息和大家互动，然后再提醒各位，就是节目之外，如果说您想找节目组去让我们帮忙对接各种线索啊，或者说帮您找人，没问题，完全公益的，没有人跟你收钱啊。您呢就是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吧，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提交就行。最重要的是你要看什么车型，还有你电话别填错了，我们能找到你就行。然后留电话就行啊。再次感谢各位，明天上午的11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宝马嘉宾来啊，拜拜，
1: 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中午12点钟的时候呢，市内各条主干路线整体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密度并不高，走起来的整体压力也不大。但是请各位注意一下驾驶安全，包括您驾驶室内的驾驶环境，一定要保持一个适宜的温度、适宜的环境。如果疲劳的话，一定要稍作休息。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公共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张立伟。
4: 一路同行20载，爱心送考暖全程，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爱心司机，你们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祝考生们从容赴考，旗开得胜，前程万里。
3: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6: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7: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8: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7: EP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8: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8: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7: 哦，
8: 没错，
6: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9: 密码如牙刷。
8: 哦，没错，
6: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9: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中午前后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市区的气温18到23度。
12: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3: 学中玩，乐中悟，蝶中蝶，干中学。
12: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3: 鱿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4: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15: 学中玩，
13: 乐中悟，
15: 蝶中蝶，
13: 干中学。
15: 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3: 鱿鱼派，
15: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3: 我是课代表大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大连云的方式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5: 听了我们鱿鱼派的节目，会让你在学习中成长，
13: 在眼界里发光。
15: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3: 充满期待。
15: 那么鱿鱼派的节目呢，每天的节目内容都会根据大家的感兴趣的点，我们详细的请行业专家为我们做解答。
13: 是
15: 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是大家千呼万唤 就是非常感兴趣的。
10: 对，好几个月的时间哈、众所期盼的就是国学方面的一些内容。
15: 嗯，
10: 古今中外的历史，也希望我们能够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享。
15: 学而时习之，不亦
10: 乐乎？
15: 我以为你是不亦乐乎呢。
10: 我就知道你在给我下套呢。
15: 今天我们来讲国学，有请的嘉宾呢是百科教育国学老师江春博江老师，欢迎您。
16: Hello， 大家好，非常高兴这次来到这里和大家共同探讨国学的问题。
15: 江老师，你知道你这一个 Hello 给我整的有多反差吗？因为教国学的应该就是，
10: 各位听众，你们好，
15: 有点这个感觉。Hello， 大家好、
10: 这玩意儿整的好像是江老师不玩兵法，玩英语了。
15: 江老师在国学这一方面有很多的自己的研究，然后呢，一直在。就是国学的这个
10: 领域当中
15: 经常的教学，给孩子们讲。那么今天请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让大家听到更多有关于国学的知识。
10: 对，因为江老师他讲述内容的时候，他会非常的丰富，他每次都会延展出很多很多的小故事，特别有趣儿。你说国学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很多人对国学其实是有误解的。你们接触国学的时候，三字经啊，千字文啊，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方陈楚卫张沈韩杨啊，
15: 论语 啊
10: 这些内容就是国学。但更广泛的说，国学应该是我们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啊。
15: 那么请江老师给我们来做解答吧。
16: OK， 那么
10: 又OK
16: 对，这也是我的一个口头语啊。
10: 嗯，
16: 那么国学是什么呢？就是像二位刚才主持人说的啊，很多家长呢都认为一提到国学是不是也就是三字经啊、千字文啊这样的东西啊，但是其实呢它不是这样的。国学其实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包括的方面特别特别多。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包括我们今天说的医卜星象，这些东西都属于国学的范畴
10: 啊。我们还总说有一点点玄学，那其实也是国学的一种、
16: 对，比如说周易，周易它是属于儒家十三经里面经典的一个经典。
15: 是的、
16: 对，所以说它的这个东西都是包括的。所以大家对国学的这个概念，很多人对国学的概念就是把它的范围缩小化。就是他不了解你是一个实际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这么一个大范围的一个内容。而且这个东西实际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应用得到，只不过是什么呢？只不过是我们自己不自知而已，
10: 就是我们没有把它归类为国学的范畴。
16: 对，
10: 江老师经常就是会说中国人的骨子里面就是有这种文化的基因，只是我们自己而不自知。
16: 对，
10: 是这种感觉，说话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带出来了。
16: 对，
15: 叫诸子百家的思想，然后呢也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各个角落都会出现。
16: 对，是
15: 这其实你自己可能不知道它是国学，但是它确实就是。那么今天江老师将会通过中午一小时的节目和大家来分享。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知道国学当中你了解哪些知识点？都可以用文字的方式互动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我们将会请江老师为我们做解答。
10: 或者您也可以这样，就比如说你哪一个人物是你感兴趣的，你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把这个人物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以后呢就慢慢的载入进来，也跟大家共同的分享。
15: 那么今天的一开始，江老师能给我们先概述一下这个国学的范畴吗？
16: 国学的范畴它实际是一个很广阔的一个范畴，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很多东西，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它属于国学的范畴内吗？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刚才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你们都会说国学老师为什么会说 hello 呢？其实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说一个女生她长得非常苗条，我们一般会怎么说？
15: 苗条淑女，君子好逑。
16: 不，我们是形容，比如说
10: 慢条，
16: 具体形容，比如说这个女生的腰特别细，
10: 小蛮腰。
16: OK， 你看小蛮腰，我们今天听到这个词儿就会觉得这不是一个现代语吗？好，这是一个问题啊，我们先放这儿。然后再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姑娘的唇形就是
10: 樱桃小口、柳叶弯眉。
16: OK， 我们是都会这么说，
10: 浓眉大眼，
16: 对吧？大家会觉得这不都是现代词吗？其实不是。因为比如说小蛮腰也好，还是樱桃小口也好，它在最早的时候出自于哪里呢？出自于白居易的一首诗。这首诗是他在形容他的小妾，他有两个小妾，这两个小妾一个叫小蛮，一个叫樊素。这两个姑娘呢，小蛮长得非常的瘦，然后她那个腰就很苗条，然后呢这个樊素呢，她就是唇形特别好，
10: 樱桃小口，
16: 像樱桃小口一样。然后呢他就给他这两个小妾就写了这么一首诗，叫什么呢？叫做樊素樱桃口，杨柳小蛮腰。
10: 啊，
16: 你们会觉得这个词好现代啊，但是它是出自于古代白居易的诗。但是你看我一问，你们都能回答得出来，但是你们却不知道这个是出自于哪里。这是我想说的问题。其实虽然我们会觉得好像国学这个东西好像我不太了解呀，我不太知道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刻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
10: 嗯，
15: 我的天哪，小蛮腰不是一个形容词，是小蛮的腰，就是小蛮腰啊。
10: 对，我也以为是这么一个形容，它很瘦弱，就包括咱们现在看到的什么大楼啊，不也是叫这个名字吗？
15: 那我就明白，那我也可以学国学了，姜老师。
10: 那你叫啥呀？
15: 欢欢胖。小蛮腰。欢欢腰，这是胖腰。
10: 你还莫不如直接说水桶腰了。
15: 啊，你看，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啊，就是非常自然的就引出了一个知识点。
10: 嗯，
15: 您知道这小蛮腰的由来吗？
10: 对，
15: 可能是我们两个才疏学浅了。今天多跟大家学习，也多跟姜老师学习。
10: 姜老师，这样，就稍后时间段，比如说你问我们一个什么问题，或者你想讲某一个内容的时候，也给我们听众朋友抛出一个问题。
15: 哎，
10: 你就像刚才这个，你说为什么叫小蛮腰啊？反正我们两个现在稍微有一点点知识浅薄哈，
16: 我们共同学习，我们
10: 共同
16: 学
10: 习。我如果要说学国学，我说这是个非常难的事情。但是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小朋友最爱上的课外辅导班的课就是国学课，
15: 对，他能听很多的故事，
10: 对，他真的很有趣儿，
15: 他很能就是带入孩子的这种学习的情绪。
10: 尤其是你看哈，像樱桃小口的这个词，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它已经是根深蒂固了。这不就跟我是白云，我是黑土，我就一样的，张口就来，
15: 嗯，
10: 就刻在基因里面的，
16: 这就是文化基因
10: 哦，真是，
16: 这是我们说的文化基因。
15: 这么一看的话，国学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范畴。然后呢，
10: 嗯，
15: 但是它其中却有很多好玩的故事。
10: 嗯嗯，
15: 还有哪一些呢？比方说，能给我们举举例子吗？
16: 比如说，我们再说一个问题啊，随便说哈，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大家都是在坐着，对吧？
15: 啊，
16: 关于这个坐，想一想，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坐的？盘腿
15: 跪着坐。
16: 跪着坐，对，这个说的对，是跪着坐，对吧？
15: 啊，
16: 好了，坐在什么地方上？
10: 榻上，
16: 不是榻上。
15: 坐在什么地方上？
16: 对，
15: 坐在地上。
16: 哦，坐在地上啊，好，那这就有问题了。
10: 蒲团上。
16: 第一点呢，它不是蒲团，也不是地，它是地，但是呢，它上面有个东西少了一块，什么呢？是一个席子。
15: 啊，
16: 就是它跪的时候确实是在地上，但是呢，它上面要铺一个席子。
10: 等等。所有古代人他们在以前全是跪着坐的吗？
16: 在最早时期，春秋时期，包括秦朝时期，都是跪着，
15: 都是跪坐呀。
16: 跪坐，
15: 那个叫什么荔枝，长安的荔枝里头，他们那些人吃饭的时候都是跪坐的。
16: 跪坐，而且他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说叫跪啊，但是人家那个时候不叫跪，人家那个
10: 就
16: 是
10: 正常
16: 坐，就叫正常坐。
10: 嗯，
16: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坐？就是不觉得很累吗？膝盖不疼吗？
10: 对呀，啊，
16: 对呀，
10: 啊，我现在如果要是我倒不是用跪吧，就坐时间盘腿时间长了
16: 也很难受，对吧？那，
10: 嗯，
16: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你会发现中国古代不管男的还是女的，他们是不是都会穿那个像大长裙子那样的
10: 布拉衣
16: 服，是吧？那那个叫什么呢？那个叫长。啊，就是他为什么要穿那么长的一个裙子呢？
10: 什么你想衣服上花想长是这个吗？
16: 啊，对对对，云想衣裳
10: 想
16: 花想长，对，就是这个，就是他穿的上衣叫衣，我们说上衣下长。
15: 我个人理解是我们呢是礼仪之邦，会不会和礼仪有关系呢？
16: 跟礼仪没有关系，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说到这还比较搞笑啊，他为什么他必须得这么穿？因为那个年代他没有裤子，关键是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
10: 里面的裤子也没有，
16: 对，它里面是空的。
15: 啊，
10: 男生女生都是，
16: 都没有，因为那个年代就没有这个技术
15: 啊，没有的，
16: 没有，所以。

0: 就在想，就是哎，我们今天想不管男的女的，我们穿一个大裙子长裙子，然后
1: 遮挡一下，
0: 我们要是坐在那儿很随便的一个姿势坐，是不是容易走光？
2: 嗯
0: 啊，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跪坐？他要把那个裙子压在那个腿的下面，然后压上之后呢，他坐上去之后呢，你不容易走光。
2: 嗯，
0: 你不管男的女的也好啊，但是他这样是不容易走光的，所以这种坐叫跪坐。
1: 嗯，
0: 是这样。
1: 但是他们跪的时候有自己的一个方位，是不是也像我们就是山东文化一样？比如说我们坐在
2: 这儿，主陪副陪，
1: 哎，
0: 对，
1: 主陪副陪，
0: 对，是这样。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现在是春秋时期啊，然后呢，现在国君呢着急要开会了，那么开会，
1: 开会，春秋时期叫开会吗？
0: 啊，就是我们以现代的话来说，对吧？
1: 好，
0: 就是说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国君说吧，好吧，那我找六个大臣来上我这儿开会，那他就会怎么样呢？他就会准备六个桌子和六个席，那么你来了之后每个人都有，然后你要跪坐在你的席上，哎，你前面呢有一个桌子，国君呢他也有，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举个例子来说哈，比如说我这次开会我找了六个人呢，然后这个时候呢欢欢就想了，哎，为什么国君就找这六个人呢？那怎么没有我的份呢？欢欢就在想，我下次我一定要参加这样重要的会议。然后呢欢欢就会怎么说呢？欢欢这个时候就会说一句话，叫做我下次一定会要争一席之地。
1: 啊，一席之地是这么来的。
0: 对，我们今天经常说的一席之地，一席之地啊，我一定要在这个地方。
2: 那举一反三的话，他们做是不是就叫席地而坐，就这么来的？
0: 对，席地而坐也是这么来的。
1: 你好聪明
0: 啊，你好聪明
1: 啊！
0: 对呀，我也想说，嗯，太棒了，很棒很棒，是这么回事。
2: 然后我要解释一下，可能大家听的时候啊会有歧义。老师说这个国君呢、啊，不是我们理解那个现代这个国君，是一国之君这个意思啊。
0: 对，
2: 这个里边我要解释一下啊，要有的人听了之后说，这那个时候春秋咋还能有国君呢？
1: 啊啊！
2: 没有那个，
0: 不，我更正一下、
2: 啊，
0: 春秋的时候是有国君的，他这个国君就是诸侯，诸侯就是我们说的那些诸侯。
2: 嗯，
0: 你像齐桓公啊、晋文公啊，你像这些人，他们基本上我们对他的称谓就是，比如说你齐国吧，你这个齐国就是他的这个诸侯，我们管他的称谓就叫国君，是这样的。
2: 国君，那、啊、这个国君，
0: 但这个国不是国家的意思，
2: 嗯、
0: 这个国是。比如说我这块封地吧，我就是齐国进在山东这个地方，哦，山东省临淄这个地方，这个封地是我的了。那好吧，那这个地方呢，我就是这里最大的领导了。那么我就是，比如这个国家叫齐国，我就是齐国的国君，
1: 嗯、
0: 它是这个概念。我们说的皇帝的意思，不是那个意思。
1: 对，所以大海解释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
1: 要不然他是有一个歧义的，就是有的人就会觉得，哎，是不是皇帝在这儿？还为什么我们开这样的小会儿哈？它还是不一样，是我们这个地方的
0: 地方
1: 一个最大的官儿。
0: 对
1: 对，
2: 就像是后来到清朝的时候，就藩嘛，一个藩、
0: 啊、
2: 一个藩，藩王藩王的嘛，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2: 就像那个就是康熙的时候要撤藩，撤的就是他们的。
0: 哎、对，就是像他们这种的。
2: 啊，举一反三，说远了，您接着说。
0: 啊，就是这个意思。
1: 刚才说那个
2: 一
1: 席
2: 之
1: 地，对，
0: 啊、
1: 其实还挺有意思。
0: 然后
1: 我想要挤进到这个里面，我也想有我的位置。嗯、
0: 哦、，OK， 好了，然后呢，我们接着说，就是这个国君要开会嘛，那么国君坐在什么位置上？
2: 嗯、
0: 他肯定是坐的主位上了呗，对吧、
2: 嗯？
0: 那么国君坐的这个席叫什么？
2: 叫
1: 主席吗？
0: 对了，叫主席。
2: 哎呦，
0: 叫主席，
1: 真的
2: 主位置。
0: 对的
2: 啊，主位置，
0: 主要的位置。你这个席位是在主要的位置啊，所以我的这个位置是什么？是主席。
1: 那行了，蒋老师，以后你就不用问了，都是字面意思。
2: 那么你看，今天通过这样的一个知识点，我们了解了一席之地，然后呢席地而坐，
0: 对，
2: 然后我们也了解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的姿势，他为什么要产生这样的姿势。哦，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历史传统，到现在为止、
1: 嗯、
2: 大家你看孩子只能知道就是说，哎，一席之地什么意思，
0: 对，
2: 然后席地而坐又是什么意思，但是他没有去就是想一想它为什么而由来的。
1: 对，现在是有它的由来。就像我们现在如果参加一个活动的话，我们说我们掌声啊，请出我们今天莅临本次活动的这些嘉宾。那如果要是在以前的话，就是列席本次会议的嘉宾。
0: 就
1: 是这样，
0: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刚才我说国君坐的是主席，对吧？然后这个位置主位叫主席位，那你那些大臣们，你来开会了吧？你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坐在那里吧？那你这个行为叫做什么？叫做列席。
1: 你刚才说到的是春秋的时候，我们都是席地而坐，因为有一个席字哦。那么在后来，我们可能会说，比如说有椅子的时候，是先有墩儿，还是先有椅
0: 啊？
1: 还是？
0: 他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再往后坐的时候，他那个坐具啊就发展的比较好了。比如说在唐朝的时候，
2: 他有椅子了。
0: 不，也没有椅子、
2: 啊。
0: 他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不知道你俩知不知道马扎，知道吗？
1: 啊，知道
0: 马扎子
1: 。
0: 对对对，
1: 能
0: 喝能开的那个，就是最早的时候，他这个东西是从少数民族进来的。进来之后呢？

0: 好，就是说
1: 那时候叫榻，
0: 古代睡觉最早的时候，它其实你要说它不叫床吧，它也叫床。为什么呢？就是你最早可以追溯在《诗经·小雅》里曾经出现过，就也是我们今天说床的这个功能，它确实是床这个字，但是呢，在古代人应用中，他管睡觉的这个工具呢，它不叫床，它更多的叫什么呢？叫榻。
1: 嗯，
0: 就是个榻子，什么东西呢？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榻榻米。
1: 嗯嗯。
0: 啊，因为本身日本的这个榻榻米就是从我们这边学习过去的啊。
1: 嗯。
0: 然后它那个东西叫榻，所以这个榻的这个功能就很多。我举个例子来说哈，比如说我现在家里没有人，哎，我中午呢我想休息一会儿，
1: 嗯，
0: 我小睡一下，
1: 小憩一下。
0: 我在榻上睡，
1: 嗯
0: 啊，然后呢，现在过一会儿呢，我家来客人了，那我家来客人之后，我得招待客人吧，
2: 会客也在榻上，
0: 客人在哪坐，在榻上坐，所以你发现榻像我们今天的什么
2: 炕，
0: 不对，家里的，我们现在不是农村，就是城市的家中的，像我们家中的什么
1: 沙发，
0: 嘿，对了，沙发，就是我困了，我在沙发我可以躺会儿，然后呢，家里来客人了，我搁沙发上我也能招待客人，
2: 那不就是东北吗？上炕完，然后来起了，然后有个炕桌，
0: 对，
2: 然后就在炕桌上又吃饭又喝水的。
1: 小孩只能在炕桌上吃饭，是不是？
2: 不，小孩只能在下边吃，上炕桌那是主位
1: 啊。我们老家是那个下面坐着那个桌子那是主位，然后小孩都在炕上那个小桌
2: 啊。你看，
1: 那你看，就刚才说到那个床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古代的人他们在做这些师傅的时候是坐在床上？
0: 哦，不那不行，就是对于这个来说呢，它是有
1: 还有
0: 区分，有很大的区分。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哎，我写个作业，
1: 嗯，
0: 啊，你随便找个桌子写个作业吧，我们今天是无所谓都可以，对吧？
2: 嗯，
0: 古代不是这样，古代说我现在要写字画画了，我要办公了，那么我一定会在哪上呢？案上。
2: 嗯，
0: 那个案，档案的那个，
2: 比如说研墨啊，完，然后开始写东西，
0: 对，
2: 就
0: 在案上。
2: 那么那案就是现在的桌子吗？
0: 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写字台。
2: 哎，写字台。
0: 哎，对，就是你办公的，孩子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2: 嗯，
0: 那说你吃饭在哪儿吃呢？哎，古代说你在不能随便吃，你吃饭在哪儿？吃饭就要在桌上吃。
1: 嗯，
0: 就是和你写字画画那个不是一个东西。
1: 嗯嗯。
0: 所以说他俩其实你要说外形上长得像不像呢？也比较像，
1: 那也就像我们现在在吃饭的时候，你是在餐厅里面有一个餐桌，
0: 对，
1: 你写字的时候是在你的书房里面，你会有写字台。
0: 对，
2: 那么我在这里头有一个问题，
1: 嗯，
2: 欢哥，接下来我不说话，请你用一个成语猜一个成语，好不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知识点，你看你能不能猜中啊？
1: 嗯。而且
2: 这个就是按拍的，这个就是写字儿的这个东西，就是按
0: 啊，拍案而起，非常好，非常非常好。
1: 那举案齐眉呢？
0: 举案齐眉不是，那个案是什么呢？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案，那个案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什么呢？果盘，就是我们今天给客人来了，我们要招待客人，然后我们要端一个果盘，把水果放在里面。那么中国古代的时候，这个案是装什么呢？装饭和菜的。讲的是一个女子，她嫁给了一个男生之后呢，她非常非常的爱她的老公，然后呢，每次侍奉饭菜的时候呢，都要把这个案举到和眉毛一样高的地方，
1: 就是很尊重，
0: 对，
1: 很
0: 高，举案齐眉，齐你的眉毛啊，所以代表什么？代表你对丈夫的尊重。
2: 你在家上菜也这么上吗？
1: 让他了吧。哎，这个东西真的是之前
2: 有趣儿，
1: 理解有点偏颇。举案齐眉，我们会觉得两个人他们可能知识水平啊，或者是相爱的程度啊，都是差不多少，有点那个感觉啊，
0: 对对对，
1: 稍微有一点点偏颇。
0: 对，
1: 所以我就说国学这个事情啊，真的是很好玩。
2: 那我们来梳理一下啊，
1: 嗯，
2: 就是从节目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传递了几个知识点。首先第一个，
1: 嗯，
2: 小蛮腰，
1: 嗯，还有
2: 樱桃
1: 小
2: 口，
1: 对。
2: 然后后来呢，我们讲到了做这件事儿。
1: 嗯，我们讲到最开始是跪，为什么是跪呢？
2: 嗯，然后我们再讲了什么是一席之地，席地而坐。
1: 也讲到了床，
2: 嗯，
1: 又讲到了案。哎呦，真太好玩
2: 了。还有桌呢，现在不是讲到了桌吗？嗯，所以说，你看我们的这种规矩的形成，其实是从古代一直延续至今的，
1: 而且是一点一点在晋升、在变化的。
2: 只不过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有很多的东西都融合了，或者是它改名了。
1: 感谢现代，嗯，要不然我们现在还得跪着在那坐着呢。
2: 不是，嗯，都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但是你会发现万变不离其宗，它还是那么个东西。
1: 嗯，但有一些东西，它的保护措施还是有用。像之前我们说到了那个有一个围栏，是井边的围栏。
0: 啊，对。
1: 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也会发现啊，假如说 下雨的时候，你井盖旁边也会树立一个标志，
0: 对，
1: 一个杆上面写着井。
2: 那古代是什么样的？
1: 古代是在井边上有那么一个围栏。
0: 它是这个围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吃水的时候，比如我们现在都有自来水，对吧？
1: 嗯、
0: 古代就是要到井里打水的。
2: 打水。
0: 但是打水的时候，就大家都有经验嘛，就是打水大人还好一些，小孩经常会在那。

0: 玩，那么你玩着玩着孩子能一不注意
1: 掉下去
0: 会发生危险吧、
2: 嗯、
0: 所以古代人就在想他会在那个井的边上围上一圈围栏，实际是为了起到安全的作用吧、
2: 嗯、对，
0: 所以那么那个围栏我们今天叫围栏，古代叫什么？
2: 不叫
0: 围
2: 栏吗？
0: 这个围栏叫什么？
2: 叫栏儿？
0: 对，不是。
2: 叫什么？
0: 叫什么？就是你们绝对想不到叫什么。
2: 朋友们问一下，朋友们
0: 叫什么？有没有知道叫什么？
2: 古代应该叫什么呢？
1: 如果那一圈的围栏，
0: 跟
1: 不是
0: 跟
1: 我觉得
0: 没有关系，
1: 和栏肯定
0: 跟栏没有
1: 关系的。
2: 对，要不不能这么
1: 问，要不然叫帐，
0: 不叫帐，
1: 叫挡，
0: 就不叫挡，
1: 围挡。
2: 你这不还是跟围栏有关系了吗？
1: 哎，来抛给听众朋友，我们先卖个关子哈，蒋老师、
2: 哦。
0: 好的。
1: 这个咱们可以先往后讲，让大家来猜
0: 一
1: 猜，
0: 想
1: 一
0: 想是吧？
1: 这个围栏到底它叫什么？
2: 先不公布答案哈。
0: 好
2: 嘞
0: 好
2: 嘞，
1: 嗯。
0: 好，那我接着说，我刚才有一个点我没说完啊，就是说我们睡觉那个叫榻，对吧？
1: 嗯。
0: 那么比如说这个榻可不可以用来招待朋友？可以的。就我有特别好的朋友今天晚上来我家住，然后呢住哪呢？哎，我给他准备了一个榻让他来住。
2: 嗯。
0: 我们管这个行为，就是你上我欢欢上我家了、
2: 嗯、
0: 然后呢我给他准备了一个榻，我们管这个行为叫什么？
1: 借榻。
0: 两个字儿，两个字儿。叫什么？
2: 不知道呀。
1: 借宿。
0: 下榻
1: 啊，下榻。
0: 为啥呢？因为我的这个榻呢，古代的时候这个榻有的时候是可以吊到墙上的，就是它不一定就是像我们今天说的沙发一样、
2: 啊、它像我们那个折叠椅。
0: 哎，对，
2: 折叠沙发
0: 它可以吊上去。
2: 比如说来客人了，我们把它拿下来、
0: 哎、
2: 然后给打开，就像现在有一些装修的时候它那个木板床
0: 是一样的，
2: 嵌在墙里面。
0: 对， 对，
2: 来客人的话给打开。
1: 但是你现代用这个下榻这个词肯定都是表达着我好像是
0: 到了某个地方
1: 啊，到了某个地方，但是呢我到这个地方好像是我有点
2: 尊贵
1: 啊，对，我尊贵，然后我下榻到你这儿、
2: 嗯、
0: 对啊，对，古代也是，就是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客人，
2: 因为你是来
0: 的客人嘛，你来我家呀，你来我家呀，
1: 明白？
0: 然后我把我家的榻给拿下来了、
2: 嗯，
0: 然后欢欢到我家里干什么？我把榻拿下来招待欢欢，那欢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个客人嘛？
1: 不敢，榻该塌了，榻
0: 就是这个意思啊。
2: 我在想，就是我正常来说，我上别人家我是不会进到卧室，也不会睡床。
1: 那你是现代思维，以前不这样，
0: 以前不是这样。
1: 以前的话，他没有那么多现在这么就是以前就是驿站，是不是那个时候？
0: 他比如说你要在我家的话，比如说我家那房屋比较多，我会给你专门留出了这么一个的
1: 偏房，
0: 对，客房，
1: 客房，
2: 偏房，
1: 不是偏房，客
0: 房，客
1: 房
0: 啊，对，我会给你留出一个我的客房，然后让你去住、
1: 嗯、
0: 那我在这个客房里我会把我的榻给下来，然后你到我家，那么对这种说法我们后来称之为下榻。
1: 嗯
0: 嗯，下榻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
1: 下榻，下榻啊，
0: 对，
1: 你看今天全是知识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刚才呢我们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井口旁边做一圈围栏，那么在古代这个围栏到底叫什么？自强不息这位听众朋友说了、
0: 嗯、
1: 叫牢。
0: 牢，
1: 牢狱的牢、
0: 啊、牢，也有这种说法，但是不太准确。他的这个我可以公布答案吗？现在
1: 可以了，
0: 可以了。 OK， 他叫什么呢？他叫做床。
1: 不是，等会儿姜老师，他叫啥？
0: 叫床，就我们睡觉那个。
1: 为啥呢？
0: 因为你看，我跟你说一句古诗啊，你小的时候，你很小时候都听过、
1: 嗯、
0: 床前明月光。
1: 嗯
0: 啊，
1: 疑是地上霜。
0: 对呀、啊，就是床前明月光，你给我翻一下啥意思呀？
1: 就玻璃好上霜，要不及时擦，整不好就得脏吗？
2: 啊，那你说那个床前明月光，是我们在井旁边站在我们的月下，抬头仰望明月吗？
0: 对，是李白站在院子里面，抬头仰望月亮，看到月亮的光照射在井边的围栏之上，于是他写到了床前明月光。
2: 我的天哪，我们背了三四十年也不知道这个床竟然不是说
1: 别你别你们、啊、就你万一听众朋友早就知道这个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2: 啊、也是哈，就是我一直认为是
1: 屋里的床。
2: 没有，就是站在屋子里面透过玻璃看外面的明月，
0: 他
2: 会这样想。
0: 院子里面，
1: 院子里面，床前明月光，其实
0: 就
1: 是井口旁边这个围挡是叫床。
2: 那他为什么这么叫呢？
0: 古代就是这么称谓的，
2: 没有那么多想法，
0: 没有，就是他就是这么称谓的。古代， 所以跟我们今天可能很多东西都不太一样。
1: 所以你这现在穿越剧有些时候就发现很扯的一点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哎，我要上床睡觉了，那可能就掉井里了。
2: 井那边上。
1: 井边啊。那么我们今天有请的是国学老师姜老师为我们讲解非常精彩的内容，大家应该听的就是非常的
2: 乐呵，
1: 非常的高兴，而且呢知识点满满。
2: 对。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整体的通行情况，稳定度还是不错的，车辆并不算多，但是日照呢是比较强烈的，请各位注意驾驶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市区的温度18到23度。再来关注6月4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1至1.5米，渤海海峡浪高0.8至1.3米，渤海浪高1至1.5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3.6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3.7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8.8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8.9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8.3度。
1: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2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5: 太难了。
6: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7: 800标兵奋北。
4: 你是否渴望一场
8: 好
9: 说走就走的旅行？
10: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1: 快看大船！
9: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0: 学习中成长，
9: 眼界里发光。
10: 每天中午12点。

0: 各位听众有礼了，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鱿鱼派。我们两位现在是给大家伏案做着节目。
1: 你好像一根古琴的弦崩了，
0: 坐在床上伏案给大家做节目啊。那个今天我们来讲国学这件事儿啊。国学呢有很多的知识点，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在下叫胖大海，
1: 在上叫大欢欢。好吧，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国学哈，主要讲到的就是床啊、榻呀，也讲到了小蛮腰这些东西，真的是非常有趣儿。那也得益于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他是一个非常有趣儿的人。
0: 再来欢迎啊，我们今天的老师江春博，欢迎您，
1: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
1: 这显着我们更小白了，就是本来也就是小白，但是现在就是显得太明显。
0: 不是，这 BGM 衬托我现在挺有文化的啊。
1: 肤浅的文化。
0: 肤浅的文化。我们今天知识点很多，一会儿做结束的时候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接着聊。刚才我们说到了什么问题来着？
1: 床
0: 啊，床，
1: 还有那个围栏。
0: 解答了一下围栏，井旁边的这个围栏叫床。
1: 对，床前明月光。
0: 哎，
1: 说到的就是这个。
0: 古代叫床。
1: 嗯，
0: 就是国学这个知识，好像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角落。

0: 只不过就是你没有发掘它而已。
1: 对，其实我们慢慢的会跟大家就是梳理一下，比如说人物篇呐、时代篇呐。今天我们就从坐着这个开始，
2: 对，
1: 你看从坐着，然后到床，到这些，慢慢演变为什么马扎。然后到后来的椅子，再包括那个老太君那种太师椅什么那些东西啊。
2: 对，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是坐的是胡床，对吧？那是大约的时间是在唐朝左右。
1: 嗯，
2: 再往后坐呢，到了宋朝，哎呦，宋朝的时候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宋朝之后呢，我们今天坐的椅子基本上就已经有雏形了。
1: 嗯，
2: 就是我们再想象一下，我们现在有一个马扎。然后呢它后面有一个靠背，
0: 嗯，
2: 但这个靠背呢不是很高，
1: 嗯，
2: 那个靠背大约能到我们后背还没到脖子那个地方吧，啊，就这么一个靠背。那么这样的一个坐具我们管它叫什么呢？叫交椅。
0: 哪一个交呢？
2: 交通的交，哎，
0: 哦，
2: 交通广播的交，这个交，
1: 哎，是我们现在就是比如说在路边摊吃东西的时候那个小马扎那个矮度，然后加后背那个椅背那样的，
2: 那个椅背能比它再高一点点
1: 啊，就是那小椅子，
2: 哎，就那小椅子。
0: 那么第一把交椅的交椅是不是就是这意思？
2: 对，非常聪明。我们说这个椅子后来有了之后，
1: 好会联想，
2: 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坐的。
1: 哦，
2: 它后来是要求什么大官才可以坐的，
0: 嗯。
2: 那么我们经常说你在某一个领域你很厉害，我们会怎么说？坐头一把交椅。那这个词儿就是从这儿来的。
1: 哦，
2: 再往后呢，就这个椅子呢，这里还有一个故事，特别好玩的一个故事啊。有这么一个人，大家都认识，谁呢？秦桧。
1: 嗯，
2: 大家都知道对吧，
0: 嗯，
2: 据说有一次呢秦桧就坐在，因为当时的秦桧的职官职也很高，他就坐在交椅上，官职已经是宰相了已经，
1: 嗯，
2: 然后呢有一天呢怎么回事呢，他就头往后一仰，他头上的头巾掉了，
1: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小工匠就是很长眼是吗，然后觉得哎呀你看宰相大人坐在这儿头可能不太舒服，咋整呢，他就想了一个方法，他就把椅子那个地方加了一个我们说有靠头的那个地方，
0: 嗯，
2: 那么这个椅子就我们的话说叫改型了吧对吧，
0: 嗯，
2: 那么这个椅子叫什么椅，一想是谁坐的呀，哎呀秦大人坐的是吧，那秦大人什么官职呢，他当时官职还有一个官职叫什么呢，叫太师，好了就给这个椅子起一个名字吧，叫什么
0: 椅，太师椅，
1: 哦，太师椅就在这儿来的，
2: 太师椅就这么来的啊。但是这个字呢说一下他可能不一定出自于正史，但是呢这个很多的笔记性小说它是这么记载的，
0: 嗯，
2: 哎，是这样的，所以太师椅是怎么来，太师椅我们说就这么，
0: 因为现在对于孩子来说，孩子就知道这秦桧跪在那儿，然后天天受人打骂唾骂，
2: 对，
1: 对，
2: 其实我们对秦桧的这个了解其实不够多，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经常办公对吧，你经常办公比如说我们用 Word 打字，如果在想啊，我们想如果你没有选择特定的字体的情况下，默认字体是什么字，默认的是什么字体？
0: 宋体，
2: 宋体字对吧？宋体字是谁的字？
1: 是秦桧的吗？
2: 对，秦桧的字，秦桧的字写的特别好，但是后来
1: 我们用的最多的，
2: 对，是，但是我们因为他这个，就我们说他是个大奸臣，对吧？就不能宣扬他，就得把他给屏蔽吧。但是这个字确实写的很好，那怎么办呢？
0: 他还是留下了一些。就是让我们有用的东西，
2: 对对，所以说因为它是南宋的嘛对吧，好吧，那你这个字叫什么字，宋体字，这个词是这么来的，
1: 嗯，如果他要不是这种奸臣的话是不是就叫
2: 秦体了，我们可能叫秦体了，
1: 哦，
2: 啊，对，但是就是这个人品不行嘛，所以我们就是这个道德也不行，所以我们叫宋体字。
1: 我之前上苏州去参观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有好多的那种木质的椅子哈，它有的后面就是
0: 这都到后来了，
2: 对，后
1: 完全就是简单的那种椅子，有的就是背上它有一个高度的那种椅子，
0: 嗯，
2: 你这种椅子最早的时候出自于南宋，再往后
1: 就是宋朝的，
2: 对，就是南宋的，再往后它的高峰期不是在宋朝，
1: 嗯，
2: 它高峰期是在明朝和清朝，
1: 嗯，
2: 这种椅子的高峰期在明清，
1: 就是这些椅子在那个年代也是非常非常昂贵和奢侈的，只有那些达官贵人才会坐的，
0: 不说了吗，第一把交椅，
1: 对，
2: 对，
1: 然后你会发现这些椅子它的旁边这应该叫什么，手把那个扶手那个地方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这样的格子的，有的就是一根棍儿的，还有的是一大面一整面都给它包上的，
2: 对，
1: 而那个时候是因为就是百姓过得也很好，开始对这些椅子有设计感了，
2: 不就是至少你给我看的这个照片的这些椅子普通的老百姓家里是没有的，它都是什么当官的或者是贵族，
1: 嗯，
2: 啊，是中国古代它是这样的，
0: 但是大家愿意把这个注意力啊放在椅子的创新上，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就是跪不住了，跪太累。
1: 发明椅子呀，应该先发明丝绸，
2: 哎，
1: 锦缎，
2: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这里就是说明一个问题
0: 啊，就是先从服饰
1: 发明椅子呀，应该先发明丝绸，
2: 哎，
1: 锦缎，
2: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这里就是说明一个问题
0: 啊，就是先从服饰上来改变。
1: 因为他为什么要跪着？不是因为他没有那些衬子怕跑光吗？
0: 啊，
1: 你要把那些东西都穿上了，我们就可以坐着。
0: 那这个衬子是啥时候出来的？
2: 这个衬子是到了南北朝之后。后里面就有东西了，然后呢，但是有一个问题，还是我说的那个问题，就是普通。

0: 人家呀，你是穿不起的，
1: 穿不上，
0: 你必须是非常有钱人家你才能穿得上。
2: 那普通人家的就穿布的呗，棉的呗，麻的呗。
0: 他的制作工艺在当时，他那个时候的制作工艺也很麻烦
2: 啊，
1: 是那么
2: 简单。
0: 对，你制作你不是也要钱吗？
2: 他不光是布料的
0: 问题，他没有。所以你看那个年代，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像家里这家里这个小孩家里特别有钱，我们管这个小孩叫什么？
2: 管富二代，
0: 哎 ，OK， 富二代对吧？其实，在中国古代也有这个词儿，但它不叫富二代。
2: 太吓人了，随时随地问问题，真是老师的。
0: 他叫
1: 什么呢？古代的话呢，管这个叫
0: 纨绔子弟
1: 啊，纨绔子弟。
0: 什么是纨绔？纨绔就是我们说里面的那个遮羞的那个布
2: 啊，他有。
0: 就他有家家有钱，所以他家买得起吗？
2: 他有这个遮羞布，但是普通老百姓是没有这个遮羞布的。
0: 对，
2: 所以他叫纨绔子弟。
1: 那以前针对于这个名，他是一个褒义词了，现在是贬义词。
0: 他是这样，就是纨绔这两个字最早的时候他是衣补旁，那衣服嘛，衣补旁这两个字最早是衣补旁，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绞丝旁。后来在发展过程中呢，因为这个料子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丝绸所制嘛，所以这个料子是丝绸的，所以后来这俩字就变成了
2: 绞丝旁。
0: 所以我们说纨绔子弟，他其实在最早出来的时候，他是一个中性词，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形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2: 就像形容欢欢曼妙多姿是一样的。
0: OK， 小蛮腰，小蛮腰，对对对。
1: 那你老师，你说这话纯贬义，真的，你看着他说是纯贬义。
2: 玩笑话，玩笑话。
1: 这一期节目我们一定会剪辑好，然后多次的重播，因为
2: 太精彩了。
1: 知识点实在太多了啊！
0: 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说古代特别有钱家的孩子，富二代叫什么？叫纨绔子弟。
1: 纨绔。
0: 对，后来这些孩子吧就不怎么上道了，然后我们就说这孩子现在不行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了什么贬义的成分。
1: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古代传承过来的词儿，到现代呢，它的意思是改变的。比方说，我们经常挂在嘴上的叫什么呢？接下来压轴为我们登场的就压轴这个词，以前真的就是倒数第二个节目，但是放在现代的这种形容当中，它就是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对，
1: 就说是有改变，意思是有改变的。那你要是说真是较真儿的话，我觉得现在的这种叫法或者是给它的这种定义也正确，就是压轴压轴压着呢嘛。
2: 对，现在是属于相声里面。可能是压轴是倒数第二个，然后还会再有一个哈。
1: 他一般以前就是这意思。
2: 对，但是你看音乐节之类的，压轴还最有名的那个还是
1: 最后一个啊，还是倒数第二个吗？
0: 对，这样你像中国古代有很多东西，就是我们今天说，我们觉得这是个好词儿，其实古代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好词儿。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啊。
1: 好的。
0: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老夫妻啊，两夫妻岁数挺大，今年都七八十了。然后你们就看着他呢，老头老太太相互
2: 走步，
0: 搀扶着从你身边走过，我们一般会想到一个什么词？哎呀，这一对老夫妻怎么样？这么多年，你中间要给一个词儿怎么来形容？
1: 就是。
0: 我们形容老夫妻，
1: 老夫妻
0: 一定要强调这个婚姻时间、持续时间长，
1: 不是形容年纪，
0: 是
1: 形
0: 容
1: 感
0: 情，
1: 感
0: 情
1: 是
0: 吧？长时间的这个感情叫什么？叫什么？
1: 就是、
0: 我们管它叫什么？这现在至少来说，这是一个
2: 听众朋友，快帮忙！
1: 恩爱
2: 有加呀？
0: 对对对对，我们问一下听众朋友，看看、听众朋友有没有知道的？
1: 相互
2: 相濡以沫。
0: OK，
1: 相濡以沫，
0: 相濡以沫、
1: 啊。
0: 其实这个词儿在最早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好词儿，它最早就是出自于哪里呢？这个词儿最早的时候是出自于庄子。有一天呢，庄子呢走着道，哎，在这个小河边呢，就看到当时有一条小河要干涸了，他就发现河里呢有两条鱼。这两条鱼，你想它快干涸，那个水是不是就不多了，对吧？那这两条鱼呢，就相互往对方上吐着那个水
2: 泡
0: 泡。哎，泡泡就是我们说吐吐嘛，啊，就吐着。为什么？因为你得能够活下去。你就想就这么一个场景，如果你说你让我来形容他俩这个行为叫什么，我能想出成语，这叫什么？苟延残喘。
2: 我刚才想说，但我想两个老人恩爱不能这样。
0: 就是、我们说的是鱼哈，就这个鱼，你说这俩鱼是不是苟延残喘？
2: 是。
0: 这个时候庄子就说了一句话，或者庄子怎么说呢？庄子说：“与其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啥意思呢？就说。哎呀，你看你俩在这个小沟里啊，相互吐着沫沫，费的这个劲呢、啊，你不如我给你俩放到那个大江大河里，哎，你们就各自分散游走了，你们的日子都会过得很好啊。他大概表达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相濡以沫，你要想想按当时的场景来说，是不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是不是苟延残喘？
1: 他其实是形容一个非常就是接近于崩溃这么一个事物。
0: 对，是这样的，
2: 还不如一别两宽。
0: 其实庄子的意思说，你们不必这样。就是你们最好的方式是什么？给你们放生到大海里面，你们自由翱翔。
1: 所以说，
0: 这
1: 以后俩人看着恩爱，千万别相濡以沫啊！
2: 这话吧，就是很多事情不能够再细解释了。在抖音上，这就是最著名的鸡汤。
0: 不，这就是说我们说，但是今天呢，我们今天用在这儿，我们说啊，这是个好词儿，对吧？
1: 意思有改变，
2: 是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两条鱼，即使我们。

0: 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也要在一起、
1: 啊、对，他是演化成今天这个意思，
0: 是这种感觉。
1: 还有一个意思啥呢，就是我们今天说一个人很笨，说这个人太笨了，我们会怎么说，我们会说你愚不可及，啥意思、
2: 嗯、
1: 你说你太笨了，
0: 愚蠢至极，
1: 我都已经哎呀我都没法评价你，就这个意思对吧。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这个词儿呢它是个褒义词，
0: 也是好词，
1: 它也是个好词。
0: 它是在什么情况下
1: 出自于论语，这话谁说的呢，孔子说的。
0: 嗯，
1: 孔子说当时魏国的一个人说的什么呢，说原话是这么说的，说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啥意思呢，就这个人呢在这个他们那个国家里政治清明的时候，人家出来做官，当着国君治理天下，哎，这个智慧很好的智慧对吧。当时这个国家一乱的时候，很多奸臣当道的时候呢，这个人就隐居了，跑了。然后这个孔子就说，哎呀你这个智力，你这么聪明的这个智力，也许我还能学一学，但是你这种
2: 现代说法就是现代说法，孔子就是对他说你太有脑子了、
1: 哎、对对对，
2: 你太有脑子了，
1: 对，就你隐居这个事儿，你的这个我可能我这个智商我可能哎我学不来你，就叫愚不可及，
2: 智可及愚不可及，
1: 对，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
0: 就是你这个聪明脑子，哎呀我可想不到，我可做不到像你这样，我即使看到了这个现象我也要去纠正追随听话，但是我做不到，我可以逃避，
1: 对，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今天说这个人太笨了是吧，你愚不可及，我们今天会这么说。
0: 那现在这么说对吗，现在这个形容
1: 正好和他就反过来了，那现在就正好和他就反过来了。
0: 我的意思是现在我们用这个成语的地方用的对吗，就说明这个人愚昧的话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因为这个词儿现在已经变成一个
0: 贬义词了，已经变成这
1: 样了，已经变成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很笨的意思、
0: 嗯、
1: 对吧。但其实在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你太聪明了我学不了你，
0: 大海
1: 啊、oh, OK
0: 此人愚不可及
2: 感谢抱拳了，感谢感谢抱拳了啊！
0: 所以就别人对你有任何误会的话，你就直接接受并且感恩。
1: 对对，江湖最高礼仪是吧？
0: 所以后面你面临的全都是好的。
1: 对对，
0: 哎呦，这个真是
1: 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古代、
0: 哎。我觉得如果要是讲到以前那些诗人，比如说李白啊、杜甫啊、苏轼啊、李清照啊。嗯，也应该会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可以分享吧，
1: 特别多，就是可能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就特别特别多，
0: 因为他们写的这些诗词歌赋的时候他的意境都不一样，尤其是他所处的那种环境和他想表达的那种心绪。我们现在给小朋友在说这个诗词歌赋的时候、
1: 嗯、
0: 包括文言文我们解释只能按照那些注解来解释、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我们顶多能了解一下他的背景是几贬几升、
1: 嗯、
0: 像什么苏轼啊、李白呀、啊、我们能适合当时的那个年代，但是绝大多数他诗里面的某个字的含义我们可能都不知道，
1: 对，而且可能那个字的含义和今天的这个含义它完全不一样。
0: 嗯，
1: 而且我认为就是给孩子讲这种诗词的时候你最好是讲的就是生动有趣的时候孩子会愿意听。举个例子啊，因为我以前在给孩子们讲李清照，你刚提到李清照对吧、
0: 嗯、我喜欢
1: 他，我们说李清照最著名的、嗯，有两首词吧，《如梦令》，
0: 嗯
1: 啊，大家都知道对吧、
0: 嗯？
1: 其中有一条《如梦令》讲的是一个什么事儿呢？
0: 嗯，
1: 讲的是，他其实我在讲的时候，我会告诉孩子们什么呢？《如梦令》这首是讲的什么意思呢？这首词呢，他酒驾。
2: 酒驾。
1: 对，他晚上出去喝酒，
2: 啊、
0: 嗯，喝多了，
1: 回来干啥呢？他不是开车呀，他什么？他划船，
2: 啊、
1: 嗯，划船划着就喝多了嘛，这个咣的一下，完了撞了。撞哪去了呢、
0: 嗯、
1: 撞到人家那个荷花池里那个荷叶上去了、
2: 嗯、
1: 那个荷叶上有很多的鸥鸟，人在晚上在那睡觉，你那咣的一撞你给人都惊醒了对吧，那鸟吓得扑噜扑噜都飞了吧对吧，
2: 对，
1: 所以怎么说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它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是不是、
0: 啊、
1: 这是不是就是喝多了吗对吧，就昨天晚上喝多了然后就会这样了。所以他是
2: 原来是前面的故事是喝多了然后撞到人家的荷花池里了，
0: 对，还整得挺美妙的，
2: 惊度惊度
1: 对，争惊起
0: 一滩鸥鹭，
1: 把鸟都起吓得都起扑噜扑噜起来飞了，
0: 嗯，像我们就是、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2: 凄凄惨惨戚戚
0: 凄凄惨惨切切
1: 对，
0: 把鸟都撞飞了。
1: 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我说如梦令还有一首嘛，晚上也是出去喝酒喝多了，
0: 他怎么那么爱喝酒，
1: 他对对
0: 诗人都是
2: 古代没啥事儿，人
1: 当时
2: 没有干的，
1: 宋朝的时候很多人家有钱人家都喝酒，
0: 哎，我们之前就是玩一个儿童剧、啊、里面有一个场景就这样，李白不是愿意喝酒吗，然后就说啊，这个可以当酒饮吗，后来说你倒是可以喝酒可是不能酒后驾驶，说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能够喝酒之后再去骑马，酒后驾驶
1: 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我们说他还有一次嘛，他也喝多了嘛，喝多之后回来喝断片了、
0: 嗯、
1: 喝断片之后
0: 也是李清照吗，
1: 也是李清照，李清照喝多了，昨天他知道 昨天晚上外面下雨了，
0: 嗯，
1: 他在外面种的花，他就一想，哎呦，昨天晚上我下雨了，
0: 那个，什么昨夜雨疏风骤，
1: 昨夜雨疏风骤。

0: 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说我昨天晚上那个喝多了回来，我问一下，昨晚下雨了，那个我外面种那个海棠花现在怎么样了呢？然后那个侍女嘛就得回答嘛，哎呀小姐你放心啊，还是跟以前一样。
1: 嗯，
0: 李清照一听就不高兴了，这怎么可能，你有没有点常识啊？为什么有常识？你想昨晚下雨了，他那个雨点
1: 打的海棠掉
0: 了，他一定是会怎么样，花掉了、
1: 嗯、
0: 叶子挂在上面对吧、
1: 嗯嗯、
0: 于是他怎么说的，知否知否，应是绿
1: 肥
0: 红
1: 瘦。
0: 他是这么说的，其实就是什么喝多了，喝多了想起哎呀我那花了，完了完了，花就掉了吧。但是你看就这个小小的一件事，人家这么一写你会觉得，
2: 哎我就纳闷了、
0: 啊、
2: 这酒啊，平时咱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你们也没少喝，你咱就咋就写不出来这种诗句呢？
1: 我们
2: 咱喝完了之后马上就是唱首歌去啊。
1: 我们不
2: 撸点串儿。
1: 我们如果要是少续一点点的时候，会开始说那些不算长头诗吧，但至少是。
2: 那你说明你这是文化局
1: 顺口溜
2: 啊、
0: 嗯
1: 就是会每一个都压，像他们现在那些人说的什么单压也是压，就每一个都会压。
0: 我说到酒的时候，我特别想起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我曾经上课的时候，我问孩子一个问题啊，我说说到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叫灯红酒绿、
1: 嗯、
0: 我就问他们，我说灯红可以理解，酒为什么是绿的？然后当时我的很多小孩们都很奇怪的瞪着我，为什么对呀、啊、酒怎么能是绿的呢？他们就会在想。然后其中一个孩子给我回答，他答完以后我差点没笑喷了。
1: 嗯
0: 啊，老师我知道为什么是绿的。我说为什么？你说，因为那个酒是抹茶味的。
1: 抹茶味儿。
0: 我当时我就笑得不行了。
1: 你说不是酒瓶子是绿的吗？
0: 然后后来呢，我就跟他们解释了，我说酒古代就是绿的。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古代
1: 酿的那个
0: 酿酒的时候，他用的那个酒糟出来之后压榨那个汁。那个汁就是绿色的、
1: 嗯、
0: 所以这个酒是绿的没毛病，灯红酒绿是对
1: 的。现在
0: 的
1: 酒你说的那种是白酒吗？
0: 我说的是中国古代自己酿造的那种酒、
1: 哦、
0: 啊，所以灯红酒绿这个词儿是没有问题。你包括我们在古诗里也经常听到，古人他讲到酒的时候他也是提到绿。
1: 我在想还有那个酒，它一是酿出来的有一点点浅浅的绿色，另外他们都是在月光之下来喝酒，你借着月光去打出来的那个光照有那个冉冉波动形，可能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
0: 嗯、但是那个绿可能看得了那么清楚，我不太清楚能不能看得了，但是它绝对不是抹茶味的。
1: 你等会儿你先别着急，我先穿越回去，哗，麻婆给我端过来。
2: 人姜老师说我也没搁那年代喝过啊，当然了，这一些都是跟着我们的一起，就是国学方面的知识，
1: 嗯，
2: 一起回到过去，然后一起去探究。我觉得这一次是非常神秘的，而且呢，充满了知识点的这样的一趟旅程。
1: 探究之旅
2: 没听够啊，这一个小时根本就不够讲的。所以说日后啊，我希望姜老师成为我们的固定嘉宾。
1: 试问卷帘人姜老师，可否到我们交广域行乎？
2: 可否？
0: 然也，
2: 然也，然也，好好好。
0: 我也感谢二位主持人给我在这里跟大家交流的一个机会。
1: 好嘞，我们特别感谢姜春博姜老师，希望日后能够常来。
2: 嗯，
1: 但愿人长久，
2: 一起共婵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拜
2: 拜。
1: 拜
2: 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平稳的还可以，但要提示各位，下午一点钟之后呢，在各大医院的周边整体排队现象肯定要比中午时段呢要明显一些。像中心医院学宫街的沿线，包括千山路三院的双向，以及大一二院的门前，还有呢中山医院解放街的沿线，车辆的密度肯定是要有所增加，各位选择路街的时候呢要稍作慎重。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3: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系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江宏伟。
4: 二十年爱心接力，二十年畅通护航，大连交警与您一路同行，车轮承载梦想，文明引领平安。感谢每一位爱心司机和文明礼让的市民，让大连的送跑路更温暖、更畅通。祝学子们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3: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十一点前后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级，减弱到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减弱到四到五级，大连市区18到23度。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7: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实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7: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6: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8: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6: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8: 哎，今天我们《爱家在路上》的主打单元匠心设计，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国内著名的设计师马季老师。哎，说一下马季老师，他主要研究的方向啊，可是很宏观的啊，是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文旅以及度假酒店、大型商业空间、私人宅邸这种设计啊。我们等一会儿呢会邀请马季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关于他在设计行业里的一些心得。
1: 黑与白的交融，空与影的错落，点线面的构图，现实想象的结合，

0: 设计改变生活，设计创造价值，匠心匠心设计设计。
1: 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的马进老师。马进老师呢是国际非常著名的设计师，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像文旅及度假酒店，还有大型的商业空间、私人的宅邸。他同时也是中关村设计大会环艺板块的负责人，是全球设计行业的联合发起人，是大连青年设计国际论坛的发起人，是大连文旅设计国际论坛的发起人。马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大家好。
3: 就是马进老师呢，作为咱们大连的文旅设计国际论坛的发起人，我们最好奇的是您为什么要发起这样一个国际论坛呢？
2: 第一次以这种形式跟大家聊这个文旅设计和文旅设计论坛。事实上呢，最近几年呢，我们也是一直在做文旅这个方向的设计和研究，在国内也做了接触了不少项目。最近几年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房地产整个行业的这个阶段性嘛，到了一个阶段。最近比较热点的一些新闻包括这两天的顾家家居啊，包括之前的居人之家啊等等。当然咱们不深入这个展开，我们这个视角是以设计的视角。那么等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事实上是第一个阶段，大家对整体的住宅的需求的刚性需求这个阶段结束了。那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些精神类的追求。所以最近几年大家发现这个大家的生活习惯当中多了一项必要的一个东西，那就是
3: 旅游，
2: 假期的这个旅游啊。那旅游的话，我们本身我们大连就是一个最热点的一个旅游城市啊，东北也好，周边也好啊，每年我们这个到这个季节都会迎来这个大量的旅游人群。那么大家首先要去一些重要的旅游景点啊，品尝大连的美食啊，著名的国际啤酒节。那么另外就涉及到住的问题啊，大多数的这个以家庭为单位的这种旅游爱好者会选择这个有个品类叫做民宿啊。大连的民宿在我们城市中心来讲的话，从棒槌岛一直到陵水湾，整个一个海岸线大量的这个新的民宿啊，每年都诞生。那我们也做过参与做了一些这种民宿。那么通过这几年呢，我们的积累来讲，我们发现这个大连的文旅产业和文旅设计这个行业跟国内其他的地区呢还有一定的这个成长空间。特别是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江浙啊，莫干山是民宿的一个代表啊地点。那么最近两年的话，川渝附近啊，包括云贵高原，这也都是大量民宿啊，知名的民宿啊崛起。那我们看到了这些不足呢，也积累了国内在这一方面的很多的资源。所以说，那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带动这个行业这个城市能够积一点点力量吧？那么什么方式呢？那我们就是想到了通过这个文旅设计国际论坛这种方式，我们会把一些成功案例的投资、运营、设计、管理这些行业内的这个翘楚也好、大咖也好，请到大连来，以这种主题的这种论坛的形式。那么大连呢，我们做设计的、做投资的、做管理运营的、做建筑的等等，大家来参与，然后共同的去探讨下一步我们发展的一些方向嘛，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发心，所以说也在筹备，基本上会在十月份来落地。那么也希望它成为未来的大连的一个城市名片。我们2000年左右时候，我们就知道大连有很多张城市名片，其中就有大连国际服装节等等一些。那未来我希望我们大连也有这个大连文旅设计国际论坛。
3: 名片啊，
2: 对，然后其他的城市，东北的城市也，大家可以融合在一起啊，让整个行业更加健康，让 国内国际更多友人啊来到我们这边。
3: 就说到这个国际论坛，那肯定是有国际的就是维度，那也就是说可能这个国际论坛会邀请，不仅邀请国内的各种做文旅设计比较咖位的这种大牌设计师来到咱们大连参与国际论坛的这种讨论，同时也会邀请国外著名的这种文旅设计的设计师来到大连，就相当于把国际和国内的非常先进的一些关于文旅的设计理念还有设计作品都带到大连，然后让大连的设计师去学习哈。
2: 对对对对，是这个道理。国际论坛嘛，那我们一定是有这个国际的视野。最近一些年呢，实际上这个从国际的角度来讲，东南亚的这个文旅做的是最好的啊。包括一些普吉岛啊，包括一些很多的酒店品牌，它的基因里边就是它的基因里边就是文旅和度假的这个基因，所以也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因为我们大连的话，我们这个海岸线啊，山山水水，事实上是得天独厚的，可以说是一步一景，所以说可挖掘的东西也特别的多。那么，我们去借鉴一些这些，东南亚，然后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台湾，会把一些知名的设计师也请过来。
1: 民宿这个概念和这种形式最初是在什么地方发起的？
2: 国内事实上最早的就是莫干山啊，就是爆火嘛，当时整个这个
3: 设计圈，
2: 对啊，当时还引领了一个风潮，
3: 什么风潮？
2: 叫做这个"逃离北上广"那个词儿就是从这儿来的啊。
3: 为什么用逃离北上广这个词儿？
2: 实际上就是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就是城市发展，然后过度的这种集中，那么大家的这种心态从这种我们这种经济快速发展的那种优越感，然后过渡成了一种这种在城市当中的一种压抑感啊，什么这个996啊或者怎么样，都这些词儿都是这么来的。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年轻人会选择卖掉自己北京上海的房子，然后来到莫干山，然后一边去打造自己的这个民宿，然后呢他也倾注精力去拍，包括小红书里边很多。然后我印象当中最深的是2000年的时候，央视有一个藏族的一个导演，他是专门帮央视拍这个西藏的这个文这个纪录片的一个导演
3: 啊。
2: 具体名字我记不住了，但是他的那个民宿的名字我是这个刻在骨子里的，他叫松赞啊。
3: 松赞是
2: 他
3: 松树的松吗？
2: 松赞干部的那个
1: 松赞
3: 啊。松赞，
2: 因为他老家是在香格里拉。然后他的那个做的第一个民宿就是他父母和他弟妹的这个宅基地，两个院子，他做了第一个民宿。然后他这个山坡上就有一个寺庙叫做松赞林寺，所以他这个民宿起了叫松赞。那他现在也是国内的这个野奢当中非常牛的一个品牌，包括在国际上。他主要的是什么？他从拉萨一直到这个昆明附近一条线，这个茶马古道的到丽江一条线儿。那他正常平日的话，他一个酒店可能卖到八九千一间房
3: 啊，八九千一间房一天吗？
2: 对，所以他现在是什么呢？他是设了一个文旅的一条线儿
3: 啊，
2: 9980，然后你可以住他的旗下的5家到6家的酒店，然后窗外，在你的床上窗外就是这种雪山，
3: 特别美，
2: 壮观的，壮美了。那像我们在常年在城市钢筋混凝土这个工作这种人，我们到那边的话，是震撼，我觉得是震撼，
3: 是心旷神怡了呗。
2: 对，然后他每一站中间都是就茶马古道嘛，他就弄了一堆路虎，大家是开着路虎走茶马古道这种。然后在4000多米高的这个酒店，它是整个是封闭制氧的，就是你不会有高反，它纯是这种野奢的。所以说我理解的民宿是什么呢？就是民是什么民呢？民我觉得是这个民俗的民啊，是在地文化。就你一定要有在地文化，特别我们去参加文旅大会，包括金马奖，就是国内文旅的最高的这个论坛， 去年我们是在成都，今年是在青岛。那当地政府的起码副市长级别一定会参加，然后文旅局也会参加。
3: 嗯，
2: 就他们始终在强调一个词，说欢迎大家来设计酒店，欢迎大家来投资酒店，欢迎大家材料也供我们的项目。但是我们只有一个要求，一定要体现。

0: 们的在地文化，
1: 嗯，
0: 我们不要欧洲的，不要东南亚，我们不要任何地方的，
1: 嗯，
0: 我们
1: 只要在地文化。我们今天请到的马季老师啊，他的维度比较高哈，我们现在再说一个关于城市文旅设计的方向，嗯，那么马季老师讲到说，在很多的地方你看到他们那种文旅的最高的这样的论坛都在讲我们要做在地文化，在地文化民宿，这个民不是说我们指的是我们居家过日子的那个民，
2: 就给人现在是民众哈，就是
1: 民众，
2: 啊，
1: 不是民众，
0: 我觉得应该
1: 是
0: 民
1: 俗，
0: 民
1: 俗
0: 啊，
1: 是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一个视角。嗯，这个民如果是民宿，民俗的这个民，那么这个民宿是不是就是在体现在地文化？
0: 对，在地。
2: 您刚才讲的像莫干山哈，啊嗯，包括一些像一些藏地，他们是很容易体现那种民族风格的。
1: 对。
2: 那像咱们大连，如果大连设计这种民宿的话，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才能体现出咱们大连的在地文化呢？
1: 对。
0: 其实这问题挺难的，嗯嗯，我觉得90%的人不太会给出标准的一个答案。
1: 嗯。
0: 但是它确实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接触了一个咱们老虎滩的一个这种度假酒店的一个项目。
1: 嗯，
0: 其实这个还是能说明点这个刚才咱们这个问题。哦，举个具体例子，
1: 嗯，
0: 他这个这个度假酒店呢，他我们给做了40多间房，它是13栋这个日本时期的那个别墅组成的。
1: 嗯嗯，
0: 它的中间里边的木地板甚至都是木头的。
1: 嗯，
0: 而且已经烂掉了，我们当时去量的时候都烂掉了。
1: 嗯，
0: 但是它的外立面很多石材啊，那种结晶啊，还是当时日本那个殖民地时期的。
1: 哦，
0: 其实拆掉就是挺可惜的。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4家这个入围的这个设计单位，但最后是我们中的这个标，就是其实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对甲方来讲，如果扒掉了重新做的话固然是好，但可能就把这个东西断掉了。
1: 嗯
0: 啊，
1: 它是一个历史的痕迹，
0: 对，
1: 给它断掉了，很遗憾。
0: 对，所以当时我们还是叫引经据典嘛，
1: 嗯，
0: 我们举了个例子，就是卢浮宫。
1: 嗯
0: 啊，卢浮宫的2期就是那个玻璃做的金字塔，是贝聿铭先生做的哈。
1: 嗯
0: 啊，就是纯玻璃的这种金字塔是纯现代的东西，
1: 嗯，
0: 而卢浮宫是纯古典的东西，
1: 嗯，
0: 巴洛克、洛可可这种纯古典的东西，那它是怎么结合？它是有效结合，
1: 嗯，
0: 而且相得益彰的。
1: 嗯，
0: 所以我们
1: 通过什么技巧给他们有效结合？
0: 因为酒店嘛，你想，那一栋小别墅最少要，比如1楼出2间房，2楼出2间房，就最少4到6间房。
1: 嗯，
0: 那如果这些房子的过道就过廊，我们都在这个别墅内，
1: 嗯，
0: 原来的别墅体量很小，是房间就特别特别小。
1: 嗯，
0: 你房间的话，你要解决，洗手间啊等等一些东西，是吧？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概念，我们用玻璃幕墙做了很多零件，它那个地势呢，前边和后边的别墅差不多要差一个层高，所以我们就把公用面积通过这种玻璃幕的搭建的形式，公共的过廊、电梯，甚至是挑空的空间、客厅、会客厅，全放在这个
1: 玻璃
0: 新建筑里边。旧的建筑，那么我们在稍微的修缮情况下，再给一定的光感，包括其他的装饰手法，还保留它，然后这样房间也大了，然后工区呢又不占原来的，然后也有挑空，也有其他空间，然后整个窗子都是你，因为你最重要的是借景嘛。那你看外边的景观全部都是大尺度大宽度的这种景观。
1: 说到设计哈，马季老师的作品特别的多，刚才说到的这个在老虎滩的这个，它属于民宿呗，民宿酒店的一种设计呗，度假酒店的设计，如果竣工了，那么也将会是咱们大连的一个民宿酒店的一个亮点哈，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外地游客来到大连来住到我们大连酒店里享受的一种这种特别的感觉吧。那大家想不想看一下马季老师的作品呢？
2: 嗯，好，那么稍后呢大家是可以编辑我们的关键词啊，我们的今天的关键词呢是设计，大家稍后可以发送设计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一共是在平台上发送了马季老师的7张照片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设计风格。看了这几张照片啊，我觉得自己
1: 都感受是什么，
2: 很震撼的那种，我就是我觉得他是并不是那

0: 几个简单的建筑用的这种
1: 楼梯
0: 简体的圆拱啊，在楼梯我们打开一个打开一个窗，正常是一个封闭的墙，一个窗给一个换新的灯，它就变成了叫
1: 一幅画，
0: 无景做叫有景借景嘛，然后
1: 有景借景的画，大家想不想看哈？不是用这个材料或者是家具，
2: 对，
1: 或者是画来装点这个空间，而是用建筑的手法，用建筑的语言把这个空间活灵活现了。如果你想看到这样的设计呢，您可以编辑设计两个字，跳转出来几张照片呢，就是马季老师带的项目当中的一些，就是因为照片很多，我们就只是遴选出几张来给大家看一下哈。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马季老师他作为大连文旅设计国际论坛的发起人，他呢就是在文旅设计方面特别有专长。那么说到这个文旅设计，您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文旅设计和其他的设计您觉得最大不同是在哪儿？
0: 实际上设计都是相通的文旅设计来讲的话，实际上你要去定位你在给谁做，那文旅的这种项目，住宿的也好，商业也好，景区也好，你要针对的是什么样的人群？我们纯以这个住宿业来论，就是民宿也好，度假酒店也好，就是你的目标人群是度假的还是做什么的？因为最早的酒店实际上是给游学的人做的，现在的民宿是给度假的人群来做的，
1: 对，
0: 所以说那他度假他来第一个位置很重要，你要交代的东西位置是你的第一属性其实你在棒槌岛和在傅家庄是很近，但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一定是要因地制宜。
2: 你这个因地制宜是指它要跟周边的环境相搭配吗？
0: 对，我们做任何这个民宿的项目都要做到就地取材，不取200公斤里以外的东西，但是瓷砖除外啊，瓷砖可能最近我们应该是法库，更多的用当地的这些东西，比如我们做湖南的项目，我会用到一些大量的，比如说竹子比如说我们做灯的话，我们会用当地的乐器有一种叫笙，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会以那种造型做壁灯、做吊灯，包括做工艺品、做伴手礼。就是代表当地的。
1: 那你马季老师他们设计的那个项目叫什么项目？
0: 那个项目我们做是叫一个浮漂小镇钓鱼的人知道，就是纯手工芦杆的那个，只有湖南的那一个地方有。那一个镇一年做这个浮漂，一年产值十几个亿。
1: 就是在那个镇子上做了一个酒店。
0: 算是个小的度假区吧，它包含了住宿和小商街。
1: 然后他们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整个建筑的那个样态，包括那个灯啊、装饰品的这个东西，他们都是就地取材，用当地最出名的那个笙的形状材质来做成的。这就是说高级设计师他们就是采取的这个理念啊，设计的理念啊。
0: 这个感谢你有在这个不能叫高级和这些不好，就是大家这个都是做这个工作，只是说大家做的这个工作范围不同只是我们恰巧在做类似的这些项目，但是发心也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当年也是从外地来到大连，我们被这个当地的这种文化也好吸引了。那现在实际上我们是很以大连为自己的一个归属感，所以我们是更想把大连的优势发挥出来，就是所有来到大连游玩的人，让他们更能感受到大连真正的这种文化底蕴和热情。
2: 好，大家呢可以今天发送我们的关键词是设计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看到马季老师他的一个作品啊。我看到马季老师的作品就感觉他特别适合度假，在哪儿你到了之后就好像真的你远离了像刚刚说的这种北上广这种繁杂的或者比较喧嚣的一个城市，就好像你到了那个地方完全就能够静下心来。首先他那个颜色吧，就可以让人静心的颜色，而不是那种让人到了某个地方看着东西很多颜色纷繁，

0: 内心没办法静下来的那种感觉。
1: 就是我很喜欢马季老师，就是他发送的第一张图片的那个就是白色的那个建筑，听说就是这个建筑在当地它的营业额非常高，而且这家这个它是属于酒店吗？就是民宿的老板已经要开很多个分店了。
2: 啊，对，它这个门口的外摆，包括它这个一楼的 check in 就入住的话，是一个咖啡厅。哎，民宿的话，其实上它是可以融合很多东西的。它这个区位，这个项目在青岛，它这个区位相当于咱们大连的老虎滩。
1: 嗯，
2: 所以旺季的时候，从门口过路过的人很多。所以一楼它做了一个叫考拉咖啡的一个咖啡品牌。
1: 嗯，
2: 在旺季的时候，这个外摆加上一楼的话，最多的时候一天做到3万多的一个营业额咖啡。
1: 哎，大道你看哈，就是它的这个设计，就是就从外观上来看，你有没有一种你就是想进去坐一会儿的感觉？就当我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我去了青岛，我要是就不是说认识马季老师，我不认识马季老师，我就单独走到这个空间的外面，我一定会有一种想法，是我到这个咖啡厅里我坐一坐，欣赏一下它这个里外的这个风景。它整个窗户都是落地大窗户。
0: 马老师，这个设计是从外面的整个这个楼体的设计你们都参与到其中了吗？还是内部的设计？
2: 所有的实际上做刚才那个话题说做民宿跟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
1: 对，
2: 实际上这你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正常我们做一个居住的空间，实际上想的是我们所有业主的舒适度。
1: 嗯，
2: 而做民宿的话，要考虑第一，要考虑前期投资的问题。
1: 嗯，
2: 因为你要控制住预算，啊，
1: 嗯，
2: 然后你要考虑这个建筑的问题啊，
1: 嗯，
2: 因为还有很多规范。你毕竟是这种项目，你还有涉及到消防啊，还有结构啊一些东西，然后更重要的是你要考虑到未来的运营。你要保证它未来几年是赚钱的啊。对，
1: 那我的感受是，作为民宿设计包括商业空间的设计，设计师不仅仅是一种设计的设计师，他更是商业的设计师。如果说这个设计师他把这个包括外包括内设计的好，他就能决定这个商业项目是否能成功。就像我们看到的第一张图片，这个白色的小楼，人家可能作为老板当初在想，哎，我做这么一个民宿也没有想到这么的赚钱。那谁起到作用了呢？就是设计师。这设计师呢，他就是有商业理念在里边，才能帮助到商家做到后续商业上的成功。如果说这个民宿一楼不采取一个这种咖啡的外和内的话，是不是这个每天的3万块钱的营业额就是没有的？
2: 对，这种我觉得好多咱们大连的民宿位置也很好，实际上可以这么考虑的，就是一楼的这个入住的空间怎么去结合一下其他的。不一定非得是咖啡，比如现在在长沙呀，还有杭州啊，这种茶饮
1: 也很
2: 盛行啊，比咖啡也不差的。
3: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4: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5: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4: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5: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4: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5: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6: 路况报道。
7: 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依旧平稳，医院的周边整体压力会略偏大于其他的路街，大家走的时候稍微留意，尤其西南路在学宫街的这个路口位置，想要进入中心医院的南院，车辆的密度还是略大，整体排队时间呢较之其他路段还是略长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6: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

0: 部分地区有阵雨，11点前后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18到25度。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黑与白的交融，光与影的错落，点线面的构图，现实想象的结合，设计改变生活，设计创造价值，匠心匠心设计设计。
0: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8: 我是鸿飞。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内著名的设计师马季老师做客直播间。马季老师主要的研究方式是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啊，同时呢也是文旅及度假酒店、大型商业空间还有私人宅邸设计负责人。通过几张图片也可以大概了解一下马季老师的一个设计的风格和理念哈，那么大家可以发送设计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了。
8: 刚才我们说到的话题呢，是这个文旅设计和其他设计最大的不同。马季老师就讲到了我们私人，比如我们的家装，我们可能考虑到功能，考虑到舒适，但是文旅设计它是有商业在里边的。突然问马季老师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对咱们东关街新兴的这个商业区的这个设计，您的如果假如说把这个设计交给您，您会有一个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和设计吗？
9: 东关街的话，实际上从最开始改造的那个时候，最早应该是上海的板茂啊集团在做，当时那个负责人我们在上海还吃过饭啊，因为他知道我是大连的嘛。我也一直在关注。
8: 他征求您的意见了吗？
9: 那没有，这个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不能说谁就比谁这个好或者怎么样，也不能说真的不敢说我做就会怎么好，但是我觉得有类似的项目。佛山有一个项目叫岭南天地啊，已经14-15年了吧，它现在也很火，就是你去外地人、本地人他都会时不时的去啊，他还挨着佛山著名的那个古庙和黄飞鸿纪念馆。他的那个跟咱们东关街有点像，它就是岭南天地嘛，它主要是那种岭南文化和岭南的建筑这些东西。我每次去也会带着孩子或什么也会去啊，里面也有很多当地的一些好玩的好吃的啊，包括一些纪念品什么的。现在还给，因为东关街开始也没有太长的时间，我觉得还有很多维度可以挖掘。因为一个项目它能经久不衰，是要第一不能只靠外地人去，更多的是本地人更加休闲啊纳凉愿意去的一个地方，它才是一个成功的项目，而不是一个说当地人会说那是一些外地人去的地方。
8: 对，
9: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做失败了。
8: 从东关街目前来看呢，它其实商业还挺成功的，因为每一天东关街那的商业还是
10: 比较
8: 热闹。但是作为老大连人，因为小薇不是，马季老师您是纯大连人吗？
9: 我是求学的时候了，我2000年来的，也算是大连人了，
8: 也算是大连人，
9: 新大连人，
0: 咱俩连的时间差不多。
8: 所以我作为 是地地道道的，就是出生在大连、长在大连、生活在大连的老大连人。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我姥姥姥爷家，虽然不在东关街，但离东关街。

0: 也很
1: 近，
0: 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那个长春路有一个，原先有个长春路百盛，现在都换了好多什么万象城之类，就是那栋楼那个位置啊，就是那个六中的对面，就是我姥姥我姥爷家，就是我们那个房子和东关街那个房子呀是差不多的，就是我是真实的居住过在那种老楼里是啥样子啊。就作为老大连人来讲，如果东关街作为一个我们回忆老大连或者纪念老大连的生活的一个地方，现在你在东关街里是看不到的，就是它外虽然这个楼在外观是一样的，但里边已经是面目全非。
1: 那如果说让你提一个建议的话，你会希望东关街能设计成什么样子？
0: 我觉得它至少要保留那些真正的老大连的痕迹，才追溯它的历史，让人有一个怀念老大连的地方。甚至你拍电影，你也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老大连的街道的那个样态。但现在的东关街，它一定是没有那个老了真正在大连在东关街居住的人回到那里，他找不到过去的影子。
2: 我觉得这个文化这个东西啊，物理载体是一部分，文化载体，比如说国内。文旅最火的是乌镇，对吧？你看乌镇有戏剧节，乌镇戏剧节的时候，它每一个角落都是人，有拍短剧的，拍访谈的，拍行为艺术的，有各种话剧，各种剧场，其实东关街也是一样，如果改变不了它的物理属性，可以从文化属性去找到原来的回归，那你小时候印象的文化类的东西是什么？
0: 包括老天津街，
2: 对，
0: 其实就是老大连的老天津街都有历史的沉淀啊，就那里曾经是我们大连最辉煌的一条街道，但现在也是就是改的，就是一点也看不到以前的那个样态了。就是能不能就我们做这个街道，能真正的把我们的历史街区给保留下来，而不是只是说楼没拔而已。
2: 因为实际上这个从宏观上来讲的话，就过去的这个几十年，特别我是80年的人啊，我们经过了整个的中国这个经济历程的所有的变革都经历过，我们还带着红色的底子，所以这个东西时代的车轮大家是没办法去左右，
1: 对，
2: 我们只能这个在更多的文化上，文化上，包括比如说夜经济可以做的更好一些啊，现在比如说最早比较成功的做灯光秀的是又见敦煌，张艺谋导演，当时那灯光秀还是广州我一个朋友叫鲍哥做的，然后包括现在最近几年最赚钱的长安不夜城，是吧？我觉得大连还是文旅有很多东西可以做，不仅仅是物理空间啊，文化也是。这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大有作为，
2: 所以我们要做论坛。
1: 马老师，你到其他的城市或其他的国家去旅游的话，你一般会选择住在什么样的地方？
2: 我早几年一般会做住新开的酒店，因为实际上酒店行业也是每4年到5年都在
1: 更新
2: 风格的一些更新，可能2010年到2015年基本上都是你看都有金属条的那个年代的，所有的吊顶都带着铜的金属条，是吧？2015年到2020年基本上都是大面积的石材，其实每隔5年其实也在变革，所以每次出去会挑新开的酒店，就住不过来的话也会去参观，去你看
0: 学习。
2: 对，然后毕竟设计师出身嘛，然后一般的酒店就是他们啊，你做酒店设计的就他会，因为你不光要参观这个标间大床房，你还要商务房啊，包括总统套房，但是总统套房要赶机会，有些人一住他包半个月你也就进不去了。
1: 现在会选择什么？会选择一些特色的民宿吗？
2: 少，但如果是家庭旅游会，但我商务出差的多。
1: 商务出差自己一定会选择酒店，但是人多了会选择民宿。
2: 对，我朋友还蛮多的，我到哪个城市一定是一大帮朋友。所以说就最后也有，比如说他今年做的这个酒店交付了，他会说那这晚上我们吃完饭就住他这个设计的酒店也蛮好的。
1: 那现在咱们国内哪个城市就是民宿它是特别有自己特色的？除了刚才你提到的那个莫干山啊，还有什么地方你觉得非常好？

0: 我觉得云南是得天独厚的，因为它这个气候原因哈，它真
1: 对，
0: 现在这季节他们还有点冷，
1: 哦，
0: 它常年应该在24度，22到24度。
1: 我是四月份去了一次，
2: 怎么样？那时候那四月份的气温是什么样的？
1: 四月份的气温它属于
2: 夏天的温度，
1: 它不冷不热，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去云南的好季节，因为可能本身就是气温稍微低，你看不到那些所谓的网上那些油麦花啊什么的。要是在五月份左右，我觉得去的应该是最好的时候，
2: 比较美。
1: 但是也确实是天高云淡。
0: 对，但是东北来讲，现在大连是最好的。
2: 所以在咱们大连，如果多能出一些这种经典的项目，那肯定为咱们大连的这个旅游经济、文旅经济能够助推哈。
0: 会的，就是，还是深有感慨。就过去我们做，当然也做生意也没办法，就是基本上一套房子，然后配好东西，就旺季淡季100多，旺季1000多。但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待客之道嘛，不真诚嘛。但现在的话，新做的这些都不断的在提升，包括硬件设施，从，床品啊，到卫浴的设施啊，现在哪怕是空调啊、窗啊，都在升级，都在换代。实际上是行业卷的同时，行业也在提高嘛。但是相对来说还是缓慢，所以我们也在想做一些事儿，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让大家能提高的再快速一点。
1: 但你说这个民宿是不是没有办法在很多的硬件上都没有办法跟这个酒店相比拟？
0: 实际上是完全可以的，只是说在过去很大一段时间，酒店的属性它不是盈利的属性，有些酒店是做100年也不会赚钱的，但是它可以，你比如说君悦酒店咱们的，它可以提高地价，是吧？
2: 就是
0: 它有配套的设施嘛，它有它的作用，但是现在最近几年这个开始做的酒店越来越去研究这个投入和产出比。但民宿来讲的话，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快速回本的生意，都得算一年两年怎么回本，因为它也是有生命周期的。除非做到松赞这种的，说去松赞只有0次和100次无数次，对吧？因为你看不够嘛。然后
2: 环境做得太美了，
0: 但是如果你很普通的话，那他对他来讲他住哪儿都是一样的嘛。所以未来我觉得会比如说大连也会有民宿类的这种协会组织，大家都探讨，然后也会形成一种比如说你外地的游客来大连，他是有一个不像我们过去的景点的这种的，是有策划的，然后看大连、游大连、吃大连、住大连。
2: 对，
0: 那个时候这个画面就好了。
2: 对，马季老师，你说咱们大连的民宿设计形成自己大连的风格了吗？我感觉在咱们大连做民宿设计师，你说多吧，好像大家都说民宿他会设计，你说他不多吧，真正我觉得能拿得出手的特别好的这个民宿项目，我感觉好像也不太多。您从行业的内部上来讲，您觉得咱们大连的民宿设计的发展是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0: 这个上升阶段，因为这个大连的这
2: 就是起步呗。
0: 地理位置是，毕竟上广袤，大家要客气一点。这个但是毕竟大连的地理位置在这儿，它这个旅游属性在这儿，所以说未来是会一定会好的。只是说现在你看过去的话只能通过这个什么报刊杂志，坐个飞机看看杂志，现在都是通过小红书，B 站，然后最差也是抖音，所以大家接触信息的这个越来越多，所以说那个我们的游客的这种他们的意识形态也在提高，
2: 对，他们的品味也在提高。就是那种特别基础的东西呢，他已经打动不了他了，就得做点有特色的，
0: 对
2: 啊，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吸引外地人包括本地人去。你像咱们大连老虎滩的有一个这个酒店项目，其实就大连人也经常去啊，就觉得那个小环境啊让人感觉很特别啊，就是比较我感受到的就是它比较浪漫气息比较浓郁一些。像这种民宿项目、民宿酒店项目在大连是不是数量并不多呀？
0: 不多啊，以后会慢慢的多。你比如说，你像阿那亚，对吧？因为它已经超脱了你住的范围，是精神领地。 就是你不来是你的问题，
2: 嗯，
0: 不是他的问题。
2: 我看到我们听友多才就说他小时候那家就是住在东关街的啊，说哎呀，我现在真的是完全到东关街啊，是完全没有小时候的那个感觉了。然后清涛也发来信息啊，说如果天津街想恢复到那种哈，就咱们古街的那种感觉，有点难了，嗯，已经是现代化了。那么东关街呢，其实好像还有可能说东关街现在就改造的还是有一些过去的模样的，
1: 嗯，
2: 至少街道都在。
1: 有一个嘉宾啊，他曾经说过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他呢以前也是姥姥家和父母一辈曾经住过那种非常就是古老的那种房子，说这个房子现在我们像包括鸿飞刚才也说有一种情怀，他们说了一句话很真实，他说你们看到的是情怀，但是实际住在里面的人跟你们看到的情怀是两回事儿。
2: 嗯，
1: 因为里面的包括的设施的这个老旧啊和楼体的一些破损呢，他们住在里面的真实感觉和我们在外面看到那种怀旧的感觉是两个概念。
2: 嗯，看这个项目是真实的拿来给人家住，还是用这个项目来用。
1: 嗯，
2: 那用和住是两回事儿。真正能住在还住在这个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房子里人，现在也比较少了，比较少了。可能在特别老旧的小区里，你还是能看到七八十年代的，就是。那种样态的生活也有的，也不是没有。
1: 咱们大连叫杰山街那块是一个打卡的一个网红点，还记得吗？那个对二层的小别墅，我和欢欢去那个地方去采访过，也采访过当时他们住在那个里面那个人哈，确实打卡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住在里面的人那个感觉没有暖气，楼啊也就是非常破损了，就像刚才马老师说的，你们当时那个项目那个地板呢都已经遭到腐蚀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马老师在你的设计过程当中有没有关于纹理设计当中非常独特创意的小故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其实每个项目都独特，都有它不一样的东西。
2: 一下子太多了，突然选一个说一说。
0: 对，先就是我们有图片那个青岛那个，
1: 好嘞，哪一张是
0: 是让我
2: 这
0: 个整个我们内装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可以看得到，就是建筑园很少有装饰的东西，或者说基本没有装饰的东西，甚至有一个
2: 干净，
1: 对，很干净。
0: 有一个白色的画，还是我们剩的壁纸给把它弄到框里面，弄了一些褶皱，对吧？就反而它你觉得它是本来就在的东西，但更多的是每一个房间的话会有一个窗。而且也有的房间是有270度的窗，外面的景观啊，外面的景观叫有景，咱们一定要借景。其实那人家来看啥的，看的是景，绝对不是你房间的这点东西，不是一个靠包一个挖我能解决的问题。一定是要去，那没有景呢怎么办？就没有景造景，是吧？
1: 你们怎么
2: 造景
1: 啊？
0: 成都有一个项目，然后一楼的，因为它底商租出一部分，所以一楼做了这种基本上用的都是艺术漆，然后造了一种这个稻田麦浪的这种效果，就走过路过人都在拍照，入住的人也基本上都半个小时以上才会去回到房间，
2: 都在那拍照。
0: 对，就是
2: 这就是
0: 造了很多这个拐角的地方、过廊的地方、连廊的地方都做一些这些微景观，因为你出去就是街了嘛，也没什么可看的嘛。所以就
2: 那他为什么要造一个这个麦浪的这个景呢？当时是也可能和他的主题是硬核的吧，还是说就是很偶然就忽然想造一个麦浪的景？
0: 他
2: 还是想大麦。
0: 他旁边上他很多是本地人去住，他旁边就是一个高校，一个医学的高校，成都的一个。然后可能这种的是年轻人很喜欢的那种松弛的感觉。因为那个地方离太古里也不是特别远。那其实周边也都是钢筋混凝土嘛。那可能更缺的是那种
2: 田园的
0: 这种
2: 自然的
0: 放松的
2: 感觉。
0: 你说两个医学的高材生，咱们大周末的两个情侣，那边我们其实我们不喜欢那种钢筋混凝土的感觉。更喜欢这种 浪漫的松弛的这种感觉吗？
2: 我今天和马季老师学了三个词儿，我觉得这三个词儿啊，在将来的

0: 家居设计也好，反正在设计理念上来讲都肯定能用得上。第一个呢是就地取材，第二个呢是学会见景，第三个呢就是刚才马季老师说的什么来着，
1: 有景借景，无景造景。
0: 对，
2: 有景借景，
0: 无
2: 景
0: 造
2: 景，
0: 啊，可以自己造景。我想起咱们的节目曾经采访过一个设计师，他就在他家的一个转角的墙上，把这个墙挖了一个洞啊，转角的墙，然后呢，这个转角的墙里边，他就造了一个，就像那个说寺庙啊还是什么，你记不记得？
1: 这一个。神庙的一个小壁灯，
0: 对，您知道那个设计师吗？
1: 我觉得全网都在这都有这个东西，都有这个东西。
0: 然后
1: 后来可能抄的人比较多了，应该是
0: 不知道是，就是那您说是不是他这个手法就属于造景，让这个本来就是一个直角的墙角有了生机，有了颜色，有了跳脱的灵动。
1: 对，
0: 这就是马季老师刚才说的这个造景哈。将来我们可以马季老师还有包括小薇，我想问您，你们俩这个问题啊，问小薇吧。我想马季老师应该是
2: 为啥问我？我问难得请来马季老师。
0: 对，我问你，就是你，咱们都住过民宿，对吧？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啊，这个民宿好漂亮呀！如果我有个家，我想把我的家做成这个民宿的这个房间的这个样子，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2: 有，但是不是在咱国内。我是哪一个民宿对我的感觉特别深的，我去那个舍夫沙万，我们到那个蓝白相间那个小镇，就像马季老师说的，是民俗，它里面那个完全体现了它那种地域的文化，给我一个非常新鲜的一个体验感。
0: 对，就是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想把这一家的民宿的设计搬到我自己家里。我接下来要问的是马季老师，您说我们这个想法幼稚吗？因为民宿的设计它是商业的项目，而我们真正回到家，我们是家，我们真的是可以把民宿搬回家吗？
1: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住宅的话，我也做，也做了很多年，本身也是做住宅出身的。住宅的话，比较火的一话题就是我们住建部的部长倪虹部长提出来，说这个要打造中国好房子，中国好房子的标准，比如说层高不低于3米，是吧？有大的阳台，基本上概括来讲的话，叫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他讲的是，像现在所有的。但是我那时间段也一直在北京嘛，所以我们当时还做了几次这个沙龙，主题沙龙，叫打造中国好房子，从地产呐、到院校啊、专家啊，请了一些，我觉得住家的话，设计就像一个金字塔，精神层面是最后的，我觉得地基要牢，地基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基础，
0: 我们基础应该是
1: 基础最好的是什么？做到极致的是德国标准的叫被动房。
0: 什么叫被动房？
1: 被动房就是足够的密闭，对吧？比如我们现在超过10年的房子，你发现窗是漏风的，漏雨的，那你这空调你是不是要能耗要高啊？冬天
0: 被动保暖，
1: 也要
0: 门窗想起来了，
1: 是吧？
0: 只要是被动的，就说明它的级别更高。
1: 包括现在你看地产的广告都叫四代住宅，是吧？东港瑞福也卖到35,000-40,000一方，是吧？有270度的大阳台，名家。像四代住宅的话，它接近于这种所谓的好房子标准，就讲究叫人与自然去结合，是你住的高层，住的这种高层建筑，但是我也给你一定的大的一个尺度，让你去跟绿植、跟貌似跟自然去结合了。所以它卖的比较贵嘛。但是其实在东北的话，这是奢侈品，你要维持它的四季，实际上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2: 是，刚才那个马老提到了一个大阳台，现在近些年很多的房子都没有阳台了，不像以前我们还有南阳台、北阳台，现在好像有阳台的房子特别新，都
1: 四代住宅
2: 了。
1: 四代住宅标准就是大阳台嘛。
0: 那就是以前还最早就是流行那种落地窗，后来呢就说落地窗不节能，然后就不让整落地窗了。
1: 做好了是节能的，实际上四代住宅也是在做落地窗，但是它两个楼层都是落地窗，那中间这个楼板这区域怎么办呢？它用铝板去遮盖，所以你外面实际上叫准幕墙级别的新住宅。 把幕墙的技术用在住宅里，所以你看现在，有几个，但具体咱不提啊。

0: 实际上它主打这个四代住宅的，落地窗是标配，而且实际上从建筑来讲它是节省的。
1: 对，你说现在窗户跟以前也不一样
0: 了，建筑就省了很多，你用玻璃代替了嘛？
1: 哦，只要这玻璃好，那个框好。
0: 对呀、啊，三波啊等等一些技术在里面。
1: 我想起了那个铝塑
2: 供给
1: 被动门窗，
2: 是，你看以前那个窗户那么薄单层的，然后还是木框，那肯定不保暖也不节能，但现在不一样了。
0: 对，实际上你达到的话，你包括现在还有所谓的最早我们叫四恒五恒，现在叫六恒，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质，对吧？它、就是、
2: 恒洁是什么？
0: 就是你没有灰尘嘛。比如说你开窗是不是一两天你都是灰嘛？
1: 嗯，
0: 它这种是什么呢？就是大面积的观景窗，侧面一个小气窗，轻易不开的。但是空调呢，始终保持你屋里哪怕到从客厅到洗手间，屋里任何两个角落上下不差一度。
1: 嗯，
0: 比如说我
1: 们，那是不是要加入到新风这种科技产品进到这个房间里，它才能实现
0: 集合的？
1: 集合的，对不对？
0: 空调、新风、加湿、除湿，等等吧。
1: 想不想住到这样的房子里呀？
2: 我太想了，
1: 什么时候能开始呢？
0: 特殊，大连已经有了，
1: 四代、四代的房子，
0: 特别舒服。而且，最早的话，我们用的是进口的 HV 啊、郭德曼，很贵，然后设备也很大，屋里面也很占面积，真不是豪宅，你真的是没法去用。但是造价也很高。现在，支持国产，
1: 就是会降下来，
0: 很便宜。就是未来，我们是能住到的。比如说。我们年龄也慢慢大了嘛，特别像我这种鼻炎比较严重的，可能更喜欢住这种，就是你会隔绝一些花粉呐、外部的这些空气、PM2.5 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些那钱用在哪儿？当然用在这儿了，也不用考虑后期那些东西，你先把这些东西做到了，然后再考虑风格的问题，最后再去考虑你的软装啊什么其他问题，这个才更重要嘛。
1: 哎，到最后呢，马季老师给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因为民宿它是商业项目，那么我们作为家居设计，我们最底层的东西还是我们要舒适。
0: 我有一张图片，那张图片就是我觉得国内中等以下的公司有这张表，它的基础施工就够了，给大家一个小礼物。放大可以看到每个字，是所有的基础装修，把这些，无论是咱们自己装，还是说做装修公司的，有这张表足够了。
1: 那我们等节目之后给这张表发到我们平台上，福利发给大家。大家要是喜欢学一学，可以把它打开，然后就可以学习到哈。记住我们今天的关键词设计，然后你就能收到马季老师带给大家的小礼物。是不是没有听过马季老师的节目？没关系，我们会经常请马季老师做个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哈，就关于设计的很多维度的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很开阔眼界啊。
2: 好的，再次感谢马老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的1008车友会。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呢还是不错的，这块路出市方向

0: 快进入到这个石门山隧道的位置，略微有点车辆排队，但整体可控。中山广场环岛车辆略多，中心医院门前西南路的双向略有排队。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江宏伟。
2: 20年爱心接力，20年畅通护航，大连交警与您一路同行，车轮承载梦想，文明引领平安。感谢每一位爱心司机和文明礼让的市民，让大连的送考路更温暖、更畅通。祝学子们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大连气象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在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8到23度。
5: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6: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7: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6: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7: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6: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天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云手机 APP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是一档汽车后市场服务节目，买了车之后呢，对于车辆的维护啊、保养啊、包括维修啊，甚至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向我们的专家团的成员来询问。今天达明为您邀请到的是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问候一下王总。您好。
1: 达明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王总的这个修配厂呢规模还挺大，那主要是以修燃油车或者养护燃油车为主，建的车型也比较杂吧？
1: 对。
0: 可不可以说现在在市面上跑的80%-90%的车你们都曾经修过？
1: 是，
0: 是吧？要极个别的，比如太特殊的那种，可能他需要去指定的门店或者指定的国家去修。
1: 对，
0: 剩下的咱们基本上都见过。
1: 对，因为毕竟12年了嘛。
0: 好，这12年当中呢，积累了很多汽车维护保养方面的知识，也算是分享吧。我常常说，无论是作为我们主持人，还是作为我们请到的嘉宾，说的、分析的、猜测的，都不一定100%准确。
1: 对，
0: 因为大家呢，也仅仅是通过空中电波。比如说我是什么车，开了多少公里，然后呢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简单的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通过只言片语啊，通过大概率的方式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回复。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其实用车养车都是学问，小到一个小的异响，大到发动机报警啊，变速箱报警，处理不当呢不仅伤车，可能会带来安全隐患。叫7分养3分修，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希望帮大家少走弯路。在过去的这一周，王总有哪些这个维修的案例或者保养的案例和我们分享一两个？
1: 其实这周比较更多的还是这个天窗漏雨引起的这种维修。
0: 又漏雨，
1: 哎呀，这个车间是这是满满的这种状态。因为它占的面积和周期啊比较长，赶巧呢这两天又这个雾大，就是也不适合晾晒，所以说呢只能在车间停放。同时呢这个有一些这个天窗水管的更换，然后呢这个有的车型呢需要拆仪表台，工程量就比较大。其实都是因为这个咱们平时疏于对于排水管的这么一个养护。其实有的车主呢是自己动手把这个管给这个错断了。错漏了。第二个还有一种呢，就是根本压根这个排水管我就不去管它。你停止就是任由你去漏。然后结果发现这个地板里全是水的时候才想起来去修。好了，这个时间呢就导致什么问题，导致一些配件的损坏。因为你长时间浸泡这个线路和一些配件电子元器件，这样的话呢会导致这种线路出现的这种氧化和这个烧蚀。那其中有一台这个是16年的 S350，它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刹车开关锈蚀了，导致这个车开不了了。
0: 10年车，
1: 对，
0: 10多年
1: 吧，然后呢，这个其实他车开的这个公里数也不太多，总共才跑了89万可能是，然后呢结果这个代价其实也不小，除了要这个把天窗加上天窗的维护，加上这个仪表台，包括这个内饰这块，基本上80%-90%的配件都拆下来了，就是内饰配件哈，都拆进行了一个分解。这样的话呢再重新这个安装，其实这个代价也不小，而且还更换了这个锁刹车开关。
0: 它实际上这块跟天窗漏雨有直接的关系。
1: 对，
0: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当年我开那个就是那个奥迪 A4L 的时候呢，我那车是带天窗的。可是说实话，从我开这台车一直到卖这个车，开了将近6万公里哈，这么多年5年6万公里，我只开过1-2次天窗。那么问题来了，像我这种不经常使用天窗，然后是不是意味着？我这个水管堵塞的几率会较低？
1: 不是，因为这个首先呢，你有这个天窗，它就有这个排水的功能存在，
0: 就有它的需求。
1: 对，所以说呢，这个而且天窗周围是有缝隙的，然后呢， 这个灰尘一些这个异物
0: 花粉
1: 对都是顺这个缝隙进到这个排水孔里去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堵塞都是因为这个天窗周围的这个异物导致的堵塞。
0: 那我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我们如果每年或者每一两年，我们作为车主对于这个排水孔的疏导是可以做到的吗？还是说必须要找专业的你们这类的店？
1: 不建议车主自己去做，因为那个排水管道这块你是看不到的。所以说你不好掌握这个用力的程度，那其中店里不就有一台车就是这种情况，车主自己疏通导致这个把这个管给用脱落了吗？他是采用了那个比较硬的这种这个疏通配件，
0: 嗯，
1: 然后这个就是因为他为了保证这个效果嘛，那水是通了，那同时管也落了。
0: 啊，也原来就是在我们的认知中说，它这个天窗啊，它是密闭性比较好。其实它是有排水管，因为它是既然是有这种衔接灵活的地方，就有排水管。
1: 对，
0: 那如果排水管这个附近堵塞，那可能就会大概率顺着 A 柱进到我们的车里面去，然后呢，造成你这个脚垫底下都是潮湿的。
1: 是，
0: 而且像刚才您提到，在过去这一周，因为前上一周有一个连续降雨哈，两三天，像这种情况是非常明显的。
1: 是，
0: 如果像昨天晚上这种小雨，倒不至于。
1: 对。
0: 嗯，所以像有这种隐患的朋友呢，建议大家去在雨季真正到来之前，找这个靠谱的店铺呢去帮忙处理一下。
1: 对，
0: 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们这个车辆未来的使用有很好的帮助。大家呢可以继续编辑车编辑您开的车的车型公里数以及这个车辆任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弯弯，他发来信息说，我是卡罗拉，开了3万公里了啊。怠速等红灯的时候，方向盘和座椅能感觉到间歇性的抖动，

0: 但是跑起来都是正常的，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1: 哪一年的车没说是吧？
0: 2024年，
1: 第三年车，
0: 第三年3万公里。
1: 嗯，那看一下它这个节气门，
0: 嗯，
1: 是不是故障？没有清洗，保养项目没有做到位。
0: 可是为什么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根据我的常识，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比如说有没有可能是机脚胶老化？不至于吧？
1: 第三年不会的，
0: 是不是？
1: 不会的。
0: 就他即便是停车开车的环境比较恶劣，三年也不至于说机脚胶老化了。
1: 对，
0: 所以这个节气门的可能性就增大。
1: 对，是。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你保养时间，你加的机油型号对不对？
0: 嗯，
1: 因为在那个店里有一台奇骏。他就是加了这个540的机油，导致这个车辆这个没劲儿，
0: 嗯，
1: 然后呢就发闷，开得特别难受。后来自己查了一下这个用油的这个记录，
0: 嗯，
1: 然后呢发现是540的机油。
0: 他如果他一直都是加这个540的机油，是不是也会有问题？就是和他的车型不匹配。
1: 对，和日系车啊，基本上以340居多。
0: 嗯，
1: 然后呢，他这个是加了540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加的。他只不过是到店里去的时候，他就说：“你帮我看看车的状态，我不想要它了，太难受了，开的
0: 闷得呼。”
1: 是，然后呢，查吧，然后呢，其实跑了6万7，可能是6万8千公里这么一个车。
0: 嗯
1: 嗯，他就是这个，叫我说吧，可能是这个车主就过度的。这个依赖于网络，
0: 嗯，
1: 然后这个买的这个旗舰，买的这个机油也好，买的这个配件也好，基本上都来源于网络，
0: 嗯，
1: 那时间来讲，这个就属于得不偿失。
0: 他就是没有办法保证你使用的这个机油和你车辆的匹配度，包括这个机油的来路是否准确，
1: 对，
0: 都不太清楚。
1: 是，
0: 那么像刚才如果我们提到这位弯弯的这个车啊，他卡罗拉。如果是节气门的问题，它可能就是类似于像积碳似的，
1: 对
0: 吧？清清积碳就行了。
1: 对，进气量不够嘛。
0: 这个清积碳的话，300-500块钱够吗？
1: 够了，
0: 够了哈。
1: 嗯。
0: 那如果是喷油嘴儿轻微的堵塞呢？
1: 这个公里数不可能堵塞，
0: 不能哈。
1: 嗯。而且这个车如果要是你没有在 4S 店保养的话，也就是机油型号可能不对，因为你这个车，我觉得可能是20的机油也有可能。
0: 嗯。
1: 取决于他车里当时买的这个配置。
0: 那么问题是我这个车匹配什么样的机油，是不是 4S 店，就是我们前几年在 4S 店保养的时候，它基本上就给你匹配的比较准确了。
1: 对，
0: 等你脱保之后呢，你也应该按照那个的指导或者指引再去匹配和它相关的机油。
1: 对，
0: 甚至延续原来 4S 店的机油都可以。
1: 是吧？对，
0: 不要轻易的自己给它升级或者降级。
1: 是，
0: 嗯，
1: 因为现在很多车主啊，他就是迷恋于自媒体，因为觉得自媒体讲的这个，有头有尾的，然后呢，觉得这个好像
0: 振振有词，
1: 哎，对，是，可信度特别高，
0: 嗯
1: 啊，就是这个无论从这个添加剂啊，还从基础油啊，
0: 嗯，
1: 可能讲的这个头头是道，
0: 嗯
1: 啊，让您觉得这种可信度非常高，
0: 嗯，
1: 那可能是这个我宁可相信这个主播，因为他毕竟是在平台上对待所有的这种车主嘛，
0: 嗯
1: 也可能是经得起考验，
0: 嗯，
1: 然后呢，所以说呢，他可能更多的倾心于。这个网络自媒体的销售这块，那可能就选用了他推荐的这个机油。其实还有一个车主呢，博主呢，在网络上也是这个渲染什么呢？就是说变速箱油不用换这么一个概念
0: 啊。
1: 其实很多车主可能是跟我一样，也肯定刷到了这个这个信息，
0: 盲目的迷恋或者是相信。
1: 其实最简单来说，包括这个。操作这个保养手册上也写了这个免维护，那其实你要真正了解到这个变速箱的结构，你可能就知道了需不需要换。
0: 嗯，
1: 变速箱里头大伙都知道，那肯定是由机械部分齿轮构成的。
0: 嗯，
1: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变速箱给你设计了这个放油口，设置了加油口，设置了油位观察口，那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是吧？那与其那样的话，不需要换。他就没必要设这些检查口了，
0: 对
1: 啊，或者是加油口啊，
0: 对呀，
1: 啊，是吧？所以说呢，车主呢就是说，判断这些问题的时候啊，就是说，网络是信息来源于这个更广泛一些，
0: 嗯，
1: 但是你要有一个甄别。
0: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于互联网的依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1: 是，
0: 你比如说，有什么事情，现在人们愿意和那个什么豆包啊，或者是什么千问这类的 AI 去对话，但是常常这个 AI 给你的回复是。 错的。

0: 不是说不准确，
1: 对，
0: 是错的。这个答案倒是错，
1: 是
0: 因为它跟这个AI 的投喂，根据我最近的研究，它是有个叫什么引导性。
1: 对
0: 啊，你比如说你会问他这个对不对，他可能说啊对。那么它毕竟是说数据投喂出来的，不一定准确。可是我们很多人对于互联网的这种认识啊，就会觉得，哎呦，他现在都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我要相信他。
1: 对，
0: 你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变速箱油说，免维护，人们就认为说免维护就是免换油，不需要换油。其实这是个大大的错误。
1: 对，
0: 我们请了无数咱们专家团的这个成员，不论是你这样的综合修配厂，还是专门修变速箱的，还是专修某一款车的，没有什么所谓的你这终生不换变速箱油这件事儿。
1: 对，
0: 完全没有。
1: 对，就包括 S 店算在内。
0: 嗯
1: ，S 店。相对来说各个车型呢是专业这个制造者，完之后呢，其实 S 店也有这种现在这个用换油机换油啊，
0: 嗯，
1: 还是用这个重力放油换油啊，其实都有这种操作。
0: 嗯，
1: 那你想的 S 店如果能不对他自己的车型负责吗？
0: 对，
1: 嗯，
0: 这位叫佳宇的朋友问了一下，我怎么能够知道 4S 店当初给我加的机油是什么标号的？
1: 这个基本上都有外网，都可以通过公众号啊，通过平台能查得到。
0: 甚至说我比如说我开的是奥迪 A4L， 匹配的是什么样的机油，这个也能查到。
1: 能查得到，大众，嗯，对，大众有一个 APP，
0: 嗯，
1: 能查得到你的维修保养记录。
0: 还有一点，就比如说佳宇啊，你在去保养的时候是不是也和我以前一样，把车扔到车间里啥也不管不问，说加什么油你也不知道，加的豆油加的香油你也不知道。
1: 嗯，
0: 其实我们稍微用点心思，比如说他在加油的时候，我们是有机会能够看到这个油瓶子，
1: 对，
0: 是吧？这个油瓶子是什么？是5W30还是40？你是一下能看到，什么牌子都能看到。
1: 是，
0: 只要我们稍加用一点点心，就会知道。
1: 对，而且在结算单的时间也有这个机油的型号，
0: 是吧？
1: 哎，对，包括供时费啊，包括滤芯啊，都有型号标准呢、啊。
0: 嗯，
1: 包括出库日期啊，这个都有。
0: 对，尤其像刚才我们说，互联网不能够全信，但是呢，有一些信息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匹配查询。就像说，你标志什么什么东风什么的，你它匹配什么样的机油？
1: 对，
0: 通常是给到你一定参考的，
1: 是，
0: 甚至都准确到只有这一个选项，没有任何什么一二三都行，
1: 对，
0: 是吧？
1: 是，
0: 所以这个佳宇，下次你再去 4S 店做保养的时候呢，可以关注一下，或者把您的这个车型啊，什么什么型号呢发过来，我们可以帮您查询一下。大家有关燃油车使用过程中的任何问题，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的问题叫解决问题，他的名就叫解决问题。他说我是大众途观的车主，途观我还开过，有一年2021年去新疆自驾游，我开的是途观、
1: 嗯、
0: 小车动力还可以。
1: 对，
0: 我开了6万公里，说早上冷启动的时候，离仪表盘水温报警灯就会亮红色，但是呢我检查了防冻液一点都没少，开一会儿呢这灯就灭了，这是什么情况呢？
1: 检查一下传感器，读一下的故障码，嗯，
0: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叫水温传感器，
1: 对，
0: 出了故障，
1: 是有可能。
0: 6万公里也是属于该出问题的时候了，或者是6到8万公里，
1: 它也到了一个保养周期，大保养周期，
0: 大保养周期，大保养周期4万左右就应该做了。
1: 对，其实我个人意见还是这个稍微保守一些，
0: 嗯
1: 嗯。
0: 那么像它如果这个仅仅是水温传感器或者节温器这个。出了故障的话，换这个东西，以大众途观的车主来说，应该不是很贵，顶多是配件加工时费。
1: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它在换这些配件的同时呢，需要把防冻液放掉，所以说呢，也就等于你把这个防冻液做了一个更换。
0: 对，顺道吧，顺道就更换防冻液了。
1: 是，
0: 大约多少钱？连防冻液的更换，再换它这个水温传感器，
1: 应该在1000左右吧？
0: 1000左右，
1: 对。
0: 如果就像说他出了这个报警灯，但是你检查的时候没有任何故障，很有可能就是他的信号是错误的。
1: 对，
0: 这个是不是上电脑也能查出来？
1: 对，能读出来。
0: 好，现在你会发现啊，很多维修保养什么的，这个电脑对于你们来说是帮了一个大忙。
1: 嗯，其实它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这个金刚钻了。
0: 智能医生。
1: 对，因为你没有它，你无从下手。
0: 嗯
1: 嗯，就包括现在的尾气检测也算在内。
0: 嗯，
1: 你像从原来的我们这个拍脑门可能是这个来做尾气治理，那现在来讲都不是了。
0: 嗯，
1: 现在都是依靠这个数据。
0: 嗯，
1: 检测处理的数据，然后打个比方是氮氧超标还是二一氧化碳超标。

0: 刹车时感觉踏板很软，要踩得很深才会有刹车效果。可是呢，我目测刹车片还是很厚哎，那这是什么情况？
1: 检查一下刹车助力这块，应该是这个真空不好，可能导致的这种刹车特别软，刹车行程过长。
0: 它没有可能，比如说是刹车油被污染了，或者是吸水了，或湿了，
1: 也有这种可能性。
0: 而
1: 刹车油这个含水量过高。
0: 另外，刹车油含水量过高，有没有可能就比如说和这种经常下雨的天气有关系？
1: 那有关系啊，
0: 是吧？
1: 对呀、
0: 啊，它要不然它也没有机会进水啊，也不会说过湿啊、吸水啊。
1: 它因为它这个刹车油的这个系统啊，它是这个是能很容易就进去空气的。它很容易就和空气接触的。那下雨天呢，可能是湿度更大，那可能吸水性能更强。那像如果像今天的天，这个现在的这个时间，可能就是吸水性就能稍微差一些了。因为空气比较干燥了。
0: 它如果是湿度过大，吸水性强，会导致这个踏板的行程变长，
1: 对，
0: 刹车距离变长，
1: 对。
0: 那其实作为安全来讲是很危险的。
1: 对。
0: 那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该怎么去烘干它呀？还是怎么着？怎么处理？
1: 没法烘干，你就进行刹车油的更换。
0: 换刹车油。
1: 对，而后再进行这个真空系统的一个检查，有没有漏气的地方，或者有没有单向阀损坏的地方。
0: 刹车这个不是开玩笑。
1: 对，
0: 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这个事故啊，都是发现刹车失灵啊，制动距离过长啊，导致的刹车无效。
1: 对
0: 啊。好，有一条路情，这位叫德乐发来的是渤海大道北行方向。在前十隧道里的最右侧有一辆车呀发生了独立事故，尤其这个前十隧道里的光线特别的暗，请注意避让。我们看到这台白色的轿车呀，不知道为什么开着开着自己开到了路缘石的上面，就是开到了隧道里的行人检修的那个道上。还好呢，拖车已经赶到了现场，而且设置了警示标志。虽然它隧道里边是有灯的，我们从图片上能看到，可是呢视线仍然非常暗。大家行驶到渤海大道北行前十隧道里的时候要小心啊，一定要开进隧道一定要打灯，否则不容易发现这个事故的现场。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位朋友的问题。这是王东，他说是别克 GL8 开了10万了，说这个开空调制冷的时候，跑高速时出风口的风量越来越小，甚至都没有啥风。可是呢，我要把这个 AC 这个开关关一会儿，就又好了。这是什么情况？
1: 这个检查一下它那个鼓风机。应该鼓风机出现问题了。
0: 鼓风机就是比如说它产生冷风和热风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鼓风机把这个冷气或热气给它鼓出来。
1: 对，它是由一二三四档不同档位不同的风速来匹配的。打个比方，正常来讲四档应该是这个是1000转。或者1200转，它可能是这个你跳四档，可能还在停留在300转、500转这种，就是这个电机呢不调速了。
0: 那像它这个 GL8 10万公里，就像我们说也是多事之秋，
1: 对，
0: 容易出现问题，甚至有可能是这个美系车的通病。
1: 也可能
0: 有没有这种数据？
1: 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个通病呢，可能是这个概率倒不是很大。哎，对，
0: 空调啊，最近应该是到了检查它的关键点了。
1: 对，
0: 因为我昨天上班，对，昨天下午的时候就特别的闷热湿热，
1: 对，
0: 雨要来了嘛，我就开了空调，我那个空调还行，目前说它启动还算是正常，但是有一些超过比如说6、7万、7、8万公里的这个空调就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什么传感器失调啊，或者是什么蒸发箱结霜什么就会出现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如果发现你开空调冷风，风也小，或者是没有那么冷，赶紧去查。
1: 是，
0: 还有一个前阵子我们一直提到这个蒸发箱上面有这个霉菌这个事儿，最近有没有人去处理这个？
1: 也是这个不在少数。因为可能是加上下雨天儿，加上这个天气再不好，味儿格外大一些。其实有的时候我上那个车里之后啊，也该感觉都是这个
0: 不舒服，
1: 特别难闻。实际来讲，这块车主你不妨。你可以从一个这个比较清新的空气当中，你再进到车里头，你再细细的品味一下，或者是你两台车不同的车，你做一个比较，跟你同事的车你也做个比较，你就是这个一目了然。

0: 首先现在是清洗空调蒸发箱操作起来比较容易，
1: 对，
0: 只要不是特殊车型哈。二呢，它费用也不是很高，
1: 对，
0: 它能够让我们的车在夏季开空调的时候，车内保持清新的空气。好了，接下来这位朋友叫暴走的图图，他给我们发来信息说，我是吉利银河 L6 纯电模式，他这是混动的吗？吉利银河 L6， 他说纯电模式行驶70到90公里之间加速的时候，车辆就变得抖动，就是在纯电模式。
1: 嗯，
0: 我也排除了动平衡的原因，发动机呢也没有什么启动的记录，就是还是在纯电的状态之下。那么它这个车辆抖动，那就应该和发动机没啥关系，是不是？
1: 对。
0: 如果按他说的70到90公里抖动，然后发动机还没有启动，
1: 那这个我觉得你应该从你的底盘和轮胎这块来进行一个排查。
0: 他说动平衡没有原因，
1: 嗯，
0: 没有这个问题查过。
1: 底盘配件呢？
0: 那他没说。
1: 对啊，
0: 底盘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就是类似于你上马路牙上多了之后呢，它可能是这个有一些倾角啊，可能就发生变化了。
0: 嗯
1: 嗯，就是包括前束啊，包括这个倾角啊，包括这个前后轮哪个位置可能不同的位置，要会出现这个数据上的异常。
0: 比如说有磕过、坑过，或者是都有可能。
1: 对，就是什么呢？你上马路牙这种上急了，
0: 嗯，
1: 胡用一下就上去了，
0: 怼的劲儿大了。
1: 对，是，
0: 我突然间想起一个事儿，就比如说我自从换了我这个小电车之后哈，我几乎不上马路牙子了，因为你也知道，就是我那车体也不是很大，二呢就是说这个电池的沉呢，它整个车体也是下坠的，所以像它这个吉利银河 L6 估计这电池也轻不了，
1: 对，
0: 那么有可能某一天就过个坑或者上个倒牙子什么，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某地方倾角，
1: 对，用力过猛，
0: 那它这个架机架起来就是目测也好就能够查出来。
1: 查不出来，他需要做四轮定位来排查出来，
0: 排查一下啊。
1: 对，
0: 好了，图图，我不知道你上次排除这个动平衡的原因有没有上这个四轮定位，或者有没有看看你这个车底下，你回忆一下有没有说坑过呀，或者是什么，再想想哈。大家有关燃油车使用过程中的任何问题啊，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节目进行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爱心送考活动的后续啊。大家呢可以在大连云的 APP 当中搜索爱心送考这四个字，在抽奖专区进行抽奖。在6月9号之前呢，每人每天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奖品呢有电子加油券，交广和英博的联名明信片、电影票等精美礼品，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好运等您来开启。欢迎大家把这两天领取现场拍摄的照片还有车贴的照片上传到大连云爱心送考的专区云展览的板块。高考在即，愿所有奔赴考场的少年笔下生花，金榜题名。也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爱心车主，是你们让我们这座城市的六月充满了温馨的力量。
1: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2: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1: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2: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1: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2: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呢，整体通行情况大部分来讲还算是。

0: 比较理想。中山路目前在友好街的路口位置，西行线东行线的方向向东一直到这个解放路的路口，车辆滞缓明显。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目前在西南路西山街部分的双向车流量的密度稍微显得有点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级，在晚上八点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大连气温18到23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们收到了大海全是水的一条路况，解放路北行和武昌街的道口人行道上，一辆私家车撞到了行人，行人呢目前躺在地上啊，占用的是最外侧的一排车道，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在遇到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礼让行人，这是我们最起码的安全底线，不管有没有红灯我们都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好嘞，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次为您请出我们今天的1008车友会专家团的成员，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你好。
4: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大家有关燃油车使用过程中的任何问题，编辑车型公里数问题的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位呢叫飞船这朋友，这个名起得好，他说呢是我日产奇骏开了50000公里，走颠簸路面的时候，底部的底盘的前部会传来咯噔咯噔的松散的响声，特别像是哪里没有拧紧，这是什么情况呢？
4: 这个通过车主的描述啊，通过这个相声词，可能是这个我的理解是
1: 咯噔咯噔。
4: 对，我的理解是这个减震器，或者是你轮胎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钉子。
1: 你这个想轮胎上的钉子，但如果轮胎上有钉子或者大的石头子咯噔咯噔的，
4: 对，
1: 那它仪表盘上不会报警吗？比如说
4: 不会报警，
1: 传感器上
4: 不会。
1: 不会哈，
4: 对，
1: 这是一种。我记得以前王总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你也一直提到一个，比如说这个什么球头一类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4: 这个50000公里车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这个日系车，这个它这个车呀，还是底盘还是比较紧凑的。
1: 那这个轮胎如果里边有钉子或者石头的话，我们只需要停下来，或者是找一个熟悉的人帮忙前后看一看。
4: 对，
1: 或者实在不行就开到一个就近的修配厂给检查一下就可以。
4: 是，其实这个你可以判断出来，就是说，首先这个声音你是在所有的路面上都有，第一点。第二个，是不是随着车速的增加，频率增加，你就能决定出来这个是不是这个。
1: 但是我为什么刚才我没有想到轮胎呢？他提到只有走颠簸路面的时候，底盘的前部才会有咯噔咯噔的松散声响。那根据他的弦外之音，就是走平坦的路面是没有的，
4: 没有的，
1: 那就是应该不是轮胎的问题。
4: 对，那还多说从底盘包括减震器的可能性有。因为减震器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这个余量不是很大的。
1: 减震器它是在轮胎和车身中间的位置吗？连接的这个位置，它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使用起来就是起到一个弹簧的作用。
4: 对，是
1: 吧？
4: 对。
1: 好，这句得驾机去看了。
4: 对。
1: 好，希望这位朋友呢找就近的店去关注一下这个方面。小伦啊，他说我是2022年的雷凌，现在切换到 P 档自动手刹，它就有咯吱的响声，而且非常之尖锐，这种情况需要换吗？
4: 这个是需要换件，然后呢你要检查它公里数，没描述是吧？
1: 没描述。22年的，2024年吗？
4: 这个
1: 雷凌，丰田的雷凌。
4: 但是这个车呀跑的应该公里数不在少数，它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对于建议

0: 一，车主对于这台车呢，你做一个彻底的一个检查，这个公里数应该在10万以上了吧？
1: 好，我估计啊，就是他4年的车跟有出现这个情况，一定公里数不少。但是，他这个嘎吱嘎吱的响，是咱比如说要换件的话，是换他的手刹呢，还是换哪个位置呢？还是说先查他哪里出现
0: 一
1: 问
0: 定是
1: 题？
0: 先排查，因为它这个底盘响呢，包括在这刹车
1: 就是
0: ，P
1: 它
0: 刹
1: 切
0: 车，
1: 换到 P 档自动手刹，它有咯吱咯吱的响声，
0: 对呀，
1: 尖
0: 它
1: 锐的。
0: 因为它在动作嘛，你手刹车它不是在前后，就是在松紧、抱紧和这个松开，它这是有这么个拉线，它是在反复动作的，所以说呢这块呢，它会有一定会出现异常之后，它才会响，
1: 那其实还是刹车系统的问
0: 对呀。
1: 题。刹车系统，我们仅仅单纯从目测上也只能看到刹车盘的状况，刹车盘那个状况。如果刹车盘这块看起来没有什么异常的话，那就可能是刹车系统其他零件的问题，
0: 对，它跟刹车盘的关系不大，
1: 不大。
0: 对，还是这个手刹车电机所带来的这一些相关联的配件吧。
1: 对，因为它描述只有是自动手刹的时候，
0: 对，
1: 踩正常刹车的时候没有异常，
0: 是，
1: 所以还是和自动手刹这有关。
0: 对，
1: 它跑了还不多，刚跑了37000多公里，补充的信息37000多。
0: 那你看看你过没过质保？
1: 22年4年应该过了吧？有
0: 问一
1: 可
0: 下，
1: 能。
0: 对。问一下吧，如果要是过了质保的话，你可以到店里进行一个检测维修。
1: 我现在突然间想到一个事儿，不一定准哈。有一年我开过一次锐志，锐志的那个脚刹，它不是在手上，
0: 对，
1: 它是在脚左侧脚，我不
0: 对，
1: 知道。我呢，居然别人把这车给我的时候，我带着脚刹跑了好几公里，然后就总感觉差哪里差哪里。后来我就突然间就觉得不得劲儿，我突然间也，我说不对，这是不是手刹呀什么的？我一踩，哎，松快了。
0: 对。
1: 所以我在想，比如说和我们的驾驶习惯或者是否正确操作也有关系，
0: 它这个公里数还真是这个出奇的少，
1: 是吧？
0: 可能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吧，
1: 查查这个手刹的这个系统当中的一些连接的部分
0: 对，
1: 哈。好嘞，再来看这小乐发来的信息，问一下王总啊，C。本田的 CR 的车主
0: ，CRV，
1: ，CRV 吧，他这个 V 应该没打上来，已经跑了快10万公里了。他写了10公里，我们猜啊，10万公里，我甚至他有可能是语音转换的啊。几个月前呢，在西安路罗斯福的地下停车场出车位的时候呢，车就颠了一下，CRV 啊，颠了一下。当时呢，非常的响，仪表盘倒是没有什么异常，但是总感觉对我车伤害挺大的。那么，请问一下，就是我那一次的颠，咣当那么一下，是不是把哪里给颠坏了呀？
0: 这个响声是来源于这个外界，还是来源于咱车身的底部？
1: 你看他描述的，我在想，你罗斯福地下停车场，你颠一下，无非就是过哪个小减速带，或者是停车的时候那个卡住你车位的那个小地方，
0: 对，是。
1: 他能颠哪去呢？
0: 他为什么说，如果说是在底盘这块响的话呢，那有可能是减震器弹簧崩开，
1: 哦，
0: 断了。
1: 就突然间，
0: 对，
1: 就是也就是这种可能性，
0: 对，比较响，
1: 车本身，他说车本身出现的。
0: 比较大的响声也就来源于这个
1: 减震器的
0: 弹簧，
1: 弹簧哈，
0: 对。
1: 那还有一点小乐，就是从那之后几个月之后，你再开你这车的时候，你发现减震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对，
1: 比如说是不是比以前更硬了？
0: 是。
1: 如果真是减震器这个什么这个片出现了问题断裂了，那还你要是开起来减震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0: 对，
1: 它这个驾机就能查出来，是不是？
0: 你在底下都能看见了，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小乐。你得空的时候，你可以开到王总那儿也好，或者开到什么地方给你架起来看看，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无论如何就想，就是你在罗斯福地下那么相对平整的，停车场，应该不是说由于你驾驶的问题造成的，很有可能不小心它这个东西断裂。
0: 对，
1: 这个大概要是维修的话得多少钱？
0: 换弹簧就可以，换一对弹簧。大
1: 几
0: 概
1: 百块
0: 是，
1: 搞定。
0: 对，几百块搞定。
1: 对，如果仅仅是这个问题的话，换一对弹簧几百块就搞定了啊，小乐。好，您的信息我们就回复到这儿。好，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 福特的

0: 福瑞斯，哎，我这车我还头一次听说，福瑞斯，开了7万公里，一键启动按下去之后呢，启动机就哒哒哒哒哒响个不停，但是发动机呢，就是不着火，仪表盘的电池的灯还跟着亮，没电了吧？
1: 没电了。
0: 它如果你看发动机不着火，电池灯亮，启动机哒哒哒响，就是你这个小电瓶。没电亏电导致不能带动你的大的这个发动机的运动
1: 是，
0: 嗯，
1: 换个电瓶就可以。
0: 7万公里，我在想它中间是不是至少应该换一次小电瓶了？
1: 听他这个描述，好像是没换过，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知道有很多人不知道要换这个小电瓶的，
1: 是，
0: 甚至都是开完时一直到打不着火了才去找人说给我拖车给我搭火搭电什么的。
1: 对。
0: 这种情况我就不想，他连发动机都打不着火了，难道不能叫过救援吗？
1: 就是电瓶的事儿，因为你昨天哒哒响呢，那就是这个
0: 启动机是
1: 不契合，
0: 没工作了，
1: 哎，
0: 工作不了了。
1: 对，而且那个电瓶灯仪表盘灯也在闪。
0: 对，
1: 嗯，
0: 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1: 对，
0: 我不老拿我那个小电车做比较吗？我有一次是去出国旅行回来，回来之后我在车库里边放了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就打不着了，毫无反应吗？
1: 嗯，
0: 毫无反应之后我就想，哇，给我的 4S 店打电话，他说你这个大概率是小电瓶没电了。我说小电池没电了。
1: 对，
0: 我说什么叫小电池？他说就是你这个前边里边，我说我这车不是有大电池吗？我大电池上的电不够。他说不是，小电池是服务你的一些车载的电力系统的，
1: 对，
0: 不是驱动你车的这个系统。后来怎么弄？你是让我给你派的什么？他一看我这个车辆的记录，哦，你还有一次免费的救援服务，
1: 嗯，
0: 然后就有人上我家去了，给我换了一个小电瓶，300来块钱，我记得。
1: 对，
0: 到现在就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好了，
1: 这个电瓶呢，也就是它这个专用的电瓶，
0: 福特福瑞斯啊，
1: 对，它是专用的，大概在500块钱左右。
0: 500块钱，
1: 对，
0: 啊，这玩意儿还在专用的。
1: 对，
0: 好嘞，再来看一下风林火山的问题，问王总，19款的。第8代凯美瑞2.5双擎版，我开了后视镜加热，收音机就有滋啦滋啦的赫兹的这个声音，不开这个后视镜的加热就没有。这是不是连电了呀？
1: 对，一定是哪个线路接触不好产生的这种，非正常的这种光波，叫频率吧。
0: 嗯，
1: 哎。
0: 我在想，它这个后视镜加热是这款车本身就带的吗？还是后加的？
1: 所有的车都有
0: 啊？是吗？
1: 后视镜不是后风挡是吧？
0: 后视镜
1: 哦，后视镜是这样。后视镜呢，那你就检查一下这个
0: 后视镜加热。
1: 对，后视镜有一些车型带，有一些车型不带。
0: 我都怀疑它这个车是不是后加的一个后视镜加热，
1: 应该加不上去，
0: 加不上去啊？
1: 对。
0: 然后他只要开这个收音机就响，他一定是连电了，这是不用说
1: 了。对，一定是接触不良导致这种产生的这种频率吧。
0: 嗯，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去检查或者处理呢？
1: 你可以最简单的，你先左右这个后视镜，你先给它断开，然后呢来进行这个测试嘛。
0: 听他的口气就是说，我只要不给后视镜加热，收音机就没有这个声。
1: 对呀，你先排查左面右面嘛。
0: 嗯，
1: 你先把左面后视镜。
0: 单独的哈，
1: 对，电源先给它断开嘛。
0: 嗯，
1: 然后
0: 测哪一边？
1: 对呀，你这不就好拍？
0: 再去查某一侧，比如说就是左侧的，那好，我们就查这个左侧的这个线，就是加热线是否有漏电，或者是进潮湿，
1: 是
0: 连电的情况。
1: 是，
0: 嗯，这个不是大事，
1: 是
0: 不伤筋不动骨。好，我特别理解他可能是想通过一边给后视镜加热，一边听我们的节目，没有赫兹声啊，欢迎你。好嘞，接下来我们再请王总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个宝马车，宝马车好像最近向我们提问的比较多。宝马 X5 开了12万公里的，高速行驶超过每小时100公里之后呢，方向盘和车身一起抖，我甚至连座椅都觉得发麻。可是呢，我低于100的时候就变得比较平稳了。动平衡吧，
1: 动平衡和四轮定位，包括底盘配件，因为12万公里了，对于这个车来讲，底盘如果年限比较多的话，那可能底盘也是个考验。嗯，其实更多的还是从动平衡和四轮定位先排除它。
0: 嗯，我在想12万公里啊，首先它至少经历2次大保养，
1: 对。
0: 其次呢，它至少经历2次轮胎的更换。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它每次更换完之后，都需要把这个动平衡去给它重新给它做了。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是说，低于一百啥事儿没有，超过一百，然后都觉得哪里都浑身像过电一样麻，就是动平衡的问
1: 是。
0: 题。它这个做个四轮定位，做个动平衡，实际上很多店都可以收的费用很低吧。
1: 对，但是这个作业性非常强，尤其这个动平衡这块儿，尤其像是车呀，只要是扎胎了，你轮胎从轮毂上踩起来的那一个时间起，你就应该做这个动平衡。所以说呢，这块包括补胎也算在内。
0: 我听说呀，并不是所有的轮胎店都能做动平衡。
1: 是，能做是能做，能不能做好？
0: 对，甚至说这个设备啊，它都有高低贵贱之
1: 对，
0: 分。
1: 是。
0: 啊，有的那种轮胎店或者有一些专业的店面，它这个设备就价格不菲，
1: 对。
0: 所以它做起来非常精准。像这种情况，就应该找一个就是您认为比较靠谱的、信任度比较高的去查。如果做一次动平衡的话，现在多少钱？就比如说拿它 X5 来说的
1: 这
0: 话，
1: 个车呢，要是四个轮胎都做完的话，大概不会低于200块钱。
0: 不会低于200块钱
1: 对，
0: 哈。好，那建议啊，这位朋友去查查动平衡。反正以我的非专业的角度，我认为就是动平衡出的问题。以前
1: 对，
0: 这个问题有人问过，
1: 是，
0: 是吧？好嘞，这位广成问说，别克 GL8 收音机收不到大连交通广播100.8是怎么回事？根据我们的了解啊，是确实有是部分车型它不接收这个双频点的频率，
1: 对。
0: 就是100.8或者100.6什么这类的哈，它只能接受什么105.7呀、106.7带7的
1: 对，
0: 单数字的音频，这个和您买的车有关啊，不是这个广播发射信号的问题，就甚至有个别的新能源的车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这个大连交通广播，有的只能收中央台。
1: 是，
0: 就是根据您的车，这不是我们的信号发射的问题。
1: 对，
0: 有的人说，那我就想听你们广播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个大连云的 APP，实时在线收听，只不过可能会多多少少浪费您的一点点的流量，或者是费点电，
1: 对，
0: 是吧？
1: 对，再不行换个车。
0: 那这个成本太高了呀，那我们也不能给他报销啊，是吧？这现在虽然车便宜了，咱也不能那么干。好，抓紧时间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他叫。坚决不跑偏。吉利博越车开了4万公里，车保养的还不错。仪表盘突然间亮起黄色的发动机故障灯，但是车子开起来一切正常，也不抖，也不是说什么没有劲儿，就是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可却出现了发动机的故障灯。是这款车都通病
1: 不
0: 呢，
1: 是，
0: 还是真有问题了？
1: 不是，它是这样，它这个故障灯啊，含义比较广，
0: 不一定是发动机故障。
1: 对，也可能是某个传感器，然后呢，或者是某个配件这种偶发性的这种故障，或者是就是实在性的这种存在的这种故障，那一定通过电脑呢才能来读取到这个信息。
0: 首先，你的车不抖，也不是说什么缺乏动力或者一切正常，不必过度恐慌。
1: 对。
0: 其次说，不一定是发动机的故障，它有可能会发生。比如说啊，能不能说，比如说我加油的时候油箱盖都没有盖严，都会有可能会爆故障，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甚至有可能说哪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效率偏低，什么都会发现故障。
1: 对，
0: 这个时候，只要上电脑一查这个故障码，
1: 是，
0: 十之七八就能捋出来。
1: 对，
0: 到时候再看到底是什么什么积碳呢，还是什么真的发动机？但是先根据他的描述，应该不，我直觉不是发动机的问题。
1: 它应该是这个相关的配件或者传感器的问题。
0: 因为你车开起来是一切正常的
1: 对，
0: 啊，就先不用慌，但是你也不用不当回事儿，你得赶紧开到这个你信任的店里去上电脑给他查。
1: 对，
0: 好了，这位是微微，他说我的车是马自达6，叫阿特兹。哎呦，这车也挺
1: 对，
0: 小众哈，
1: 是。
0: 头一次听说叫阿特兹，开了9万公里了，车速跑到60以上，就能够听到从后轮传来的嗡嗡的低频噪音。随着车速越快，声音越大，有点越来越像飞机起飞之前的动静。
1: 轴承，
0: 轴承，
1: 对，
0: 轮毂轴承。
1: 对，
0: 9万公里，这个时候轮胎也应该换过了。那么这个轴承该是怎么弄它呀？就是换轴承啊，
1: 换
0: 还
1: 轴
0: 是
1: 承，
0: 能修吗？这玩意
1: 修
0: 儿？
1: 不了，它一次性。
0: 但是我在想哈，轮毂轴承应该不是很贵吧？
1: 大概一个轴承是

0: 在200左右，
1: 一个轴承，就那四个轮胎就是四个轴承，
0: 对，
1: 800块钱左右，
0: 四个应该大于1000，
1: 为什么呢？一个200左右，
0: 它不是200，一定是大于200的
1: 啊，大于200，
0: 哎，对，
1: 1000块钱左右，
0: 对。
1: 那么像这种情况，它出现的就是，甚至可能因此除了有噪音之外，会有废油的，
0: 对，
1: 这种可能性，
0: 是
1: 因为它的这个最佳效率已经不达不到了，
0: 是
1: 啊。那么这位朋友啊，微微，你就是赶紧去研究你这个车的轮毂轴承是不是已经损坏了。另外，刚才他提到的是9万公里，是不是也意味着除了说像犄角胶这类的橡胶件，轴承类的一些关节类的也开始老化了？
0: 对，
1: 我们说多事之秋是8万公里左右，他这9万公里应该正是容易出现问题的时候。好，请这位微微抓紧时间去查一下。好嘞，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是奥迪 Q5， 他的车已经开了11万公里，开暖气的时候车内就闻到一股甜腻腻的，有点像防冻液的那个味道，挡风玻璃里边也容易起雾，这是什么情况？只有开暖气的时候有，
0: 它没有漏水的地方是吧？
1: 他没说，但是我们猜应该某地漏水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因为会在哪地方漏水呢？
0: 还是在 A 柱两侧比较可能性比较多一些吧。
1: 但是你想想，你仅仅是漏水的话，它怎么可能会出现防冻液的味道呢？
0: 它这个危险起是防冻液的味道，有可能是
1: 甜滋滋的味儿，
0: 有可能是跟车里的这个其他一些这个有类似于香水的这种液体混合到一起了。
1: 嗯
0: 嗯。
1: 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它是什么什么水箱里的水啊，或者是什么这个蒸发出现的异常的味道？
0: 首先呢，如果要是防冻液，一定会报警的。
1: 嗯
0: 嗯，尤其它这个车这个防冻液，这是这个保护传感器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嗯，只要高温了或者缺防冻液了，它一定会报警。
1: 嗯，一定是哪里漏了。
0: 对，
1: 所以呢，咱们就从这个漏的地方去查。
0: 对，
1: 不管是暖风水箱啊，还是防冻液呀、啊，还是说什么天棚，就是那个顶棚漏水，
0: 对，
1: 去测一下哈。好，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位叫领航的朋友说，我是卡罗拉双擎1.8，从100块到100什么玩意儿，100块跑180公里正常吗？啊，他是不是说100块钱的油只能跑180公里？是不是这意思？他原话是100块跑180公里正常
0: 啊？对。啊，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1: 是吧？我们猜测啊，他这个描述，
0: 看起来你跟你以前的这个油耗是不是这个一样的？
1: 嗯，
0: 是最近增加的。
1: 比如说你原来100块是不是可以跑250公里？现在变成了180公里。
0: 对，
1: 如果你原来也是这么多，只能说油价涨了。
0: 对，是。
1: 或者说，如果特别的异常的话，就比如说他原来100块可以跑200公里，然后油价也是同样，那就有可能就出现，比如说像什么积碳之类的。
0: 对。车龄越长，油耗稍微有点增加，那是正常的。
1: 你就得对比你上个月或者是几个月之前，
0: 对，
1: 你加100块是不是也能跑这么多？
0: 对，
1: 如果说你原来也是加100块原来跑200多，现在跑的那么少，就说明里边有可能是积碳啊，或者是燃烧不充分。
0: 对，
1: 双擎，
0: 因为你现在这个油价，你要拿这个100块钱来衡量180公里，有点不太客观。
1: 对，
0: 你应该是100公里和多少油？
1: 百公里多少油？
0: 对，
1: 你这个让我们测算就不好算。
0: 是，
1: 我昨天晚上在邻居家，我们吃那个泸沽虾，我说我20年前20块钱一斤泸沽虾，现在70块钱一斤泸沽虾，你怎么对比？
0: 对呀、啊，
1: 对吧？你就得按百公里多少油来算。
0: 是，
1: 你别拿钱儿。另外，你加的是多少号的呀？
0: 对呀、
1: 啊，我们都搞不清哈、
0: 嗯。
1: 别让我们猜，领航。没关系，等明后天王总或者下周再来的时候，您准确的描述，就是根据我们的疑问啊描述一下。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非常感谢王总啊，忙里偷闲啊来做我们这个节目，给我们提供这些常识的服务。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好嘞，稍后呢是由小蝶为您主持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前点段我们来关注啊，东北路东快路目前的出事方向，广电中心到向路交高架；西快路目前的出事方向，在石门山隧道的入隧道口位置，车辆的滞缓情况明显。那这两处呢，其实都没有扫到事故啊。目前呢，东快路出事纯就是因为车多，而且向路交立交桥这个口最外侧车到向内并的时候，整体影响到了车辆通过率。而西快路这边呢，也是由于路幅骤然收窄，原来呢两排进入隧道的车辆，现在变成了一排，目前放有隔离锥，应该是有一些作业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稍微留意一下哈，提早并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系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慈善总会秘书长金丹。
1: 二十载坚守至今，爱心送考早已成为连接这座城市的爱心纽带，将慈善的种子播进了更多人的心底。祝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学子都能怀揣这座城市赋予的温暖底气，从容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
0: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好嘞，我们在15:02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其实在中午前后呢，已经是多云转晴了，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是6级，阵风是7级，在晚上8点前后会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是5到6级，再减弱到4到5级，气温18到23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欢迎这个时间有空来坐坐，天天好听开始了，我是小蝶。今天啊，我刷到了戴娆的最新动态，肉眼可见的发福不少哈、啊。但是，一开口还是当年的那个妖娆甜美的小女生，你还记得她吗？

放。戴娆的《绽放》我非常喜欢，曾经是我车载曲目之一，是吧？原来很多人都还记得他，翻看长长的留言板，连《绽放》啊、《方向感》这几首歌都能够细数出来。大家回忆哈、啊，就我的学生时代啊，戴娆这些歌可是，哎呀，真的好听啊！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一回眸，也是直接穿越20多年前。

方向感，这首歌就叫做方向感，你知道吗？戴娆啊，当年这张专辑在我们这些音乐节目主持人的眼里也绝对算得上是神专，对，就是收藏方向感啊，还有绽放啊，这张专辑就是因为首首都好听，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呢，那可能在你印象里面就很多很多特别熟悉的电视剧的主题歌也是由他演唱的。在我和大家分享故事就是故事还有铁齿铜牙纪晓岚之前呢，我突然间想加播这首歌给大家听。哦，方向感和绽放都来自于他那个叫绽放的专辑。这首歌是《爱情锦囊妙计》那个专辑里的，反正是你很容易听得出来一股浓郁的李健味儿。

对，今天天天好听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听戴娆的歌曲。如果你还记得他，或者说你有喜欢某一首他的歌，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留言。看到了啊，看到了，戴娆的《绽放》也是我的 KTV 主打曲目之一。哦，是吗？这首歌不好唱的，它的好听经典歌曲真不少。刚刚我们提到了哈，《铁齿铜牙纪晓岚》、《故事里的事》，还有刚刚我们一起听的《但愿人长久》。对，就这首《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呢，是李健在2009年为戴娆创作的一首歌，所以我说你就听吧，一听就是一股浓郁的李健味儿。李健的创作风格也算独辟蹊径、独树一帜，一听便是，对吧？但愿人长久，我一般会选择在一年当中，有那么一天是一定会播放的，或者在那一天前后，就是中秋节前后，一定会播放一系列的《但愿人长久》。那戴娆这首就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也比较愿意和大家分享的。

我上初中的时候吧，我爱我家超火，好像是第一部室内情景剧哈、啊、我爱我家，宋丹丹还有梁天儿，哎呀天哪，当中有好多好多好听的歌曲包括像那英演唱的爱你没商量是吧，是不是这里面的，还有就是你是我的家，这首就是戴娆演唱的你是我的家，是我爱我家啊这部剧里面的一首歌，还有就是张鹏的会飞的心也好听，对，都是这部剧的。张洪生有一首叫每一次，反正这部剧好看而且里面不管是插曲还是片尾歌都好听，有好几首，对，因为他那个剧就是挺长的我记得哈，所以呢有马敏，有那英，有张洪生，还有张鹏他们都有各自的演唱，每一首都堪称经典。啊，提到戴娆就会想起故事里的事，是吗？然后他说他的歌听了感觉特别温柔，是的，刚刚那首歌就是你是我的家，就超级温柔，他的声线真的是好柔好美。

两个名字，又叫故事里的事，还叫故事就是故事。对，宰相刘罗锅的片尾歌就是戴娆演唱的故事就是故事，也叫故事里的事。还记得那个刘罗锅的扮演者吗？宝条大叔。对，好，我们再看一下爱心送考司机在哪里对接考生。哦，你是流动爱心送考司机对不对？一般来讲领车贴都是家里有考生的，那没有的话就想奉献爱心呢，你可以呢就是在七八九这三天啊，如果在路上开车有考生向你招手示意寻求帮忙，能够出示准考证，也希望你力所能及的帮帮忙，好吧。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小伙伴留言啊，说现在还能报名吗？哦，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了。还有人问说这车贴我领了怎么贴呢？对，你领到的车贴应该是一套对不对？一套呢有两张是一模一样的，是爱心送考字样的，这两张需要你贴在驾驶室的左右的门上啊，然后那个丝带呢系到后视镜上，还有一张稍微大一点的是就是像骏马奔腾那个形状的，要贴到后挡风玻璃上。然后呢有人问说那贴送考车贴啊，要护送家里考生在这三天出行啊，交警有怎样的举措？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已经是啊在公号里面有推送，大家去查看一下好不好？具体查看一下哦。

0: 这部剧的主演是张国立老师。居然有人留言说他有个哥哥是不是戴军？谁告诉你戴饶的哥哥是戴军？是因为都姓戴吗？好，关注路面上通行状况，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好听的歌。这里是天天好听，我们节目首播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就在 FM100.8 交通广播，重播随缘，我是小蝶。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市内各条主干路线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理想。东部城区相对压力比较大的呢是中山广场的环岛，另外在东北路东快路出市向路交高架车辆的密度明显是高于其他的路段。上一个时段比较拥堵的西快路出市石门山隧道的入口位置呢，整体路幅已经打开，没有拥堵了，已经变成绿色畅通，各位选择的时候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交通气象快报，
1: 好，关注天气，未来48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轻雾，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再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气温17到25度。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17到25度。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是5到6级，转东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转偏东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西风是5到6级，转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啊，再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16到20度，16到20度。哇，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最高温度下降了5度，最低温度差不多啊，这两天16、17度。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17到25，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16到20度。这个最高温度啊，下探的幅度有点大。生活气象指数，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刷新啊。不建议洗车，这两天还是会有雨。对，
2: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

0: 保齐民。
1: 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
2: 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丛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幺零近期接到多名群众报警，称接到冒充电商客服理赔的诈骗电话，不法分子精准报出订单信息，以商品质量缺陷、快递丢失、误开通扣费业务为由，主动提出高额理赔。骗子发送陌生链接，诱导填写银行卡信息，索要短信验证码，再以验资、保证金等借口哄骗受害者转账，甚至诱导网贷汇款。一旦全款转出，骗子随即失联。警方提醒，平台理赔不会私自索要验证码、银行卡密码，更不会要求群众转账验资，遇到可以来电，切勿轻信。如果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混乱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发现警情，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明天见。
2: 好。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3: 来吧，天天好听，听歌 Go 的时间到啦！鞋啊，已经下架了啊，三天呢。今天上新的啊，好物，关键词是防晒。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防晒啊，团防晒到时候了啊，越来越热了。兰蔻小白管儿今天正式上架，关键词是防晒，我们一起来团。高倍防晒无惧阳光，因为天气越来越热是吧，很多小伙伴户外活动也多了起来，那么夏天的紫外线是很强的，那你的防晒一定要做好准备啊，尤其是想去海边玩的小伙伴，海边的阳光更厉害，不妨呢这个防晒呢一定要放到这个重点啊，一定要做好防晒再出去玩。如果你不涂防晒，玩一圈回来就会发现，哎，黑两个度。所以呢，防晒这个事儿真的不可以偷懒的。我们今天来团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啊，官方旗舰店50毫升正装，平时要740。我们今天上架啊，限时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740，269，那囤两支只要399，超低折扣，错过啊可就没了啊！赶紧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防晒”两个字，回复“防晒”两个字啊，就可以以269啊买单支，两支399到手啊，到手可真是50毫升的正装啊，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怎么算买两支都合适，是吧？相当于直接打了一个超低折扣，省了不少银子，这还不够呢哈、啊！要是你今天一口气入两支，我不说了吗？入两支优惠力度更大，399，一支还不到200，你就算200吧，是吧？比单支划算太多哈、啊！效期呢？效期到2028年3月份，日期超新鲜啊！这是我们天天好听听歌购的这个专属福利啊！只在这几天，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防晒，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防晒，就下单链接回弹给你了。一款三用啊，防护在线。防晒这个事儿真的要趁早，不然很容易变老，用过人都会被惊艳。对，效期2028年3月份。
4: 有爱不孤单，有心更温暖。交通广播天天好听小碟精选，这里都是我们爱的经典老歌。

交警郑林呢，他有说在今年高考这三天，就是6月7号、8号、9号，6月7号呢，对有金丝带和我们爱心送考车贴的送考车辆，会取消滨海西路的国宝桥环道到新海湾大桥匝道入口路段的单双号限行措施，因为6月7号是一个星期天啊，6月8号和9号呢是周一周二，正好会赶上早高峰，在送考的过程当中是吧，那么公交专用道呢会对有金丝带和我们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的送考车辆是开放的哈。高考期间如果你有求助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哈，希望你送考护考的过程当中，只要在车上实时关注 FM100.8 交通广播，有急事第一时间发送信息跟我们联系。再看一下，在官方微信上有小伙伴提到说，西南路从沙区公安局到黄河桥目前是红色的，什么原因呢？西南路从沙区公安局到黄河桥红色饱和，有人知道什么原因吗？那这个时候有点堵哈，那这个信息指导中心值班警官也可以看到，我待会儿再追问一下他，好吧？我们再说一下啊，再说。为了感谢广大听友对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支持，大家可以在大连云APP 搜索爱心送考，可以在大连云APP 搜索爱心送考，有一个抽奖专区大家可以去抽奖。6月9号之前，每个人每天都有一次抽奖机会。奖品有什么呢？电子加油券，一共是678张，寓意录取吧。还有交广跟大连英博球队联名的明信片。有李国旭指导的签名，包括毛伟杰呀、阿里米呀，还有斯坦丘的签名哈，还有电影票等等精美的礼品，数量有限，抽完为止，好运正在等你开启。高考在即，希望所有奔赴考场的少年笔下生花，金榜题名。另外呢，再次提醒哈，家里有考生的已经领到我们交通广播专属爱心送考车贴和金丝带的，都贴好啊，都记好。那么这两天呢，一定在考前带孩子们呢试走一下送考的路线啊，试走一下送考路线，因为考点都已经出来了嘛，一定要带着孩子啊走一下，那么心里更有数，是吧？另外呢，就是关于7、8、9、3天早上的这个考试，尽量在出行这块打足充足的时间量。

你就说我贴不贴心吧。在播放戴娆歌曲的时候，有人问我说他哥哥是不是戴军，脑洞大开，只要一个姓都是兄弟姐妹啊。当然不是，但是戴军也有好听的歌，像这首阿莲，对吧？欢迎回来，欢迎回来，天天好听继续啊。提到西南路从沙区公安局到黄河桥红色宝盒什么原因的这个小伙伴，指导中心的值班警官已经有回复了，说刚才有一个施工车啊造成了拥堵，那这个车辆已经是撤离现场了，所以呢这段恢复正常啊。谢谢各位及时把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反馈给我们哈。戴军啊跟戴娆算是同时期红极一时的歌手，对。但哪儿跟哪儿啊，真是思如泉涌哈。那你要这么说，你要这么说，后来有个戴荃，他们都是一家的，是吧？戴荃，对，有好听的歌曲，好久不听。没毛病，天下姓戴的都是一家人。

悟空，悟空是越听越好听的歌。起初不觉得，但是你听上两遍甚至三遍之后，你就会觉得哇，

目前为止是带姓歌手齐聚《天天好听》，从今天节目开始到现在啊，戴饶、戴军、戴全儿、戴全儿的《悟空》长达7分22秒。边走边唱，随到随听，这里是交通广播午后3点的《天天好听》啊，我是小蝶，我们节目首播就在这个时间段，重播就随缘了啊。

0: 带劲儿啊！
1: 对，
0: 多听这样的歌曲是不会有困意的。浩洋太可爱了，说给我预约考生呗，我住在高新，哪儿的考生都行，我都可以。
1: 嗯，不能破了我们的原则，我们都是就近配对，但是呢，确实是司机，爱心司机远远多于考生。
0: 所以啊，你这个信息我提供给我的同事了啊，能就近配对的就配对，配不上的话呢，你就做流动送考司机吧。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天下好听，我是小蝶，稍后品游天下。
2: 我们就一起出发，边走边唱。
3: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4: 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下午4点钟的时候呢，市内各条主干路线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保持得不错，东快路的沿线初始方向的整体压力值也下降了不少，走起来压力不大。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各位注意驾驶安全，基本也是能够比较顺畅的通过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慈善总会秘书长金丹。
6: 20载坚守至今，爱心送考早已成为连接这座城市的爱心纽带，将慈善的种子播进了更多人的心底。祝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学子都能怀揣这座城市赋予的温暖底气，从容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
3: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

0: 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将减弱到4到5级，气温在18到23度。
3: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4: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3: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4: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3: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4: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3: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5: 我是苏林。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品游天下是一个什么节目呢？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其实有多专业呢？就像周末的文艺大连一样。一听文艺大连就知道讲的是大连的文艺。
5: 你看是不是，
2: 对不对？那么一听品游天下就知道，那就是什么呢？在天下都会品游。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
5: 不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我搭档的是人品呢，确实特别的好，
2: 是不是？
5: 就是他肯定先捧，但是他不忘杀你，你知道吗？什么叫杀你？你看他捧我到大连这个地界儿，然后呢？把品游天下捧到了天下。对不对？其实这叫捧杀。
2: 哎，这都是我们打下的江山。
5: 对，品游天下也是咱们的节目，是不是啊？
2: 但是无论怎样，我们交通广播呢，其实有很多的比较具有特色的一些品牌类的节目。
5: 是的，
2: 你比如说汽车，对不对？然后呢，有这个法律，
5: 对
2: 啊，然后我们还有旅游。
5: 你看，
2: 那么提到旅游的话呢，其实最近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这个东北超特别的火爆。
5: 那是最近今年这是大事儿，是吧？
2: 东北超这个大事儿呢，其实在之前的时候啊，我们曾经也跟大家所说过，而且大家都期盼着什么呢？6月20号。就迎来了东北超大连队首个主场赛事。
5: 哎呦，那
2: 很多朋友都非常期盼。
5: 那是之前的几个呢，都是客场。
2: 你要么就是在长春，
5: 没错；
2: 要么就是在哈尔滨，
5: 是。
2: 那么主场呢，我们迎战的是沈阳。
5: 你看看，咱们辽宁相当于辽宁德比。
2: 另外什么呢？大连呢也是联合了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6市，出台了硬核干货。前两天我看到了文旅局长录制的一段视频。
5: 是的，
2: 他那个善局啊，他在这个梅纳局长提到了很多的干货，而且人家不用说，就提数字，7天43个景区随便玩儿。
5: 哎呦，
2: 你这不开玩笑吗？
5: 哎呦，他要不说的好，都不知道咱有43个景区。
2: 没有，不是咱大连43个，就是什么呢？刚刚说到的啊，结合其他的6个城市啊，共同推出的。
5: 具体说说，
2: 我们呢将会在6月15号到6月21号整整7天的一个超长免费周期，请大家玩一周充分的适配了全国高考考生出玩的需求。
5: 你看看，
2: 不止呢是东北超参赛的4省，4省1区，那么也是面向了全国来进行邀请，面向世界。
5: 是的，
2: 对不对？只要是你凭借啊观赛的票根和有效的身份证件，即可免费畅游大连和辽宁其他6个城市43个景区。
5: 哎呦，那全世界就够呛了，
2: 是不是？
5: 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身份证
2: 啊。什么没有？谁没有身份证啊？
5: 别的国家人没有咱中国的身份证
2: 那你得过来看东北超。
5: 对，
2: 你还得有门票。

0: 要啊。
1: 是门票有可以、嗯，但是身份证他们可够呛。
0: 哎，也是。
1: 没关系，他们肯定有别的证据。
0: 对
1: 对，
0: 然后呢？
1: 证明身份的、啊、
0: 还有什么呀？还有包括一些对口的省市的一些朋友，也是诚邀大家可以来到大连先看比赛，
1: 是、嗯、
0: 再游玩我们的景区。
1: 哎，或者是先游玩景区，
0: 再看比
1: 赛都可以。
0: 因为你看呢，他是从6月15号到21号，
1: 是的。
0: 比赛呢是在6月20号，也就是在端午假期的第二天。
1: 嗯，
0: 19、20、21，这三天呢是正常的放假，
1: 没错。
0: 但是21号呢是咱们大连的中考嘛，
1: 哎，
0: 21、22、23，哎、
1: 嗯，是的。
0: 但是呢，无论怎样啊，大家呢都可以奔走相告、
1: 嗯，
0: 告诉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外地的好朋友啊，可以
1: 就这几个字儿就行，
0: 来到大连。7天43还限数啊？
1: 换四不是？我想着哪几个字比较好？
0: 啊、
1: 四个字儿
0: 啊，
1: 不要钱了。你觉得这四个字怎么样？这不要钱了，
0: 是是是，
1: 哎，这咱们就标题党，然后咱们就查什么玩意儿不要钱了？
0: 哎、对 对, 对，
1: 一看，哎呀，景区
0: 不要钱了，快来吧！哎，
1: 怎么感觉就和不要脸？这又
0: 首先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都有哪些景区
1: 哦。现在可以细数一下，
0: 啊、你比如说呢？大连森林动物园，
1: 哎呦，这个景区也参加了。
0: 金石滩国家滨海地质公园，
1: 哎呦，好啊。
0: 丹东的虎山长城，
1: 嗯，
0: 凤凰山景区，
1: 嗯，
0: 都在丹东啊。
1: 哦，
0: 还有营口的望儿山风景区，辽宁的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盘锦的红海滩，还有呢是葫芦岛星城古城景区，
1: 哎呦，
0: 包括呢鼎翔生态旅游区，
1: 嗯。
0: 九门口长城景区，锦州的义县啊，这个奉国寺，
1: 锦州啊，
0: 锦州的呀，
1: 对
0: 呀，还有笔架山呢，
1: 哎呀，都来了，
0: 哎，还有朝阳的牛河梁国家遗址公园，辽宁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
1: 你看看
0: 啊，全部都是各式响当当的重点景区，
1: 这是样样酥酥，什么都有啊，
0: 是不是？
1: 哎，
0: 都包含了，
1: 是的，
0: 是，
1: 你想选哪一种？
0: 哎
1: 哎，
0: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43家景区的名录，大家呢也可以啊参照一下呢，目前我们在省内的多家媒体，包括呢市文旅的一些官方的媒体号，
1: 对，
0: 都有所发布。
1: 他们的公众号就是大连市文旅，
0: 对，
1: 就能够查到，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因为太多了，43家我们也说不过来，
1: 哎，
0: 但是呢，基本上呢就涵盖了什么？之前我们所说的，除了大连以外，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丹东、锦州、
1: 是
0: 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市，再加上咱们大连，
1: 没错，
0: 七个地方。
1: 哎，从6月15号就开始了，
0: 对，
1: 一直到6月21号，
0: 哎，
1: 嗯，
0: 就共同期待了，
1: 对，
0: 是不是？
1: 七天的时间啊，
0: 哎，另外呢，还有啊，看到了是，项目微光，项目微光呢发来信息啊，他说是什么意思
1: 呢？什么呢？
0: 他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个8个字一颠一道、嗯，都不用现场直编，8个字一颠一道。嗯，
1: 说的是什么呢？就
0: 是刚
1: 才你说了
0: 说的这个节目名吗？
1: 八个字呢？对啊，
0: 文艺大连品味天下吗？
1: 啊，
0: 一颠一道，这8个字都不用现场编了。
1: 你看看
0: 是不是
1: 啊？说的是这个是吧？
0: 哎，另外还有呢，送水他又说了，他说浩哲、
1: 嗯，
0: 考生找司机怎么找啊？
1: 啊，
0: 那么是这样啊，如果说家中有考生，
1: 嗯，
0: 那也需要送考车辆，那你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 嗯，
0: 和考生的考场和你的家里的居住的地址，
1: 哎，
0: 这边的话我们将会给您做一个一对一的一个匹配。
1: 对，其实呢原本这项工作就应该是在大连云上完成的，就是您上大连云之后呢，您直接输入爱心送考4个字，
0: 嗯，
1: 就应该出现3个相应的对话框，
0: 对，
1: 一个呢是咱们这个抽奖区，
0: 嗯，
1: 一个是咱们的爱心司机的登记区，
0: 嗯，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中考家长，
0: 是
1: 啊，不是高考家长，
0: 啊，高考高考，
1: 哎，对对对，
0: 哎，
1: 所以说呢，相应的这个情况呢，你也可以通过大连云。当然了，我们现在收到了你的电话，我们也会单独的，
0: 嗯，
1: 哎，帮您处理一下这个事情。
0: 哎呀，你看啊，这个雨佳他又说了，东北超真的是啊，太宠了，
1: 哦，
0: 啊，太宠。
1: 那
0: 是是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本身来说呀，
1: 嗯，
0: 辽宁咱们景区也非常多，
1: 哦，
0: 而且呢，辽宁各个城市啊，咱们是拧成一股绳，
1: 那是，
0: 对吧？来了之后，那你看，辽南大连你已经过来看比赛了，
1: 嗯，
0: 辽东的丹东啊本溪你得去看一看吗？
1: 是啊，
0: 辽西的朝阳啊锦州啊盘锦啊什么的你得去瞅一瞅吧，
1: 那一定是这样，
0: 是不是啊，
1: 哎，
0: 包括沈阳北部地区你不都得看吗？
1: 咱东北人是最抱团的，
0: 哎
1: 哎，这个体育运动只是个载体，
0: 是
1: 我们其实举起的大旗叫做振兴东北，
0: 对，
1: 每个人都是一起入子，啊，
0: 还有一闪一闪小星星啊，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关于东北超，就是在6月15号到6月21号，
1: 嗯，
0: 那您

0: 手里边啊购买了比如说6月20号的主场的东北超门票的话，拿着您的身份证是可以免费畅游啊，一周时间内在省内的加上大连七个城市43个景区都可以免费玩。
1: 他问说我这个
0: 就跟你身份证是在哪儿没有关系，
1: 对，你就别说你现在在大连落户了，
0: 对，
1: 您就不是大连人，照样
0: 都没问题，
1: 对、
0: 啊、
1: 就这四个字儿，不要钱了快来大连吧，
0: 就是总是强调这个不要钱了就快点来吧哎，其实也挺好啊、
1: 对，
0: 好，另外啊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其他方面的事儿啊、最近呢
1: 我们跟大家留个互动吧
0: 啊，什么互动，
1: 就是马上就是6月20的这个比赛嘛，你们可以猜一猜，就是说这个两支团队咱们相当于辽宁德比对吧、沈阳对阵
0: 大连
1: 什么成绩，几比几
0: 呀，这个我还真不会猜啊，不会猜，
1: 就是有所保留，是不是？
0: 6-0，
1: 哎呦我天哪！
0: 因为参照第一场嘛，
1: 啊、哦、对啊，
0: 对不对？
1: 第一场是
0: 大连5-2嘛，
1: 是，所以说咱们自家人打的时候就更应该打出水准
0: 了、但是踢长春1-1，
1: 对
0: 吧？哎，这就主场那一看就氛围到了，那你就发挥的特别好，就相当于什么啊？这个我不怎么看足球，我看篮球看的比较多，
1: 所以你应该说的是60，
0: 那是篮球。
1: 你不是看篮球比较多，六你太保守了，是不是？60-59，
0: 你说是上半场吗？
1: 啊，对，经常的啊，哎、对啊，今天马刺刚打完，
0: 确实
1: 100多，
0: 一百多，那必须
1: 100多
0: 啊！你四节的话打60多分，那你不用不惜打吧？
1: 60多分，那说明两队太势均力敌了，
0: 那就太臭了，投不进去啊！
1: 防守
0: 是怎么的？篮筐太高啊，
1: 防守太好。
0: 哎呀，另外啊，还有什么呢？啊，在7月份的时候，你看现在呢，刚刚是6月初，但是呢，我们在下周四啊，今天是周四，还有8天的时间呢。6月11号，新疆的团期即将要出发了
1: 哦，
0: 而且这一次呢是有5组家庭，也就是说有5位高考的考生直接跟着我们就要到新疆去玩了。
1: 你看看，开心呢。是
0: 最近还有人在问说，哎呦，6月份的新疆都需要带点什么样的装备呀、
1: 哦、
0: 你比如说呢这个穿的用的呀，那首先呢防晒你必须要带好。
1: 就是穿的用的越少越好是吧？
0: 也不是，因为呢在6月初的时候啊，北疆呢它晚上还会稍微有点凉、
1: 哦、
0: 就像比如说咱们大连，那这个阳光万里的时候没问题，那只要是稍微刮点风啊下点雨啊，它晚上会稍微的凉一些。
1: 阳光我认识
0: 啊，我也认识。
1: 是谁？
0: 万里是我的好朋友，你不熟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6月11号，我们已经把团费全都收完了
1: 哦，
0: 而且呢，应该是在本周末就要给大家出这个机票。
1: 哎，
0: 而且这两天呢，我们会建群，我们每个出发群呢，都会在什么呢？都会在出发的之前，是由我们旅行社的专业领队在群内给大家来召集一个线上的说明会。
1: 哦，
0: 用语音的方式，大家可以呢慢慢的听。
1: 嗯，
0: 他就会把新疆的一些，比如说需要注意的呀、天气呀、吃什么呀、住的什么样的酒店呢、什么样的景区啊、什么行程，说的非常详细。
1: 哦，方便。
0: 但是这一次呢，6月11号的团呢，我呢跟我们合作旅行社呢也沟通了一下，我们呢线下的说明会不会提前啊，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会提前呢4天或者是提前5天。
1: 线下的说明会，
0: 哎，就是这个不是线
1: 上，
0: 线上就是在这个群啊，在群里的这个说明会，
1: 建群也不会特别早。
0: 哎，建群呢可能这两天是建群，但是不会马上就开，为什么呢？因为是有高考的家长在群内
1: 啊，
0: 我们要等到9号。
1: 啊，9号啊，
0: 9号晚上
1: 就是
0: 给大家，对，高考结束了，大家都已经消停了，可以慢慢去听一听。
1: 嗯
0: 啊，然后呢，现在6月11号呢，如果还有想参加的，就剩下最后两个名额。这个是之前有一对我们的这个夫妻俩，
1: 嗯
0: 啊，可能因为假期的原因没有参加，但是呢，如果说你6月11号下个礼拜四假期也就不好请，那么在6月23号我们这个团期，大家有值得关注了。
1: 就是6月11号，现在还有两个机会，
0: 对，还有两个席位，但是呢，有两个席位啊，现在已经是22啊，22位听友，再加上冉峰老师，一共23位，再加上领队24，再加上导游25个人，那么在车上其实坐起来呢，会稍微的比较的这个宽松一些啊。
1: 就是你这个消息很重要。因为这两天呢，也许呢，大家正好把这个心情啊已经放松了，
0: 嗯，
1: 然后准备开始考虑这个高考结束的事儿了。
0: 哎，然后呢，6月23号啊，目前呢是有15位朋友已经报名成功，而且这两天呢，大家已经把团费都已经交完了，也就是这个习。

0: 位是固定了，但是呢我们最终满团，那么现在还差6到7个席位。
1: 嗯，
0: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6月11和6月23呢，它这个
1: 团
0: 行程和团费完全一样。
1: 是的，
0: 但是呢对于暑期来说的话呢，6月23号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天气啊，温度啊，它的这个色彩饱和度都是不同。
1: 其实包括人群的聚集度，
0: 哎，都是不一样。
1: 肯定要疫情。
0: 天气啊，温度啊，它的这个色彩饱和度都是不同。
1: 其实包括人群的聚集度，
0: 哎，都是不一样。
1: 肯定要多。
0: 对，
1: 是。
0: 而且呢，是8月份的时候，有人最近还在咨询8月。8月份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固定的一个确切的团期的时间，但是
1: 研学。
0: 8月份的时间，就是行程啊，新疆的行程呢，是基本上伊犁就不会再给大家发了。
1: 哦，为什么呢？天气热了。
0: 8月底，伊犁那拉提的草就基本上不是特别绿了。
1: 哎呦，它那变化这么快，
0: 就像什么内蒙一样。那么你想去内蒙的呼和浩特、满洲里，或者是的这个呼伦贝尔，对吧？都是一样的，就是它这个草呢，基本上啊，它是在8月中下旬。接近9月份的时候，那草呢基本上就没法看了。
1: 就是7月份还有新疆，但8月份未必。
0: 哎，但是呢，不，7月份有新疆是两个行程，一个是伊犁，一个是阿勒泰。
1: 是的，
0: 8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主推一直到10月份，可能都要推阿勒泰了。
1: 哦，
0: 就是你想参加，说我想感受一下独库公路，我想呢去看一看这个独山子大峡谷，我想去那拉提大草原的话，那么呢就在6月23和7月16。这两个团期是可以看到的。
1: 哦，今年可能仅剩这两个团期，
0: 就剩这两个团期在伊犁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在7月底到8月份、9月份、10月份，基本上就都是喀纳斯啊，包括
1: 阿勒泰，
0: 还有禾木。
1: 是的。
0: 还有这个穿越的这个沙漠公路，对吧？魔鬼城，哎。
1: 对，所以说这个团期的行程有变。大家呢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早做打算，是不是啊？好，刚才说到的是8月份，那8月份的话，如果我不是想去新疆，还有别的行程，对不对啊？7月份开始就会有研学，所谓这个研学的行程呢，是咱们不带家长，
0: 对，
1: 然后
0: 就
1: 孩子
0: 自己
1: 成团。
0: 哎，其实这个呢，有很多家长都比较的感兴趣啊，因为呢，首先第一点呢，就是给孩子一个锻炼的机会，另外呢，就是团体，
1: 那都不是心里话。
0: 啊，
1: 心里话是想解放5天，孩子交给浩哲你了，哎，是你们来负责，是不是？
0: 别这么说
1: 啊，
0: 不能是5满天啊，我只能满足你3天半，因为第一天要出发嘛，
1: 哦，是吗？
0: 总得说的担心一下，
1: 那2个小时是假装担心一下，那2个小时其实可以忽略不计啊，
0: 哎，
1: 你拿走几天就好了。
0: 有过这个学生在小学啊，学农的经历啊，一些家长啊，
1: 哎，
0: 基本上都是这样经历。
1: 是的，
0: 前天晚上很纠结，
1: 哎呀，
0: 孩子能不能适应啊？
1: 没错啊，
0: 怎么样啊？
1: 哎呀，
0: 然后早晨呢给送上车了之后啊，
1: 是，
0: 就是隔窗相望，
1: 哎，
0: 啊，等着，哎呀。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呀！然后
1: 妈妈在家等你回来，
0: 等你回来。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家长就该 happy 了。
1: 是的，
0: 但是你要知道，孩子也是如此啊，对不对？孩子可能出发完了之后啊，他心中就唱起了那首歌，
1: 哎，什么呢？
0: 再见了，妈妈，我要
1: 哦，再见，妈妈，
0: 是吧？我要去远航，哎，非常好啊。所以呢，这个北京的研学游呢，针对是8到16周岁的孩子们，然后我们这一次呢，是有专业的研学老师啊，会。给孩子呢来进行上课呀，包括研学拓展呢，
1: 哎，
0: 带着孩子们呢去北京的一些景区，包括呢还有故宫啊、天安门，然后呢还有那个叫环球啊，
1: 哦，
0: 环球影城，环球影城的话，对，这个是二选一了，这个是需要再加一部分的费用，我们往返呢是高铁。啊，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咨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2个字，然后呢直接你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二维码呢添加之后给你发详细行程。
1: 哎，研学的大概时间现在定了3个，
0: 对，
1: 对不对
0: 啊？在7月18，
1: 对，
0: 和8月初，
1: 是的。
0: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在8月中旬，
1: 对
0: 啊，
1: 就一共这3个时间供您选择。
0: 对，
1: 哎，
0: 另外呢，在7月28号呢，还给大家呢准备了江西。6日亲子游，
1: 或者就是说江西游，
0: 哎，江西游
1: 由主持人带队，
0: 对对对，这也有主持人
1: 亲子也行，
0: 对，
1: 哎对啊，
0: 哎，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研学游也是一样啊，7月18、8月3、8月11这3个我们的夏令营的开营时间，然后呢，我们是从大连坐高铁去到北京，大概4个小时，4个小时啊，学生们就到了，到了之后呢，那么在路上 是由我们电。

0: 好，是的
1: 啊，
0: 好，大家呢、
1: 啊、
0: 就是故意，
1: 哎，你看啊，
0: 故意发个旅行两个字，
1: 这平台上你看很多人都开始竞猜了，说6月20号啊，大连对沈阳
0: 啊，
1: 回到东北超了，
0: 嗯，
1: 这个究竟这个比分，你看，你看
0: 月光说，
1: 月光茶坊和雨佳啊，他们俩竞猜都是2-1，
0: 就是他们俩是
1: 大连对沈阳2-1，
0: 刚才商量好的，
1: 啊，商量好的，
0: 啊、觉得2-1比较合适，
1: 然后呢，你看芥末不辣啊，他说呢，他说也欢迎大家来到亚洲第一啊，这个主场。梭鱼湾专业足球场啊，感受一下120分贝的声浪、
0: 嗯、
1: 啊！他竞猜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大连主场怎么地不得个3-1啊？
0: 哎呦，现在这比分都比较保守
1: 啊，
0: 还是比较向着
1: 哪有你那60多分？
0: 没有100多，
1: 你不知道的以为，哎我的妈，
0: 又是啊，
1: 是吧？行，
0: 开心。这球看得多带劲啊、哦、
1: 非常带劲、啊、
0: 每隔1-2分钟就进一个球每隔1分钟咱们进一个球
1: 哎
0: 哎，每隔1分钟进一个球咱还得算加时要不然逗了100分你看是不是、
1: 啊、
0: 就90分钟吗
1: 也是
0: 每
1: 那你咋不说篮球场足球场它大小不一样呢你想跑死几个呀1分钟进一个
0: 没事咱们兴奋的
1: 那就把队员都撤了
0: 那怎么
1: 守门员开大脚
0: 从这头开进去是不是
1: 你咕噜进去就咕噜进去咕噜不进去那就算你倒霉了
0: 这是一个新型绕口令
1: 是不是啊
0: 和咕噜相关的绕口令、
1: 啊、可咕噜、啊、还有在路上雨墨啊、包括兴隆啊都已经发来了旅游或者是旅行的还有这个关键字啊
0: 旅行行不行
1: 可以
0: 也行
1: 啊、旅游旅行都可以收到一个绿色二维码、
0: 就是、
1: 是我们交通广播的旅游咨询
0: 你说行就行
1: 我必须行
0: 必须行
1: 啊因为已经收到回弹链接了啊放心添加因为呢这个是由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做回复、
0: 嗯、
1: 因为你添加的时候你能看到最后这个微信名字最后还有两个字儿
0: 什么呢
1: 你特别熟悉
0: 哎呀会不会他们不认字儿呢
1: 那就查一查字典
0: 知道了有什么好处吧你觉得
1: 这个最大的好处的就是能够本人
0: 啊
1: 给您作假、
0: 好就这
1: 就这个人他本人
0: 这是个人名是吗
1: 哎
0: 你确定这是个人
1: 人
0: 人
1: 人人人人人确定是人啊
0: 哎这个很
1: 雨佳发的这是什么呀、
0: 啊、
1: 这个是
0: 雨佳的生日之星
1: 这是观影的时候给的吗
0: 哦这应该是不是去到四川呢、
1: 啊、没有他说说到环球、
0: 啊、环球
1: 啊他说如果去当月是生日月可以得到一个徽章
0: 你看看雨佳妹妹
1: 哎呀真不错
0: 哎呦哎真是、
1: 啊、
0: 哎这也是个技巧就当你过生日的时候你如果出去旅行、
1: 嗯、
0: 很有可能有针对你的一些优惠政策
1: 那当然了
0: 嗯，
1: 咱们大连本身也是啊，比如说针对于大连户口的一些朋友，
0: 嗯，
1: 那全年在生日当天，
0: 哎，
1: 我们也会为大家准备一些惊喜。
0: 有某些景区
1: 对
0: 是怎么做的，是不是？
1: 没错，
0: 哎，
1: 啊，
0: 真不错。
1: 好了，另外啊，再来刷新看一看其他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啊，
0: 嗯、
1: 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输入旅游或者是旅行，都可以收到回答链接、
0: 哎。我就特别喜欢咱们听众这些名字，
1: 嗯，
0: 和咱们这个节目组特别匹配，
1: 匹配吧。
0: 比方刚才加这个旅游。游的这个在路上，
1: 在路上
0: 怎么样？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还没说呢，怎么样呢？就已经在路上了，
1: 特别好，
0: 特别好、啊
1: 嗯。
0: 还有天天兴隆，你看看这名字
1: 啊，
0: 对吧？
1: 天天都兴隆，
0: 哎。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东北路东化路的出事方向，香炉江高架的部分，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西南路呢目前在春柳部分的双向，西北路的入市锦绣路的路口附近，以及彭辉附近目前的西行方向，在方辉街的路口位置，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夜间有轻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气温在17到25度。
4: 旅行线路已就位，
5: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

0: 旅程。
1: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0: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2: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3: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没错啊，这个点位呢，这个突然间想起个事儿啊，前两天呢就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吃的一些事。
3: 哎呦，太好了，
2: 今天咱们说一说饼。
3: 说饼。
2: 饼。
3: 饼。
2: 对
3: 啊
2: 这提到饼啊，其实呢、很多的一些身边的朋友都喜欢吃、
3: 都会觉得有点干。
2: 古人呢把面食呢其实它统称为都叫饼。
3: 哦，所有的面食都叫饼
2: 啊。你比如说呢，火烧。
3: 哦，那是饼吗？
2: 哎，烧饼。
3: 哦，烧饼。
2: 水煮的。
3: 嗯，
2: 汤饼。
3: 哦，汤饼。
2: 蒸笼的。
3: 嗯，
2: 蒸饼。
3: 哦，蒸饼。
2: 对吧，
3: 确实很有道理、是不是、
2: 所以你看啊，就是饼啊在咱们中国呢不单单是吃食，更是展开了一个啊民生
3: 食。吃食。
2: 对、
3: 吃
2: 食。
3: 对，它是一种吃食。
2: 你要是不强调可能这事儿就过去了。
3: 不能让它过去。
2: 所以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啊中国最好吃的饼。
3: 都会打街，是不是？
2: 首先啊，
3: 说
2: 我觉得哈尔滨，
3: 你老家，
2: 哈尔滨呢、就是先说各自老家啊、哈尔滨呢，我们哈尔滨有一个就是烧饼，
3: 有一种烧饼，
2: 有一种烧饼，
3: 嗯，
2: 那种烧饼呢是可以放炭火上去烤的，怎么了呢？又怎么了？又怎么了？
3: 还没过去那个刚才那个，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回来吧，回来吧，
3: 好，
2: 好吧。
3: 哎，
2: 大海泉水说的，还有一种饼是老婆饼啊，但是老婆里边不是、老婆饼里边确实没有老婆啊。哎，所以说你看哈尔滨，
3: 老婆确实不会做。好，哈尔滨什么饼？
2: 有的时候就是不加字幕啊，大家真的是理解不了这个事儿。行吧，
3: 作为一个逗哏的，你必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2: 你作为一个捧哏的，能不能把话筒关了？你这一天天
3: 一定要让那个你不控制好情绪，这个捧哏的很难呢、
2: 行，
3: 控制好是不是？对。
2: 先说什么啊？先说这个哈尔滨啊，哈尔滨呢，其实在过去小的时候呢，吃的那种烧饼，它是有圆的，有椭圆形的，然后还可以放到这个炭火上去烤，刷点辣酱，撒一点啊。这个孜然辣椒面儿，
3: 是有馅儿的还是没馅儿？
2: 没馅
3: 儿，
2: 没馅儿，
3: 就是
2: 特别好吃，
3: 脆的。
2: 对，就这种，
3: 是这种、是咱们这儿那个就是椭圆那种斜底饼那种感觉吗？
2: 差不多，
3: 差不多
2: 啊，有圆的，有斜底儿的这种感觉。
3: 这哈尔滨的，
2: 哈尔滨、
3: 是这种啊。
2: 另外呢，今天要跟大家来说的是什么啊？其实呢，在应该是浙江丽水那边呢，还有一种烧饼。
3: 哦，什么烧饼？
2: 哎呀，它这可以说呢，是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3: 哎呀，历史悠久。
2: 人家这个烧饼啊，就是本土的，是土麦面，老面发酵了之后开水和面。
3: 哦，
2: 然后包的是什么呢？里边还会包上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干菜呀、或者是这个土猪的这个夹心肉啊，三分肥七分瘦。
3: 哦，
2: 然后在炭火上开始烤。烧250到300度，烤大概3到5分钟。
3: 那可是相当香啊！
2: 这就是馅饼啊，烤馅饼啊，
3: 真是烤馅饼啊，
2: 对不对？
3: 嗯。
2: 然后呢，在2008年的时候呢，是丽水市的非遗，啊，2016年的时候就上升到省级非遗了。
3: 哦，这是非遗的，
2: 非遗的烧饼。
3: 哦、
2: 但是你看它这个烧饼呢，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咱们这个当地的啊，这个就是像那种葱油饼一样。
3: 是的，这个感觉啊，
2: 烤的干干的，这种感觉的、挺好。
3: 但里面有馅儿、
2: 它有馅儿啊，再撒点黑芝麻什么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是上海的老葱油饼，
3: 这个就是葱油饼了。

0: 这个就是普通葱油饼。
1: 哎，这个应该是没有馅料的。
0: 哎，没有，
1: 很葱香那种。
0: 哎，但是呢，它可以什么？它有它的历史啊。
1: 嗯
0: 啊，说到历史呢，是上个世纪初，就是20年、30年代弄堂里飘香的一种这种这个老葱油饼。
1: 哦，是这样的。
0: 40年的时候呢，在南京路啊摆小摊儿，你都可以看到。
1: 嗯，
0: 而且呢，它的价格跟这个大肉包子差不多。
1: 哎呦喂！
0: 90年年初的时候，2-3毛钱一个，后来涨到6毛。
1: 哎呦，挺受欢迎啊！
0: 它其实这个不便宜啊，
1: 可不是吗？
0: 对不对？
1: 那大肉包子里面有肉馅。
0: 哎，人老上海人就说了，
1: 嗯，
0: 阿拉从小就吃大的了，
1: 哎，
0: 就是这个味道了。
1: 是不是是不是
0: 味道？哎呀，是不是？
1: 哎呦，哎呦，
0: 做法也不含糊，它是什么呢？中筋面粉，然后开水烫面加冷水，给它和好了之后，大概呢醒上一个小时，然后再用猪板油再给它抹一层，再撒一点小香葱，再给它双面一煎，
1: 哎呀
0: 这个葱香味儿，
1: 太香了。
0: 哎，
1: 对，这个吃这种饼类的我觉得都特别讲究锅气。
0: 哎，对，
1: 就你就是放凉了之后，哎，就差很多，
0: 嗯，
1: 对不对啊？就是现烙出来的，烫嘴，
0: 那当然了，
1: 你烫手，
0: 是，
1: 哎，又着急吃又烫，
0: 你食道也受不了啊，对不对？
1: 是的，
0: 哎，还有很多人都在说，哎，我们老家那个是吧，馅饼特别好，
1: 快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别着急，一会儿回来我们再慢慢说。
1: 好
0: 啊，我们先快速的还有什么呢？福建的光饼。
1: 哦，这个好像听说过。
0: 哎，锅饼这个东西啊，400多年历史了
1: 啊，
0: 而且呢，它的这个做法其实核心就是一个字，烤
1: 啊，也是烤出来的。
0: 它是用这个黄泥的大缸，
1: 嗯，
0: 然后呢，就把这个饼啊，饼胚子直接往上一贴。这么一说的话，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锅盔，对，馕，
1: 对，
0: 锅盔
1: 是，
0: 包括这个饼，基本上都是这么烤出来的。
1: 哦，哎，这个饼啊，是属于那种哎，啪。贴上去的，
0: 对，
1: 哎，有点像咱们这儿的糊饼子，
0: 哎，对，差不多，
1: 是的，
0: 是吧？还有你看，这个刚才有说到老婆饼，
1: 真有老婆饼，
0: 真有啊！广东老婆饼那也是有700多年历史了，
1: 正宗。
0: 哎，广东的这个潮州的老牌点心，
1: 嗯
0: 啊，老婆饼
1: 是的，哎，这个呢，现在已经是这是全国各地都有了，
0: 对。其实啊，
1: 都有卖老婆。
0: 当时呢，在元末明初的时候啊，朱元璋的媳妇马氏打仗的时候呢，粮荒啊，就拿小麦啊、冬瓜磨成粉儿，做成饼，就给这个兵来吃。后来呢，往里边会加一些，比如说这个糖冬瓜呀、芝麻呀，哎，这个口感会更好一些。
1: 哦，朱元璋的媳妇儿，
0: 对，
1: 他的老婆，哎，
0: 老婆饼，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呢，你看啊，老板呢，就是回到茶楼之后啊，其实呢，老板问谁做的呀？啊，你看师傅就说是潮州老婆做的
1: 哦，
0: 所以这个老婆饼不是在朱元璋那块叫开的，
1: 嗯，
0: 是在后来啊，人家广州茶楼有这个潮州师傅带点心回家，老婆咬一口啊，嫌弃，就说还不如我娘家做那个冬瓜饺呢。
1: 哦，
0: 哎，人家自己在家做完了之后，拿到店里一尝，哟。说的这师傅这是谁做的，这是我老婆做的
1: 哦，
0: 所以你看潮州老婆饼，老婆饼就是这么来的，
1: 这么得的名儿，
0: 对，
1: 哎，啊，好，
0: 就是老板他老婆，老板娘，
1: 老婆饼里无老婆，
0: 那当然了，
1: 对，夫妻肺片里面
0: 无夫妻啊，必须得有肺片啊，
1: 哎，按照刚才说的这个道理的话啊，这是老婆做的，那夫妻肺片里面，没有夫妻
0: 啊，
1: 因
0: 为是什么呢？因为是可能是其他人做的，
1: 对，这个叫黄，
0: 哎。另外还有什么啊？还有这个北京啊，北京的门钉肉饼，
1: 哎，这个太有名了。
0: 哎，北京的一个老口味了，
1: 哎，
0: 少说200多年的历史打底了。
1: 哎呦，真的
0: 啊！清代从紫禁城的根儿开始传到胡同里的。
1: 哎呦，这正宗啊！
0: 那时候慈禧啊。这个御厨啊，做了带馅儿的一些点心。
1: 那你得这么说了，哎，
0: 老佛爷问说的，
1: 慈禧说的，是不是？哎
0: 呀，
1: 哎，对，把这事儿吊起来，
0: 这饼行啊
1: 啊！哎呀，这是慈禧的调吗？这慈禧旁边站着那位吧？是吧？你这
0: 是这样的啊？没有
1: 、啊，
0: 这个老佛爷啊，其实就问，问说这个叫什么呀？
1: 这是什么呀？
0: 这厨师啊，瞅着这个宫门的。铜钉，嘴一快，
1: 哦，
0: 就说这是门钉肉饼，
1: 哦，这现起的名
0: 啊，这就一下传开了，
1: 哎呦，
0: 说哎，今儿个这个饼不错
1: 哦，
0: 御厨啊，就说了，说这个门钉饼行，
1: 哎，我发。

0: 现啊，其实就是咱们这节目生晚了，生早点的话，你就让这个慈禧身边的人推荐一下。
1: 那么早吗？用那么早吗？
0: 他就问说，这是什么节目啊？这是
1: 品无天下呀！
0: 哎呀，
1: 哎，我跟你讲啊，
0: 啊，
1: 如果说生那会儿的话，
0: 啊，
1: 那主持人的话，现在咱们算是祖祖辈辈传到现在，是不是？
0: 咱们属于非遗节目了吧？这是。
1: 哎呦天，行啊行啊，
0: 历史悠久，哎，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哎，
0: 正宗，
1: 哎。说到北京，还有一个饼啊，芝麻酱烧饼。
0: 哎，
1: 这个酒，哎呦，大家太熟悉了。
0: 这个在咱大连有，
1: 有有有。
0: 哎，这个饼说实话，不是所有人都能吃得惯。
1: 对，
0: 它特厚，
1: 嗯，
0: 是不是？
1: 白芝麻，
0: 对，
1: 裹得厚厚一层，
0: 就里面也是一样，一层一叠的。
1: 哎
0: 哎，
1: 这个根儿啊，其实在东汉，
0: 哦，东汉
1: 那个时候叫胡饼。
0: 哦
1: 啊，古月胡饼，
0: 从
1: 西域
0: 外面的，
1: 对，
0: 哎，
1: 从西域那边传过来的，
0: 是的。
1: 然后呢，在2017年的时候，列入了到了房山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哎，
1: 你看看，
0: 这也是
1: 几百年的历史啊！
0: 哎呦，这以后咱再吃上一口的时候，咱敬畏一会儿，咱拜一拜，是不是？
1: 也不用，不用。
0: 哎呦，真是啊！
1: 包括你看呢，180度把这个饼啊烤至金黄，
0: 嗯，
1: 啊，外皮酥脆掉渣啊，里边的层次非常的分明，掰开之后能看到十几层
0: 哦，
1: 所以它这个做工啊，它是非常的精良。
0: 对，而且。当时很多的饼呢，它是这个防止你饥饿的，就吃一口能顶半天儿。
1: 哎
0: 哎，
1: 然后呢？老北京人又讲了
0: 哦，
1: 这芝麻哪边朝外呀？
0: 哎呀，这还有讲究呢，
1: 是不是？配一碗豆汁儿。
0: 哎呦，我一天这口味重啊！
1: 哎呀，起高了，
0: 哎，瘦回来，
1: 哎，得劲儿。
0: 豆汁儿，
1: 哎，豆汁儿得劲儿，齐活，
0: 哎，是的，齐活的，
1: 啊。另外还有一种饼。这也是呢，东北人非常喜爱，
0: 就是咱大连人也特喜欢。
1: 哎呀，太喜欢了！
0: 海南丢
1: 啊，山东的煎饼。
0: 哎，山东大煎饼。
1: 哎呦，这山东大煎饼，
0: 啊，
1: 那是真不错，啊。
0: 那你卷点什么吧？你看着吧。
1: 那你就看着卷呗，什么都能卷。
0: 一定要带大葱。
1: 哎
0: 哎，
1: 放点大葱。
0: 是的。
1: 或者是豆芽菜。
0: 哎，
1: 对不对？韭菜、鸡蛋，
0: 你看看，
1: 哎，都可以。
0: 真是
1: 啊，土豆丝儿。
0: 嗯。
1: 哎，金酱肉丝。
0: 哎，
1: 鱼香肉丝。
0: 而且呢，吃这大饼的时候，你得牙口好。
1: 是，
0: 就是山东煎饼，咬一口之后，你得往外拽，
1: 哎，它比较硬，
0: 哎，
1: 啊，往下蹬一下那种感觉，
0: 梗啾啾的感觉。
1: 对对对，哎，这个其实啊，山东的煎饼啊也是非常出名，就是去到山东的话呢，
0: 嗯，
1: 很多的朋友都喜欢买一点带回来。
0: 是的，
1: 啊，这个其实在明代万历年间啊，其实呢就已经啊，契约上写的是明明白白了。
0: 哦，写什么了？
1: 哎，说这上面这个煎饼带了多少多少，算下来之后得有400多年历史了。
0: 哎呀，
1: 因为那个时候就提到了煎饼23斤嘛，
0: 哎，
1: 这个分家的时候契约里边就写到了。
0: 哦，就是有文字为证。
1: 哎，
0: 你看看，
1: 再早一点儿，
0: 哦，
1: 然后三国时期，
0: 嗯
1: 啊，诸葛亮啊，直接说这个探出头来，
0: 哦，
1: 然后啊，就直接拿出来一张煎饼，
0: 嗯。
1: 这都有历史，
0: 哎，
1: 啊，
0: 就是煎饼，山东的。
1: 对，另外还有云南的鲜花饼，
0: 哎，
1: 这个之前的时候我们说了很多了啊，
0: 对，
1: 这就不多过，啊，不多赘述了。300多年历史，
0: 鲜花饼里面肯定是有鲜花，
1: 那当然了，
0: 这真是有花的，哎
1: 哎，而且鲜花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啊，
0: 嗯，
1: 它是这个花都啊，
0: 对，
1: 对不对？
0: 这老婆塞不进饼里，
1: 嗯，
0: 花儿可以。
1: 老婆饼那得多大呀，是吧？哎，所以你看啊，还有
0: 小啊，不别小了
1: 啊，就别大的，还有什么？
0: 还有大老婆，
1: 江浙沪啊，
0: 嗯，
1: 还有鲜肉的月饼，
0: 哎，这也是啊。
1: 粽子啊，有什么排骨的呀，肉粽啊，我能接受。
0: 嗯，
1: 其实这个月饼的话呢，我还真吃过这个鲜肉的月饼。
0: 咱其实未必吃得惯，
1: 其实它就是那种酥皮饼，
0: 哎。其实像江浙沪地区啊，不单单是月饼，各种各样的带馅儿的那种饼，
1: 哎，
0: 全部都是有肉馅儿的。
1: 对，
0: 哎，
1: 其实你看啊，这个在过去啊，不要肉片儿，不要粮票，老百姓呢也要排队啊。在80几年那个时候，一天卖出去10000多只啊。
0: 哎呦，真是！
1: 你想一想，这个鲜肉月饼，那是在江浙沪一带，那是非常非常的有名，而且
0: 太受欢迎了。
1: 如今上海人一年吃掉全国53%这个鲜肉月饼。
0: 嗯，
1: 江苏一年耗尽了15000只。
0: 哎呦，这数字啊，真的是挺让人觉得挺咋舌的。
1: 是，
0: 嗯
1: 啊，
0: 就这个我不羡慕，
1: 是不是？
0: 因为那个饼我不是特喜欢吃，
1: 它油有点大。
0: 对，
1: 哎，
0: 就属于那种 吃它的时候，我总想配咸菜。
1: 对，就那意思。
0: 嗯，
1: 还有啊，哎，还有一种饼呢，叫山西的太谷饼。
0: 哎，这个也听说。
1: 但是你看呢，山西太谷饼啊，你看这个照片呢，特别有点像什么呢？咱们东北的桃酥。
0: 哦，像桃酥，但
1: 也是烤制的吗？
0: 是，但好像是见过，还真不是咱桃酥那味儿。
1: 哦，
0: 哎，
1: 没吃过。
0: 是的啊，就是，哎，还是咱们就觉得有点水土不服，哎，但是在当地肯定是特别有名。
1: 对，
0: 嗯，
1: 山西晋中太谷区啊，然后呢是400多年历史了，就叫做太谷饼，而且呢明末清初已经就有了，跟着晋商驼队啊，然后呢走南闯北啊，那你得有这个吃的呀，
0: 这干粮，
1: 而且呢烧饼铺的老板呢专门啊是琢磨，哎，说这种饼做出什么口味的呢，
0: 哦，
1: 它是甜的，
0: 哦，甜的，
1: 白面，白糖，芝麻油，
0: 哦，
1: 鸡蛋清，
0: 你看看，
1: 然后呢烤完了之后它是实心的，
0: 嗯，
1: 直径大概是12厘米左右，
0: 哦，正好放掌心，
1: 这也挺大的，
0: 挺大的
1: 啊，
0: 哎，
1: 然后呢表面呢再蘸一点芝麻，
0: 嗯，
1: 哎，非常
0: 好，
1: 好
0: 存放，主要是
1: 你看看
0: 啊，
1: 啊，
0: 咱们带出去可以走很远，咱们都不缺吃食，
1: 来吧，抓紧刷新一下，看一看朋友们今天发过来的一些互动的信息，
0: 说什么了？
1: 你看在路上呢又说了，咱们大连还有樱桃饼啊，
0: 你看看可不是，
1: 对不对？
0: 就近几年樱桃饼很多，
1: 哎，
0: 和樱桃相关的还有樱桃茶，
1: 对，然后大连话里边还有带饼的吗？
0: 什么呢？
1: 饼，
0: 专业，
1: 专业啊！
0: 我再给你加俩字儿。
1: 哎，别加了，别加了，别加了，别加了，别加了。
0: 你确定吗？
1: 就是加的话就
0: 不
1: 能播了，
0: 不
1: 能播了，
0: 想想
1: 别加了，别加了，我明天还要上班呢。我热爱我的工作。
0: 你看看，
1: 另外你看啊，歪他又说了啊，说煎饼卷榴莲，
0: 嗯，
1: 特别好吃
0: 啊。
1: 那这两样单吃不行吗？
0: 卷的更好吃，
1: 卷榴莲吃，煎饼卷榴莲，
0: 没卷过，
1: 没卷过，
0: 是的，就是现在这个饼啊，我们栏目组可以自己买。
1: 啊、
0: 喂，你能不能送点榴莲来，我们试一试
1: 啊？对，我们可以试，
0: 是不是？就是我们为大家尝试一下，我们准备饼，是不是？你不用操心了，
1: 不用操心，
0: 你就带点榴莲就行。
1: 我们节目组的一个宗旨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什么贵我们就没有。
0: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1: 啊、是不是、啊、
0: 是不是、
1: 啊、这点一定要说清楚啊，
0: 几代传下来的、
1: 哎、
0: 就是一个字儿抠，
1: 是另外呢雨佳他又说了，天津的煎饼果子是不是也是一席之地，
0: 那是
1: 煎饼果子，其实它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煎饼的一个
0: 衍生物、哦、
1: 它是山东大煎饼的那种衍生的食物，
0: 对，
1: 对吧，它因为它是在煎饼的基础上它再给你卷一些其他东西。
0: 哎，现在天津的煎饼果子真是可以卷一切。
1: 还有啊，月半弯我特别赞同他说这个。每次我去到内蒙的时候、
0: 嗯、
1: 我都要吃当地的内蒙馅饼。
0: 哦，内蒙馅饼有什么特点呢？
1: 他说呀，他们家的蒙族馅饼
0: 嗯
1: 非常大。
0: 哦，
1: 皮薄，嗯、
0: 哦，
1: 馅儿大，
0: 是吗？
1: 啊，有牛肉的，羊肉的，有韭菜的，对不对、
0: 嗯、
1: 他说哎呀那家伙薄的啊。韭菜鸡蛋你都能看到韭菜叶，
0: 哦，是这样的吗？
1: 是
0: 啊，
1: 特别薄，
0: 内蒙的馅饼
1: 特别好
0: 啊，
1: 啊，还有什么韭菜虾仁的，然后就是馅儿啊特别厚，特别好吃啊，他说呢什么这个老家那里啊，让你俩的这一乐啊，一边发信一边发信息一边笑，这笑的鼻涕泡都出来了，
0: 你看看、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啊，他们家是这个阜新的。
0: 我是觉得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好像生理结构不太相同，
1: 怎么了呢？
0: 就有些人呐，这笑着笑着眼泪出来了
1: 啊，
0: 有些人笑着笑着就口水出来了，
1: 有人笑着笑着就抽了，
0: 120就出来了，
1: 是不
0: 是？
1: 就嘎一下就抽了，哎呀，另外
0: 出来了，
1: 还有小孩老孙，他又说听你俩节目太有意思了，
0: 哦、
1: 对我们其实呢更多的就是演绎的成分比较多一些。
0: 以前有个广告专门给我们做的，
1: 什么广告？
0: 好。听你就多听点
1: 啊，
0: 听说过没有那个？
1: 是好吃你就多吃点吧。
0: 那个是我们的衍生
1: 啊，那个饼干是咱们衍生的、
0: 哎，咱们先出来的，对对对啊，那是前。
1: 哎呀，其实啊，就是也还有一首这个广告语嘛。
0: 哦，还有什么
1: 啊？就是不是我不小心。哎，好，来看一下啊。
0: 哎呀，什么？你得小心点。
1: 飞鱼啊，
0: 你明天还得来上班吧？
1: 明天自己个啊，明天我自己啊。
0: 对，明天我可以不来，你得来呀、啊
1: 哎，你
0: 得小心点。
1: 飞鱼他又说，最好吃的饼是我们老板给我们画的。
0: 哦，你们老板擅长画饼是不是？
1: 哎。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0: 你看，是不是怕他老板听见是吧？
1: 嘘，飞云，你最好是微信抓紧时间改个名字。

0: 另外还有平安是福，
1: 你老板是不知道你叫飞鱼。
0: 哎，过去在节目里边确实是、啊、员工在这边猛发
1: 啊、
0: 哦，发着发着，突然间有一个人就发来信息了，
1: 什么呢？
0: 谁谁谁，哦、我正在收听节目，就是他经历，
1: 是不是？
0: 还有平安是福，他说二位主持人呢、啊，这家给我笑的呀、
1: 啊，
0: 比相声还有意思呢，那就经常来听吧，
1: 对，
0: 好吧，
1: 就是好听你就多听点
0: 对，
1: 是不是？哎，
0: 所以说还有一句话嘛。
1: 嗯，
0: 就是好吃不如饺子
1: 啊，是
0: 好听不如品味天下。哎
1: 呀，太押韵了，咱们栏目组就是这么有文采，
0: 是不是、啊？
1: 现挂的本事就特别强，哎，哎这押韵特别押韵。
0: 是，还有流年，流年他又说了，蒙古馅饼第一，不接受板馍、嗯。其实去到这个蒙古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去到内蒙，吃烧麦，别论金药，
1: 哦、
0: 也别论屉药，
1: 那应该是
0: 论两。
1: 哎，
0: 他人家是按皮儿给你算的，
1: 你看看，
0: 你别上来之后，老板给我来半斤烧麦，你吃不了、
1: 哦、
0: 啊，
1: 这皮儿可就多了，是不是、啊？
0: 哎、
1: 嗯，
0: 还有啊，庆涛，庆涛他也说了，今天研究饼，苏林会做几种呢？
1: 啊、哦，饼啊，我会做几种，是不是、
0: 啊？
1: 不会做，
0: 我会做的是那种家这个家庭式的葱油饼。
1: 你会做什么，我就会吃什么。
0: 啊、
1: 这一点我敢保证。
0: 哪有我不会做，你也会吃啊？
1: 对，这一点我很擅长搭档。你放心的把这个事儿就交给
0: 我、啊。你看啊，庆涛他就会做这个千层饼，
1: 千层饼
0: 和馅饼。这个千层饼和馅饼其实还挺难做的，
1: 哦、
0: 就是你要掌握好，比如说这个抹油的量啊，
1: 嗯，
0: 包括呢你和面的手法呀、
1: 哦，
0: 包括还有一些馅饼你需要先洗面，
1: 哎，
0: 洗完了之后啊。就不是洗脸啊，不是那个脸面的脸，哦、就是要洗白面
1: 啊、
0: 哦哎！
1: 哎，
0: 洗完之后再做，
1: 是不是？这千层饼，啊、
0: 千层饼
1: 是不是、啊、
0: 不好做
1: 太牛了，
0: 不好做，
1: 厉害厉害啊！
0: 啊行吧，大家呢有什么想聊的，我们呢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经常呢会抛出一些话题，大家一起来唠一唠。如果说想了解更多的关于，比如说呢，影讯方面呢，资讯方面，我们其实也会涉猎一些，
1: 哎，
0: 对不对？
1: 因为毕竟快到周末了，
0: 哎，
1: 周末咱们干点什么呢？咱们可以
0: 看电影
1: 啊，对啊，
0: 看电影。
1: 前一阵六一的时候，咱们推荐了很多和孩子们相关的，
0: 是。
1: 到了这周末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看一看的成人影片。
0: 但是这个影片最近我看的惊悚片比较多。
1: 哎呦，可不是吧？啊，对、嗯，首先一个惊悚片呢，其实咱们如果大家愿意看这个抖音呢，都有五分钟讲电影的
0: 啊，
1: 这两个其实都应该能看过。
0: 叫什么呀？
1: 一个叫做《记忆碎片》，
0: 嗯、
1: 诺兰的影片、
0: 嗯。
1: 说句实话，当时啊，我看了很多遍都看不懂。这次电影也已经看完了。
0: 我看这个介绍了，我很感兴趣。
1: 对，但是我还是有点看不懂。
0: 你没看懂？
1: 对，大概。
0: 那我就要去看，我就。愿意看烧脑的，
1: 哎，你看看是不是、啊？
0: 他说什么？这个鱼的记忆几秒钟，然后怎么怎么样？
1: 哎、
0: 这个是不是？
1: 是的，就是通过这几秒钟来拼凑。
0: 很吓人吗？
1: 不吓人哦。但是呢，确实是一开始的时候，比方说这个影片一个小时，
0: 嗯，
1: 前55分钟他都不告诉你，
0: 啊、
1: 最后5分钟多少给你一些
0: 透露一些，
1: 对，透露一些还不全。
0: 哎、我就愿意看这种的，
1: 有点像什么呢？以前那个《盗梦空间》，
0: 反转，反转再反转。
1: 除了反转之外呢，它还隐隐约约的让你感觉到很多层。
0: 明白。
1: 对，它不是说就是很有逻辑。
0: 行。
1: 哎，这个影片很有意思啊，《记忆碎片》。
0: 记忆碎片。
1: 如果想要挑战一下的，可以去看一下啊。
0: 好，还有吗？
1: 家事服务，事呢是这个事、
0: 哎，这一看就害怕。
1: 事杀的事。
0: 对。
1: 对啊、讲述大概什么故事呢？就是说这里呢。男主啊，其实就是挺变态，然后怎么样反杀他，解救自己的故事。
0: 嗯，
1: 两个大女主的影片啊，
0: 嗯，
1: 就是《家事服务》这个呢，口碑不错，真的是一个惊悚片，但是做一点心理建设最好啊。
0: 嗯，
1: 再有一个才是浩哲最为喜欢的
0: 什么呢？
1: 《宇宙巨人：希曼崛起》。
0: 哎呀。赐予我力量吧，希瑞，我们不是希瑞吗？
1: 对，希曼就是希瑞的哥哥。其实这属于咱们80后的这个动画片，当时是50-60集啊。但是是因为新引进了希瑞，咱们先入为主。
0: 哦、
1: 其实这两个动画片呢。在国外的时候是以希曼为主
0: 啊、哦，明白明白。
1: 哎，对，这国外的时候叫做宇宙巨人希曼崛起，
0: 哦，
1: 他也有。
0: 希曼是女的吧？
1: 希曼是男的。
0: 希曼是男的。
1: 对，他和
0: 赐予我力量吧，希瑞。希瑞是女的。
1: 希瑞是女的。哎，哦，你连男女都没分清楚的，你这，哎呦，这是真是，当时是怎么看的？这是，
0: 我当时就能记住啊，希瑞
1: 拿了个宝剑，是不是？
0: 对对，赐予我力量吧，希瑞。
1: 哎，所以说呢，这
0: 然后还有美少女战士，我也非常喜欢看，
1: 是不是？
0: 尤其是变身、
1: 啊、那个代表月亮，我消灭你那个、哎，
0: 我每次就看变身那个，
1: 你看看是不是？哎呦，看的特别准，你是啊。好，另外有一个恐怖片叫做《危险》。

0: 动过。
1: 嗯，
0: 这讲述的是什么呢？有一个人痴迷鲨鱼，但他是个连环杀手，
2: 哦，
0: 然后他就抓了一对情侣，
2: 哦，
0: 情侣逃生的故事。
2: 哎，
0: 这里面有一点呢，就是他说他拍摄的时候呢是有真鲨鱼配合拍摄的。
1: 嗯， 嗯，
0: 所以大家看到的还比较离奇啊，
1: 值得一看。
0: 还有无限逃生，国内的这个呢，
1: 嗯，
0: 是改编自韩国同名的卖座电影。
1: 嗯，
0: 然后呢讲述的是毒气，这是一个灾难片啊。
1: 嗯嗯，
0: 席卷城市的时候三个人如何逃生，但是利用的是他们的这个攀爬技术。
1: 明白。
0: 还有一个特别受关注的就是诺曼底72小时，
1: 哦，
0: 就战争电影。
1: 嗯，
0: 诺曼底72小时这回讲的是什么？气象学家如何解救大家，就这个世界啊。
1: 嗯，
0: 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就是第十届国家大剧院的国际歌剧电影展又要开展了。
1: 哎，这什么时候啊？
0: 这个是在本周六，6月6号，是应该本周六。
1: 哎，本周六，本周六，2026。6月6，礼拜六。
0: 是的，又是这一天啊，特顺的这一天，百丽宫影城只有在这儿能看到，所以呢，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最近的片单。
1: 嗯，哎，好了，这就是我们的影讯的分享啊。更多的呢，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文艺大连啊。
0: 嗯，
1: 哎，这个广告又来了啊。
0: 哎呦，你看看是不是？哎，
1: 今天节目
0: 天下
1: 啊，
0: 明天是，
1: 哎，单播吧，
0: 秃头版的单口相声，
1: 单口啊。
0: 哎，
1: 明天啊，这个同一时间，咱们再继续聊关于旅游方面的一些事儿啊。明天见。
0: 饼了，明天，
1: 明天啊，明天见，
0: 好。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系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宋继军：
2: 车轮传递温暖，爱心连接希望，二十年坚守凝聚了无数人的善意与奉献，愿这份长期的温情继续守护每一位追梦少年，祝学子们乘风破浪，梦想成真。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晚间五点钟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啊，现在呢整体的通行路面通行状态在慢慢的向晚高峰的这样一个状态来过渡。向东北路东跨路沿线广电中心到香炉加高架部分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港龙路在这个我们看到凯丹广场的附近，包括港湾广场的沿线以及海口路目前的西行方辉街的部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红港路部分去往这个张前路的路口部分，车辆给到的滞缓情况是明显的。西南部城区呢，目前来看整体通行状态还算是比较的，相对来说比较理想，但稍后呢整体的变化也会有一些。西南路目前的北行从黄河桥的交通大学这边上桥一直到西山小区，另外南行线的方向呢，现在是从沙区法院一直进入通信电缆厂，车辆已经开始有排队现象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8: 捐献让生命延续。

0: 爱让生命永恒。
1: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沿海偏北风5-6级转偏西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5级转偏西风4-5级，大连气温17-25度。
5: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站。
6: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5: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6: 1008畅快晚高峰。前方司机请注意，你的幽默导航已经上线。
5: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6: 快乐有直言，堵车不堵心，开心方向盘。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08来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来看看今天是哪一波朋友首先来到了我们的小沙发。
1: 哎呦，这几位朋友每天来的早，好早好早呀。
0: 嗯，
1: 但也看到很多新朋友的名字。
0: 哎，比如说这个面朝大海。
1: 嗯，还有动动今天是发来第一个打卡报道信息的啊。
0: 是的，
1: 大海全是水啊。
0: 嗯，
1: 还有朋友叫做杨辉。
0: 杨辉、
1: 啊、杨辉好像是之前没怎么看到这个名字啊，
0: 看这个面相挺熟的
1: 啊。欢迎新朋友啊。还有小曲同学在说熬过小忙碌，周四里藏着奔赴周末的期待。豆哥小美晚上好，打卡打卡了。
0: 欢迎啊，小峰峰也来了，说小美豆哥晚上好，打卡报道了。
1: 晚上好晚上好。
0: 嗯，
1: 所以真的周四哈，就发现哈，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0: 诶，
1: 好消息就是马上就要到周末了。
0: 我以为你要说油价要便宜了啊，要降价了。
1: 油价确实要降价了啊。坏消息是什么呢？坏消息就是还有一天的时间才能放周末的假呀。
0: 是的，再等一等。
1: 油价这事豆哥你又直接说出来。
0: 嗨，
1: 昨天不怎么定口号的，
0: 我这人啊，
1: 嗯，
0: 我这人就是有好事藏不住。
1: 昨天怎么说 啊？对，化妆品要打折了，
0: 化妆品要便宜了。
1: 哎，是的啊，来，说到这之后，赶快把嫂子耳朵捂住啊！这都什么事儿呢？油价确实迎来好消息，昨天就已经预告了。
0: 嗯，
1: 跟你说确定这个事儿了，给你来详细看一看。
0: 2026年6月5号0点啊，国内的成品油价开始下调了。本轮的价格调整之后呢，大连地区的成品油价的92号乙醇汽油每升下调了4毛3，价格是每升8.42元。95号的乙醇汽油每升下调4毛5分钱，价格是每升9.01元。98号的乙醇汽油每升下调5毛钱，价格是9.87元。0号的柴油每升下调4毛3，价格是每升7.93元。那么大连的车主呢，按照一般的汽车油箱50升来算的话啊，92号汽油您加满一箱少花21.5元。
1: 21.5元，我家人们、
0: 哎、
1: 兄弟姐妹们，20多块钱呢，
0: 买多少单反？你说是吧？
1: 买多少鱼竿啊？是不是啊？
0: 哎，你看啊，就是平时一说涨价，大家都会排队去加，这把降价，大家就不用去抢了吧？
1: 那你也别着急，是不是哈、
0: 啊？
1: 听明白时间点啊？
0: 嗯，
1: 是在
0: 今晚0点，其实
1: 5号的0点开始，
0: 6月4号是24点。
1: 对，
0: 哎，
1: 今天晚上24点，
0: 对，
1: 不是今天晚明天早上的0点开，就明天去加，
0: 是的，
1: 是合适的啊。
0: 嗯，
1: 别弄错了，别弄岔劈了啊。
0: 好嘞，
1: 问大家个问题，如果说真是咱今天咱省下了20多块钱的话，21.5元，
0: 你是买鱼竿还是买单反？
1: 20多块钱，如果说哈，就这些额度、
0: 啊，
1: 给你这个额度之后，你上啊某饿了么平台呀、啊，什么淘、
0: 啊、
1: 什么淘什么闪购啊，
0: 呵，
1: 去点个外卖的话，
0: 嗯，
1: 咱说管饱的
0: 啊，
1: 一般会点点啥？
0: 那个太多了，小美。
1: 点什么呢？
0: 20块钱，
1: 嗯，
0: 我能点悬了东西。
1: 点啥？你把那个外卖费得算上
0: 啊，得算上了，算上了，
1: 算上了，点啥呀？来，你点个菜吧。
0: 啊，你。要点菜呀？
1: 对呀、
0: 啊，
1: 21.5元上饿了么平台、淘宝什么闪购，哎，现在没有饿了么是吧？
0: 我一般
1: 闪购
0: 点的都是主食。
1: 对呀、啊，咱是管饱的。
0: 啊，我跟你讲啊，21块钱的话，
1: 嗯，
0: 一份酸辣粉加上一个肉夹馍。
1: 哎呦，哎，差不多。
0: 啊是啊。
1: 哎，我现在此刻看一看啊，酸辣粉、肉夹馍，
0: 哎，
1: 这个套餐的话大概多少钱？
0: 某妹子的肉酱米线。
1: 哎啊，大连本地的米线必须支持啊！
0: 你看看，
1: 酸辣粉儿，肉夹馍，哎，套餐，咱看看啊，
0: 哎，
1: 这个21.5元够不够啊？够，哎，
0: 怎么样？
1: 不对呀，哥呀，
0: 啊，
1: 你点肉夹馍肯定是不够用的，
0: 怎么的？
1: 平台上管一个酸辣粉儿，23.8元，21.8元，
0: 哎呀，
1: 17.8元只有酸辣粉，肉夹馍不够啊！
0: 你那酸辣粉是不是加肉了？正常不应该那么贵呀？
1: 是杂酱酸辣粉，可能肉酱吧？
0: 你这么想，妹子，买个单反才20，买酸辣粉你要23。
1: 哎，给我给你21呗，你给我买一个呗。
0: 你要啥？你说。
1: 单反。要正要反。
0: 哎。
1: 你问大家，如果真是咱省下了21.5块的话，到平台上点餐都会点什么呢？啊，
0: 嗯，
1: 啊，这个李欣说别说了，饿死了。
0: 李欣是不是在回家的路上了？
1: 哎，此刻估计很多朋友都会啊，这个点想回家别做饭了，点点外卖吧。
0: 哎，
1: 一般很可能啊，在单位的时候就开始点了，
0: 开始酝酿。
1: 哎，点到之后回家之后外卖正好就到了。
0: 哎，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是到家里现做现吃，
1: 哎，也是这样的，那真挺麻烦的啊。
0: 嗯，
1: 但是问问大家，您是否就是此时此刻正愁着今晚该吃什么呢？是否又打开了外卖平台呢？也带您关注几个相关数据。哦、最近国家市场监管局呀、啊，开展了网络餐饮的专项抽查。网络餐饮就指的咱说这外卖这个事儿。
0: 哎，
1: 对于销量比较大的、覆盖面比较广的、代表性比较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包括主食类、饮品类，还有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的这种网络饮食产品，开展了一个调查，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的食品风险。
0: 哎，这一次呢，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啊，线上覆盖了美团、淘宝、京东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了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型城市，涉及了875家餐饮外卖单位啊。本次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查1307批次，重点排查了食品添加剂滥用、还有农兽药残留等潜在的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啊。网络餐饮食品的安全状况总体来说还是良好的啊。餐饮食品当中，自制的油炸的肉类、自制糕点、自制的凉菜类食品啊，没有检出不合格。
1: 但是据总局介绍说了，本次的专项抽检发现说，个别的餐饮店存在一些像未公示工作人员的健康证啊、健康证过期的没有补办呐、部分店员没有健康证的相关情况。同时呢，个别餐饮店铺当中自制的凉皮儿、还有水煮花生、水煮玉米、像油饼、油条等一些餐饮啊，存在一些违规使用像柠檬黄等着色剂、还有苯甲酸等防腐剂、再就是甜蜜素等甜味剂以及含蓬松啊，这个含铝的蓬松剂的问题。
0: 嗯，
1: 餐饮当中呢，像辣椒、豆芽、淡水鱼当中检出了农兽药残留超标的问题。
0: 那对于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啊，市场监督总局已经督促，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检查处置，严控网络餐饮的食品安全风险，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的行为。
1: 哎呀，现在呀，一说这个问题，大家都整应激了。
0: 嗯，
1: 到底啥能吃，啥不能吃啊？
0: 最害怕的就是什么呢？
1: 嗯，
0: 本身它是没有店儿的。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整个小黑加工点儿，
1: 嗯，
0: 你要啥他就给你整啥，但是那个油啊、那个食材啊都没有办法得到保证啊。
1: 对对对，就是那这种专门送外卖的，
0: 叫幽灵外卖
1: 啊，是是这样的情况的啊。也问问大家吧，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跟咱详细说一说，哪些店咱得避避坑呢？也更希望这样的监管调查能更加严谨一些，更加严肃一些，让咱们能够吃得放心，点得安心呐。
0: 是的，小邵这拍了两张照片，我们看看什么情况啊。

0: 说的是千山路这边与山东路交叉路口这边红绿灯好像是坏了，好像是坏了，说千山路向西方向压了将近20分钟了，绿灯车也过不去，不知道前方到底什么情况。
1: 嗯，
0: 确实压得好长啊。
1: 啊，真的
0: 啊，希望交警帮忙关注关注啊。
1: 好的，
0: 老贾说姐来了啊，欢迎老贾姐
1: 啊，
0: 真姐贾姐，
1: 这个贾姐有没有，我就实在难以想象贾姐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大姐、
0: 好奇了。
1: 但是听她这个说话的这种风格啊，
0: 嗯，
1: 感觉是那种东北大姐大，很敞亮那种，
0: 特豁达的那种，是不是哈？
1: 基本说话都这样，玲啊，姐来了，
0: 你孙悟空来了，你那是，
1: 就这种感觉。
0: 还有这一次说啊，说这个山东路北行这边好像被堵炸了，
1: 嗯，
0: 到底什么情况？哦，他说山东天河东西向两车相撞了，是因为这个事儿造成影响吗？
1: 嗯，大海泉水说20块钱有自助啊。啥玩意儿自助20块钱呢？
0: 有的那种自助，挺多那种20块钱自助呢、
1: 啊，
0: 随便吃。
1: 自助喝水啊？
0: 有
1: 啊，
0: 那种饭盒，那双饭盒似的
1: 啊啊，
0: 随便点。
1: 你说的那个是那个便当那种啊？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有。方块说了，说东联路出市方向这边有一个司机啊，在停着车，是一个女司机停的车，说把那车啊停在最里边车道上了。东联路出市方向。是不是车发生故障了呀？
1: 嗯
0: 嗯，是否需要帮助呢？平台上可以互动说一说啊。
1: 面条大海说：“那个米饭还不能点一锅呢，20块钱呢，
0: 不够吗？
1: 20块钱都能买十斤米了吧？五斤够了。
0: 嗯，哦，还有路上的情况，咱们看一下维度的爆料，
1: 说是维路西行在高家村的这个路口啊，有车撞人的事故啊。”这个挺危险的，不知道这个行人现在是什么状况啊。
0: 另外大元说啊，兜哥美玲晚上好，周四来报道了，现在是雨过天晴啊，阳光明媚了，是不是明天还有雨啊，还能不能洗车呀？
1: 嗯，等会儿帮大家关注一下整体的天气情况。
0: 洗车这事儿大家还是别着急，稍微再等一等啊，这天看起来很可能不是特别的稳定啊。
1: 啊，你发现没有，今天呢这个上午雨过天晴之后，
0: 嗯，
1: 有一种阵阵的小北风的感觉吹拂。
0: 哎呀，吹得嗖凉嗖凉的呢。
1: 哎呀，好舒服，
0: 凉嗖凉嗖凉嗖的。
1: 有点初秋的感觉、啊。
0: 对对对。你发现路面上很多朋友在走路啊，都是在穿着外套，
1: 嗯，
0: 你带一个短袖，感觉冻得够呛啊，
1: 凉飕飕的，嗯。
0: 帮您关注关注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
1: 好嘞，嗯、
0: 大家想洗车的先别着急啊，
1: 嗯、
0: 很可能周六还是要下雨的。周六下雨能停几天呢？今天咱们这雨势结束之后发，虽然说阳光比较积极，但是气温攀升，好像热情一般，温度并不是特别高。白天气温最高都是在22度上下，预计今天夜间我们是有轻雾出现的，还会下雾，气温是在17度到22度。
1: 嗯，明天呢，大连是以晴好为主，风向转为了偏西风，风力和缓，气温变化不大啊。市区的气温在16到25度之间，大家可以趁好天气啊进行户外的晾晒。周六大连又将迎来降雨天了啊！你看，就隔了一天又下雨了。那目前看雨量是小雨，气温呢稍有回落，市区的气温在15到20度啊，非常的凉爽。嗯，7到9号咱们将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大连呢还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风力不大，气温合适。
0: 市区的气温最高是在25度左右，最低是在23度。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天气情况是比较有利于考生们发挥的。当然现在的季节啊，天气多变呢，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了解临近的天气预报，尤其是考生以及家长，以便能更好的提前预防好不利天气对于工作生活考试带来的影响。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体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0: 少言说了，感谢你们关注到我发的信息，我已经通过路口了。这是我们交警正在做努力啊，并不是我俩刚刚下去扒楞去了。
1: 哎，每一位的信息我们都争取不错过啊，
0: 感谢大家能够相信我们哈，在平台上发布这样的信息，让更多人可能绕开这条路啊。
1: 是的啊，这位朋友呢，他说那在哪儿的事，我看
0: 刚刚说那个东联路那个事儿、
1: 说有个司机搁那干啥呢，收拾后备箱呢。就在出事最大的弯道的第一个弯，他说我差点撞上啊，车里还有个海。

0: 锤子呀，
1: 应该不是收拾后备箱，是不是找那个三角警示架呢？
0: 有可能是车出现事故，
1: 可能是这样的啊。我那三角警示架一般都是放在后备箱最好拿的地方，
0: 对，
1: 希望用不着哈。因为咱之前看到过很多相关新闻，我印象好深刻，好像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女儿，然后当时是那个妈妈和那个女儿啊，在隧道里边，好像是车辆发生故障了，就是在后备箱在一顿翻找啊。后来一个车可能没看到他们在路边，也没打双闪，你也看不着，后备箱盖都开上去了呀，就发生非常大家心痛的一个结果了。
0: 是，
1: 所以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三角警示架放到最容易拿到的地方啊，
0: 其实呢
1: 到边上就行了。
0: 一个三角警示架，一个车里最好有一个灭火器啊。
1: 对，
0: 如果一旦发生事故，车的故障啊，那么三角警示架正常来讲要放到100到150米开外，
1: 是
0: 因为得给人家一个余量。
1: 对
0: 啊，你放太短的话，到在附近看看完了，就容易追尾了。
1: 那个灭火器也是有保质期的，大家注意好查询一下日期，
0: 更换干粉。铁丹心提到这个东西山东路的千山路路口有事故啊，东西南北都不怎么动了啊，感谢反馈。
1: 还有 GH 在说山东路天河路这边东西两个车相撞了，说是一个白色大巴跟一个黑色的 SUV 说横着撞的，哎呦，这块可能要稍微拥堵一段时间，希望人没有事儿啊。

0: 千山路这个事故，外在现场，他说千山路这边是有事故，大客车和私家车发生刮蹭了，班车大客车。
1: 嗯，还有问你说现在敢吃辣吗？
0: 为啥不敢吃辣呢？
1: 小美一直都是辣椒爱好者呀。啊。
0: SIN 在说夏季高温灭火器能放在车里边吗？
1: 啊，
0: 一般都是放在后备箱，车载灭火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啊。翠玲提到这是哪儿啊？信号灯，
0: 好像是哪个市场门口
1: 啊？宝泰旗舰方
0: 哦
1: 啊，往这个西安路这个商圈走的这个方向啊。然后看看是怎么了。
0: 说信号灯发生故障，一次只能过两台车，
1: 哦，
0: 希望指挥中心帮忙关注一下这个路段。
1: 您指的故障是这个灯啊，是亮的，就是过短，
0: 嗯，
1: 啊，绿灯可能就几秒就红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可能是这样的哦。
1: 嗯，
0: 那你看到翠玲拍这个照片哈，啊，虽然说周六那天会有雨水来临，但这两天阳光真的非常非常的明媚，
1: 太好了。
0: 那天我跟豆哥还在说呢，
1: 嗯，
0: 我说我参加徒步大会那一天，我还想着呢，我戴了一个大帽子，
1: 啊，
0: 戴了一个就是现在那种
1: 就防
0: 晒
1: 啊，
0: 防晒不有那种完全遮脸的吗？
1: 是，
0: 不仅口罩，
1: 哎，
0: 脸罩全给遮上了，
1: 哎，
0: 然后可开心了，穿了小防晒服，回家之后，
1: 嗯，
0: 后脖梗子特别疼。怎么了呢？
1: 啊，
0: 忘涂防晒了，后脖梗，那后脖梗完全露着的。我今年夏天可能后脖梗都是黑色的状态呀，啊。
1: 哎，你还好，我跟你讲，有很多朋友，包括我，就是紫外线过敏，
0: 嗯，啊，
1: 啊，一晒的话就是哎一片一片的，啊。
0: 哎呀，确实会这样。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就化妆吧，习惯怎么涂呢？
1: 嗯，
0: 就涂脸上的当防晒。
1: 哎，
0: 啊，胳膊呀，包括这个脖子啊，可能就稍微疏忽大意了，
1: 就不管了。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防晒霜太贵了。
1: 哎，是
0: 一小管好几百块钱，谁能舍得呀？
1: 哎，别着急啊，今天咱们小卖部这个防晒给大家带来的又是大牌还便宜啊。
0: 这回哥们儿们化妆品真打折了啊。
1: 嗯，哎，是的。
0: 天越来越暖和了，很多朋友户外活动开始多起来了，夏天紫外线比较强，问问大家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
1: 哎，尤其是想去海边玩的朋友，咱大连叫上海啊，这海边阳光更厉害，不涂防晒的话，玩一圈能黑两个度啊，所以说呢，防晒真的不能偷懒。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官网旗舰店50毫升正装，平时要740啊。但是今天商城限时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元，囤两支的话才要399啊，超低折扣，错过就没有啦。
0: 嗯，大家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防晒两个字开始抢购。身边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兰蔻小白管这个防晒霜特别的好用，是他们家常年这个断货的爆款，用过的基本上都是第二年会二次回购的。哎，再说到这，咱要说一下，去年的防晒是不能用了啊。
1: 哎，
0: 开盖之后一年就不能用了，
1: 咱就用新鲜的。
0: 对对对，这也是妥妥的防晒界的扛把子。嗯，特别是如果说我是有化妆需求的，因为防晒霜咱都知道啊，涂完之后你要再上粉底，有的防晒霜不太好成膜。

0: 防晒的效果啊。
1: 是的啊，无论是赶早八的这个通勤党，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周末逛街啊、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这日常用它是安全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它啊。平时740，今天只要269，两只的话才399啊。大家赶紧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防晒两个字啊，就防晒，别多发啊，别发兰蔻，发防晒就可以了啊。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元。

0: 这种 DJ 的感觉啊，让我想起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1: 旱冰场。
0: 哥，你有画面了是不是？
1: 嗯。
0: 哎，这种感觉就让大家觉得非常热血沸腾。想想即将到来的什么呢？6月12号的时候，
1: 哎，
0: 凌晨的时候，
1: 哎呀，
0: 哎呀，你在小客厅里边
1: 啊，
0: 开着电视，点一小果盘，弄点小7+1
1: 啊，
0: 哎，弄点这个小辣货
1: 啊，
0: 是不是？
1: 吃点喝点，
0: 哎，多期待呀！
1: 不是这干啥吗？准备这么多这个齐全的这个小吃啊！
0: 世界杯来了呀！
1: 啊、
0: 不到10天的时间，又是一年世界杯，终于要来了。
1: 这可是球迷的狂欢呐，是不是？北京时间2026年的6月12号的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帷幕了。而传奇的最后一舞，34岁的内马尔、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等黄金一代球员，或将送上谢幕演出、啊。
0: 等会儿 ，C 罗还踢呢？
1: 那
0: 41了还踢呢？
1: 不像，像30多岁。
0: 哎呀，问问大家哈，这本届世界杯您最期待哪支球队、哪个球星呢？这足球对咱们大连朋友来说真的太熟悉不过了。
1: 嗯，
0: 看时间点吧，咱们能不能这个看上这个现场直播呀？先说6月12号的时候，6月12号凌晨的3点，墨西哥对阵南非队，本次世界杯的揭幕战。
1: 哎，6月17号的9点，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梅西首秀啊。
0: 再看一下6月18号的凌晨1点，葡萄牙对阵是刚果队啊 ，C 罗首秀啊，这是很多朋友非常期待的一个比赛现场了。
1: 是的，新赛制更有悬念啊，首支48支的球队参赛，比赛总场次将从64场激增到104场，小组赛的每一场都非常有意义啊，不到最后一轮，不知道谁将出局。
0: 听说今年世界杯又扩容了，
1: 嗯。
0: 增加到48支球队了，
1: 可不吗？来了一些新的这个国家啊。
0: 按理说的，我觉得吧，扩的还是比较少。
1: 嗯，
0: 才48支球队呀，
1: 就差一支。
0: 你咋不得配到89个球队呀？
1: 多少？
0: 89啊。
1: 翻一番，
0: 咱们中国队排第88吗？
1: 哎呀，哈哈。哎呀，上哪凑那些去？
0: 那问问大家，您是否有时间能看看这场足球啊？
1: 啊，会不会有人熬夜看足球啊？
0: 就熬夜这个事儿，就咱小的时候吧，哎呀，就感觉我今天想熬夜，我今天妈妈等着那个新年敲钟的时候喊醒我，我一定要跨年。
1: 哎，当时不是有一个说法叫30晚上熬一宿？
0: 对，
1: 嗯，
0: 就想熬的时候，你根本发现你根本熬不了，
1: 根本熬不了，
0: 到哪儿就睡着了。
1: 越想不睡觉，但越睡得才快呢。
0: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不想熬了，轻轻松松就熬过去了。
1: 嗯，
0: 比如说晚上睡觉躺在床上，
1: 嗯、啊，
0: 工作的一些事情还没干完呢，睡什么觉啊？
1: 是
0: 啊，起来干吧，一干干半宿。
1: 呵，
0: 还比如家里有娃的都懂啊，
1: 嗯、
0: 几个小时一喝奶，睡什么觉啊？起来喂奶、
1: 哎、
0: 换尿不湿，忙活的事多着呢。
1: 事儿真不少。
0: 还比如说，真是没什么事儿、嗯，但躺床上嘛，就是辗转难眠啊。
1: 啊，
0: 到底该怎么？哎呀，怎么能挣更多钱呢？
1: 还有一些
0: 朋友怎么能把工作做好呢？
1: 白天啊，
0: 嗯，
1: 就是为了兴奋一点，为了续命，喝了1-2杯咖啡。晚上你眼睛瞪得都哇蓝哇蓝的，
0: 一点都不困啊。
1: 嗯，
0: 所以想问问大家哈、啊，就您最近一次熬夜到底什么时候？因为什么这一宿就没睡好觉呢？
1: 因为点啥？
0: 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互动说一说吧。最近一次熬夜到底什么时候呢？

0: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到市内各条主干路的通行状态变化还是非常大的。首先来看一下西南部城区啊，黄埔路呢现在从海林观海一直到陵水路部分的双向，陵水路理工南门部分的双向，包括山水街万达广场的沿线给到的车辆移动速度很慢。广贤路北行科海街的路口位置，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阮家园东路目前以24号楼为界的双向，中山路呢现在从星海公园向西一直到黑石礁的部分，车辆呈现的压力是比上一个时段大很多的。五一路现在从南平街向出市区方向一直到高家村的附近，包括在红岭路北行的庙岭以及南行的金柳路路口，车辆的滞缓都是非常明显。西快路主要压力给到了西行线方向，从华业玫瑰东方一直到西南路的桥上部分，车多行驶缓慢。西南路目前的北行方向，黄河桥的上桥口开始，交通大学的部分哈，上桥口开始一直到新建小学，车多行驶缓慢。而在入市区的方向，从春柳开始到富民路，车辆的压力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香洲路，目前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车多，而且呢在西北路和这个树港路交汇的区域，从绿波开始出市区方向一路到新生桥，车辆的压力值给到的也会比较高。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包括迎客路去到红港路到机场的周边，海口路目前的西行在方辉街的路口位置，松江路在金三角部分的西行方向，华北路目前的出市方向在石材批发市场的部分，以及西北路的出市方向目前呢在这个炮癌七区的附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千山路目前进出这个山东路部分的双向，包括千山路目前在幸福社区部分的双向，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呢也都不太理想。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已经是非常早的就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节奏当中了，出市区的方向现在看到车辆的尾端是已经排到了白云隧道和莲花山隧道，还没出隧道呢就要开始排队了，一直到香炉交高架，车辆的密度是非常高的。入市方向现在从造船厂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给的真的是不低。联合路南行在黄河路交汇路口，西安路南行黄河路交汇路口，黄河路目前的西行方向从盖州街的附近一直到黄河桥的桥下，车辆的密度是比较高的。五一路北行想要进入西安路，现在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在2到3组。中山路目前从会展中心的附近一直进入高尔基路去到和平广场太原街的路口，太原街南大亭进入高尔基路，包括胜利路目前的东行在东北路的桥下位置，车辆的行驶速度呢也都不算特别理想。东部城区现在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在解放路北行进入中山路的沿线，中山路从解放路向东到中山广场，世纪街整体北行进入民主广场，以及疏港路这边进入港湾桥之后去到港龙路一直进入凯丹广场的这个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呈现的都是

0: 非常低的一个状态。胜利东路目前在南山首府部分的双向又开始车辆排队了，那稍后六点钟呢，各个的初中大校会放学，所以现在周边已经开始有人流量和车流量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增多的迹象了，大家行车选择路线的时候得稍微留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滨海西路啊，现在呢整体的压力值给的不小，以金沙滩为界双向都有车辆等候，虽然说比刚才呢是拥堵数量级往下走，但是依旧是车行速度缓慢的，所以大家走的时候保持点耐心。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爱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2: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轻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气温17到25度。
6: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2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铁路出行提示。
5: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通辽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哈尔滨、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11: 此刻，无论您是
1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3: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2: 又或是
13: 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狂风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08来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
1: 刚问大家哈，近期让你熬夜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因为啥熬了一宿呢？
0: 哎呀，向微光说了，截止目前呢，让我最熬夜的只有除夕的鞭炮了。
1: 那是想的让你睡不着了，是不是？
0: 哎，就是太闹你了。
1: 是啊，还有19说，因为刷抖音直接熬穿了。哎呀，这短视频这个真的是得戒一戒了。
0: 之前我
1: 越刷越兴奋，越刷越想刷。
0: 我听我徒弟说了啊，就刷抖音看那个就是剧集的这个精简，说本来没怎么样啊，觉得哈，但是一看那个精简哈，他把那个最干货的地方给剪出来了。
1: 对，哎，现在视频号也这样
0: 啊，是，
1: 就是精简不太看，哎，视频6分钟看会儿吧，到第六分钟的时候，我的天哪，情节发生变化了，只能下载全部了，
0: 一集接着一集。
1: 是啊，抖音这东西就是你发现没，我现在就开始慢慢戒，你不。

0: 开的话也就算了，这天过去了。
1: 是，
0: 只要你一打开，俩小时都是他。刚刚我说错了吗？嗯、是吗？
1: 刚才说了，说那个大家喝点七加一。
0: 七加一，七加一没听说过呀。
1: 啊，
0: 七加一，
1: 七加一是
0: 七加一。那个七度说七加一什么产品
1: 啊？
0: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那个面试的还在说七加一什么神奇饮品？
1: 小美的意思啊，
0: 啊，
1: 是喝点带气儿的。
0: 哎，对，
1: 七加一，七
0: 加一加一加、
1: 哎、
0: 加油的意思。
1: 哎哎，
0: 肖东林呐、啊，大成都听出来了、
1: 嗯。
0: 主持人说点正经事儿吧，一点不往耳朵里边进，
1: 那可
0: 不往心里去。一说这哎。哎，老头他又错了，主持人他又错了，
1: 一下子就记住了。
0: 是，哎，七加一，你这，那三八的事都忘了是不是？
1: 刚才读者清风提到啊，说有一个 FEV 这辆车啊、
0: 嗯，
1: 就停在长江路的主路上，导致这条路啊特别的拥堵啊，希望可以曝光一下。后面按喇叭的人家根本就不理，在车里抽烟呢，打双闪呢。再说一下啊，辽 B63FEV 赶快挪车。
0: 嗯
1: 嗯，
0: 说车辆到跟前才知道啊，都停在这儿啊，不得不变道走啊，影响后方的车辆啊。
1: 哎
0: 啊，另外这消息同学说，最近一次熬夜是在今天的凌晨，因为上夜班，这是不得不熬夜。
1: 哦、是，
0: 你看成年之后就是不得不熬夜了，对不对？
1: 嗯，
0: 小的时候我还有想熬夜，哎呀，感觉半道要睡着了。
1: 是。
2: 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6月5日至7日在世界博览广场盛大开启，27个国家和地区的精品集中荟萃，精彩不容错过。

0: 人云：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
1: 呵，
0: 伤不伤悲？
1: 是伤悲。
0: 一到商场去买衣服，
1: 嗯，
0: 服务员你好，我这身高体重穿多大码的？
1: 哎呀，姐，没有你这号啊，你得限定。
0: 定给我定多大号的呀？
1: 啊，定的话得这
0: 有一些所谓的那种啊，
1: 产后恢复。
0: 哎，我说那个我吧，现在好像不能运动
1: 啊，
0: 但我想瘦，怎么整？咔，给我上药了，
1: 上药了，
0: 上药了
1: 啊
0: 啊！思美什么什么那个？
1: 哎呀，那能行吗？
0: 咱跟大家说一说哈，其实从2024年六月份开始，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3年啊，这个行动开来以来。2024年、2025年、2026年，这不你看，这就三年行动吗？
1: 是的啊，
0: 国家不让你胖，现在，
1: 哎，国家喊你来减肥，这都成为热梗了。
0: 是，
1: 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呢，将体重管理简单的理解为减肥啊、节食、速效啊、求极端的这个体型效果啊，管好体重。真的等于瘦成一道闪电吗，朋友们？
0: 咱问问大家，减肥这事你踩过几个坑啊？
1: 嗯，
0: 首先什么所谓的什么戒碳水能瘦脸的这个事儿，
1: 哎，
0: 碳水脸这事前一直挺火的，是不是？
1: 是。
0: 很多网友说了，告别主食就能换来上镜小脸儿，一度引发大量效仿，压根儿不吃主食了。
1: 但是碳水脸啊，据说是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的。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院的副教授指出啊，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不仅是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
0: 而且这个人的一个面部轮廓主要是由骨骼决定的，
1: 嗯，
0: 所以什么戒碳之后面部变得清晰呀，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脂肪自然下降了，瘦了自然就线条清晰了，没有什么直接因果关系。
1: 哎，
0: 但咱们说往前梳理一下，咱说咱们家里爸爸妈妈他们年轻那时候，那时候不就主要的食物就是碳水吗？但看那时候的年轻人，那头发，那皮肤的状态
1: 啊，
0: 那小轮廓，
1: 嗯，
0: 跟碳水有关系没关系？
1: 没啥关系
0: 啊。
1: 科学事实是明确了啊，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元素之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2明确指出啊，每天50%到65%的能量暂时来自于碳水。

0: 也就是说咱一半以上的动力，咱那个相当于这个汽车的油，全是靠碳水呀。
1: 对，警惕的不光是米饭馒头，像很多高油高盐的更得小心注意了。再就说所谓的什么打针能躺瘦这个事儿，也不靠谱啊。但是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很多人采用什么药物干预的方式，像那个斯美格鲁肽。这个是不是代表减肥身、啊、电商平台上特别的火，但这个现实却不像广告那种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写的那么美好。很多人甚至用了这个药之后啊，会有一些什么呢，不舒服的反应，比如像恶心的呕吐啊，腹泻呀、啊、腹胀，甚至很多人说用这药之后有点感觉不开心了。
0: 呵，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使用啊。
0: 哎，
1: 那说到这减肥，怎么能够健康的减肥呢？天越来越热了，是不是？衣服越来越薄了，身上的肉感觉不太好遮了哈。很多朋友都说哈，想要减肥啊、但咱们今天请了一个谁呢？专业的一位瘦身行业的专家于洋老师又来了啊。
0: 哎，欢迎于老师。
1: 于洋老师你好。关于减肥这个事儿哈，刚刚提到了这几招都不太好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建议给到我们呢？
2: 哎，我觉得减肥吧哈，最重要的还是选对方式，就是因为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那选对了方式，我们就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努力啊，所以就能像大家想要的那种更快速更健康的来减肥。哎，我记得前两天我在店里啊，就碰见我们一位老顾客吴姐，然后她是3个月之前来做的我们五点瘦身啊。当时哎，我当时看见她差点没认出她来，就她也说以前真的不敢想啊，自己也可以穿上那种哎小吊带小短裙啊。那因为吴姐刚来的时候有143斤，但是就是肚子大，然后背又很厚，所以穿什么都不太有型。再看看现在哈、啊，就背薄下来了，腰细，再加上一个翘臀，那现在真的人家穿50块钱吊带也很美，而且现在呢是105斤，已经达到自己的标体了。所以我觉得减肥选对方式，就是一鼓作气就能够达到自己的一个理想目标的。
0: 哎，那您刚才提到的五点瘦身啊，它是怎么去减肥的呢？跟我们详细讲讲吗？
2: 好，那五点瘦身它的意思呢，就是通过5个点来达到瘦身的效果。那这5个点分别就是我们的体质，局部的体脂率、基础代谢率、内脏脂肪和湿寒。那其实肥胖哈、啊，所有的源头问题都涵盖在这5点当中了。比如说像有的人哈、啊，代谢比较差，那你说你光节食啊，或者你去吃一些代餐啊，真的是没有用，因为你只是减少了摄入哈、啊。那5点瘦身呢，我们是从源头来入手，其实是帮你来加速你的基础代谢率的。那还有现在很多人其实都有一个湿寒的问题哈、比如说湿寒造成了一些局部的淤堵，就会有肚子大啊，大腿根比较粗啊，这些都是和湿寒有关系。那么想要彻底的去解决，我们是需要从湿寒这个根源去入手的。那包括现在入夏了之后，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时节去调理湿寒的问题。那减肥确实它与养生相关，与健康啊，与生命质量甚至寿命都相关系啊。所以减肥它能够彻底改变的东西很多。那五点瘦身我们也是获得国家的一个专利技术认证的，也受邀登上了央视的影响力对话节目，是被官方推荐的一款能够标本兼治的一个瘦身方式。然后目前也是有上万的会员朋友已经亲身验证过它的效果了。那如果说大家也想感受一下它的效果，那接下来准备好手速，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哈会开放一个团购价格给大家，只在节目播出当中哈，只要198就能够团购一个4次的一个5点瘦身小疗程。团购热线您记一下，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5点瘦身它的原价哈、是298元，只能做一次，所以只有打进电话报名的朋友才能享受今天的团购价格198四次，而且2到4次之内你就能看到明显效果了。
1: 是的，如果说您是夏天着急减肥的朋友，推荐来过来试一试4次的效果啊。通过电话您记好了，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可以添加 M84618813 M84618813。另外想问问于洋老师，五点瘦身适合什么样的人？想问有没有什么年龄限制呢？
2: 哎，没有什么年龄限制哈，70岁以内都可以，也没有什么性别要求，就是男士女士都能做哈。其实它最适合的就是你不想节食，然后你也没有时间去大量的运动，但是呢你还想快速瘦身的朋友啊，就它能够帮你节省时间，然后提高你减肥的速度，还能够让你瘦下来是那种凹凸有致的啊，后背就是变薄变平，收紧我们的腰腹，让我们的四肢更加的纤细有型，这样身体的比例更加的匀称，而且可以改善像

0: 湿寒呀和易胖的一些体质问题，然后提高你的基础代谢，让我们身体的循环好起来，让你的气血好起来，身体的很多机能方面才会更加的好。所以很多顾客哈，就做完包括瘦下来了之后哈，他会感觉到睡眠变好了，免疫力更好了，体态也年轻了。那不会说像有的人哈，减个肥感觉减得浑身没劲儿了哈，就是好像皮肤的皱纹也多了，心情也不好了。那五点瘦身我们恰恰相反哈，就像我们有一位顾客小韩，他只是做了三次哈，就成功瘦了有6斤的体重，而且腰腹部的尺寸减掉了有3公分啊。他说以前在家自己节食的话，就一个月的时间，哎，节食也就能瘦个3-4斤，而且后期还容易反弹。现在呢，就代谢上来了，然后气血好了，皮肤有光泽了，每天的那种精神状态更加的有精气神儿哈。关键是哈，这四次的效果就非常的惊喜哈，而且今天的活动价格也是非常合适的。
1: 是的，这个团购的活动啊，只在今天的美丽大过天啊活动当中才有，保证啊大家是全网是搜不到这个价的。所以说听到了这个价啊，听到了此时此刻的节目，直接拨打电话团购就可以了。价格是198元做四次，减重还能塑形改变体质加速代谢。预约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还有不到5分钟的报名时间，所以说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啊！团购电话再说一遍是84618813，84618813，或者如果说您拨打电话时候占线啊，可以搜一下微信是 M84618813，M84618813。也替我们的听友问一下袁老师啊，五点瘦身，做的时候他有那种疼痛感吗？
0: 不疼，其实它是属于躺瘦，就是用我们顾客话来说哈，就是过来哎睡一觉啊，休息一下，躺着玩会儿手机，哎睡到就把肥给减了。哎，他说平时其实在家躺着也是玩手机，但是你在家躺着长肉啊，你过来上我们这儿躺瘦。而且五点瘦身它是专利技术哈，是真正帮你去减纯脂肪的，不会减掉你就是身体里面一些水分啊或者是蛋白啊，这样子才是真正的一个健康减脂。包括最近哈，其实也受到很多父母啊想要给孩子来咨询，马上考完试可能要放假了哈，可以过来减减肥。还有呢，就是很多夫妻俩也想一起来减个肥的啊，因为我们价格确实是挺超值的，198就能做一个4次的小疗程。其实这就是一个对于减肥者来说，它是一个最好的契机，大家可以先试试看效果。不然的话，你想到减肥，可能你想到的除了节食、除了饿，没有别的方法，然后饿了又反弹，最后就直接放弃了。所以你还是那个样子，生活也还是老样子。所以最重要的，我们还是抓住这个机会哈，去行动起来。我们也承诺大家，4次是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的。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套路哈，大家就完全放心的来体验就行了，就感受它的真实效果就可以了。
2: 嗯，如果说你想报名的朋友们，感受一下五点瘦身的朋友们，现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马上就要结束了。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原价298才能做一次，但咱们今天团购价格198元可以做4次。打进电话留下信息就算是报名成功了。电话咱再说一次，您记住了啊，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另外想问一下袁老师，如果说体重特别胖的话，比如说啊，已经胖到180到200斤了，这种情况还能减得下来吗？
0: 可以的，其实我们有很多就这种哈，比较大基数的一些成功的案例。因为很多哈体重超标比较多的人，其实他们也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啊，比如除了这个体重高啊，包括血脂高哈、血压高、脂肪肝、肚子大。不爱动，然后人也比较容易疲劳哈。像我们有一位会员曲先生，那他呢，就是因为体检的时候查出就是脂肪肝，已经是重度的脂肪肝了哈，就下决心哎想要来减肥了。那脂肪肝的形成，它也源于你的肝脏代谢能力的一个下降，因为我们脂肪长期的去包裹在你肝脏的这个部位，它就是会形成脂肪肝啊。那像曲先生呢，他平时就应酬比较多啊，也偶尔会喝喝酒啊，作息不太规律哈。他说，特别是最近几年他感悟到，说人到中年啊，真的健康是第一位的。所以呢，他既想减减肥，也想调理一下自己一些健康的问题。那他呢，刚做完4次的五点瘦身啊，一共是减下来了7斤啊，这4次效果可以说已经超级明显了。还有呢，内脏脂肪它也被代谢得很好，所以这个大肚子哈、还是瘦得挺明显的。
1: 嗯，
0: 他自己就明显感觉到，哎，身体的素质好像变好了，精力更加充沛了。
1: 是的啊，这些真实的案例和。

效果啊，也说明了五点瘦身对于身体健康和减重效果都是有非常好的反馈啊。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参加团购了啊，198元可以做4次的五点瘦身，预约电话抢线电话您记好是84618813 84618813，想减肥的朋友抓紧时间抢线啊，一共是198元、四次，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完全可以为自己和家人呢抢一个名额啊，84618813 84618813。那节目之后呢可以加微信啊 M84618813 M84618813，感谢于洋老师。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看到滨海西路以金沙滩为界，双线有一点点排队，但整体呢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白云隧道开始一直到香炉交高架，仍旧保持一个比较密集的车辆流动状态，移动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入市方向呢，现在从海达广场开始到广电中心，中山路呢西行方向金泥洼桥开始一直到市场街，东行方向解放路开始到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西快路以兰溪文苑为界的双向，西南路的北行从西快路桥下一直到黄河桥上角口，包括进入到西山小区，南行方向从春柳开始一直到沙区法院，车辆的集中度给的还是蛮高的。五一路和西安路交汇的十字路口整体通行状态不是很理想，走的时候呢是压力过大。另外呢，在西南部城区，目前我们看到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包括中山路从黑石礁开始一直到学院广场，黄浦路目前陵水路以及陵水路的南行和海事大学的北行车多，行驶缓慢。广贤路目前的北行在科海街的部分呢是有车辆压力的。此外，陵水路的理工南门附近出市方向，五一路进入陵水路的部分，阮建元路进入阮建元东路的路口，包括阮建元东路开始进入五一路，以及红陵路目前北行的庙岭，南行的金柳路，以及金柳路进入这个红陵路，车辆的滞缓都很明显。富民路西行呢在马兰小学，东行在绿荫街，包括西山街北行交汇在西南路的沿线，车辆的滞缓明显。黄河路的西行方向，目前从盖州街开始一直到这个西南路的部分，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的。联合路南行黄河路的路口车多。另外，新开路整体北行进入鞍山路北港桥的部分，包括鞍山路的西行方向，目前呢在颐和香榭的沿线，车辆的滞缓很明显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环岛去。车辆的移动速度仍旧保持的比较低，香洲路目前想要进入到西南路，包括香洲路呢想要进入华北路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而且呢整体的移动速度是真的会比较慢。千山路目前双向进入山东路的路口，中华路目前呢从这个博智中学开始向西一直进入惠达街的沿线，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的。华北路呢现在整体状态大部分来讲还可以，但要提示各位啊，现在呢华北路是在新生路的路口处北行线的方向，就出市区方向略微有点车辆等候。另外西北路呢目前炮台七区部分的双向车辆的滞缓目前看起来也是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教育局招考办招生工作部部长王继

0: 二十载近四代，二十载文明路。爱心送考不仅是一场公益行动，更是一座城市文明高度的生动写照。感谢每一位爱心司机与志愿者的坚守和付出，让大连的六月因爱而更加的温暖畅通。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2: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每年六月十一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5: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6: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轻雾，沿海偏北风5-6级转偏西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5级转偏西风4-5级，大连气温17-25度。
10: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0: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1: 1008畅快晚高峰。

0: 请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

0: 风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栋，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来关注一下大家最新发来的路况啊，
1: 路上情况关注一下，易安爆料来的信息，他说在西南路这边黄河桥北行方向路段金百合对面这边有中间车道上三车追尾的情况，注意好避让。
0: 冰提到海底隧道啊，说怎么有这么多摩托在中间来回来去穿行呢？啊，就这么一会儿啊，已经过去三台摩托车了啊。
1: 这是肯定不允许的啊，海底隧道是不能走摩托车的呀。另外刚刚说一件事儿，问问大家是否遇到同样的情况啊。他说想问一下，这两天好像是发现左声道、就是听这个收音机左声道有电流声的干扰，不知道其他听有没有感觉，还没有人反映这个事儿，有没有可能只有你听到这个情况了呢？
0: 左边的喇叭有点滋啦滋啦的声音、翻译过来的话是吧？
1: 但如果有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互动说一说啊，是否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只听到左声道有声音、你看看是你是用收音机听还是咱们车载收音机，是否需要调整一下。
0: 哎，说到熬夜的话题啊，小蓉蓉说了，最近一次熬夜是给我家的小果果换尿不湿。
1: 哎呀，这真的是啊，这是亲爸亲妈就这样、不行。
0: 哎呦，
1: 孩子即便睡了，我也困了，不能孩子塔着我。
0: 那时候孩子小的时候啊，这个母亲真的是太辛苦了哈。
1: 爸爸也很辛苦，
0: 一夜醒来 N 多次啊。
1: 就是他动一下，你也跟着动一下。
0: 是。
1: 半夜想，他会不会冷了呀？一会儿他会不会热了呀？
0: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牵动着
1: 他是不是尿了
0: 父母的心啊。
1: 哎呀，当父母真的不容易啊。
0: 是。
1: 因为大宝说我的松烤车贴开胶了。

0: 地方还有想领一趟，我们的爱心送考的这个车贴丝带发放活动已经结束了、啊、
1: 发了了。
0: 不行，大宝，你拿不粘胶，你先将就粘一下呢，里边给它粘一粘，粘一下哈。
1: 透明胶布。
0: 对对对，可能是因为这个下雨的事儿，
1: 有可能
0: 很多朋友可能提前粘了。
1: 这天下午有点潮。
0: 嗯，张云喜在问说，想问减肥地址在哪儿？我在开发区，开发区有吗？可以不打电话，8461-8813，8461-8813，打电话问一问详细的情况。
1: 哎、室内四区都有。大有人提到说是高新万达，东面啊，高新金街二环旁边北向的单行路。就是那个善水街在黄浦路去的那个单行路上啊，说现在已经堵得完全进不去了。
0: 嗯，
1: 三排并一排啊，都别往这儿挤了，大家赶紧换道啊。
0: 妈妈，这天现在真不错
1: 呀。哎、这天啊太蓝了啊。
0: 太蓝了，真是。
1: 大连蓝。
0: 如果说走在路上啊，不堵车欣赏风景多好，干堵在这看一个风景。
1: 你就说咱们大连这个天空蓝，那饱和度多浓。
0: 还也透蓝透蓝的哈。
1: 是。You're my puppy。嘉豪问说，那个小美豆哥呀，刚才那个女生那个 BGM 是什么呢？好听。
0: 嗯，这个大家可以发这个小美
1: 歌单，
0: 歌单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能看到回弹链接，通过这儿点击能看到所有的电语和音乐了。
1: OK。
0: 另外同时还问，还有个事儿问一下
1: 啊，
0: 发车贴那天你们都在哪个点位发呀？
1: 中山区平安大厦。
0: 不是
1: 啊，
0: 你现在问这事儿啊？
1: 这有点
0: 好几天前的事儿了，
1: 事后诸葛亮了。
0: 你这才听你那个信号是延迟这么久吗？
1: 发完了，结束了。
0: 他说刚刚说好像其他频率没有这样的声音，就是左声道好像滋啦滋啦的，而且是从开发区金科那边一直到炮癌那边都有这个声音。
1: 不排除啊，可能附近有些大型的设备对这个调频会有一些干扰啊，信号有些干扰，不排除啊。
0: 雨佳说现在除了抖音刷小短剧也让我感觉很消磨时间，
1: 嗯，
0: 偷走我的睡眠呢、啊、别看一集很短，但每一集都是感觉很上瘾啊。
1: 就尤其那个短剧啊、
0: 嗯、
1: 它会把这一个剧当中可能所有的那些跌宕起伏的剧情就集中在那一两分钟，
0: 哎，
1: 让你看的就是哎呀看了上集想下集。
0: 关于短剧你发现它的这个
1: 嗯
0: 很多剧情啊就很离谱
1: 啊，
0: 很狗血
1: 啊，穿越的什么的啊、
0: 哎哦、但就想看。
1: 基本上好像都是那种什么豪门啊先瞧不起谁、
0: 啊、
1: 后来完人翻身了，
0: 穿越那种的
1: 啊,
0: 啊，
1: 对对对、
0: 啊、挺刺激的啊、
1: 嗯、
0: 一博说哈，高分出来之后，高考分出来之后希望是个高分啊，
1: 嗯
0: 啊，给学生出方案一套一套弄啊，一弄弄一夜呀、啊、
1: 哎呦喂，
0: 因为我们当年好像报志愿就提前批啊，一批二批这种，可能每个学校
1: 嗯
0: 好像是三个左右吧。现在孩子们就是那个志愿表，我的天哪，我妹那一年的时候就是好几十个，
1: 哎呦，
0: 但是你每一分都不能浪费，
1: 嗯，
0: 你每一分可能都要上一个学校的一个专业，
1: 都是一次机会。
0: 所以现在好像出了一个什么工作呢，就是专门帮孩子报考志愿的工作、
1: 嗯、哎，
0: 不知道您是否是做这个工作的呢？
1: 有需要就有这个解决方案啊、
0: 嗯。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直省上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0: 爸说，其实不应该消磨时间呢。啊。糖果爸爸说，其实不应该消磨时间呢。啊。利用有限的时间多做点事儿啊，还是蛮好的。看看书啊，哪怕睡个觉啊，毕竟时间过得太快了。
1: 是。
0: 那个雨霞说，本来我也是这么想，回去刷五分钟抖音，结果一刷刷了五个小时，
1: 上瘾了啊。嘉豪说了，我知道发完了，我就是好奇你们在哪个点位。
0: 你猜，你猜对了，告诉你。
1: 女孩的心事你别猜啊。昌明说了，那刚才那朋友有没有可能是左边那喇叭坏了呢？
0: 哎，他说就固定一个路线，好像是不太好用。
1: 但是人家说了，别的频率没有这个问题。
0: 对，那别人没说这个事儿呢。
1: 是。
0: 哎，帮忙看到底什么情况啊？哎，有好消息呀、啊！信用所属说啊，阿豆美玲晚上好，我来报道了。
1: 你好，
0: 感谢交广，感谢李妮，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咱们交广啊，给我匹配上考生了，组织给我分配上了。
1: 真的吗？啊，说已经联系完家长了啊。这个考生呢住在五十中，
0: 哎呦，
1: 心情无比的激动啊！
0: 恭喜你啊！
1: 啊，这期间你们辛苦了，也祝交广越办越好，收听长虹。
0: 哎呀，主要是感谢你配合我们，这个考生啊，能把他送到考场，
1: 关键是
0: 支持我们这个活动啊。
1: 心有所属，大爱无限呐、
0: 啊！是啊，当然，如果说生间您这个家里有考生的，家长没有时间送的，可以把孩子的信息、考点住的地方，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发送给我们。如果您是爱心司机，想找考生也可以发送给我们啊，帮您中间咱牵个线啊。
1: 依然提到西南路黄河桥北行的路段啊。
0: 刚刚那个事故出现好像有一阵儿了、不知道是否已经解除了呢？三车相撞的事故，
1: 哎，希望尽早撤离啊。
0: 我发现咱大连好像有两种衣服特别的实用，一个是冲锋衣，另外就是防晒衣，
1: 防晒服。
0: 对呀、冲锋衣咱大连的时候秋冬的时候很实用啊，对吧？你就大羽绒服，说实话吧，有点太蓬松了，行动不太方便。
1: 是
0: 冲锋衣吧，保暖啊，防风都够用了。防晒衣更是了，热天能够遮阳，冷天能够保暖。今天这个天穿防晒衣完全够用了。
1: 是，
0: 特别这个防晒是很多朋友夏天当中呢日常的需要。这个防晒衣啊，凭借上透气儿啊，防护全面的特点，成为大家觉得是夏季热销的单品了。
1: 哎，不过呢，这线上线下各类防晒服的价格啊差异很大呀。
0: 哎，
1: 从几十块钱的平价，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是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
0: 所以咱此刻问问我们收音机前的您，今天您是否穿这个防晒服了呢？你这防晒服当时花多少钱？你可以发来让我猜猜到底多少钱啊？你发现网上20块钱它也有，
1: 多少钱都有，
0: 200的也有，2000的也有，2000块钱防晒服防的是什么太阳啊？这是啊！
1: 哎呀，
0: 你去搜防晒服，你发现这价格真的是多少钱都能买得到啊！说有一款21块钱的这个防晒服已经销量突破20000块钱了，直播间还有很多网友留言说呢，这效果这到底什么样啊？主播说了，防晒效果 UF 值是50+，经过 SGS 专业组织认证的，穿起来安心。这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的机构。不过，电商主播也仅表示说啊，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出相关的证书和证明。
1: 记者注意到，不少单价几十块钱的低价防晒服啊，在电商平台有数千甚至是过万的销量啊。那么，而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啊，基础款都是在几百块钱。那么记者在走访商场品牌店，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都有较为正规的或者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啊，用料的占比啊，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而有差异。那么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在1000元以上。
0: 记者去调查，有一家国外的户外的品牌近期上架了一款新款的防晒服，多少钱？2000块钱。
1: 哎呀，
0: 店铺那个导购人员说了，我们这款防晒服啊，不一样。
1: 哎呀呀呀呀，
0: 我们这个兼顾了户外的运动场景。防晒服前后你看到没有，都有那个反光标识啊，黑天啊，我灯一晃都能看得着你。
1: 这不难吧？
0: 在我那个拉链那个地方有一个干嘛呢？那拉链头可以做什么？做那个救生哨
1: 啊，有个吹风哨。
0: 万一有情况，你一吹，救人来过救你来了。哎，在这儿呢，还有朋友，
1: 啊，
0: 材质是100%的涤纶、哎、啊。另外说这个是 UF 值160的，别人家不都50，我家160。
1: 哇，这
0: 再说我家这个防晒服啊，跟你说哈、嗯，不怕水洗，反复水洗，防晒指数都不变的，嗯、面料就这色儿不褪色，2000块钱值这个。
1: 从20到2000，朋友们，防晒服的价格啊出现了极大的跨度，并且商家呢都宣传是防晒指数达标。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那么它的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的标准。
0: 什么标准呢？国家的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说了，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F 啊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通透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是防紫外线的产品。
1: 嗯，

0: 染色的时候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啊，或者是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整理，达到一个防晒的效果。那么这位工程师也说到啊，说如果说一件衣服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或者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而已，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
1: 国家的标准当中 UPF 值的标准呢，只有是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什么 UPF 200加的 UPF 500加的甚至更高的产品啊，存在明显的炒概念的嫌疑，压根儿没这事儿。对，那我不买那么贵的，两千我不买，买几百块钱行不行？百十来块钱的，
0: 哎，
1: 啊，这到底能不能买呢？人专家说了啊，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要求，定价要综合考虑多种的元素。
0: 比如说服装成本啊，包含了面料啊、设计啊、加工成本，价格太低啊，说明面料啊和这个工艺方面那肯定是不能特别好。而有防晒服的售价很高，可能是受到了品牌溢价啊，它牌子贵，大牌子啊，或者设计风格啊，设计师设计的啊，这些因素影响防晒效果，可能与价格不能成正比，消费者不用说盲目的高价选购啊。在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一位高级工程师补充啊，说以日常检测的样本数据来看，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缺陷，而百元以上的高价格则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啊。对于消费者而言呢，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重要。他介绍说，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啊，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是店铺下单。网购的时候呢，注意留意一下那个评论啊，是否有投诉啊、差评啊。同时检验一下产品的吊牌是否有产品名称、厂家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标准。
1: 想问大家，今天白天出门您穿防晒服了吗？就您身上穿这款或者家里常穿那一款，价格是多少呢？你觉得防晒指数到底高不高？这价到底值不值呢？
0: 都来互动一下吧。

0: 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啊，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其实通行状态慢慢的开始进入到恢复期当中了。目前呢，在北部城区，我们现在看到呢，在东联路的入市方向，整体的压力值几乎都是恢复到了一个绿色畅通的状态。东跨路的压力呢，也是减小了不少，入市方向基本没压力。出市方向，广电中心向路交高架的部分车辆密度稍高一点。西跨路的出市方向，目前从华业玫瑰东方一直到西南路的桥上部分，西南路的北行西跨路桥下一直到西山小区，包括南行富民路路口、疏港路侯玉豪二小区，进入西北路之后一直到新生桥的路口位置，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中山路从金泥洼桥一直进入到中山广场，车辆集中度相对来讲呢是略高一些的。世纪街整体的北行，包括人民路以世纪街为界的双向，还有上海路目前想要汇入中山广场，车辆需要等候的时间会比较久。胜利路目前的西行方向呢，在绿山城的部分车辆移动的速度不太理想，36中的沿线啊，所以大家行经这儿的话呢，可能得稍微注意一下。五四路现在在这个中山路哈，在这个五一路的交汇路口位置，包括太原街北行进入西安路的路口，车辆的行驶速度相对来讲稍缓慢一点。西南部城区呢，数码广场的环岛以及学院广场的环岛，中山路从黑石礁开始一直进入学院广场，一直进入数码广场，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在五一路进入陵水路，包括陵水路交汇路口的十字位置，车辆直这个行驶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善水街万达广场部分的双向，包括学子街，现在呢从时光里的附近向北一直到十七中学的这个路口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不太理想。广贤路北行科海街，包括火炬路进出黄埔路，黄埔路的北行目前火炬路的路口位置，以及旅顺南路目前在河口部分的出市区方向，相对来讲车速比较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2: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轻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气温17度到25度。
5: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2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

0: 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万港始发20:30龙兴岛轮，22:3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港始发22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万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40顺龙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万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更多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1: 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2: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3: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争吵时言不由衷，和好时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把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来看一下刚说这个报考的事儿，清涛在说报考这事真有技术性啊。
0: 啊，
1: 我儿子上初三的时候就开始研究了，关注了，各大高校录取分数线整整三年呢。
0: 呵，
1: 第四年报考孩子考得还不错，在家这老师这个参谋之下啊，孩子考入理想大学了。你看看，
0: 好，
1: 这真是家长长正经精神头了。
0: 是，你看谋划了好几年啊。
1: 是啊，孩子也争气呀。
0: 大宝说了，你看看我这件防晒服像多钱。
1: 大宝这防晒服大家猜一猜啊，这个品牌是三道杠，
0: 你说的像阿迪吧，底下没有那几个字儿。
1: 那是不是阿迪特别款呢？
0: 你要说不是吧，还有三道。
1: 真的，我觉得这个有这品牌差不多，怎么那3-500块钱吧？
0: 大宝既然让你猜，要么就是特别贵，要么就特别便宜。
1: 是啊，快公布答案吧。
0: 15。
1: 行，我出20，你给我吧。
0: 哎，我跟你讲，防晒服呢，就是我之前听人说啊，就是尽量少洗。你洗了很多次之后它就不防晒了。
1: 但不能不洗呀，一般穿防晒服都是很热的天，你说你出着汗，
0: 对，
1: 能不洗吗？
0: 是，
1: 那太难受了啊。另外海纳百川在说世纪街这边亚朵对面堵得一动不动，大客车在这违停，大客车车里好像有人呢。
0: 这是个旅游大巴。一路生花提到西部通道入市方向，在兰溪文苑门前啊，两道变三排道的位置，中间车道有2车追尾啊，是轻微的追尾。说你说赶紧走了得了呗，给那人家堵20多分钟了啊，走快赔啊，快走，别耽误事。
1: 到现在还没走呢。
0: 肯定是啥呢？就是对这个责任划分不清楚了，给那人理论呢。
1: 是啊，但是因为你这个事儿耽误后方太多车辆了啊。说到防晒这个事儿，不仅咱们身上穿防晒衣啊，脸上防晒霜也不能疏忽大意了，也得像这个人家这个专家说这个事儿，也得找正规的大品牌的，不能啥都往脸上抹呀。
0: 是的，夏天一到，这紫外线真的是特别强啊，皮肤又干又容易晒黑、晒暗沉，防晒啊，所以说不能偷懒。选防晒呢，还是大牌的更好用啊！这款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呢，就是闭眼不踩雷的那种。它呢是用到了兰蔻这个专属的一个麦色绿技术啊，防晒呀、隔离呀、素颜霜，它是集这个功能为一体。赶时间懒得化妆的时候啊，你就直接啊涂它出门，肤色均匀透亮啊，伪素颜的那种感觉超自然啊，持久度也非常在线，一整天的防护力都在线，而且它呢比普通的防晒啊轻薄很多，上脸呢像乳液一样水润啊，涂完之后呢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啊，清清爽爽，零负担，不闷痘也不糊脸。还添加了满满的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等滋养舒缓的成分啊，是真的把这个养肤和防晒做到了一体了。
1: 用量非常省啊，所以每次用的时候只要挤那黄豆粒大小，能涂满全脸，薄薄的一层就完全够用了。记得一定要顺着一个方向去涂抹啊。但是这防晒的一点都不打折扣，甭管是日常通勤，还有是化妆打底，再就是懒得化妆直接出门的，它都超级合适的，非常轻薄，很舒服，又非常自然安心。真正做到了无感的防晒，高倍的防护啊。
0: 防晒要趁早，不然会变老。这款兰蔻的小白管啊，只要你用一次就会被惊艳到。官方旗舰店的50毫升正装要740块啊，但是今天的商城大牌美妆限时促啊，

让你直接不到四折就能入手大牌的防晒了啊。同样是正装正品50毫升，秒杀价只要269，如果你一次性入两支的话只要399，有效期是到2028年3月，日期非常的新鲜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大家赶快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防晒两个字啊，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单单再减5元。

0: 看到了小好来报道啊，欢迎欢迎。明日大海说呢，刚才那个不是阿迪达斯，那是阿迪嘎斯，咋还整成煤气了呢？
1: 说到那个高考报志愿的事儿哈，这两天关于很多高考的话题，昨天刷到一条，好像是护送哈高考的车队，中国邮政的这个，哎呦，这在路上真的是好霸气、好威风的感觉啊！哎，但是感觉看着更就紧张了。
0: 是。
1: 另外，今天好像哈出了很多省份和城市关于带进考场的这些东西都是有所新的变化的。
0: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像这个上海呀、广东、湖北、福建、内蒙古、河北、贵州这边都是有所规定了。说的什么呢？如果平常这孩子啊，可能是经常戴眼镜出门的，戴着镜框眼镜出门的，要详细听听这条信息内容了。
0: 是的。
1: 我们看了一下，辽宁刚刚明确说了，高考戴眼镜的考生需要这样做。可能之前像什么诚信考试啊、遵守考场纪律啊，都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的。但是有一些携带品可能是有所变化的，不得携带考试无关的物品。考生进入考点和考场时，需要接受智能安检，还有安检门的，还有人工安检的工作，只能携带规定的证件，像这个准考证啊，考试用具呀、进入考点考场，严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还有手环、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点考场。
0: 考生应该服从考点的统一安排啊，按照要求进行安检。所有佩戴眼镜的考生必须自行摘下眼镜并放在指定位置，由工作人员实施专项检查。
1: 以前好像真是没有这一项检查的，
0: 因为以前没有智能眼镜。
1: 对，现在你说有的眼镜好像是有完全拍摄的功能，
0: 哎，
1: 就你看上去是一个黑色镜框，但是都有一边就是小镜头的，那一边很可能看得一清二楚啊，这边拍下什么镜头了。
0: 就是这么讲嘛，我有一个哈，它能连手机，
1: 哎呦，
0: 然后呢你在里面问问题，它可以及时的回答你。
1: 所以这样的一个镜框如果真是看不太清楚的话
0: 啊，
1: 很容易给有一些侥幸的这个心理的一些人员啊，
0: 对，就是作弊，
1: 钻了空子了哈。
0: 比如说你问一个大题啊，小美小美，一加一等于几，这下30分到手了，你说
1: 该不是问7+1吗？所以说家里面孩子如果说戴镜框眼镜的，好像现在孩子们这个高中哈戴眼镜的这个
0: 不少，
1: 数率好像比咱那时候稍微好一点点，因为家长非常格外的重视孩子们的这个眼睛的这个视力的健康啊。但如果有的话，可能需要配合一下安检的老师了。

0: 喂喂，
1: 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2: 太霸请就位，
3: 在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车载 KTV 的环节了。
1: 哎，又来猜歌了啊！
0: 这歌真的好简单，
1: 今天
0: 肯定是全场大合唱。
1: 小美又是放大海的一个环节，
0: 来吧，咱开始涨涨气血吧。
1: 好嘞，
0: 这能听出来吗？
1: 说实话，没太听出来。
0: 你再往后听一听。提示一下、
1: 哦、
0: 这个歌曲好像是某一年某个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电视剧当中的主角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春晚主持人
1: 哦。

0: 到平台上依旧是我们哎这位老朋友，就节目一开始就开始听，到最后猜歌环节他的身影还在的李艳。
1: 啊，李艳猜到了啊，
0: 他是第一个猜出来的，
1: 而且好像还唱了一句啊。

0: 猜出这首歌曲的主题曲是哪个电视剧的？他说是倪萍、朱媛媛、彭昱的电视剧，叫做《浪漫的事》。
1: 哎，这个剧我还真没看过哈。倪萍大姐还演过电视剧？
0: 对，这是他们几个是姐妹，
1: 哦、
0: 和妈妈的一段故事。

0: 不知道此时此刻有没有把你当成手心里的宝的那个人在旁边跟你共同听的这首歌曲呢？最浪漫的事送给大家，
1: 真的是太好听了啊。
0: 以上就是今天唱惯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啦，
1: 感谢大家一路陪伴，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稍后是大点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
1: 明天见。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正气双补，只省上万元，整装升级五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在西南部城区河口的附近出市区的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缓的。另外呢，在广贤路科海街的北行方向依旧是有车辆压力，陵水路理工南门的出市区方向，包括现在看到数码广场环岛、学院广场环岛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但整体呢其实是恢复期当中，通行的状态是在向好的过程。我们再来关注西南路，目前从黄河桥开始到西山小区西山街的沿线，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车辆的集中度呢是慢慢的在收缩，但是照比其他路段还是要稍微拥堵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1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夜间有轻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关注气温17度到25度。

0: 全部都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惊奇，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呆？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啊，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今天是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提醒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当然了，就是因为最近这个行情可能不是一个买卖的高峰期啊，所以很多朋友可能是在一个观望的状态当中，没有任何问题啊，可能说还在犹豫啊、选择呀等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把您的一些想法呀、需要啊、诉求啊，甚至说，哎，我想换车，我也没想好是换新车换二手车，二手车什么好啊，新车怎么有什么问题，或者怎么不能换，怎么事儿啊？只要您有关于车辆方面的任何的问题，包括正在纠结啊，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

0: 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那么在节目进行期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以文字的形式来跟我们互动。比如说我想买车，哎，我想花花多少多少钱买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车，可能现在找不着车源，或者说我也不知道我该买个什么方向的，哎，可以把您的一些需要啊诉求啊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没准哎三两句话给您推荐推荐，说这个车不细买吧，怎么怎么事不好啊，你了解了解，也最起码能了解一下，是不是，或者说有时间我觉得车市转一转也是好的，看一看目前的市场的行情的变化呀，我说最近新能源车比较贵啊，二手的哈买的性价比不高，但不耽误人买呀，是不是，买的人非常非常多啊，总之啊跟车辆买车相关的，哎，我在犹豫啊纠结啊等等的一些问题或者疑惑，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包括说，哎呀，不用你推荐，我都有喜欢的车型了，我就要买，哎，什么什么什么车，但是可能还找不着车源。你像昨天、前天，我朋友找，哎，什么新能源轿车来着？我记得可冷门的一个车型。我说这个车，你可能别说这个大连了，可能东北都找不着哈，可能有的话都批南方了，未来还是啥我忘了哈，反正就这样很奇怪的车型啊。我说这个找的概率不大，要不您换换车型，要不如果您能接受，我们也肯定给您做这种全国找车的定制服务，你看行不行啊？这个呢，您自己来判断。包括你说我不买，我就买新车啊，大姐不用说那些，我就买新车，我觉得新车好，没有问题啊。但你手里的旧车，哎，他总得卖吧，啊，他不能一直搁手里留着吧，或者都给亲戚开，你开不过来呀，是不是？哎，怎么办？哎，通过节目渠道能让您的旧车多卖钱。你看，包括我昨天晚上在我的抖音直播间，也跟大伙聊天嘛，就讲到关于这个卖旧车的事儿。我说很多新品牌、新车型啊，现在都搞一口价，就是没有什么这个额外的优惠，新车就那样了啊，这价格就是统一，你买你就买，你不买你就拉倒。哎，但是二手车，哎，通过我们的节目渠道，通过咱们庞大的一个粉丝的这个群体，让您的旧车多卖钱。哎，那咋就实现多卖钱了？你要卖的车很大概率就是别人要买的车，这个能理解吧？本来说你这车卖啊，比如卖给4S店，4S店批给车商，车商再卖给这个买车的客户，中间过了两三手呢，那你说他买的是不是贵，你卖的是不是便宜，中间人都得挣钱。但是现在通过节目渠道让你卖的这台旧车能够直接跟买方对话，谁买你这车没有车商没有4S店，直接卖到个人客户手里去，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多卖个3000，多卖个5000，那不是你的旧车发挥出最大的价值了吗？可能说，哎，这些品牌新车上，哎，不能帮您省钱了，但是在这个旧车上帮您多卖个3000、5000的，您不想试试看吗？所以说，如果您的旧车想要多卖点钱的话啊，这个已经确认想卖了，但是呢，就是差价格，想多卖点，都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那说的就多了。哎，你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了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哎，尽量详细的发送过来。这样的话，因为一车一块嘛，你说同样15年凯美瑞卡罗拉啊，一个卷板圆漆，一个翻车轱辘炮，它能一个价吗？肯定不能，对不对？同样一台车啊，一个5万公里，一个17万公里，它能一个钱吗？肯定不一样。哎，但是呢，黄鹏说，哎，我也记不住啊，我也整不明白啊，没有事啊，实在不行的话，您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可以安排我们的节目嘉宾跟您取得一个联系，上门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给一个精准价格啊，也是免费的啊，也是我们的服务的一个项目，让您精准的知道自己的旧车能卖多少钱。好吧，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啊。还是那句话，只要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这档节目就是解决您在买卖二手车交易当中出现的任何问题的一档节目。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是老朋友了啊，博文啊，博文你好。
1: 大家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云达车市人人好车的博文。
0: 嗯，再一次邀请博文做客节目，首先来问一下啊，这个哎，时间又变了啊，最近买卖好点没有啊，还是延续了之前的情况啊？
1: 总体来讲的话，其实跟四月份差不多，给我更直观感受来讲的话，应该是五月底的那个周六周日，我觉得客流量啊，看车的人相对来讲要多了很多。但是六月份像这两天的话，市场的流量啊各方面还是要少很多的。
0: 嗯，
1: 总体来看的话，其实大家对现在买车的需求其实不是特别大。再一个就是说，

0: 对这个新能源的认可度上来了，因为最近来找车的基本上都是想要问有没有新能源，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新能源的车型现在的确是非常少，
1: 而且贵。
0: 对，也价格也贵。其实相对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是买什么车型呢，就是练个手带个步的，便宜点的两三万三四万五六万的，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在主流市场上，哎，买的人能多一点，但是原值高一些的买的能少一些了。现在，
1: 哎，你看提到这，我多说一嘴啊，你看明天油价要调整了，要降啊，明天要降油价了。那你说，而且不少降，降四毛多呢。你说会不会带动大伙儿对于新能源车就没有那么关注？如果它持续下降的话，会吧？我觉得。
0: 如果是会一直降的话，我觉得对燃油车的确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但如果你一次降个两三毛，一涨涨一块多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的确是不太那什么。但是我更想说一点，怎么说呢，毕竟新能源吧，它是现在这个时期燃油贵了，大家伙去买。如果说咱再往后推四五个月，如果来到十月份的话，那大家伙买这个新能源的这个热度可能就没现在高，可能毕竟马上要过冬了，新能源的折损呢、折价，一个折价，一个续航能力啊，都是照燃油车要差很多，那个时候可能新能源就会差一些了。
1: 对，你一说马上过冬，整得我现在像放录音似的。今天六月四号啊，不是录音啊，今天六月份还没到过冬，还没开始热呢，热完才过冬啊。
0: 对，是的。
1: 所以这个天气肯定会受到一些这个影响和波动。反正也提醒各位，我觉得选新能源车还是要冷静客观啊，别这个怎么说好呢？今天油价涨了，我就要换新能源。我前两天我身边朋友就是啊，大点，我这个迈腾不能开了，我准备换新能源了。我说怎么才油价涨了？对呀，我现在一个月加油得2000多块钱啊，他跑的比较多啊，不在大连，这是这个在外地。然后我说你现在准备怎么换车呀？我说我准备换个特斯拉。我说这现在特斯拉比较贵啊，我照十来万买呗。我看我这车能卖多少钱？我说你这车卖了吧，你再添10万能买个特斯拉。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这10万元如果加油，你能开多久？啊，你说的也对，就是很多朋友就是不理智，我是觉得。
0: 对，的确像大刘老师说的啊，其实咱们换车要更，研究自己的这个需求，更符合自己的需求。毕竟新能源，并不是说适合所有人，得结合你这个里程数，完了家庭的这个充电情况，完了包括你卖这个车，现在你卖的话，就像咱们这个房价一样，你现在卖的话，可能是卖的价格非常低，你再去买一个高点，买入一个新能源，有可能是不是太合适的，结合自己的这个情况吧。
1: 是的，您自己参考一下啊。提醒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这风轻云淡呢，就你好，我想卖车，那您留个联系方式，留个车型，我们好帮助您呢。不然的话，就是微信平台您能发信息给我，我也能回信息给您，但是我下班了我就看不着了。所以说，如果您想要直接跟我对话聊天的话，您可以在节目之外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私信我是可以的。但是您在平台上，您就发这几个字儿，咱俩不太好往下聊，我不知道怎么接您这话茬，好不好？风轻云淡啊，您可以留一下您的信息啊。雄霸呀，这车要报废得了，10年天籁，21万公里，也没说车况，能卖能比报废多点卖的话。
0: 10年如果皮毛好一点的话，这个车其实也多不了太多，毕竟里程数在那儿。可能你皮毛好点，咱说能卖个18000的，但如果说你这车打报废的话，这个车我觉得保守估计的话6000-7000，其实没差太多。这个具体看你买这个新车的这个情况。
1: 对，你要是买个新车，咱说挺贵挺贵，因为你买新车的情况下，而且都是新能源的话，它都一样，就是新能源补贴是买报废的话补贴12%，以旧换新补贴8%，这中间差了一个车款的4%。如果说您的这个交易价格，就说白了您的补贴的程度，因为你车足够贵，这4%能背回来您这个中间这个卖和报废的差价，其实报废划算一些。
0: 哎，对，是的，就是主要是看这个新车的你买的这个价值来讲，哪一个能合适一些。但是你那二手车如果卖的话，如果皮毛一般的话，其实我们也没有收拾的必要，也可能说按报废价给你。
1: 是这样的，所以说雄霸您自己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这位判官啊，这问题挺长，我们来捋一捋哈。说现在开的是22年的280的探岳，280探岳跑了7万公里，第一个我这个车能卖多少钱？你好，能。

0: 出口这个车，不对，探岳不要了，现在是不是啊？
1: 探岳 R80 是要的，但是它这个里程数啊，卖不到一个好的价格。
0: 公里数70000公里有点多，是不是？
1: 对，像这种人收出口的话，基本上就是说五万公里以内的话都符合这个出口。如果你的车况是原漆或者一两件有这个划痕喷漆是能接受，有钣金的话也不可以。像这个如果能出口的价格那可高了，这个车，符合条件的话应该能卖个基本上新车价，甚至比新车价要高一点，大概13-14、14-15左右应该都没有问题。如果你不按这个出口的话，那这个价格可能就低很多了。那国内的22年的，这个新车的话才12-13万块钱，你这个22年的话，那可能也就是8万来块钱了，可能。
0: 哎，那现在我就疑惑，它这个公里数是能出，还是说出就是能出但是便宜，还是说也就出不了，不用寻思了？
1: 这个不是绝对的啊，但是怎么说呢？我们送回来这辆车呀，基本上卖着国内的客户，以国内客那个价格为准，可能是说有这个询单的话，这个也基本上就是说有那个也有买的，但是你7万公里跟5万公里的话，差价最少得差20000块钱，它国外的这个车的1万公里可能就是差将近10000块钱，所以说差价非常大，里程大的话也卖不到好的这个价格。
0: 明白了，所以各位呢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所以您这个车呢还挺特别。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确实到底能卖多少钱，因为涉及到出口的问题，有机会，因为出口这个事儿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哈，就是您可能符合车型是符合条件，但公里数可能不太符合，得看看车况验一验，看看能出多少钱。有，但至少只要能出就比国内卖的贵，至少贵1万到2万，我觉得。
1: 对，像他这个车型，如果说车况也符合的情况下，我觉得按正常的行情价，咱肯定是要高些的，卖的话还是要合适的。
0: 对，所以说判官，你要想出这个车，抓紧。他第二个问题是啥呢？想换个新能源开啊，像比亚迪啊、宋 Pro 啥这种的，因为他每年能跑个15000到18000啊，算跑得多的了，在大连哈、啊。一年能省个10000来块钱的油钱，你觉得合不合适？合适啊，那有啥不合适的？就说你能长期开就行，因为你看你22年都跑了7万公里了，4年你跑7万，说明你确实跑得多，而且如果你长期开的话，开的越多越划算。
1: 对，买新能源，为什么现在大家伙都在这个换这个新能源？主要是合计，一个是这个油价，每一年就是咱说10000公里能省多少钱，20000公里能省多少钱？你当然你里程越大，省的越多。再一个就是现在的车，再一个就是车的折损，像您这个探岳的话，跟正常的比亚迪也好，或者是国内的别的这个正常的品牌的这个保持率来讲的话，基本上都差不太多，就省的话能省个这个车价钱嘛，就相当于
0: 对
1: 一个，哎，对对对，这么情况。
0: 所以你开的越多越省钱，我觉得你这个话法是对的。你要说之前劝你一些朋友，哎，我一年都跑5000，我跑8000，我说没有必要啊，你这开到完事儿，你的残值你都勾不上，你新能源残值残的比较残啊，你不像现在这个阶段，现在这段是新能源最贵的时候，现在你手里有新能源，你卖绝对合适，但你买再过2-3年你会赔的非常多，所以现在我这话放在这儿哈，你看我说对不对就完事了。然后另外他还多说了一嘴，说像换个二手的新能源，什么海狮，你都不用寻思二手海狮，那新车等车等一个月，还二手的没有车，不用想了。
1: 对，像这个海狮的什么新出的车型，二手车市场里面基本没有，就是什么比亚迪的秦，这种秦 Plus 啊，还有什么宋，完了动 DM 啊，或者是那个，这种常见的车型啊，二手车市场能稍微多一些，那种新出的还非常非常少。
0: 对了，所以说你就不用寻思，而且如果有，它也不合适啊。我的建议就是您直接留个联系方式，咱这头呢帮你操作两件事。第一个呢，让博文这块跟进一下这个出口这块，如果说您这个符合条件，把一个精准价格算出来了，不管多少钱，肯定是比在国内正常卖要贵，这就是一个渠道，而且是一个阶段性的。再过几个月，你这个车不知道几月份的哈，大概率也不符合条件了，也就是半年的时间，你想多卖钱都卖不上了，比现在可能差个2-3万是合理的啊。说这是第一个情况，如果能出口，抓紧时间卖掉，早卖早拿钱儿。然后你有一旧换新补贴，你可以拿补贴呀，你就去买个新车。你是要买海狮啊，买宋的，我们帮您找人给你找个这个新车这头操作一下就完事儿了。二手车、二手电车还准新的这种。

0: 海狮零六送你就不用寻思了，意义不大，而且那个价格可说实话可能比不算上补贴你的花的钱都多，没有意义。
1: 嗯，对，是这样的。这个现在主要它这个车型啊，咱说基本上要是能符合出口的话，的确是现在值得你出手啊，并不像说别的车型它肯定是出不了口了，说你早卖晚卖的话其实都一样，但是现在你赶上这个窗口期啊，能出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多卖一些啊，肯定换车是合适的。
0: 对了，然后呢也留联系方式了，这样回头让这个博文跟进一下他这个出口事件，完我这块呢跟进一下你这个想买新车，你是要什么海狮零六还是宋 Pro， 两方面同时使劲儿，咱们争取快速的把它这个解决完，这样的话钱儿落袋为安呢，是不是？
1: 可以，没问题。
0: 嗯，好的，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如果说你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就愿意帮助您解决现在很多，怎么说好呢，有些车型是现在有机会卖高价的，比如说我现在说有些新能源车现在卖最合适啊，因为现在车商啥车都不爱收，但新能源还是愿意猛猛收的，因为有人买，但这股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过去了。我认为哈，咱们这个稍微推广推广，感觉感觉哈，如果油价持续的下跌啊，如果说现在像很多的油车也推出了这种混动的版本啊，新能源的价格，因为现在此刻的价格跟去年年中中间的中啊以来几乎没有跌幅，但这个就是像滚雪球似的，现在没滚下来早晚得滚下来，当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年初这个时候，新能源车的跌幅可能是不是说像哎，就跟现在油车那么跌似的，是一年可能要跌好几万的感觉，我觉得会有那一天的。
1: 对，我给我个人感觉来讲的话，今年的冬天我觉得新能源的话价格肯定会要掉一些的，因为从去年来讲的话价格到今年其实变化就没有太大的变化，再一个可能是跟这个新车的政策有很大关系。但如果说燃油像大家老师说的这样，如果燃油车混动的这种车型或者是燃油降下来的时候，到冬天的话反而这个市场行情燃油车要好很多。
0: 对了啊，所以这就是行情的变化波动。哎呀，之前吧三五年前吧，二手车是没有这种说受市场行情影响这么快这么明显的，你现在就太明显了一点风吹草动，以前传导到二手车市场我觉得需要三个月半年的时间，现在三天，哎，就三天。嗯，互联网的原因吧啊。
1: 对，现在主要是这个月份呢大家卖的也不好，再一个的确是新车的优惠太大了，你像这个奥迪啊、奔驰啊、古系啊、A6 啊，我看都最近掉了很多，包括现在的就是咱说亲民的车型，现在跟新能源相比的话，销量也惨淡，所以说最近的这个车价吧，一个受燃油的影响，再一个也受这个新车的影响，新车也卖不好，所以二手车跟着也掉。
0: 对，
1: 这都有关系的。
0: 嗯，你看朵朵爸爸在这问呢，说你们刚刚老聊这个二手车出口的，那这个限制是什么日期，是什么限制呢？昨天我们了解到的，现在已经限制到了21年的9月份还是12月份以后了。稳稳来说的话，就是12月份以后，21年12月份以后出厂，不是登记账牌出厂的，并且排量还是160匹以下，然后有一些偏好的车型，你说我这个行不行？你这车型人不要啊？有这种可能性啊？就是举个例子哈，所以要求是挺多的，包括车况的要求，不是说你啥车你国外都要，没到那程度呢哈。
1: 对，现在出口的车型啊，基本上就是说21年下半年到22年的下半年，就是这个年限出口完了160匹马力，基本上就排量2.0自吸往下的，完了1.4T 的像合资车型啊，它要求对车况来讲的话是非常严格的，基本上没有喷漆的车，或者是有个一处最多两处，完了基本上也不要带钣金的，完了再一个里程数越少，你这个价格能卖的价格就是越高。
0: 对，就是国际市场也是按照咱们说的，就是一车一块，一车一价嘛。你公里数少，车况好，人就值得多给点嘛，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嗯，就这个行情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想了解的是二手的哈弗 H 六大概是什么价格？那这个就得看一下。怎么说好呢？看一下你要年哪年的呀？你要什么样的这个配置的呀？那分什么三代、二代的，还什么什么什么国潮之类的，是不是一大堆哈 ？H6 太多了
1: ，H6 太多了。现在就是像大刘老师。

0: 这个纳路这个车啊，咱说接触的非常少。像我去年接触过一台林肯纳路，它这个车型少，给不了你说太这个专业的这个价格建议。他是想买一个什么预算或者什么年限呢？
1: 它年限不太
2: 年
1: 老，
2: 限不
1: 我
2: 太
1: 记
2: 老
1: 得最后就是2018、2019年了，再新的也就不有这个车型了。
0: 然后如果说2018、2019、2020附近的，我感觉的话，正常应该是10万块钱左右吧，基本合资车型这个年限的价格基本上差不太多。
1: 对，就这也就到头了，还想卖多钱呢？咱说 是不是？
0: 对对，因为它本身也是属于这个2线豪华，保值率能稍微差一些。
1: 但是认可度没有那么高，导致的其实是车源不太多。说实话啊，如果说您就是想找这个车的话，这个还真得说大连街给您划拉划拉看一看啊。而且如果有的，还真不一定说车况就特别好，因为这个车我说实话，普遍公里数偏大，因为这个车高速特别得劲儿，那个底盘特别好。
0: 对，大连老师是不是开的林肯？
1: 对，所以这个呢，
0: 所以说非常有发言权。
1: 对，所以这个我是真的是建议您，有需要的话留个联系方式，帮您说在车市里找一找，找车况好的，但是面不大，我是感觉啊，看一下海洋威风啊，没说公里数啊，但也不太重要了。15年1.8的手动挡福克斯可以什么价格？我就当你一年1万公里，就是11万公里啊，15年1.8手动挡，我给8000高不高？
0: 手动挡也差不多了。首先一点，它2015年是1.8排量的话，
1: 一点
0: 它是
1: 八，
0: 福克斯经典。对，1.8的话是福克斯经典。如果是改款以后的，就是那个1.6的双离合的了。它手动挡1.8的话，这个车，基本上不过万了，就是看成色皮毛怎么样了，大几千块钱。
1: 就是高高的了啊，您自己参考一下。主要是这车呢也不够年限报废，只能走以旧，就如果买新车的话，只能走这个以旧换新补贴，没办法啊。你像有些车吧，他说："哎，这个车你可不能报废呀，这个可能说有个什么12年、13年上半年的什么凯美瑞、雅阁，咱可不能报废，得以旧换新呐。"你这个，哎呀，这无所谓了，只能走以旧换新，属于是啊。但是确实残值不高了。
0: 哎，对，是这样。
1: 您参考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您有关于二手车或买或卖或置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节目之外，加上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了哈。有很多朋友说，我不想让大点一说，这全大连都知道我开啥车、卖啥车、置换啥车的，我就想私下进行，没问题啊，抖音私信我就可以了。但如果想在节目进行期间收听到自己的车型的疑问啊，可以在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想买一辆捷达的 VS5 啊，预算3-5万块钱，能不能买到？我对这车毫无概念，VS5 啊，捷达那个。
0: VS5 是那个小型的 SUV，
1: 哦，
0: 它的那个就是跟大众的探戈啥的动力总成啊，什么都一样的。它如果想花个三五万的话，应该是买一个年限的话，应该是在2018年左右的。3万应该是你买不到，应该是4到5万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买个差不多的。其
1: 四
0: 实
1: 五万
0: 这
1: 块
0: 个
1: 钱
0: 车开的来讲，对，4、5万，这开的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非常。省油，而且动力也不错，一个小时。
1: 就是配置可能比较这个低，是不是啊？
0: 对，它跟这个探戈啊，其实基本上来讲，空间的大小啊，只不过就是说这个标换了一下，但是它的性价比要高一些。
1: 好的，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你看这朋友应该是你粉丝啊，还是啥？叫 like 这朋友说，我们的车就是在博文那买的啊，不知道，但是。你也没说买啥车，他也记不住啊！一天卖那么多车呢，是不是？
0: 感谢支持，感谢
1: 啊！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侃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

0: 愿无悔，守正创新。
1: 华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华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旗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旗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7: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6: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7: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6: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7: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8: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如果说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今天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博文你好。
9: 大家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博文。
8: 嗯，哎呀，这后半段看着第一个车型，我有点上火。2017年的荣威 RX5 跑了8万公里啊，也是高配，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当时买不便宜，哎呀，也行，也十年了，也算当时支持国产车了。嗯，
9: 当时也算卖的比较不错啊，因为他这个车当时跟哈弗 H6 啥都是竞品车型，它的价格要便宜一些啊。RS5 的话，基本上这个年限的话，它这个车应该售车价的话能给到2.34万-2.45万这样吧。
8: 嗯，就我之前我记得跟咱别的嘉宾也聊，就是什么 RX5 啦，东南 DX5 还是7啦，宝沃 BX 就是什么这个系列的呀，就都属于那种什么呢，你没有人主动找，就只能通过便宜，哎，买 H6 呀，这预算不够，哎，这什么车啊，这什么什么还大还便宜啊，这个只能这么卖，是不是？
9: 对，像前几年的市场，如果说你想买一个 SUV 配置高年限好里程数少的，你只能买国产。像现在的话它就不一样了，合资也非常便宜，所以说国产车没有啥优势的，
8: 就这个行情。所以说这个但也是，你这2万多块钱，咱就换言之，17年同样车况 H6 它不也就3万左右吗？
9: 对，现在基本上价格来讲的话，它这两车都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差距了。
8: 对，你要卖你抓紧吧，现在还能卖2万多，你这个车要我说呀还能有点下降空间，还能掉到10000多是有这个可能的。
9: 对，但是掉的不多了，的确掉的不多了。
8: 嗯，您参考啊，要卖抓紧吧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21年的比亚迪元 Pro， 跑了9万公里，稍微公里数大点，但如果你真卖现在价格也还行。
9: 元 Pro 它这个车应该是纯电的吗？
8: 纯电的。我记得元 Pro 都是纯电的吗？好像是啊 ，Plus 啥的。
9: 元 Pro 如果是纯电，应该是300多续航的。现在这个车来讲，应该我觉得现在卖比去年卖，甚至你能多卖一点啊。19年的车是吗？
8: 这19年的，21年。
9: 21年的，哎呀，21年的话，这个车。现在应该能卖，我觉得应该是卖3万大到4万左右啊，收的话应该也得3万中左右。
8: 嗯，哎，咱们之前说出口的新能源能出吗？还是人不要？
9: 嗯，新能源也有要的，像我们，出过什么比亚迪的车有出口过的，还有一个理想也出过，我们年后出个理想 L7。L6 都有要的
8: 哦，就是新能源也是这个重要的这个要的车型之一，是不是啊？
9: 对，但是他们像主要是以这个燃油车为主，新能源其实还是比较少。
8: 嗯，好的，了解一下啊。战士还在这问呢，那我这18年插混的荣威 RX5 多钱呢？当时25万左右落地的，先赔20，完了咱们再聊啊，然后再折半吧。
9: 对，插混啊，如果不太了解您这个插混它是多少续航的，插混的话，如果说您这个是慢充的话，其实卖不过燃油的，因为它这个插混如果续航不多而且充电慢的话就不行了。如果说你这个车是带快充啊，续航多一点的话，其实相对来比现在按行情卖的话，的确是比

0: 燃油车能高一点，但是有数的。
1: 嗯，你就反正你就你也别卖，你别问，你问完你也闹心。就是如果你卖的话，咱得研究卖的事儿。你不卖，你问完你上火啊。来看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哎呦，差点意思呀，16年的奥迪 A4L 啊，那你不是改款的呀？35自动典藏，8万公里能卖多少钱？你就差一点儿。你要是17年的，你就还能多2万块钱，我感觉得。
0: 现在像这个15款的奥迪 A4 啊，咱说这两年的确掉的非常多啊。它这款也是，虽然说是一个小改款，是三代的 EA888 发动机。现在15年的是吧？
1: 16年的，8万公里。
0: 16年的。里程数不错，现在这个车应该是能给到收车的话，能给到5万多，成交价也不超6了。
1: 那也可以啊。你像现在17年的，就咱说比你这个新一代的那个，现在也就6-7万块钱。
0: 对，改款17年改款那个镰刀灯的奥迪 A4 的话，现在也在7万7-8万那样吧，差不太多。
1: 所以说也还算可以了。这个也是要卖，抓紧啊，是现在还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价格的，你再等等还能掉啊。
0: 是的。
1: 参考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7年的凯迪拉克 ATSL, 28T 技术型白色，公里数稍微大点，也还行，17年10万公里，一年1万公里呗，行，可以啊。
0: 17年的凯迪拉克 ATS, 当时也卖的不错这款车啊，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它这个车型有点老了。17年的咱们这个车正常的收购行情的话，应该超不了4万，应该是3.5万到3.8万之间吧，大概可以做个参考。
1: 那他还干不过刚才那个 A4 呢？
0: 干不过，那 A4 有人买的人呢稍微多些，但是凯迪拉克它这个车型吧，就是基本上没太换代。所以说外形颜值方面能稍微差一些。
1: 但当时那 ATSL 可老火了，又是我记得追高铁还是什么什么广告，我记得的就特别火，完了有一阵儿那个价格还听说贼便宜，我感觉挺牛的一个车，现在这也跌落神坛了。
0: 对，现怎么说呢，以前这个车啊，要是比 BBA 的话的确要性价比高很多啊，以前我朋友也买了一台，这个当时非常喜欢。完了，再一个就像你说动力啊操控性啊非常好的一款车。其实现在买这辆车的话，如果说你这个车里程数不错的话，先买来体验体验，价格现在真不贵，真非常合适。
1: 就是你要有怎么说好呢，有这种想开燃油车的欲望。你那前几天也是跟比我还小几岁的这个小孩吧，啊，年轻朋友啊，一起聊天唠嗑，说这些买什么车呀怎么着，肯定是新能源呀，就是人家没有对于燃油车的渴求，反正我可能也是分人群哈，反正人家就是啊，肯谁买这个老咕噜棒子是那种感觉哈，就肯定是买这个带电的呀，或者配置高的呀，最起码是插混呢，就人家没有买纯油车这个方向。
0: 对，这时代不一样了，现在都是买新能源，前几年都是买 BBA。
1: 对，所以说现在最近2-3个月 BBA 的掉价也非常猛哈。
0: 哎呀妈，这新的真的是掉的太让人吓人了。
1: 对，昨天也是我抖音直播完有一个大哥算是哈，然后这个私信我聊说，我想有个19年 X3，公里数挺好，6万公里还8万公里，反正挺好，18、19年的。我说现在掉的非常猛啊，你能有心理准备啊？我都准备好了。啊，给他报完价格啊，不行，太低了，不卖了，
0: 还是接受不了，
1: 对，
0: 还是接受不了。
1: 对，我一顿铺垫啊，我说我肯定赔得多哈，你当年是挺贵的时候，现在就是不太认，再加上这个年限高啊，没有事儿，我都打听过，我有数，还是没数。
0: 现在很多因为啥呢？他不换车啊，不太了解行情，但是新的就像咱说 A6 来讲的话。4-5的两驱的话，你现在30出头基本就落地了，裸车给你干到27-8。你说我们年前卖20年的 A6 还卖个20-0点的，你结果这新车掉了这个价，你说怎么收的？没法收了，
1: 对吧？所以说，哎呀，多说两三句哈。如果你在25年的后半年买了 BBA。你现在千万别询价，我说买二手的哈，咱们打二手车节目。如果你在25年的后半年买了一个近5年的 BBA 的车型，你现在千万别问价，问完了，你就感觉这钱特别就是挣难挣，花可太快了。
0: 对呀，现在就是你要 不卖的话，我觉得是合。

0: 的，卖的话都挂树上，包括我们三月份之前收的车都挂树上了。
1: 对，好，就是 BBA 车型哈。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多说一嘴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个 X 的消息，2021年的 1.5T 的君威吧，应该是君精英版，我猜是君威啊，21年的君威 1.5T 10万公里，原版原漆，能卖多少钱？黑色还有可能是君越，你最关键你君啥你不说吗 ？X 呀，当君威说吧 ，1.5T 反正是。
0: 对，他说要精英版的话，这个君威的面能大一些啊。
1: 嗯，
0: 21年的跑了10万公里，里程数也不算少了啊。这个车的话，21年咱们怎么估呢？基本上能给到5万多块钱吧，大概肯定是卖价的话，现在也超不了6了。
1: 嗯，5万来块钱了啊，这没办法。新车当时我们说好几回了，去年前年的还是哪年的新车99800，10万800就它。
0: 对，再一个怎么说呢？它这款车的确是保值率能，也算是还可以，不算是太那什么，主要是您这个现在的行情决定的话，一个是你这个里程数。非常重要，如果你7-8万的话，虽然说差的不多，但是要是收的话，现在收车行业的话的确里程大的话差很多。
1: 嗯，是的，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这些是老朋友了，出现啊，16年的红色逍客，10万公里一手，大约值多少钱？你照3万块钱买吧，我觉得。
0: 买的话差不多啊，如果红色的话，其实你要去砍一砍，我觉得3万能下来。正常这个车收的话，也得个25000-26000，差不太多。
1: 嗯，您参考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你刚说完，15万预算想买一辆特斯拉的 Model Y， 能买到哪年？你别买了，现在不是买它好时候，贵。
0: 嗯，的确是啊。要你买，但是咱就要买的话，咱回归的话，我觉得你15万。我觉得你22改款以后 AMB 芯片的稳稳当当可以买啊。如果你买23年的话，你这个预算的话还差一些。我们上个月卖了一台，23年3万公里的这个车是多少钱收的呢？是15万6，卖了16万多块钱啊。所以说一年这个车折损就差1万块钱，
1: 嗯，
0: 还你自己去修。
1: 而且我之前讲过，你去年花多少钱买，你今年还花多少钱买。之前我记得哪个节目嘉宾说去年卖了个什么车，后来给收回来了，给客户找3000块钱呢，还就类似于这种新能源车还得加3000收呢。
0: 对，现在因为什么了，买新能源人多了，新能源在市场产品少了，需求量大了，所以说价格就涨了。现在燃油车恰好相反，买燃油车少了，产品多了，所以说燃油车不值钱。
1: 对，是这个道理啊。继续来看一下，哎，你是听完刚才的话题问的吗？2019年的凯迪拉克 XT5 跑7万公里，你这个可能都不过万了吧？不过10万了。不过十万了。
0: XT5。
1: 19年的。
0: 我最近19年的，19年的几万公里来着？
1: 跑了8万公里。
0: 19年的现在真过不了10万。最近，但是我感觉啊，叉 T 五最近的这个，卖车的人群比较多。我已经经历好几个了啊。前两天是有个18年的2驱，但里程大点，那个车是3万公里。他这个车19年的话，基本上能给到9万多，应该过不了10。对，
1: 嗯。怎么这油耗高啊？这油价涨，明天就降了，稳一稳，明天就降了，别着急。是。
0: 如果说卖车不是说特别着急换车的话，我建议燃油车你可以开开，因为你现在卖车的话，行情也是非常低。假如说你正常的，如果按行情卖这个车，你能卖10万块钱，你现在可能在卖的话，你可能也得少卖个4-5千块钱。
1: 嗯，
0: 但是你要如果说稳一稳的话，可能是过了3个月左右，就是过了这个淡季的话，大家伙能缓一缓的话，这个车我觉得价格也可能差不太多，这个都不一定的事儿啊。
1: 对，就是你现在卖和你再过几个月卖，可能这种车型哈没啥区别，还不如开着呢，带步啥的。
0: 对，因为现在的行情价格啊，的确来的稍微早一点，因为大家伙已经都收满了，所以给价都偏低一点。
1: 对，这边紧着说着油车这样，再见理想问这个车就冷门到飞起，大众开迪。啊，也就今天这博文来，你要问点年轻，也不年，博文是年轻的车商，你要问点这种这个再年轻点车商，他都不认识大众开迪，一个工具车，非常冷门，车事没有，谁收这玩意儿啊？
0: 我想说，我也不知道啊，这个车。

0: 真没见过呀，
1: 啊，老
0: 这
1: 冷
0: 个给
1: 门
0: 我
1: 的，
0: 考住了。大众的凯迪，这个是不大点儿那个小车吗？
1: 像个面包，就是大众的面包，
0: 啊。
1: 但是呢，还不是途安，比途安还能小一点儿，特别巨冷门的一款车型，你就不用寻思了。还是个，我要没记错，好像是个进口的。
0: 这个我回家学习一下，这个我干中学啊。
1: 干这么学，没有再见理想，不用寻思了。你要就想买干活车，咱稳稳当当的。你是买什么 NV200 呀？你是买什么五菱宏光啊？包括你买那个长安的那个欧尚是几600还是800什么？就是那种工具车，有的是，就别买这种冷门的了。你就非认准这个品牌，咱就买刚才说途安也好，包括说你预算再高点，你夏朗都摸到了，你别开迪了，谁收这玩意儿啊？关键是。
0: 他这个我看了一下，应该是零几年的车啊，零几年出了这个，全网可能就两三台。
1: 对，
0: 你要干活的话，我觉得像大家老师说，你买个途安呐、啊、什么的都没问题。但这个车型你可能买回去，咱说也想，这是换一个配件都非常难了。
1: 对，是这样的，不太建议你选啊，就是你说这个车型，我就建议你放弃，把它忘了啊。战啊，刚才那荣威又补充了，我是那个 RX5，续航600，慢充是真不值钱了，平台上都没有二手车报价。对，就是你这个车就没有价值，就是只能这么聊啊。但是呢，还也能开住，也不用报废，是不是啊？
0: 对，如果说你充电环境可以的话，其实开的还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这个车现在很多都不带快充的话，其实，在市场啊，就是咱说啊，你卖不上价，因为它已经有点淘汰了。买它的人就是说充电不方便是它的硬伤，除非你充电方便，但是这样买车人群还是非常少的。
1: 感叹号，这是想买油车，10万以内想买个日系或者德系的 MPV，省心带娃用的，家里有台电车，想再整个油的。啊，你这反着买，人都是家里有个油想整个电的，你家里有个电想整个油的啊。每年1万以内，主要想省心点，有啥推荐？10万以内日系 MPV，你就是奥德赛、力绅呗，没别的了。塞纳没必
0: 对，其
1: 要。
0: 实也就这两个车型，塞纳你也买不着，其实就是这两个车型。现在买的话，我觉得也是算是好时候吧。相对来讲，2017年、2018年，奥德赛、力绅里程数年均里程1万左右了。我觉得10万以里差不多了，基本。
1: 这两个我觉得在车市还是能找到的，是不是啊？
0: 能找到的，对，畅销车型。
1: 是的，所以说感叹号，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有任何关于这个选车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找车方面的问题啊，咱们都能帮助您，帮您找找车，对接个好车况的，包括你自己看好了，帮您验验车况都没问题，都是可以的啊。其他朋友也是，如果有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哎呀，这冷后期这。天冷了还是怎么地的？晚上了，冷门车开会了。16年奔驰 B 级，16年的奔驰 B，跑了9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哎妈，这是不是进口啊？当时啊，
0: 对，这个车型也算是比较冷门车型，像现在的二手车的这个行情啊，都非常冷。
1: 啊，我以为这个开迪已经达到了今天的最冷的这个巅峰，你 B 级来开来了是吧？一会儿别给我问我什么那个宝马二系啥的了啊，别给考验我啊。
0: 它16年的 B200 的话，它这个车应该是 1.6T 的发动机，现在市场的话，基本上16年的话，应该是市场卖价的话，应该能卖个4万5左右。收的话可能在四万，对，收的话可能就在4万块钱左右。但是它这个卖车的周期，像奔驰的 B 哈，的确要长一些。买这辆车的，群体能稍微小一些，小众一些。
1: 你买奔驰的吧，人家奔着 C、奔着 E、奔着 GLC 啥的，人家就不看 B。然后想买个小商务或者小面包、小工具车型的吧，他也不看奔驰，所以他非常尴尬的位置。
0: 对，大不大，小不小，两厢不两厢的，完了 MPV 不 MPV，四
1: 对，
0: 不像。
1: 我接触到好多是什么呢？有点有留学经历的朋友可能会，就因为他这个车型不属于咱们国内的，就是怎么说好呢？喜好的车型，你说轿车，我是有偏好；SUV 我偏好。你他就定位啥呢？有点像旅行车啦，或者这种这个大两厢这种车型，他就是国外经历的朋友可能说，哎，我有个，怎么说好呢？热爱呀，或者有个经历呀，有个情怀啦，可能会选。不然的话，很少咱们就选它。
0: 对，喜欢这种就是冷门车吧，它肯定就是它有一些东西吧，

0: 吸引它，就是说外形跟别人不一样。同样是买奔驰，我买一个格调，更高一点的可能。
1: 哎，类似于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7年的1.4T 的高尔夫啊，然后呢，跑的公里数太大了，2017年跑13万公里，稍微多点啊，想问问能卖多少钱？
0: 对，2017年的1.4T 的高尔夫，咱就拿这个白色舒适的这个配置，你这个里程数吧，咱说哈，不大不小，但是如果说跟咱说跟7-8万公里的话，你这个车得少卖个5-6千、6-7千，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的啊。2017年你这个车正常的市场卖价的话，现在能卖个多少钱呢？能卖个4万多块钱。收车的话，那可能就可能是一大关了，再具体看看车怎么样。
1: 嗯，是的啊，这个主要就是差在这个公里数上，反正得验验车，毕竟那个年限也在这儿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K 的消息是15万的预算买奥德赛，又买最近几年的了，得是。
0: 对，20年左右的了，因为现在新的也不贵。这种的就像咱说的啊，买日系的话，差价不是特别明显。你可以看新的，再对比一下二手的，这个看怎么合适自己怎么来。
1: 嗯，你要是有旧车，整个补贴那个补贴，夸夸一顿加，没准儿也挺合适啊。我觉得如果你要买这个车的话，没有必要花15万、12万都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因为花那些钱没花到点儿上，花12万买的款跟15万的款一样。
0: 对，像咱说买二手车就为了买性价比，10万左右，像刚才买的咱说奥德赛、艾力绅吧，咱其实也买的一样，车型也一样，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跟新车差了2-3万、3-4万的话，差的不多的话，其实性价比真不太高，不太划算啊。
1: 嗯，
0: 如果说你能添点预算，你可以上一个咱说那个什么塞纳呀，或者是老一款的塞纳，我觉得什么都可以的这个东西。
1: 对，就这个怎么给你举个例子呢？比如说你花10万你买的，就但是不是现在这个行情，以前你花10万买的就是老款的扁扁那个奥德赛啊，但你多花2万你就买着新款的，哎，是油混的高顶绕，你这2万必须得花。你这15万你就没必要，你花15万跟12万花买一样款，那3万块钱多余，我是这么感觉。
0: 对，对，区别不大。
1: 嗯，对，
0: 咱们二手车最好是以花最少的钱买最合适的车。
1: 哎，就这样的啊。这位朋友，2014年的比亚迪唐 DMI 多少钱入手合适？5-6万公里的，这个好像少哈，三四年的唐送可多可多了，唐少我觉得，不加唐。
0: 2014年的这个唐啊，因为它我觉得它没有改款啊，但是你要说它便宜，它也不是说特别的便宜。DM 它是要买这个混动的，不要买那个纯电的。
1: DMI 嘛，混动的。
0: 2014年的话，基本上也就是2022、2023年的话，基本上 DM 混动的话，你花个7万块钱左右，我觉得差不太多了。
1: 7万来块钱，如果有的话，是不是啊？
0: 对，
1: 嗯，这个也得看看车源，因为我感觉唐的二手车少，还是我老不去了。
0: 嗯，的确少啊，它这个其实保有量相对来讲，别的车型保有量能少一些。
1: 是的，您参考一下这个行情啊，看一下时间，那咱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也感谢博文连线，这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的事，好吗？
0: 好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下期见，拜拜啊！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我是大点，咱们明天晚间7点钟不见不散啦。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轻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7到25度。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6: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7: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8: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7: ETDHBLK，
9: 这哪里好记了？
8: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9: 厉害！
8: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7: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8: 没错，
6: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9: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0: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1: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0: 我的快递是歌声，
12: 月光快递，
10: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真的，总有人值得你跨越山水万城，一同分享岁月和星辰。高考倒计时2天了，加油同学。今儿的节目开始了，又是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我们彼此好好的放松一下。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 OK 了。来吧，月光快递，此时此刻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1: 患得患失，太太一从前有才担心。
0: 走啊，少年，去见一见命运里的风。
1: 昨天是段历史，明天是个谜团。

你患得患失，太在意从前，又太担心将来。有一句话说得好，说昨天是段历史，明天是个谜团，而今天那就是天赐的礼物。Yes。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月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

里是 FM 100.8台内交通广播月光快递，我是谢卓，每天晚上8点到9点和大家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接下来呢，也请你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来吧。问候大家晚上好，晚上好，大连小胖，他说今儿是周四了，想听一首《蒙蒙烟雨》。他说听这首歌，想起了看琼瑶剧的画面，这首歌很好听，也把这首歌分享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周四快乐。晚上好，笑颜常在，想听哭着笑着都是一辈子。晚上好 ，XWX， 杨依依爸爸，看不到名字的朋友。小曲说一周过半逢周四，一纸心事寄月光，祝理查德谢希瑞岁岁无忧。哎呀，今晚想听一首小美满，祝高三学子放平心绪，前路自有转弯风景，提笔如愿，收获属于自己的小美满。哎，太棒了。快快乐乐说准时的守候在月光快递旁，今天晚上想听一首我是如此相信，我是如此相信，这首歌听到的是坚定，是笃定，是一定能行的那股霸气，对不对？如此相信，相信所有高三的学子们眼睛里的坚定，跨越所有的比拼汗水努力，一定不会辜负这份苦心。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顶峰相见。

杰伦，我是如此相信，我是如此相信相信的力量。路的尽头可能是雪山，可能是城市，也可能是沙漠，也可能是森林，对不对？但是我相信，总有一条路，它属于你。考考加油，同学！哈，今天嗓子有点哑。OK， 谢谢大家的包容，感谢大家每天晚上8点钟到9点钟这一个小时的守候，继续问候你。北京时间 FM 100.，今天晚上怎么了？北京时间20:14，FM 100.8，这里是月光快递，我还是谢卓，继续。佟大器说：“西卓啊，闷特别版嘎嘎精神的歌要听是吗？”我知道现在有好多人等着听这首歌。英说：“姐，老弟20点整就给你发消息了，我咋没看见呢？”大勇儿周四快乐，他说：“今天晚上风不小啊，感觉都要给自己吹飞了。”多少斤呢？那么轻易就能吹飞了？领航说想听《追梦赤子心》，送给高考的学子，祝大家金榜题名。快快乐乐说依托晚风，借着歌声寄心意，我是如此相信所有美好都搭乘月光快递奔赴而来。哎。小曲说我是如此相信星光不负赶路人，温柔不负有心人。

0: Yes.
1: She's so incredible. Oh, oh, oh, oh, oh. She's so incredible.
0: 晚上好，北斗空孙姐。孙姐说坐标在丹东呢，培训结束和同事在江边散步，用蜻蜓听歌呢。晚上好 Superman 董鸭，一个搭 S 来吧，别着急，咱一首一首来。下一首歌不用我多介绍了吧。

察大海说好紧张好紧张，马上就要高考了。 Oh yes Love you 你这出大招啊天哪，志芳他说，谢老板，你的出现就像一道光，照亮了我的前路，明媚又阳光，消除了所有的烦恼和不愉快。哎 yes， 好像我这一天晚上要说好几次 yes， 太 yes。 静静说听这首歌情绪释怀了，心情变美丽了，就是这个节奏别停。成年人真的，成年人的悲哀可能我觉得大概就是连崩溃的时候咱就要好好的跳一跳时间，白天要装一下云淡风轻，工作群里面打出去好的收到好的收到，心里面却一遍一遍的对自己说我好累啊。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回家的时候，回家的路上耳机里面正好唱到其实我也不想坚强，听到这一句你眼泪可能忽然就会掉下来，就不如我们刚才听的那首歌来得潇洒，来得彻底，来得热烈。前面就是红绿灯啊，是人群是生活，长大以后我们学会了报喜不报忧，学会了在一句没事里面藏起自己所有的不安和委屈，希望所有的不安和委屈在这一首歌里面

说姐啊，让听友们燃爆起来吧，就听一首2026浪漫电波，已经坐在车里面坐好了等着啊。这首歌和上一首2006闷男生版是同一个人 V

这首歌听完之后，两首歌，两首嗨歌连起来听，哈哈，感受是什么样的？快把你的感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OK， 同一个歌手 V Boom， 两首歌。刚才说听了这首歌，把藏起来的所有的不安和委屈，是不是都已经不见了？还在吗？真的，刚才说成年人习惯在平常日子里说我没事儿，我想的太多了，有的时候甚至分不清自己是真的没事儿，还是早就已经习惯了没事儿。所以有一种悲哀，不是没有人懂，而是太多的时候我们都假装不需要被懂。可是我还是想说，如果朋友真的哪一天你真的累了，可以停一停，歇一歇的，什么都别做，给自己一点放松的时间和空间，哪怕只是咱只是多睡一觉呢，关掉手机，让自己沉默一会儿。因为你不是不够坚强，而是太久没有被温柔以待了。哦，小样很担心来了，他说：“玉芬呀，你播了这么久的闷，歌手是谁呀？歌手是 V Boom。” V B O O M， 他说：“我觉得大家喜欢的不是歌曲本身。”

送给高考的学子们，这期间大家辛苦了，祝交通广播越来越好，收听长虹 yes。王威说四个车门的螺丝都松了，这家伙哐哐的，不过就喜欢这个感觉，震撼不止，精彩继续，加油，哈哈，加满油。Yes， 佟大齐还说这歌真有劲儿，心想事成说这首歌特别嗨，节奏感太强了。感谢美玲，感谢美玲首次把这首歌分享出来以后，然后就燃炸。北斗他还说，我儿子很喜欢听你的节目，想给他点播一首周杰伦的《稻香》。啊，今天十岁的儿子数学小考失利了，想给他点播一首《稻香》，希望他跌倒了继续勇敢地往前走，相信他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接下来好好复习，下一次考得更好，爸爸妈妈永远相信你，陪伴你。哎，太棒了，这首歌好像一秒就会回到童年，对不对？换一个版本。考试失利了，十岁的小朋友，没关系，小朋友，你下次一定行，姐姐看好你，我太看好你了。听完这首歌，明天你就是超级无敌的超人，加油！下一次考试考好了，过来告诉我一声，让我。

0: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2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1: 北京时间20:32，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声音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志芳说，刚才两首嗨歌太嗨了，本来停车，坐车里听，结果忍不住又开出去了。这个感受太好了。英说，这两首歌以后咱就一起播放吧，效果刚刚的，太燃了。陆说，谢老板，你放什么都好听 ，Yes。持之以恒说，今晚的歌曲很嗨，本来不想打搅的孩子高三今天离校，再不用自己去接送了，心里有一点小小的失落，感觉我这个老父亲没有用了。能不能安排一首歌，哥们儿你看这首歌行不行？怎么会，他会一直需要你，也希望你一直站在他的身后稳稳的。山河他说，想给高三的女儿点播一首我相信，就是这首歌。今天是最后一个晚自习，12年寒窗苦读就要落幕了，爸爸妈妈祝你提笔从容，逢考必过，所求皆如愿，不负他人不负己。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来吧，别怀疑，你所相信的一切一定会化作前行的光。怎么会不需要呢？当爸妈一直是被需要的，把信任交给内心的笃定，这份力量会伴随着他走过所有难走的路，对不对？

这首歌分享唱给所有的高三的学子们，马上还有两天就要上考场了啊，现在的心情一定是非常紧张。点播这首歌的朋友是山河富婉，送给高三的女儿听的一首歌。这首歌听完了以后，我觉得啊，我的心情也无比的复杂。高考倒计时，这条路上真的没有对手，我觉得它只有同路人，没有输赢，只有属于自己的成长。所以我们不需要打败任何人，我们需要在六月的阳光下坦然地面对那个努力了十二年的自己。所以你发现高考它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你用一千个日日夜夜的伏案换来的一次全力以赴的绽放，对吗？高考是我们把所有的迷茫、焦虑、憧憬全部都压进笔尖，然后在答题卡上一笔一画的画，把它刻画出来。真的，我觉得同时高考更好像是一面镜子一样，它不是要审判我们，而是要让我们看清楚，原来咱可以那么努力，可以那么专注，原来你可以那么的坚韧，原来你可以为了一个目标把自己燃烧成一束光。想说的话太多了，希望所有的高三的学子请最后再拼一把，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在多年之后回望这个时候的自己，你可以对自己说一句尽力了，真的不后悔。再一次的祝福2026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小老头说振兴路大连湾入市区方向有车祸着火，请大家注意避让。小太阳也说振兴路入市区方向在大连湾附近最右侧的车道有一辆轿车追尾了面包车，现在已经着火了，请大家一定注意避让。谢谢小老头和小太阳。我再说一下，点位振兴路入市区方向在大连湾附近最右侧的车道有一辆轿车追尾了面包车，现场已经着火了，大家注意避让，谢谢。路说谢老板唱一个，好像真的好久没唱了。可以呀、啊，能唱吗？能吗？小许说笑一个吧，日子自有温柔答案。明天会更好，说每当听到你爽朗大气的声音就是一种享受。点播一首悲喜自度。面朝大海说想告诉一下考生们，好好答，答不好就是题没出好。你真好。我啊，他说想分享一首好听的异域风情的歌曲，达瓦的前行，希望大连交通广播一路前行，莘莘学子高考取得佳绩，谢谢你。可是哥们儿，这歌我没找到啊。志远说今晚与点一首2026一切如愿，愿高考和中考的孩子都一切如愿。玉泉说谢卓刚才走在海底隧道里，音乐放到最大声，你说眼泪可能会掉下来那一句的时候，自己的眼泪真的掉下来了。他说刚才那两首歌很治愈孤独的人，谢谢陪伴朋友。小曲说巧了，刚才在等红灯的时候，隔壁车他也是在听谢老板的节目，我俩相视一笑。下一次把车窗放下来喊一句，嘿哥们儿，你在听呢？嗯，我也在听呢。

工程师说，一听到爽朗的笑声，人也变得轻松了，赞。鱼说，今天晚上还播没播最真的梦啊，再给播一遍吧。一个大 S 说，想听一首孟婆嫌我烦，抱歉，好多朋友的信息我也才刚刚的看到，原谅我。因为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不能及时的照顾得到，原谅我行不？九点钟我下了播复盘。一个大 S 说，想听孟婆嫌我烦，送给此刻的自己。从前困在回忆里难以释怀，如今借这首歌与往事和解，愿往后看淡得失，放下心里。

执念，好好珍惜当下生活，万事轻松自在。祝你越来越好，朋友。董丫说西卓，西卓想听一首踏浪，咱们欢快一下。空说想听一首梁咏琪的短发，哎呀这首歌好久没听了。孟宪成真说今天晚上想重温一下经典，抱歉这条消息人家是20:04发送过来的，我也才刚刚看到，原谅我行不？想点播一首《老人与海》。

村长说想送给24中高三八班的全体的孩子们，马上该奔赴考场了，愿所有的孩子们放平心态，寒窗苦读终迎收获，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不负日夜拼搏，不负年少自己，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加油孩子们 Yes!

这首歌终于被我找出来了，林夕《最真的梦》女生深情版，先来听这首歌行吗？鹿说今天考试过啦，成年人太难了，现在背题根本都背不进去，这两天天天靠咖啡，哥们儿咖啡也不能喝太多呀、啊，不然有一点刺激胃吧。考试过了就是好事，为您庆祝，真棒。

为什么每一次听这个女生的深情版《最真的梦》，心里面总会泛起很多的涟漪，唱的都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就像我们之前说，我们都曾经是追梦的人，都有自己最真的梦，但也都丢掉了自己最真的梦，也都在回忆里面惆怅。但是请相信，这一生我们一定会和时光和自己和解，错过的遗憾的怀念的都不是事儿。珍惜每一个当下吧，朋友，加油。可你记得记得亲爱的我的手机买个放弃机。OK， 北京时间20:46，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十几分钟。江南说，刚才那首歌啊，我还得是我车上的单拿音响听。哎呀，你这太高级了，哥们儿。阿德说，所有参加高考的孩子们请记住，即使无人扶你凌云志，你卓姐自会踏雪送你至山巅。所以这回点一个凌云志，谢老板必然会安排的吧。哎呀，算计我，哥们儿，下次不用算计我，请直抒胸臆。我这个智商，你算计我，我都想不过来是咋回事儿。无人扶我凌云志，我词儿呢？又找不着了。

识怎么弱下来了。陆说谢老板今晚加个班吧，八零后的故事今晚加不了班啊，哥们儿，今天晚上我抖音加个班，谢谢大家关注我的抖音，抖音号俩，先饭盒那号叫谢卓，我的名字，感谢的谢，卓越的卓，还有一个号，一会儿我下了播我就在那儿接着还债，接着听歌，没办法，欠的债太多了，那个号叫谢卓，谢老板，谢卓，谢老板听歌，谢谢大家的关注。 OK， 聪明的小王他说下午直播偶遇了，现在在东联路回家的路上听你的节目，想点播一首思念。哥们儿，你一点这首思念我就知道你是谁了，刚才那首歌完了，说晚了，下午我听了小王唱给我的一首歌，唱了我喜欢的周杰伦，刚才那首歌我借花献佛，我也唱给你听，哈哈，思念，等我一下，今天晚上思念我一定播放出来，我太努力了，压轴高低到家也不能下车啊，小王。

来吧，这首歌，人家点歌的朋友是艾琳夏，20:03，他说上一周去听了小沈阳的演唱会，发现野人这首歌好听，想听小沈阳的版本。哥们儿，我没找到，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我都不知道此时此刻你还在不在听我这首听我的节目，但是这首歌我要送给你。我们听孟维莱《野人》。

刚才这首歌听得特别肆意洒脱，梦为来的野人，这首歌听到的都是努力啊，所有的努力不是为了别人觉得你，别人觉得你了不起，而是咱得对得起自己，为了让自己打心眼里看得起自己，对不对？就不为别的，就这么狂。刚才这人是真不扛念叨，我看看消息哪去了。半生已过，学会沉默。他说昨天晚上有一个叫半生已过的朋友吧，他说那个是我吗？我记得我没发信息啊。结果好久都不发信息的这哥们儿刚才发信息了，半生已过，哈哈，没有后半句。他说我一发动汽车就想起了谢老板的凌云志，哈，原来前面四个字儿重了。欢迎半生已过们，转眼我们都已经半生已过了。彩彩爱美丽说想听阳光开朗大男孩，祝每个人都阳光开朗，谢谢你。来看路面上的情况，心有所属说胜利路去往太原街方向九六七医院的区域道路划线占用了左侧的两排的车道，走到这个地方呢一定靠右侧通行，注意避让，过了东北路就一路畅通了，谢谢心有所属，太及时了。胜利路去往太原街方向967医院这个区域道路目前是在划线呢，占用了左侧的两排车道，走到这个地方大家一定靠右侧行驶。

注意避让，过了东北路就好啦。晚上好，乐活，晚安，乐活，晚安，快快乐乐。于涛说我的假行僧哪去了。晚安小曲，晚安明明。明明说每天晚上大家一起聚在月光快递里，一起听歌，一起嗨，真好，真开心。俺就喜欢你，俺红，俺想你。踏雪寻梅，金泉说想听汪峰的一起摇摆。嘉祥说好久都没有给你留言了，现在呢就坐在学校门口等待孩子放学，一晃接送孩子已经11个年头了，感叹时间过得好快。他说我想问一下你刚才唱的那首歌瞬间。大圆儿说想听一首谢老板唱的《明知山有虎》，那就不去明知山。我是不是得练新歌了呀？后街来啦，他说哎呀呀，本来默默在陪伴，又唱上月光快递到付了，你看看，来吧，这首歌今天晚上9点钟之前的关门曲。这首歌有一点不一样，点歌的朋友是聪明小王，他特别会唱，还特别会弹琴，会弹吉他。今天下午我听了好长时间他的直播，他的弹唱太好听了，听的我都忘了接送孩子了。思念推进个黑暗，来吧，不一样版本的思念，来自黄轩。

0: 当作风
1: 啊，好温柔的一首歌啊，很好听的一首歌，谢谢大家的陪伴，今天晚上就到这儿好吗？风扬漂泊，他说胜利路西段有一块也在修路呢，占用了一排道，谢谢你，这首歌送给你，和你一起听。Love you， 明天晚上的八点我们不见不散，我是谢卓，拜拜。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轻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7到25度。

0: 3.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0: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生活不需要太多的轰轰烈烈，能占据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就足够开心了。比如每天晚上这一个小时，不用想那些乱七八糟的，就是和大家一起听歌、聊天、放松心情。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告五人的《我想要占据你》。前段时间呢，也是在网络上特别的火，不知道为什么这歌就又火起来了。
1: 你不在想早安太早睡意滋长

这首歌听起来像情歌，但其实呢，换个角度来想，是另一种态度。不是占据谁，是占据你自己喜欢的生活。找到那件让你想占据的事儿，你就找到了自己。Cruising down the street.北京时间21:0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打卡报道。阿莹高兴，他说等红绿灯抓紧打卡。阿莹 XWX 风说晚上好，月如想点播一首阿里郎的《兰花指》。还有朋友在问油价的事儿，油价呢在今天晚上的24点会迎来新一轮的调价窗口，那么这次呢是下降的，所以调价之后，咱们大连车主呢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的话呢，将会省下21.5块。那么具体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下调0.4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42元，0号柴油下调0.43元。所以想加油的朋友，大家呢再忍忍，再忍3小时，等0点之后大家再去加。

安阳邂逅俊马，他说晚上好，月如，再次预祝高考生金榜题名，拥有璀璨人生。哎，是不是今天是高三同学们的最后一次晚自习啊？我记得昨天晚上好像有同学跟我说今天应该是他最后一次晚自习。

高三同学也发来了私信，我们来看。宁静致远说月如姐放学了，想点一首 Eric 的 All by Myself。 子期东来说晚上好啊，想点一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东东说刚放学想点一首许嵩的如果当时。哎，今天晚上其实许嵩的歌曲点播率还是挺高的。刚刚还有一位朋友也是高三的同学海，他说想点一首许嵩的雅俗共赏。我们先听这首如果当时。

好，我们来看一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哈。小老头提到了说，振兴路大连湾入市区方向有车着火了，提醒大家呢，走在这里注意提前避让。隔壁老王也发来了现场的视频，我们来看，我的天哪，有一辆黑色的私家车哈，目前呢是停在路边，然后呢自燃了，但是呢这现在这个火势比较的大，稍后呢我会把这个信息转发给交警指挥中心，也提醒大家走在这里注意提前避让。

不同的年纪，不同的取舍。不过好在每一个阶段的自己都在成长，在接受，在改变。QQ 说晚上好啊，月如，今天晚上呢应该是高中最后一次听月光快递了，想点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八中高三全体同学，祝大家都能在高考中旗开得胜，一飞冲天，马到成功。哦，你是八中的，前两天呢我们的节目还迎来了一位八中的小嘉宾，你肯定认识，高三足球队队长。前两天东北超节目的时候呢，他是作为解说的嘉宾，然后我还跟他聊了一会儿天，我说你也是八中的。

还会再相遇，但先各自去争一片春光。大圆说了说晚上好啊，月如周四报道，想点一首林同学的《野草争春》。他说高考季毕业季，咱们来点有力量的歌。

A 村长说，主持人晚上好啊，送给24中高三八班的全体孩子们，收官在即，不必慌张，过往伏案刷题的每一个日夜都在为明天蓄力，放平心态，细心作答，把平常的实力尽数发挥，愿少年乘风破浪，旗开得胜，奔赴心仪的远方，加油孩子们。他说数不清有多少个清晨催促起床，半夜在校门等候，高三落幕不用再风雨接送，欣喜孩子即将奔赴新人生。他说我这位老父亲呢，却悄悄舍不得这段日日相守的时光。袁宇也说了，说哦，袁宇，这是那天呢在派发金丝带的第二天的时候，一位跟我合影的姐姐，她说高中最后一晚接孩子放学有点伤感，高中三年苦乐相伴，孩子即将奔赴下一段山海，未来的人生希望能够平安健康顺利。他说愿2026所有中考高考学子提笔有底气，落笔有力量，行文皆顺遂，答卷皆无悔，历尽千帆终得硕果，全力以赴终如所愿。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组在这个最后一个高三同学们的晚自习的夜晚，送给高三同学们的一首歌，来自王菲的《如愿》，同样也是快快乐乐点播的一首，希望大家都能够如愿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去到自己想去的城市。

0: 越无悔，守正创新。
1: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轻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7到25度。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这边还有位同学名字看不太到，他说晚上好姐姐，今天呢是最后一个晚自习，也是最后一次在高中听交通广播，想听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

有人说这首歌不敢多听，因为前奏一响就忍不住鼻酸，不是歌曲太伤感，是它替咱们记住了太多的舍不得。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那就好好道个别吧，跟教室，跟食堂，跟操场，跟那些陪你走完这段路的人。简单说，最后一晚接孩子放学回来的路上，我俩都哭了。他在想过去的这三年的点点滴滴，想着老师最后一晚在学校门口的送别，时间过得太快了。他说我和孩子呢是一路哭着回来的，孩子说妈妈我不要这么感性就好了，我告诉他有感情的人才幸福。我不觉得感知能力错，感知能力太强有什么错，因为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还是那句话，短暂的分离是为了更好的相遇。当你金榜题名的那一天，你带着好成绩好消息回到学校看望老师和同学相聚的时候，我想那是你们更好的未来。李佳豪说，月如，今儿我不点歌，我就想问问周一发车贴那天你在哪个点儿啊？周一我在港湾广场。西文居说，祝福阳光一般的孩子们今年高考大捷。君说，想来一首去看拉萨河，希望所有考生都能头脑冷静，看的都会。李涛说，想点一首孙燕姿的遇见。Showbox 说，熟悉的开场曲，熟悉的声音，感谢中国好声音月如每天晚上的陪伴。哎呦，这消息我怎么才看到呢？今晚好像好多消息我给漏掉了，抱歉大家。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1980，欢迎校园常在。他说晚上好，月如，点播一首孙楠的《方向感》，为高考的学子们加油。我天，这都是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点播的歌曲，但是我真的是才看到，消息太多了，好多朋友的消息被顶掉了，希望大家能够多担待多理解。家有一好说，晚上好啊，想听一首最近很火的《喜欢》，是阿四的那首吗？小曲同学说，一周过半，迎周四，晚风伴月光。他说今天晚上呢，想听一首 TFBOYS 的《微》。

三，他说月如姐，对不起，我不知道是哪两个字。我是喜悦的月，如果的如。他说我是一名高三生，刚下高中生活的最后一个晚自习。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点歌，想点一首毛不易的《一程山路》。人生恰似一程山路，有起伏有风雨，但我们一路向前，慢慢释怀，慢慢成长，仍会遇见属于自己的风景和晴朗。在这里，他说也祝所有的高三生们金榜题名。

大河有水说，今天是最后一个晚自习了，月如。每个疲惫的夜晚，月如用一纸之歌治愈了我，让我有了继续前进的动力。他说想对所有高考的听友和月如说，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未来见。没错，大家出成绩包括出录取结果的时候呢，都可以回来告诉月如一声，月如在这等着大家的好消息，一定会有好消息的。

说 Box 说抱歉啊妹妹，一直都打错你名字了月如，是这个吧？对，喜悦的月，如果的如，没事，名字不太好打，大家打什么都行。哎呦，还有一位福建的朋友，他说你们大连也太凉快了吧，羡慕。大连今天呢真的很凉快，甚至有点小冷，因为早上下过雨了，然后呢虽然白天的时候出太阳了，但是有很大的风。现在大连的温度是18度，我穿长袖穿长裤出门还觉得有点冷。哎，不过说真的，今年呢在大连体会到了一把梅雨季，因为前一阵大连总下雨，空气湿度95%。然后再看看还有没有落掉的消息。大白强问说爱心送考可以补领吗？抱歉朋友，我们的爱心送考的金丝带还有车贴的发放呢已经全部结束了。

还真的有一条，我在西城的后街。他说，晚上好，月如，今天呢想送给即将高考的同学们的一句话，是电影《青春派》里的，尽管走下去，不必逗留着，去采鲜花来保留，因为在这一路上花自然会继续开放。他说想点一首 Fight Song， 高考加油。来不及了朋友，今天晚上好多消息被冲掉了，所以好多消息我是刚刚才看到。欢迎麦田和远方。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孙燕姿的《遇见》。点歌的朋友是李涛，想对大家说，感谢这一路的遇见，感谢这一年来的遇见。这一年呢，我遇见了很多可爱的高三的同学们，还有许许多多在默默支持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许呢可能是晚归的

都说世间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相遇，而是萍水相逢也能够心意相通。感谢这一年遇见的人，也愿我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能够在这个世界被温柔以待，被真心懂得。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断药之前呢，我为大家呢争取到的最后一次优惠活动今天呢就全面结束了。让我欣慰的是啊，很多听众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就打电话报名，抓住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不少报名早的人呢都已经拿到了大礼包了，打电话来呢跟我报喜。像黑龙江的一位老姐姐说，尹老师啊，托您的福，我拿到大礼包了。我老伴儿把礼包打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送的太多了，摆了满满一桌子啊，看起来呀就像过年置办的年货一样。不同的是呢，这些年货啊是给眼睛准备的， 给眼睛啊过个健康节。还有一位老大哥呀很有意思，他跟我说这个大礼包里边让他最开心的就是多送的四盒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他说这得多少钱呢，能多用一个疗程啊，啊这眼睛这回算是有了保障了。他是有十几年的高血压，动脉血管硬化导致了干眼通道的堵塞，最后呢得了高血压的眼病。幸亏呀、遇到了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眼睛不红不肿啊，也不头疼恶心了。这次呢多赠送的药又能多用一个疗程了，他当然呢非常的开心。关于高血压呀这个眼病呢，我多说一句，很多人觉得高血压眼病没什么大事儿，但是高血压眼病可不仅仅是眼睛干涩发红发热，还会引起呢眼睛疼头疼恶心视力下降眼前固定黑影等等的症状，甚至是失明。所以呀、有高血压的人最好每年呢咱们都去检查一下眼睛，如果说发现了问题，我们早点用上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打通干眼通道，这样的话呢治疗时间还短，还能节省啊不少的药费。尤其是这次断药前给大家呢开展了最大力度的优惠，这是实实在在呀给我们省钱的活动。每次听到大家报上名参加上活动的好消息啊，我都很高兴，心里踏实了许多。能让更多的人得到优惠，得到眼病康复的机会，那我呢当初各部门打申请到处寻找机会，这些努力呀、就没有白费，就很值得。唯一的遗憾呢就是名额太少了，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这次呢还是我之前去中亚国筹集到的一小批赛迦羚羊角，才让大家这次有机会啊用上药。还有一个原因呢，我之前在节目里边也讲了，随着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知名度提高，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有一个赛迦羚羊角出口国提出以出口药作为条件为我们提供赛迦羚羊角。也就是说呢，对方给我们提供赛迦羚羊角，我们做成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之后必须出口给他们一部分用于他们国家的眼病的治疗。所以说这些客观因素啊让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库存量更加的有限，所以这次活动啊只能是供应一部分地区，虽然不能全部都汇集到，只能说呢尽量的照顾到更多的人。为了公平起见，这些供应的地区我们按照打电话报名的先后顺序来确认名额，如果报名晚了名额啊没有了，那就只能是跟缘分呢擦肩而过了。说实话呀，我是一边高兴一边担忧。高兴的是呢，有那么多眼病患者抓住了机会，既多得到了药，又省了治疗的费用。最最重要的是，有了这对治眼组合，以后啊，完全不用担心，会突发眼病眼病症状加重，这些情况都不会发生。我们可以呀、安安稳稳地度过每一天。这样的话呢，我的目的呀、可以说是基本上就实现了，让大家呢既省了钱又治了眼病。但是我还是有一些担心，担心呢总有那么一些人遇到机会的时候思前想后犹豫不决，最后错过机会了。要是错过这次机会了， 那往后啊，您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一旦活动结束了，蒙腰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不再供应了。而且现在呢，眼底血管会痉挛收缩，就会导致啊眼内严重的缺乏肝肾之精的濡养。而我们本身呢就有老慢眼病的人呢，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治疗，眼病就会加重几分。而过去呢，本来眼病就很严重，视力低下的患者呀很可能就会失明。所以这样一个关键时期，用不上蒙腰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损失是很大的。其实呢，我理解这部分人的心情，他们不是不想治眼病，只是啊还有一点顾虑，怕治不好。因为这些眼病患者不是没有治疗，反而啊是治太多了，不知道怎么治了。这样的人呢，往往病程时间长，至少都是超过三年以上的，各种方法呀都用过，但是呢结果不尽如人意。比如说有的药当时啊用上有效果，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没效果了，怎么办呢？只能再换别的药。用了不少

药换了不少的方法，但是症状始终没见好，还越来越严重了。想想啊，不如做手术吧，一次性的解决了。手术做完是好了，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呢，又复发了，而且呢，比之前还更严重了。最后是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病还没看好，以至于到最后就不想治了，不知道怎么治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呀？原因就在于没有找到正确的根源。我的恩师男人托雅老师啊，教给我医术的时候，他告诉过我，打通干眼通道是草原上世世代代传下来的治疗眼病的唯一的方法。而打通干眼通道最快的也是最好的方法，自然是蒙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方中的再加羚羊角，又名通天眼，顾名思义呀，它通的功效是最强的，可以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之物，具备强大的修复能力，可以有效的修复受损的眼底组织，再加上麝香走窜能力强，可以裹挟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迅速的进入到眼组织，改善眼底的代谢和整个眼组织的通透性。仙灵顶上珠啊，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能快速的控制眼病，改善症状。这样的组合呢，让您呢彻底治好眼睛，并且呀不再复发。我刚才提到的打电话来报喜的那位黑龙江的老姐姐，就是蒙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受益者呀。她之所以说给眼睛过个健康年，就是因为她当初赶上冬天，快过春节那阵儿啊，眼病突然严重了，视力呢急剧下降了，仅剩下 0.02， 离失明就差一步之遥了。多亏遇到了这对治眼组合，才让他呀过上了舒心年。这位老姐姐人不算胖，就是血脂啊比较高，她50来岁的时候就有高血脂症，现在都已经将近20年了。这个高血脂症啊，就像高血压眼病一样，初期症状不明显，或者说没有什么症状的表现，等到有感觉了已经是严重阶段了。等他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不但是血脂高，血压也高。他一直呢坚持去吃降脂药、降血压的药，但是这个治疗呢，它是治标不治本呢，而是反反复复的呀，始终没有保持到一个平稳的合格的状态。其实不单是高血压对眼睛的影响，高血脂同样呢会引发眼部的问题。血脂高啊，容易影响身体内呢多部位的动脉血管，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性的疾病。那么也可能呢会引起啊眼底血管视网膜的病变。这位老姐姐吃的降压药呢是隐达帕安片，血压是控制住了，但是她经常浑身没劲儿，饭后溜达500米都走不动，总感觉呀头晕头痛，晕的呀像踩棉花上一样，踩不到地儿上。严重的时候呢，觉得整个房顶子呀都在转，而且呢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以前能做针线活，后来呀切菜不戴眼镜儿都能切到手啊。他自己也买药，老伴儿也给买药，儿女呢也打听哪里治眼病治得好。这几年治病花的钱呢都能买一辆小汽车了。问题呢是他这个眼病啊一点没见好。刚好去年年底，家家都开始准备年货，他跟老伴儿呢也出去逛街买年货。在外边待的时间长了点，回到家呀这眼睛啊就不舒服了。早上一起来，他感觉右眼睛好像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老伴儿呢赶紧就带他去了医院。

0: 右眼睛啊，从 0.5 的视力下降到了 0.02， 几乎啊就剩下光感了，跟失明差不多了呀。在医院呢治疗了半个月啊，做了手术也没有什么效果，他是心灰意冷的回家休养，就想着万一哪天自己失明了可怎么办呢，可怎么办呢，日子怎么过呀，每天想的就是这些非常焦虑的事情。赶巧以前的老同事呢来家里头拜年，看他这个情况啊，哎，就让他听一听我的节目。他听了节目之后呢才恍然大悟，治疗眼病的根源在于打通干眼通道，不把干眼通道打开，什么治疗都是白费力气。就这样他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刚用上一个星期，眼睛干涩红肿，眼窝里边疼的感觉呀都有所缓解了，他感觉呢眼睛滋润了，清凉了，不难受了。用完一盒的时候呢，有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对老伴说，你这个花生米啊有点炒糊了。老伴呢惊喜地说，你眼睛好了呀，以前别说糊不糊啊，连这个菜是什么颜色的都看不清楚啊。然后到医院一检查，视力从 0.02 升到了 0.3， 眼睛也不难受了，视力也逐渐的恢复了，他的心情也特别好，过上了一个舒心的春节。也正是他亲身体验到了这对治眼组合的神奇的效果，这次听到活动马上就报名了，他就是想继续的巩固，继续用。像这位老姐姐呢是比较幸运的，及时挽救了眼睛，没有失明。但还有一些人呢一直听节目，听别人都好了，哎，心里也着急，但还怕自己用上呢没有人家效果好。我只能说呀，别人治好了不代表您的病啊也好了，谁用上谁才能体验到好的效果。这次优惠活动啊今天就结束了，只要您还有光感，趁着现在呢还能报名的时候，给自己呀一个光明的机会。如果活动结束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不再供应了。原本呢就有眼病的人可能失去治疗的机会，失去光明，我不希望听到有人失明，所以希望大家都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看到幸福的生活。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再多说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大家伙儿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迦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迦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

0: 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
4: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5: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4: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你好。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哎，尹老师，哎，是今天活动就结束了吗？
7: 对的，这次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呐，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还有珍贵的仙灵顶上珠的赠送，大家呢都想用上这对治眼组合，想把咱们的眼病啊快点治好，所以呢大家伙啊都在抢名额。但是呢这次药的数量啊本来就不多啊，咱们也没办法，所以呢这个只能是今天活动啊就得结束了啊。
6: 哟，那尹老师，我已经参加上活动了。我参加的是那个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送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担心他把我落下了，就给你打电话了，这就。
7: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报名的人太多了，物流的工作量呢也很大，咱们呀得按照顺序给大家送啊，但是只要是您确定报上名了，就一定会有您的啊。
6: 哦，那我就放心了。
7: 哎，好，那说一说自己的情况吧，您今年多大年龄啦？是什么眼病啊？
6: 我今年70了，尹老师。
7: 嗯，
6: 我现在呀整个的精气神吧上来了。
7: 嗯，
6: 这眼睛啊也往好的方向发展呢。
7: 还好。
6: 我这心情啊可好了，上次买了一个疗程的药嘛啊，这一个疗程用下来这效果特别明显。原来结膜炎挺严重的，这眼睛啊、又干又红，经常痒的不行、现在基本上不痒了，也不红了，这眼睛啊感觉挺湿润的。另外呢我还有这玻璃体混浊，这原来眼睛里边有那黑线头啥的，这现在也少了挺多的。另外最近几天眼前这雾散开了挺多了，
7: 眼前的黑线头少了呀，说明呢玻璃体的浑浊物在逐步的吸收，玻璃体越来越透明了，雾散开了，说明呢晶状体浑浊已经在逐步的解决。通过用药之后啊，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上达到目细， 是您的晶状体的形状。

0: 花了不少的钱，但是这个病呢，老觉得怎么治也治不好，怎么治治的也不理想。那现在呢，我们有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咱们的眼病患者呀，就不用再担心失明这个问题的出现了。因为呢，它是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如果说连他们都治不好您的眼病的话，那我就告诉大家伙儿，其他任何的药咱们就更不用尝试了，不可能治好了。您用上之后，看东西就会逐渐的清晰，眼前的黑线头啊、小黑雾啊、小黑点啊都会慢慢的消失，您的视力呢也会通过我们按照疗程的使用恢复正常。哎，我觉得您非常幸运啊，已经定上了，咱们就安心的在家里等药就行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抓住啊这个花少钱重获光明的机会啊。好了，就跟您聊到这儿吧。
1: 行行行，哎呀，只要能把药送到了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药肯定能送到了啊，安心的在家坐等收药。好了，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哎，好的，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严老师啊，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哎呀，严老师您客气了。我第一天报名的时候吧，我就听到这次是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还没有药供应了。我呢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订了16盒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他免费还赠送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这次机会太难得了，我呢还想给老伴儿啊再订一份16盒的优惠。
0: 可以呀，先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4: 啊，老师，我是糖尿病引起的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眼底呢还出过血，就看东西就和那个黑棉花糖一样吧，就一团一团的，雾气也重，就根本就看不清楚，这视力呢就一天天的越来越差。
0: 糖尿病啊，它最容易引发呢眼底的病变，尤其是眼底出血，因为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是具备很强的腐蚀性的。当游走到眼底循环的时候呢，我们眼底的这血管又特别细，就细如发丝，血管壁特别薄，所以说它经受不住糖毒的腐蚀啊，就容易出现呢眼底的出血。出血之后，如果说仅仅的激光止血，这个出血点吸收不了，眼前就会形成黑影，糖毒呢继续的腐蚀，就会反复的出血，视力就会继续下降，长此以往发展下去啊，最终患者他就会走向失明的地步啊。
4: 我当时吧，我就害怕这眼睛失明。
0: 嗯，
4: 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吧，我用了一个疗程，眼前呢就黑棉花团的那些东西吧就都没有了，这眼压呢也很平稳的降下来了。
0: 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治的是病根儿，方中的代加羚羊角呢是唯一能打通干眼通道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干眼通道啊畅通之后呢，眼内的垃圾毒素啊就排出来了，防水的流出通道啊 就

0: 通畅了，保水循环正常了，那您的眼压呢就平稳的降下来了。仙灵顶上珠的珍贵之处就是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让疾病啊好转的更快，让视力呢快速的恢复。这对治眼组合就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呀。
1: 对对，用上这对治眼组合之后吧，我这眼睛胀疼的感觉吧减轻了，感觉眼珠子也就变软了，尤其这段时间眼前就看东西就越来越亮了，一米以外的东西吧也能看得清楚了。
0: 嗯，
1: 我觉得我继续用下去吧，这视力肯定能完全恢复正常。
0: 嗯，
1: 哎，老师跟你说呀，就遇到治病的好药啊不容易，我一听到最大优惠活动的消息啊，我马上就订了16盒的优惠。
0: 嗯，
1: 另外吧，我老伴儿现在吧他也有白内障了，视力也一天天的越来越差。
0: 嗯，
1: 我就想就趁着最大优惠给我老伴儿也订一份16盒的优惠。
0: 啊，您这个想法我是非常支持的。
1: 嗯，
0: 眼病无小事啊，一定得早治疗。嗯，之前咱们患者呀往往就是走了太多的弯路了，药也吃了，手术也做了，眼药水也滴了，视力呢越来越差，有的失明了，大家都很痛苦啊，可就是找不到治病的好药。现在好了，现在我们有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只要您还有光感，我们就有希望让大家的视力恢复正常。首先第一点，他们是治病根的。那么第二点呢，是方中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这都是治眼病效果更好的药。只有这样强强组合用药，才能让我们重见光明。你过去的药大家伙可以看一看找一找，你没有任何药有这样的一个大组方。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以后我们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所以说大家呢想重见光明，赶紧的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1: 嗯，好好，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给老伴订药。
0: 哎，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嗯，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倪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807-0227 400-807-0227400-807-022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李老师，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嗯，
4: 我听说吧，这次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吗？
0: 对呀，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今天过去之后咱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请讲。
4: 林老师，这次活动我也报上名了，参加的吧，是16盒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我就等这个药了。
0: 报上名啊，就安心等着药到了就行了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59岁。
0: 哦，岁数不大呀。什么眼病啊？
4: 我是家族遗传性的青光眼。
0: 嗯，
4: 有6年了。3年吧，我妈就是因为青光眼，最后2个眼睛都瞎了，
0: 哎，
4: 什么都看不见了。哎呀，她没少遭罪呀。
0: 嗯，
4: 我姐呢也是先查出来青光眼了，她现在也失明3年了。之前吧没少用药，她一心想把这个眼睛治好，养老金都花没了，眼前呢还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
0: 嗯，
4: 后来呢，还是我姐打听到尹老师的，
0: 嗯，
4: 她把自己的情况都跟你说了。你和别的大夫不一样，
0: 嗯，
4: 你说眼睛啊，
0: 嗯，
4: 治不好了，让我姐姐别乱花钱了，把钱留着以后还要生活用呢。
0: 对呀，啊，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大夫都应该做到的事儿啊。
4: 但是呢其他的医生吧为了赚钱可不都这样做，所以呢我姐姐特别相信你，信任你，
0: 嗯，
4: 她怕呀我也失明，让我把你的猛药治眼七方，
0: 嗯，
4: 明目25味丸和这个仙灵顶上珠赶紧用上。
0: 嗯，
4: 我现在呀都用了2个疗程了。
0: 用了2个疗程之后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4: 视力慢慢的改善了，之前是神经萎缩，左眼睛眼动内角外角都看不全了， 都是黑的、

0: 右右眼睛能好一点了。
1: 嗯嗯。
0: 内角看不着，外角能看到，这个左眼睛 0.1, 右眼睛 0.2。
1: 现在的视力呢？
0: 现在左眼睛 0.3, 右眼睛已经 0.4 了。
1: 嗯、
0: 不光视力提升起来了，视神经萎缩也改善挺大的呢。
1: 嗯嗯嗯。
0: 右眼黑影基本看不见了。
1: 嗯。
0: 哎，左眼睛呢，内角基本上能看见鼻子尖的都。
1: 啊。
0: 啊，外眼睛现在也小了很多了。
1: 现在两个疗程都用完了吗？
0: 两个疗程也就剩三天吧。
1: 我经常跟大家说呀，有病了咱不能怕它，别以为是遗传性的眼病啊就治不好，我们一定要面对疾病和它去做斗争。我也跟大家伙说过，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过去走了弯路现在就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藏珠也不再相信了。这对治眼组合呢，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除非失明了咱们确实治不了了，但只要还有光感就有希望呢让您重见光明。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放弃啊这次健康的机会，放弃了就等于放弃了光明，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和痛苦当中啊。
0: 是啊，林老师啊，遇到治病好药啊太不容易了。
1: 嗯，
0: 所以我就参加了16盒的优惠，其实场外老师啊让我参加8盒的优惠，可是我算了一下呢，4个疗程呢是最合适了。我这毕竟是遗传的眼病，我就想多买一点，多用一段时间心里踏实呀。我想问一下，我现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是早晚各10粒服用的，用不用调量呢？
1: 嗯、不用调量，继续这么治疗就行。这次呢您参加的是16盒的优惠，赠送4盒，我非常的支持，因为这样治疗起来呢咱们用足疗程啊就更踏实了。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没有药的供应了，今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就不要犹豫，赶紧参加活动。这对治眼组合能让您重见光明，不要错过了。那错过之后，以后就真的失明了。到那个时候，说句不好听的话，失明之后什么药也救不了大家了。所以在这儿呢，祝大家呀都能重见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0: 嗯嗯，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任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呐。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62了。
1: 哦，62岁了。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4: 任老师啊，
1: 嗯，
4: 就是我刚才听广播说哈，活动今天就结束了，
1: 嗯，
4: 这不才开始吗，咋就结束了呢？
1: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因为这次呢药不多， 大家都知道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眼病效果神奇，他们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另外呢，这次力度最大，以后啊也没有药供应了，所以大家伙儿啊都在抢，药数量太少了，没办法，今天就只能就活动结束了。
4: 严老师，你看我也想订十六盒的优惠，遇到好药啊不容易啊，我也想巩固一下，你看。
1: 可以，说说您的情况。
4: 哎呀，如果没有你的好药啊，我今天不可能给你亲自打电话。早就啥都看不着了。我现在能自己下楼了，完自己还能上厕所穿衣服。
1: 好。
4: 还能看电视。
1: 不用谢啊，您的生活呢能自理了，幸福感就强了。人活着呀就不用谢啊，您的生活呢能自理了，幸福感就强了。人活着呀就希望了，就盼头了。您现在治疗多长时间了呀？
4: 治疗有四个疗程的时间哈。当时吧就是血压高，去年八月份得了一次脑梗。右眼吧当时都看不着了，视力吧就是看着手动，手指头看不清。而且吧眼前好大一块阴影不动，完了右眼吧不行了。左眼睛嘛也跟着就是慢慢的不行了。后来就不能下楼了，完自己吃饭也看不着菜了，你说。鞋都看不清左右脚了，最后吧就只能靠着两只手去摸呀。我以为这后半辈子呀就毁在这眼睛上了，我这心里啊就特别特别烦，晚上也睡不好觉，也不愿意多说话了，你说心烦呢。啥药都吃了也没有用。我特别就是害怕失明啊，后来是我的命好啊，妈用上你的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用了一个疗程之后吧，我的眼睛开始透亮了。感觉小洞里透亮的地方吧就越来越大了。看着也越来越远了，完了那个眼前的阴影吧它也越来越小。差不多两个疗程吧就彻底的看不见阴影了。现在四个疗程马上快要用完了，完现在基本上生活是没问题了。现在吧自己也能下楼了，还能做饭了，自己还能烧水，能做家务，擦擦桌子啊，扫扫地啊，总之我现在可以做就是这些日常的家务了。
1: 咱们能做这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想上哪儿去抬腿就去，这也就很好了。现在呢您眼睛明亮啊，心也豁亮了，心情也好了。
4: 哎呀，是啊，我恢复的比想象的还要好。完了，我去医院吧，就检查了眼底哈，说眼底没有堵的地方了。还说我没有白内障了，你说非常谢谢你呀，尹老师啊。
1: 别谢我啊，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呢，是猛医药留下来的瑰宝。我呢，只是把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呀，这个瑰宝呈现在老百姓的跟前了。啊，仙灵顶上珠呢更不用说了，是塞在羚羊角脚尖一厘米的地方，能强效打通干眼通道，它们呢组合在一起呀，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您今天给我打电话就是想跟我分享这些好的消息是吗？
4: 哎呀，遇到那个治病的好药真是不容易，你看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就是想巩固一下。
1: 您已经治疗了四个疗程了，原则上已经康复了，不用再用药了。这次药呢太少了，今天活动就结束了，咱们把药呢留给更需要的眼病患者。您呢把钱省下来，好好的改善一下生活，出去旅旅游，把晚年生活呀过得更加的精彩，更加的丰富。这回活动您就不用参加了，好不好？
4: 好好，尹老师，我听你的。你真是为患者着想啊，遇到你呀、是我们眼病患者的福气。
1: 您别客气啊，这次活动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没有药的供应了。今天呢活动全面结束，我在此呢也提醒一下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赶紧打场外的电话参加活动，我们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好了，跟您说到这儿，再见。
4: 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1: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4: 哎，
3: 让我上他们家，因为他家吧没有收音机。哎呀，这两天我就心里特别着急呀、他的药到了吧、我错过了、我就赶紧从儿子家回来了。
4: 嗯，我刚才听您说已经用了四个疗程了是吧？
3: 啊，对对，没想到我回到家吧、这一打开收音机说药到了、哎呀，还参展了最大那个力度优惠活动。但今天活动就要结束了吗？
4: 对呀、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们还能够享受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赠送本品，另外呢额外赠送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如果错过今天呢、以后这药就不再供应了。
3: 哎呀，我也不想错过呀、你看我报不上名嘛，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你说我这多不容易啊，断药七天了。
4: 非常抱歉啊，咱们呀都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啊进行报名。您今年多大年龄了？然后跟我说一说您这个眼病的情况。
3: 我今年66岁。
4: 啊、
3: 我吧有那个白内障，还有那个黄斑变性、那个玻璃体混浊，视力不好，我哪儿也去不了，看就1到2米远，中间嘛还老有那种黑点儿。也不能出门、后来吧、听那个病友介绍的哈、用上了你这对治眼组合。
4: 那您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这个雾啊剩了很多，我都能、去我儿子家了。
4: 这关键呢您有黄斑变性啊，您现在这个雾散了呀、说明这个白内障晶状体的浑浊呢在透明、因为您合并了黄斑变性嘛，眼前看东西中心处它这个黑影现在还有没有啊、
3: 没有了、
4: 没有了、过去您眼前那个黑影有多大呀？
3: 哎呀，过去那黑影吧也差不多也有鸡蛋那么大。现在没有了。现在能看呢40米远了都。
4: 那您停药这七天出现过反复没有？
3: 没有。
4: 我建议您呢最好到医院做一个视力的检查，再做一个眼底黄斑区的检查，做一个荧光造影就可以了啊，去做个检查。
3: 我没有去医院，主要我想着吧现在活动太优惠了，哎呀这是多好的事情 怕错过机会真可惜了。
4: 优惠活动啊的确是给大家争取了非常大的福利政策啊，而且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您跟我讲啊，现在这个情况恢复的不错，如果说康复的话呢我就不建议您占这个名额了，您能理解吗？
3: 哎，我能理解能理解。
4: 哎，好，您可以啊今天抓紧时间做一个检查，检查完之后啊把结果啊给我发过来我看一下，如果还需要用药的话咱们再报名。
3: 那好吧，我先上医院检查去啊。
4: 好，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将不再供应，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的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最大优惠活动都要参加，一定给自己啊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对治眼组合汇聚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它们组合在一起啊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如果呢您想重新看到家人的模样，想和老伴儿啊一起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想过上有希望有尊严的生活，这次活动一定要参加。今年活动

0: 动呢全面结束，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祝大家都能重见光明。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名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名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名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哎
3: 哎，李老师啊，我想啊参加咱这次活动，哎真的是优惠了。
0: 对，这次我们的优惠活动啊是有史以来呢这个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活动结束之后，我们的猛药治眼奇方名目20未完呢就不再供应了，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抓住这个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啊，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
3: 是啊，但是吧我打场外电话啊，那个场外老师说呢我这个情况 先去做个复查，如果没有问题了 就可以停药了，说我呀不需要着急啊参加这活动的，我就想呢再跟你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呢像我呢少买一些也行。
0: 我看看您具体的情况吧，场外老师呢一般让您做复查，告诉您可以停药了，说明啊就病已经治好了，这不是好事吗？啊，行，说说您情况吧，我听听。
3: 我吧哈，主要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还有这个黄斑的前膜，后来吧就不像东西哈就变形重影，还眼前呢还雾蒙蒙的。
0: 您这是重症眼病。白内障是因为晶状体浑浊，眼前呢会出现呢看东西有雾感，病越重的雾就越厚，看东西呢还会出现重影。黄斑前膜说明您眼底的黄斑区上啊有一层膜给覆盖上了，这一覆盖上之后呢，您看东西的时候，第一它变形，第二呢中心视力就会严重的下降了。
3: 是啊，这我之前哈、就没做手术哈、我呀就害怕就做这个手术，后来呢、就听说哈、严老师这个医术高明，哎，不用开刀手术就能把这个眼病治好，这说明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效果非常好。里边呢还是这个珍贵的药材，哎，又是这个赛加01角啊、麝香啊、就是牛黄啊，还有这个南海这个白蝶贝的珍珠，哎，效果非常好，配合仙灵顶上珠哈、效果就更好了。我现在呢用了4个疗程。哎呀，效果呀、非常好。
0: 啊，猛药治眼奇方一共是25味珍贵的药材，这是目前的治眼病真正的大组方。方中的药材呀、极其珍贵，你像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这都是治眼病的奇药啊。
3: 是啊，哎，我原来哈看六七米远都特别的难，还看不清。这都3年多了哈，后来呢，就真的就成了寸步难行了。哎，自从用了这对治眼组合以后哈、哎，我现在呢能自己出门了，哎，现在眼睛哈、不再怕这太阳光了，
0: 说明现在眼睛亮了，身体也能自己做主了。
3: 对呀、这过个红绿灯了哈，看那个斑马线，哎，现在都没有重影了，哎，也没有这个变形了，现在呢就和正常人哈没啥区别了。这次哈正好遇到最大优惠活动，哎呀，我也想啊。巩固下哈，以后呢怕那没有这药供应了，我就想啊参加这次活动。
0: 那您现在用

0: 量减了没有啊？
1: 减了，现在呢是一天两次，一次的大量。
0: 减量之后情况出现过波动吗？
1: 没有。
0: 啊，既然减量没有波动啊，停药也不会有波动，这一点您可以放心。您现在啊，是不是因为这次是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呢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您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怕错过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
0: 好，我明白啊。我给大家申请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为的就是给大家呢省钱治大病。药品的数量很少，咱们需要治病的人太多。您之前非常的幸运，已经通过四个疗程的治疗啊，咱们把这个病啊治的差不多了，治好了。有多少人想买药，那个时候都买不到啊。所以呢，我也坚持肠胃老师的观点，您先去复查。如果复查说了，哟，这病没好利索，那您找我。即便说活动结束了，我这边想方设法，我也让您参加上啊。如果说人家说了，哎呦，康复了，那不用再花这个钱了，也不需要再用药了。咱们把药、把名额留给那些更需要的眼病患者，好不好？
1: 好的，我听您的，老师。哎，
0: 太好了，行，那我们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哎，再见，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一到寒暑假，只要是打开电视机，电视里必播四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我觉得西游记拍得最好，主要是因为它耐看，百看不厌，老少咸宜，不挑人，谁看谁都能看进去，看的有来道去的。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是有道理的，还真是这么回事。因为水浒里 全是江湖恩怨，打打杀杀。他这个打和杀跟西游记还是两码事儿。西游记是妖怪打妖怪，从来不打人，但是水浒传就不一样了，恩怨情仇全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点事儿，所以年轻人学了没什么好处。老不看三国，三国讲的是人的命运无法胜天，你再努力，像刘备手底下五虎上将还有诸葛亮，有能耐的人全在他那儿了，他还是没能平定三国，再聪明如曹操，到最后自己的丰功伟绩都被司马家截了胡，最后人家称帝了。所以老年人看三国越看越悲凉，到处是遗憾，干脆不要看。我倒是建议大家看看西游记，西游记是四大名著中很有内涵的一个作品，每个人

每个故事都是有寓意的。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其实他内在的门道是真正的大智慧。先说这几个主角，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数字？唐僧去西天取经是108000里，孙悟空一个跟头正好108000里，所以如果飞的话，孙悟空背着唐僧一瞬间就到了。为什么不让他飞呢？其实《西游记》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说，《西游记》讲的是一个普通人应该如何修行，现实根本就没有孙悟空，孙悟空只是唐僧的心，所以有一个成语叫心猿意马。人的心像猴子一样，他会攀远攀登，往远处够，心里想到哪儿，你的思想瞬间就到。所以我们的心会72变，变啥都能变，我们的心能够一个跟头108000里。你不信，你现在就想到北京去看长城，看故宫，到上海去看黄浦江，看东方明珠，脑袋里面出没出画面？是不是想到就看到了？这叫108000里，这就是孙悟空。你心的功能就是孙悟空的本领，这颗心的力量太大了，破坏力也太强，所以人心就是孙悟空。而猪八戒是什么呢？猪八戒做了那么多蠢事儿、坏事儿，唐僧从来没责怪过猪八戒。看电视您也看过，唐僧骂过猪八戒吗？没有。这事是不是挺奇怪？因为猪八戒代表着唐僧的欲望，唐僧见到女人不动心，见到吃的不动心，见到钱还不动心。唐僧是完人吗？不是，他也有欲望，他的欲望就是猪八戒，猪八戒都替他动。所以为啥唐僧从来不怪罪猪八戒？很多人理解不了，说这废物要他干啥？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要猪八戒干啥？我说完了，您是不是就理解了？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欲望都比较宽容，比如喝酒，一不小心喝多了没事，朋友来了高兴；比如吃肉，吃的高血脂了，脑袋迷糊了，没事，好长时间没吃了，解解馋，这就是人的欲望。人都会因为食欲、贪欲、色欲等各种各样的欲望犯错，这就是猪八戒。沙僧代表唐僧的理性和逻辑，所以他每天都挑着担子，理性和逻辑是要干活的。沙僧这人没意思，很乏味，每天张口说的就是那几句：大师兄，师父被人抓走了；二师兄，师父被人抓走了。但是取经离不开他，挑担的人是他，这是人的理性和逻辑。白龙马代表人的意志，西天取经无论谁说不去，除了唐僧以外，白龙马是最有定力的。

不管谁说不去，我一定要去。我就驮着唐僧，踏踏实实的把工作干好。它代表着人的意志力。《西游记》里还有两个重要的妖精，一个是牛魔王，另一个铁扇公主。牛魔王是孙悟空的把兄弟，我们的心有一方面向着孙悟空的方向去发展修炼，要成为斗战胜佛，另外一个还得有个出去撒野的心，到处撒野的时候就是牛魔王。牛魔王和孙悟空一个是反面，一个是正面。牛魔王跟铁扇公主在一块儿最可怕，铁扇公主有一把扇子，她的扇子一面扇出来的是风，一面扇出来是火，是非常厉害的法宝，孙悟空都打不过他。那么他的扇子为什么藏在舌头底下？因为舌头最容易煽风点火，这就是我们舌头的功能。所以整个《西游记》讲的就是一个人修炼的过程，哪有什么师徒四人？这四个人再加一匹马，其实就是一个人。路上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是心的困难，欲望的困难，都在考验你的意志力和思维。坚持住了就修成正果，没坚持住就半途而废。西游记的道理用在生病治病上又何尝不是呢？病是咋来的？欲望上来的。比如贪吃、贪喝、贪玩，生活作息不规律，就会得糖尿病、高血脂。还有的人贪功冒进，贪钱，想趁着年轻多干点，多挣点钱养老，结果把身体造坏了，骨头造散架了，得了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还有的人得病是因为心态的问题，爱生气，爱计较，爱琢磨事，他心里的那个孙悟空到处翻跟头，到处乱跑，点火就着，结果心脏病和脑血管的意外就出现了。所以大家要真打算治病的话，不光要依靠药，还应该适当的放大自己的格局，净化心境。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心如止水，我也做不到，但我们往那个方向努力一点，就比不努力的强。如果一般人的寿命是80岁，我们明白了这个点，不争不抢，把心放宽，再加上老高的药力加持，回归本源，让咱们轻轻松松活到90岁、100岁，不好吗？更何况用胡家老高的人活100几、110多岁的也大有人在。老高对老年人来说，打10分的话，他就有10分的好处。有病的帮你治病，没病的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对于唐三藏来说，从印度拿回来的那些梵文的经书是无上真经，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长命百岁，没病没灾的，同样是无上真经。

唐三藏有徒弟三人，还有一匹马，我们也得有点指征啊。我们靠谁？就靠胡家老高吧。这个老高在目前来说是最好使，也是最盯事的。既然想好，就得靠他。将来有更好的药出现时，到时候再换呗。但是我也把话撂到这儿，10年之内能超越胡家老高的产品很难出现。有没有可能出来呢？有可能。就像去年和前年我们举全国之力研究疫苗一样，那太牛了。但是在老年慢性病领域，像那个病那么研究的概率很低，非常低。你有心赌这1%几、1000%几的概率，还不如用现成的呢。老高就是现成的，现在就能用的，效果明摆着。你干啥不用啊？不用的理由，除非是跟自己过不去。您只要难受就用吧，用完了就好了，这多好。我头一阵儿刚给一位老先生治好病，他心脏特别差，心脏肥大，比正常人心脏大2圈。一开始是从左心室开始肥大，后来心房也扩大了，整个心脏都大。这毛病现在也属于医学难题，一旦增大了很难再让它缩小，除非换心脏。但是换心脏普通人谁能换得起？能换得起的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能换，因为这种手术一上手术台，动脉静脉全得切了，把心脏摘掉以后重新缝，风险太高，太遭罪，年轻人都受不了这个，上点岁数的更白扯。来我这儿看病的这位患者岁数也不小啦，我属鸡他属狗，他比我小1岁，今年87。他是从去年年初开始发病严重的，一开始医院还给治，但是越治越没底，再加上考虑到他岁数的原因，后来我这患者就被医院给劝退了。主治医生跟患者讲说，大叔你回家养着吧，再治下去恐怕也没啥改善。患者本人其实想继续留在医院，因为他退休有医保，住院费单位给报销90%，自己花不了多少钱，尤其是赶在心脏正犯病的时候，胸闷心慌气短，时不时就有那种忽悠一下要过去的感觉，这是心脏肥大的典型症状。你想啊，如果心脏变大了，心挤压肺，肺就变小了，所以肺被挤着被压着，它要是能喘匀乎气儿，那才叫奇怪呢。一般情况心脏肥大的人喘气都费劲，而且因为心肌缺血缺氧，心梗脑梗的概率也非常高。这位患者害怕心脏出事，所以他想留在医院，但是医院的意思是没有住院的必要了，住院也没法手术，他岁数那么大。

谁敢给他动刀啊？所以回家吃药和住院吃药是一样的。医院的医生建议他回家，后来他真答应了，真回家了。回家之后待了两个多月，心脏又严重了，想回医院住两天，这次医院直接拒收了。医院的意思是来医院检查身体行，住院不收。后来他是通过朋友介绍，他老伴儿单位的同事介绍他到北京来找我的。来时病人仍然是胸闷、心慌、气短，走路气喘，可准了，走一步没事，走两步没事，只要是超过三步，累得马上上不来气，气喘吁吁，走三步道跟咱们正常人跑了400米接力赛似的，呼是带喘，就马上得倒气才能活。然后他的手里不能拎东西，稍微有点分量都不行，拎拐棍都觉得是负担，拎不动，吃饭吃不下去，没胃口，没精气神，睡觉也睡不好，一晚上因为心难受，醒醒睡睡加一块都不超过4个小时。他心脏肥大，没症状的时候脑袋上还零星的有几根黑头发，结果自从心脏病加重以后，休息不好，头发全白了。他第一次跟我见面时说，胡老，我就2个目标，一个是心脏，另一个肺，肺主要是解决喘气困难，就这俩毛病，您要是能想办法把我这2个毛病调好，我死了都不后悔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上不来气儿，也是心脏拐的，不是肺也不是气管的事，所以说1000道10000，把心脏一个地方解决了，心脏的肥大让它不肥了，你所有症状都能消失。他问我，我心脏肥大还能缩小吗？医生告诉我，心脏肥大，尤其左心室肥大，一旦变大了之后就缩不回去了。我说，他告诉你你就信呐？他说你这病治不了，你咋还找我治呢？患者说，我难受，我不治咋整？我也不能等死啊，不甘心。我说，不甘心就对了，有一线生机永远比自暴自弃强。但是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世间法没有绝对法，都是在变化中寻找突破口。心脏肥大用一般方法治，确实缩不回去，就像气球一样，那个气球反复吹撒气，吹撒气，最后你不吹它瘪了的时候，它也比原来最初的时候要大，因为皮儿变薄了，松了，气球没弹性了，就变大了。心脏肥大跟这个类似，也是在高血压、房颤、主动脉瓣狭窄等病的刺激下，心脏一点点变大的。一般的药物治疗肯定回不来，但是有回来的，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好多都回来了，缩小了。

我们初步统计，十个心脏肥大的患者，有七八个用完胡家老膏以后，心脏又回来了，缩到了正常的比例和标准。虽然有少数几个回不来，但是这不比一个都回不来强吗？强太多了。我说的这位87岁的老先生，他的心脏就缩回来了。他用胡家老膏的头几天，睡眠改善得非常明显，睡得特别香，半夜不憋醒了，一晚上能睡六七个小时的觉，中间不带醒的。以前一整宿零零碎碎的加一块能睡四个小时，现在一口气至少睡六个点，太美了。人只要睡觉好，精气神就足，身上就有劲儿，要不然就像一滩泥一样，拿不起个数。只要睡得香，心脏舒服，喘气顺溜，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让他继续坚持，千万不要断，坚持半年一载，心脏肥大一定能缩回来。这位老弟是个急性子，他用胡家老高用了三个半月以后，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为了做对比，他把之前在医院拍的片子也带着。他跟我说，他是这么想的，我把新片子照出来之后，老片子新片子一对比，别说大夫，我自己就能看出来心脏有没有变化。结果新片子拍完之后，连带着老片子一块给医生看的时候，医院不让患者把片子带回来了。为啥？医生说，之前拍的心脏肥大的片子肯定是机器有误，不然不可能心脏恢复正常。用胡家老膏三个半月以后，新拍的那个片子显示患者的心脏正常了，不肥大了。老兄弟跟我说，胡老，医院把我以前的片子扣下了，不让我拿回来了。我说，扣下就扣下吧，有啥用？那个东西代表过去，不代表现在，过去就让它过去吧。过去走三步必喘，睡觉必憋醒，手里拎点东西心脏病必犯。过去啥样，现在啥样，现在那些症状可是消失不见了。现在87岁的老头自己能上医院做检查了，楼上楼下折腾，坐电梯走楼梯一点不喘，现在晚上睡得比谁都香，现在拎点菜买点米面十斤以下都敢照亮了。这是以前得病时候做梦都办不到的事儿。所以说，事实就摆在眼前，事实胜于雄辩，病好了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跟老弟讲，我说你在意那东西干啥，他要收就收上去呗，您最后捞到一副好身体不比啥都值钱吗？然后借着今天心脏病这个话题，我在节目最后再送给大伙一段话，这话是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反复跟我强调的。

0: 张狂马上就吓到，这点非常准。第二颗心叫谨慎之心，谨慎是医者的天性，作为医生，只要接诊患者就必须对患者负责，您不谨慎点能行吗？不能拿生命开玩笑。第三颗心叫耐烦之心，所有的烦恼和困难必须要有耐心才能征服。道德经里有句话，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越难治的病，越大的病，我们在攻克它之前要做好盘算，不要急于求成。就拿胡家老高来说，老高在所有的治病良药之中，不治病的不算，他在治病的药中见效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像失眠、腰酸腿疼、浑身没劲儿这类小病小灾，几乎吃上当天就能见效。但是大的问题，心脏上的、脑袋上的，您各位在治病之前一定要有心理准备。类似于心脏病、心肌肥大这种，至少也得吃半年时间，最少最少三个月能见到明确效果。所以不要急，您得病时都不急，都是十几年几十年攒出来的病，累出来的病，治病还急吗？给胡家老高一点时间吧，慢慢治，一定会治好的。好了，我父亲给我的嘱咐，三颗心，谦逊之心，谨慎之心，耐烦之心，当医生的能用上，我觉得老百姓过日子也有用，所以分享给大家。就说这些，剩下点时间接听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2: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2: 首先打您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一下的感谢。
0: 好，谢谢您、啊！
2: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0: 啊。哦。
2: 一提得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
0: 嗯嗯嗯，
2: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0: 嗯，
2: 血压就降到90，
0: 啊，
2: 常年头疼就迷魂，
0: 啊，
2: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2: 再的就是没有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2: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下心脏病时候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候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呐，
0: 哦，
2: 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2: 比较严重。

0: 有浅表性胃炎
1: 啊，
0: 这也是多点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1: 啊，
0: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三个点，还做噩梦
1: 啊。
0: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怎么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
1: 嗯，
0: 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就晚上没有次数，一宿十遍八遍都不算我
1: 正
0: 经。
1: 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0: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周围性的神经病
1: 哦，
0: 因为什么说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的厉害呀。这些我就是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我也
1: 是
0: 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你胡家老高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1年的光景了，1年时间了。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1: 啊，
0: 我现在我其实体验都好了。
1: 你看看，太好了，非常恭喜你。
0: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1: 你看看多
0: 好。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1: 太好了。
0: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
1: 嗯。
0: 头疼的迷魂呢，也这病些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的脑袋是调醒，不知道脑袋疼。
1: 好，
0: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1: 是吧？
0: 啊，我以前你比的时候，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时候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白板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脚，俺都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而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
1: 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
0: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这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发雾的天，就是见不到太阳天呐，一到降天，我心脏就。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1: 嗯，
0: 好像就病是放下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呐，连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1: 嗯。
0: 再一个睡眠好，我这睡眠现在一宿最少的按照数，也得睡5个多小时。
1: 太好了。啊，为您高兴。
0: 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院吗？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大医院、北京那个协和医院，我都去治过，
1: 都
0: 拿过药
1: 了。
0: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在沈阳医大那的小药这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的元。
1: 哎，花费多大？
0: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强点吧，都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直接犯病。不是，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得护照。我这次啊，一个你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们全家的这个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1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继续。

0: 次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1: 好、
0: 啊、
1: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他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而且不会反复的，这一点您相信吧？ 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
0: 哎好好好，
1: 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
0: 哎、
1: 好吗老朋友？
0: 好谢谢您胡老。那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溜点，溜点就感觉啊我得到老三。
1: 对
0: 吧，我放
1: 心了。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家老高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它、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
0: 好，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1: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
1: 多联系啊。
0: 啊，
1: 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兴，
0: 谢谢
1: 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啊，你好啊。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1: 啊，
3: 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1: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
1: 哦、
3: 啊胡老啊。
1: 嗯，哎，好的。
3: 哎、啊，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十了多年了，完了、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就是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我老头的、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呢，完事吧、我吃胡家老高，我都我儿子给我买的电台我都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
1: 啊你看着多好
3: 啊、
1: 嗯、
3: 完了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赶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1: 是吧，
3: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
1: 哎、
3: 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1: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
3: 是，对，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
1: 你
3: 看多好，还给我们减轻了吧不少负担呢、一年省1万多块钱那个房钱，
1: 那
3: 我就买药了呗、 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呢，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1: 啊啊啊，您讲吧。
3: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现在通过吃胡家老糕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完事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一宿能睡六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胡老啊？
1: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是不是啊？用胡家老糕。
3: 省老钱了，我家人可高兴了。
1: 啊，
3: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完事我还有的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五天走一回。现在吧，我就是一天一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1: 你看多好啊。啊，
3: 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1: 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糕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3: 是啊，你说这个老糕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完了，
1: 看看
3: 我还有那啥呢，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完事吧，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1: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3: 啊，就你那老糕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药吧，我吃了三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们家的好，没有这老糕好。这老糕吧，喝上甜滋滋的，忒好了，这老糕啊！我那些细菌儿
1: 是
3: 可多了啊！
1: 啊。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
3: 啊、
1: 是吧？
3: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却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也不摔，脑袋也不疼了，这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个的。从我吃那老糕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可好了。这老糕可真好了，
1: 好
3: 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我吃胡家老糕了。完了我也介绍他们，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糕，你这玩意儿你宣传，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1: 对对对，没错，啊，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3: 啊，那个你宣传这事对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说你自个儿好啊啊。这你说这老糕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七十多岁没见着过这么好的药，吃这么七天。都跟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儿都觉得，哎呀，
1: 就是，
3: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咋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干儿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而且省了多少钱？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啊，太好了！我这老糕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你看你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就咋就十岁人呢？像六十多岁的人的唐人，忒好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当
1: 啊，老
3: 朋友，听啊，
1: 太好了，恭喜您呐！啊，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我一直在用呀、
1: 啊。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
3: 啊，
1: 胡家老糕是有这种办法的 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好，祝贺您 啊！
3: 好，
1: 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
3: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3: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1: 哎，好，欢迎你。
3: 哎，
1: 好，就这样吧，再见 啊，老朋友。
3: 哎，再见，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1: 是我，好，欢迎你啊。
4: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糕，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是你救了我老伴呀，你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4: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1: 哎，好的，请讲。
4: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还是一级残疾，瘫痪在床，生活都不能自理，天天都是我伺候他。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个个大针，完了往出抽了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听啥药好就买啥药呗。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得流脓水呀，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嘛，要不洗那味道更大了。炸龙葱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体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招那些东西，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糕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胡家老糕，效果不错，就给老伴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便，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1: 多好。
4: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之后嘛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紫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才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胡家老糕之后，那个肿呀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脚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见好转了，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胡家老糕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2个月的时候嘛， 我老伴的腿全都分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1: 嗯，

0: 就是。
1: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5个月了，他的下肢溃烂已经全好了、
0: 啊、
1: 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
0: 嗯、
1: 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
0: 嗯、
1: 老伴还跟我说嘞，这个胡家老膏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
0: 嗯、
1: 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
0: 嗯嗯嗯，
1: 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0: 嗯，那可不是吧。哎，
1: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
0: 啊、
1: 人一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爸本身就需要人照顾、
0: 就是、
1: 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胡家老膏我也得吃上、
0: 嗯、
1: 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0: 那可不是吧，
1: 接着照顾我老伴儿、
0: 啊、
1: 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您和您老伴儿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呐、啊、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老朋友，你的老伴儿啊继续用胡家老高，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1: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0: 嗯、就是啊，我们用了胡家老膏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
1: 嗯、
0: 老朋友啊。
1: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0: 哎、
1: 老师、嗯、
0: 老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你打电话。
0: 哎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嗯、
0: 啊、
1: 嗯、好，再见胡老师。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会得

0: 养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一到寒暑假，只要是打开电视机，电视里必播四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我觉得《西游记》拍得最好，主要是因为它耐看，百看不厌，老少咸宜，不挑人，谁看谁都能看进去，看的有来道趣的。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是有道理的，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水浒里全是江湖恩怨，打打杀杀，他这个打和杀跟西游记还是两码事儿。西游记是妖怪打妖怪，从来不打人，但是水浒传就不一样了，恩怨情仇全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点事儿，所以年轻人学了没什么好处。老不看三国，三国讲的是人的命运无法胜天，你再努力，像刘备手底下五虎上将还有诸葛亮，有能耐的人全在他那儿了，他还是没能平定三国，再聪明如曹操，到最后自己的丰功伟绩都被司马家截了胡，最后人家称帝了。所以老年人看三国越看越悲凉，到处是遗憾，干脆不要看。我倒是建议大家看看《西游记》。《西游记》是四大名著中很有内涵的一个作品，每个人每个故事都是有寓意的。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其实他内在的门道是真正的大智慧。先说这几个主角，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数字？唐僧去西天取经是108000里，孙悟空一个跟头正好108000里，所以如果飞的话，孙悟空背着唐僧一瞬间就到了，为什么不让他飞呢？ 其实《西游记》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说，《西游记》讲的是一个普通人应该如何修行。现实根本就没有孙悟空，孙悟空只是唐僧的心，所以有一个成语叫心猿意马。人的心像猴子一样，他会攀远攀登，往远处够，心里想到哪儿，你的思想瞬间就到。所以我们的心会72变，变啥都能变。我们的心能够一个跟头108000里。你不信，你现在就想到北京去看长城，看故宫，到上海去看黄浦江，看东方明珠，脑袋里面出没出画面？是不是想到就看到了？这叫108000里。这就是孙悟空，你心的功能就是孙悟空的本领。这颗心的力量太大了，破坏力也太强，所以人心就是孙悟空。而猪八戒是什么呢？猪八戒做了那么多蠢事儿、坏事儿，唐僧从来没责怪过猪八戒。看电视你也看过，唐僧骂过猪八戒吗？没有。这事是不是挺奇怪？因为猪八戒代表着唐僧的欲望，唐僧见到女人不动心，见到吃的不动心，见到钱还不动心。唐僧是完人吗？不是，他也有欲望，他的欲望就是猪八戒，猪八戒都替他动。所以为啥唐僧从来不怪罪猪八戒？很多人理解不了，说这废物要他干啥？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要猪八戒干啥？我说完了，您是不是就理解了？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欲望都比较宽容，比如喝酒，一不小心喝多了没事，朋友来了高兴；比如吃肉，吃的高血脂了，脑袋迷糊了，没事，好长时间没吃了，解解馋。这就是人的欲望，人都会因为食欲、贪欲、色欲等各种各样的欲望犯错。这就是猪八戒。沙僧代表唐僧的理性和逻辑，所以他每天都挑着担子，理性和逻辑是要干活的。沙僧这人没意思，很乏味，每天张口说的就是那几句：大师兄，师父被人抓走了；二师兄，师父被人抓走了。但是取经离不开他，挑担的人是他，这是人的理性和逻辑。白龙马代表人的意志，西天取经，无论谁说不去，除了唐僧以外，白龙马是最有定力的，不管谁说不去，我一定要去，我就驮着唐僧，踏踏实实的把工作干好。它代表着人的意志力。西游记里还有两个重要的妖精，一个是牛魔王，另一个铁扇公主。牛魔王是孙悟空的把兄弟。我们的心有一方面向着孙悟空的方向去发展修炼，要成为斗战胜佛，另外一个还得有个出去撒野的 心

到处撒野的时候就是牛魔王。牛魔王和孙悟空一个是反面，一个是正面。牛魔王跟铁扇公主在一块最可怕。铁扇公主有一把扇子，她的扇子一面扇出来的是风，一面扇出来是火，是非常厉害的法宝，孙悟空都打不过他。那么他的扇子为什么藏在舌头底下？因为舌头最容易扇风点火，这就是我们舌头的功能。所以整个《西游记》讲的就是一个人修炼的过程，哪有什么师徒四人？这四个人再加一匹马，其实就是一个人。路上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是心的困难，欲望的困难，都在考验你的意志力和思维。坚持住了就修成正果，没坚持住就半途而废。西游记的道理用在生病治病上又何尝不是呢？病是咋来的？欲望上来的。比如贪吃、贪喝、贪玩，生活作息不规律，就会得糖尿病、高血脂。还有的人贪功冒进，贪钱，想趁着年轻多干点，多挣点钱养老，结果把身体造坏了，骨头造散架了，得了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还有的人得病是因为心态的问题，爱生气、爱计较、爱琢磨事，他心里的那个孙悟空到处翻跟头，到处乱跑，点火就着，结果心脏病和脑血管的意外就出现了。所以大家要真打算治病的话，不光要依靠药，还应该适当的放大自己的格局，净化心境。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心如止水，我也做不到，但我们往那个方向努力一点，就比不努力的强。如果一般人的寿命是80岁，我们明白了这个点，不争不抢，把心放宽，再加上老高的药力加持，回归本源，让咱们轻轻松松活到90岁、100岁，不好吗？更何况用胡家老高的人活100几、110多岁的也大有人在。老高对老年人来说，打10分的话，他就有10分的好处。有病的帮你治病，没病的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对于唐三藏来说，从印度拿回来的那些梵文的经书是无上真经，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长命百岁、没病没灾的同样是无上真经。唐三藏有徒弟3人，还有一匹马，我们也得有点指征啊。我们靠谁？就靠胡家老高吧。这个老高在目前来说是最好使，也是最丁事的。既然想好，就得靠他。将来有更好的药出现时，到时候再换呗。但是我也把话撂到这儿，10年之内能超越胡家老高的产品很难出现。有没有可能出来呢？有可能，就像

去年和前年，我们举全国之力研究疫苗一样，那太牛了。但是在老年慢性病领域，像那个病那么研究的概率很低，非常低。您有心赌这百分之几、千分之几的概率，还不如用现成的呢。老高就是现成的，现在就能用的，效果明摆着。你干啥不用啊？不用的理由，除非是跟自己过不去。您只要难受就用吧，用完了就好了，这多好。我头一阵儿刚给一位老先生治好病，他心脏特别差，心脏肥大，比正常人心脏大两圈。一开始是从左心室开始肥大，后来心房也扩大了，整个心脏都大，这毛病现在也属于医学难题，一旦增大了，很难再让它缩小，除非换心脏，但是换心脏普通人谁能换得起？能换得起的，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能换，因为这种手术一上手术台，动脉静脉全得切了，把心脏摘掉以后重新缝，风险太高，太遭罪，年轻人都受不了这个，上点岁数的更白扯。来我这儿看病的这位患者岁数也不小啦，我属鸡他属狗，他比我小一岁，今年87，他是从去年年初开始发病严重的，一开始医院还给治，但是越治越没底，再加上考虑到他岁数的原因，后来我这患者就被医院给劝退了。主治医生跟患者讲说，大叔你回家养着吧，再治下去恐怕也没啥改善。患者本人其实想继续留在医院，因为他退休有医保，住院费单位给报销 90%， 自己花不了多少钱，尤其是赶在心脏正犯病的时候，胸闷心慌气短，时不时就有那种忽悠一下要过去的感觉，这是心脏肥大的典型症状。你想啊，如果心脏变大了，心挤压肺，肺就变小了，所以肺被挤着被压着，它要是能喘匀乎气儿，那才叫奇怪呢。一般情况，心脏肥大的人喘气都费劲，而且因为心肌缺血缺氧，心梗脑梗的概率也非常高。这位患者害怕心脏出事，所以他想留在医院，但是医院的意思是没有住院的必要了，住院也没法手术，他岁数那么大，谁敢给他动刀啊？所以回家吃药和住院吃药是一样的。医院的医生建议他回家，后来他真答应了，真回家了。回家之后待了2个多月，心脏又严重了，想回医院住2天。这次医院直接拒收了，医院的意思是来医院检查身体行，住院不收。后来他是通过朋友介绍，他老伴单位的同事介绍他到北京来找我。

来时病人仍然是胸闷、心慌、气短，走路气喘，可准了，走一步没事，走两步没事，只要是超过三步，累得马上上不来气，气喘吁吁，走三步道跟咱们正常人跑了400米接力赛似的，呼是带喘，就马上得倒气才能活。然后他的手里不能拎东西，稍微有点分量都不行，拎拐棍都觉得是负担，拎不动，吃饭吃不下去，没胃口，没精气神，睡觉也睡不好，一晚上因为心难受，醒醒睡睡加一块都不超过4个小时。他心脏肥大，没症状的时候脑袋上还零星的有几根黑头发，结果自从心脏病加重以后，休息不好，头发全白了。他第一次跟我见面时说，胡老，我就2个目标，一个是心脏，另一个肺，肺主要是解决喘气困难，就这俩毛病，您要是能想办法把我这2个毛病调好，我死了都不后悔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上不来气儿，也是心脏拐的，不是肺也不是气管的事，所以说1000道10000，把心脏一个地方解决了，心脏的肥大让它不肥了，你所有症状都能消失。他问我，我心脏肥大还能缩小吗？医生告诉我，心脏肥大，尤其左心室肥大，一旦变大了之后就缩不回去了。我说，他告诉你你就信呐？他说，你这病治不了，你咋还找我治呢？患者说，我难受，我不治咋整？我也不能等死啊，不甘心。我说，不甘心就对了，有一线生机永远比自暴自弃强。但是咱们得明白一个道理，世间法没有绝对法，都是在变化中寻找突破口。心脏肥大用一般方法治，确实缩不回去，就像气球一样，那个气球反复吹撒气，吹撒气，最后你不吹它瘪了的时候，它也比原来最初的时候要大，因为皮儿变薄了，松了，气球没弹性了，就变大了。心脏肥大跟这个类似，也是在高血压、房颤、主动脉瓣狭窄等病的刺激下，心脏一点点变大的。一般的药物治疗肯定回不来，但是有回来的，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好多都回来了，缩小了。我们初步统计，10个心脏肥大的患者，有7-8个用完胡家老高以后心脏又回来了，缩到了正常的比例和标准。虽然有少数几个回不来，但是这不比一个都回不来强吗？强太多了。我说的这位87岁的老先生，他的心脏就缩回来了。他用胡家老高的头几天睡眠改善得非常明显，睡得特别香，

夜不憋醒了，一晚上能睡六七个小时的觉，中间不带醒的。以前一整宿零零碎碎的加一块能睡四个小时，现在一口气至少睡六个点，太美了。人只要睡觉好，精气神就足，身上就有劲儿，要不然就像一滩泥一样拿不起个数。只要睡得香，心脏舒服，喘气顺溜，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起了绝对性的作用。我让他继续坚持，千万不要断，坚持半年一载，心脏肥大一定能塑回来。这位老弟是个急性子，他用胡家老高用了三个半月以后，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为了做对比，他把之前在医院拍的片子也带着。他跟我说，他是这么想的，我把新片子照出来之后，老片子新片子一对比，别说大夫，我自己就能看出来心脏有没有变化。结果新片子拍完之后，连带着老片子一块儿给医生看的时候，医院不让患者把片子带回来了。为啥？医生说，之前拍的心脏肥大的片子肯定是机器有误，不然不可能心脏恢复正常。用胡家老高三个半月以后，新拍的那个片子显示患者的心脏正常了，不肥大了。老兄弟跟我说，胡老，医院把我以前的片子扣下了，不让我拿回来了。我说，扣下就扣下吧，有啥用？那个东西代表过去，不代表现在，过去就让它过去吧。过去走三步必喘，睡觉必憋醒，手里拎点东西心脏病必犯。过去啥样，现在啥样，现在那些症状可是消失不见了。现在87岁的老头自己能上医院做检查了，楼上楼下折腾，坐电梯走楼梯一点不喘，现在晚上睡得比谁都香，现在拎点菜买点米面十斤以下都敢照亮了。这是以前得病时候做梦都办不到的事儿。所以说事实就摆在眼前，事实胜于雄辩，病好了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跟老弟讲，我说你在意那东西干啥，他要收就收上去呗，您最后捞到一副好身体不比啥都值钱吗？然后借着今天心脏病这个话题，我在节目最后再送给大伙一段话。这话是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反复跟我强调的。他说，我们当郎中的要有三颗心，保证了这三颗心再给人看病。第一颗心叫谦逊之心，大伙儿都知道，谦的反义词就是盈，就是满，而谦就是要求咱们永远不能自满。正因为永远不自满，所以才有进步空间。人这一辈子，不管谁走到哪步，都不能骄傲，不要自满，越满则亏。人一自满，

0: 攻克他之前，要做好盘算，不要急于求成。就拿胡家老高来说，老高在所有的治病良药之中，不治病的不算，他在治病的药中见效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像失眠、腰酸腿疼、浑身没劲儿这类小病小灾，几乎吃上当天就能见效。但是大的问题，心脏上的、脑袋上的，您各位在治病之前一定要有心理准备。类似于心脏病、心肌肥大这种，至少也得吃半年时间，最少最少三个月能见到明确效果。所以不要急，您得病时都不急，都是十几年几十年攒出来的病，累出来的病，治病还急吗？给胡家老高一点时间吧，慢慢治，一定会治好的。好了，我父亲给我的嘱咐，三颗心，谦逊之心，谨慎之心，耐烦之心，当医生的能用上，我觉得老百姓过日子也有用，所以分享给大家。就说这些，剩下点时间接听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2: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2: 首先打您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一下的感谢。
0: 好，谢谢您、啊！
2: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0: 啊。哦。
2: 一提得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
0: 嗯嗯嗯，
2: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0: 嗯，
2: 血压就降到90，
0: 啊，
2: 常年头疼就迷魂，
0: 啊，
2: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2: 再的就是没有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2: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时候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候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呐，
0: 哦，
2: 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2: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2: 这也是多年了，
0: 嗯，
2: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
2: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三个点，还做噩梦，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怎么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就晚上没有厕所，一宿10遍8遍都不三五成
0: 见，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2: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轴位性的神经病。
0: 哦。
2: 因为是不是我过去不给你打过？

0: 吧，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人，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那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的厉害呀。这些我这次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
1: 是
0: 我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他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的胡家老板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十天八天就到一年的光景了，一年时间了。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1: 啊，
0: 我现在我其实体验都好了。
1: 你看看，太好了，非常恭喜你。
0: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1: 你看看多好。
0: 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1: 太好了。
0: 心率调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头疼啊，迷昏呐，也这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调息，不知道脑袋疼。
1: 好，
0: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1: 是吧？
0: 啊，我以前你比如说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说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脚，俺都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俺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1: 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
0: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这个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放五六天，就是见不到太阳天的，一到夏天，我心脏就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好像就病是放下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的，你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再一个睡眠好，我这个睡眠现在一宿。最少的按照数也得睡5个多小时。
1: 太好了啊，为您高兴。
0: 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吗？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大医院、北京那个协和医院，我都去治过，我拿过药
1: 了。
0: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但是要一拉大的小药针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的元。
1: 哎，花费多大？
0: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强点吧，等停药以后，妈还是不敢啊，直接犯病。不是，我今天给大家安装的护照，我这次啊，一个你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们全家的现在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继续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1: 好、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而且不会反复的。这一点您相信吧？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

0: 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好吗，老朋友？
1: 好，谢谢您，胡老。那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六点就赶紧啊，我得到老三。
0: 对
1: 吧？我放心
0: 了。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椒老膏，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
1: 啊，
0: 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1: 好了，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0: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好，
0: 多联系啊！您这种高兴、
1: 就是、
0: 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
1: 兴，谢谢，
0: 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再见。
0: 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啊。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0: 啊，
3: 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0: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啊，胡老啊。
0: 嗯，哎，好的。
3: 啊，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十了多年了。完了，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就是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我老头的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呢。完事吧我吃胡家老糕，我儿子给我买的电台我都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都温乎了啊，完都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3回，哎呀，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敢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0: 是吧？你看
3: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0: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
3: 是，这也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还给我们减轻了吧不少负担呢，一年省10000多块钱那个房钱，完了我就买药了呗，啊，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0: 啊，您讲吧。
3: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肢冷啊，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现在通过吃胡家老膏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完事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一宿能睡6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胡老啊？
0: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是不是啊？用胡家老膏。
3: 省老钱了，我家人可高兴了。
0: 啊！
3: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完事我还有的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5天走1回，现在吧，我就是1天1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0: 你看多好啊！

0: 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1: 哎，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0: 是啊，你说这个老膏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
1: 哎，
0: 完了
1: 看看
0: 我还有那啥呢，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完事吧，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不啦？
1: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0: 啊，就你那老高他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要吧，我吃了三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们家的好，没有这老高好。这老高吧，喝上甜滋滋的，可忒好了。这老高啊，那些细情的事可多了啊。
1: 啊，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
0: 啊，
1: 是吧？
0: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却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拽。完现在也不拽，脑袋也不疼了，
1: 啊，
0: 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这老膏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可好了。这老膏可真
1: 好
0: 了，不是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我吃胡家老膏了。完了我也介绍他们，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膏，你这玩意儿你宣传，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1: 对对对，没错，
0: 是不是
1: 啊？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0: 啊。那个你宣传这事儿对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说你自个好啊啊！这你说这老膏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七十多岁没见着过这么好的药，吃这七天，这跟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儿都觉得哎呀，
1: 就是，
0: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这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膏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
0: 啊，
1: 而且省了多少钱，
0: 啊，
1: 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啊，太好了。
1: 啊，
0: 我这老膏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
1: 哦，
0: 你看你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见过就八九十岁人呢，像六十多岁的人的唐人忒好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啊，老朋友，听啊，
1: 太好了，恭喜您了。啊，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我一直在用
1: 的，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
0: 啊，
1: 胡家老膏是有这种办法的 啊，
0: 啊，
1: 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0: 啊，
1: 好，祝贺您。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0: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1: 哎，好，欢迎你。
0: 哎，
1: 好，就这样吧。再见。啊，老朋友。
0: 哎，再见。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1: 是我，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膏，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是你救了我老伴呀。
1: 啊，
3: 你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1: 哎，好的，请讲。
3: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吃了

0: 患病以外，还是一级残疾，瘫痪在床，生活都不能自理，天天都是我伺候他。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儿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着个大针，完了往出抽了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听啥药好就买啥药呗。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得流脓水呀，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嘛，要不洗那味道更大了。杂农村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体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招那些东西，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高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胡家老高，效果不错，就给老伴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垫，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1: 多好。
0: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之后嘛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死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才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在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胡家老高之后，那个肿压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脚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整条腿都见好转了，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身体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全都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1: 就是就是。
0: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5个月了，他的下肢溃烂已经全好了，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老伴还跟我说嘞，不知道胡家老高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我这一听嘛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1: 那可不是吧。
0: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一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胡家老高我也得吃上，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1: 那
0: 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儿。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 福分呐、啊，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您和您老伴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呐、啊，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老朋友，你的老伴啊，继续用胡家老高，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1: 就是啊。我们用了胡家老高，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
0: 嗯、
1: 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1: 哎、老
0: 师。老
1: 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嗯、
1: 啊。
0: 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早上6点。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夜里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雨过天晴，今天这个天气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但是这周啊，总是反反复复啊，总是经常会有阴雨天气。我们来展望一下近期的天气动态啊。那今天呢是晴好为主，风向呢转为到偏西风，风力和缓，气温变化不大啊，市区的气温在16到25度之间，所以说呢这样的天气比较适合晒晒被子啊，这周来说很难得。另外呢今天是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啊，今天已经礼拜五了啊，那么明天我市呢又会有降雨的天气，目前来看呢雨量是小雨，气温是稍有回落，市区的气温在15到20度之间，凉快一点啊。那么7号到9号就是周日到下周二这三天的时间呢，我们会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那我市呢是多云为主，风力不大，气温呢也比较的适宜，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3到25度之间，那么最低气温呢在16到18度。好天气啊，也比较有利于考生的发挥。那么大家呢注意一下，及时了解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尤其是考生和家长啊，提前要去考场附近踩点，然后提前呢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以便能够预防啊不利的天气可能对这个出行的影响啊。

现在呢已经进入到六月份了啊，所以说呢天气热了起来。按照往年来讲呢，其实六月份经常白天可以看到这个穿短袖出行的朋友啊。但是呢就这个问题又是老生常谈，就是防晒嘛，啊，日常的刚需。那么网上现在就卖那种各类的防晒服，这个季节穿也比较合适哈，轻便透气啊，早上穿呢，也不用说，直接穿短袖出门那么凉啊，那么还有一层保护。另外呢，你白天穿呢，其实它透气嘛，然后它也防晒，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夏季呢非常的畅销，几十块钱啊到上千块钱啊，多少钱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究竟有哪些标准？是不是越贵越好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那么记者呢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的价格从低到高之后，发现啊，这个便宜的防晒服一二十块钱啊，其中呢一款21块钱的防晒服的销量已经破20000了。直播间呢有不少网友呢留言询问防晒效果，那么这个主播说呢，它的这个防晒效果呢 UPF 值是50+，经过 SGS 专业组织认证，穿起来安心。那么这个 SGS 啊是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的机构，但是呢它就是直播间呢口头的表述，也没有拿出相关的证书证明。你觉得可能吗？认证的多少钱啊？21块钱的防晒服啊，会有这个国际的认证吗？记者注意到呢，不少单价几十块钱的低价的防晒服啊，在电商平台都有数千甚至过万的可观的销量啊，走量便宜嘛啊。那么与线上不同呢，线下的防晒服呢，大多都是品牌店为主了啊，价格大概是几百块钱啊。记者走访呢一些门店，注意到呢，防晒服的规格呢都有比较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啊、用料占比等等，这个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呢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呢，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是标价1000元以上了。好，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啊，售价是2000块钱啊。那么导购员介绍呢说，这个款式啊不仅是有防晒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场景。那么防晒服的前后都有反光标志，拉链头呢可以做救生哨，材质是100%锦纶 UPF 160+，反复水洗防晒指数都不变，而且面料不会褪色。听起来优点倒是挺多的啊，但这个价格有点劝退，说太贵了啊，2000块钱啊，所以从20到2000这差了100倍呢啊，防晒服的价格这跨度太大了啊，而且商家呢都宣称这个防晒指数是达标的。那么实际上呢，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有明确的国家判定的标准。那么纺织品防紫外

在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啊，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 5%， 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的产品。那么据介绍呢， UPF 数值呢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的阻隔能力，那么这个数值越高，防护效果就越好。在工业领域呢，防晒服的面料是具有良好的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是有两种技术原理。第一种呢是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呢在面料里做这个屏蔽涂层，在面料的纤维里呢添加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是吸收原理，增加面料对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呢在面料染色的时候呢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呢对这个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整理，达到一个防晒的效果。那如果啊你这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两个字，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没有真正的防紫外线的功能。另外呢，国家标准当中 UPF 值的规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所以说呢，你刚才提到的那个2000块钱的防晒服啊，说宣称 UPF 160加，还有说200加、500加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明显的炒概念的嫌疑啊。好，那么低于100块钱的防晒服能不能买呢？是不是越贵质量越好呢？是这样啊，防晒服呢这个轻薄面料确实对工艺有高的要求，定价呢也要综合考虑多重的因素。那么服装成本呢，这个你含面料啊、设计啊、加工成本啊，价格太低就说明原料或者工艺方面呢肯定不是好的啊。那么有的防晒服呢当然卖的也很贵，那有品牌溢价、设计风格的因素影响啊。那么防晒效果和价格它未必是成正比的啊，也不用说盲目的高价选购。那么据专业人士啊，属于这个检测领域的工作人员表示说，以日常检测的样本数据来看呢，就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缺陷，百元以上及更高价格的则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那么对于消费者而言呢，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重要啊。那么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啊，还是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店铺下单。那么网购的时候注意一下评论区啊，你不能光看好评，也有差评、中评，是不是有投诉？同时呢，还要核验产品的吊牌，是否有产品名称、厂家名称、地址以及执行标准等。所以20块钱，这样的话呢，你买完之后你就当个薄外套穿吧，啊，对身体没害就已经少搞笑了，是吧？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啊，那是八年前，也就是2018年那一届的歌手总冠军，你还记得是谁吗？ Jessie J。但是一想到他在舞台上的表演，你再对比这个时间八年，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时间过得太快了啊。那么也是抗癌痊愈之后的首场的国内的电视公演。他这一期节目呢唱了两首歌啊，第一轮唱了 California， 第二轮压轴演唱 My Way。这个确实是传世的爵士经典啊，全球翻唱量这个最高的金曲之一。Jessie J 呢这首歌的这种演唱也是他的自述啊，因为常年呢饱受这个梅尼埃病，就突发性耳聋，还有呢遗传性心脏病啊、乳腺癌等等病痛的折磨啊，所以历经手术抗癌，一度濒临失声，所以这是他战胜重病之后的
重生的演唱。

这首歌《My Way》，世界名曲啊。Jessie J 的演唱真的是一种很有生命力的这种表达，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出来，他在

病初愈，浴火重生之后，这种非常有力量的呐喊啊，这种对生命的反击，确实令人也很感慨啊。因为对照他的人生经历来讲，真的能够明白他站在舞台上演唱这首歌的时候的心里的想法啊。确实，这种超强的声压呀，在现场来聆听，我觉得对于大众听审来讲，就完全的没有抵抗力了啊！因为歌手这种竞技类的节目，确实是，非常的吃这个演唱机能的啊。如果说你轻轻柔柔的唱一首歌，你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听完之后，当然啊，你会很陶醉。如果说接下来出现像 JCJ 这样的选手，演唱的这样的一首大歌。啊，非常的澎湃的，非常的震撼的，非常的有冲击力的，你想你选哪个是吧，这样的话更容易打动你是吧，确实是不得了啊。这首 My Way 我印象更深刻的一个版本是卡雷拉斯啊，但是我想不起来了是在哪一场音乐会上他的现场的这个演出，大家可以找找卡雷拉斯啊，当年这个著名的世界三大男高音啊，西班牙的男高音卡雷拉斯，他的一个版本 My Way 啊。

0: 好，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油价啊，这个在今天凌晨呢已经降下来了啊。这个油价呢，确实这次降的还算挺多的。好，跟大家看一下啊，油价呢在今天零点起啊正式的下调，调完之后呢，咱们大连地区92号汽油呢调完降了4毛3，价格是8.42块；95号呢下调4毛5，价格是9.01元每升，啊，就在临界线上了啊。98号呢下调5毛钱，现在价格是9.8毛7每升。0号柴油下调了4毛3，啊，价格是7.93块每升。如果咱们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少花21.5块，这次降幅还是比较大啊。好，关于加油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在加油站自助加油需要哪一些的注意事项？那么新能源汽车在加油站充电安不安全啊？那么在上周末播出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当中呢，有市民对在加油站加油充电提出了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好，那么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李如玉也对此进行了采访，我们接下来听一下报道。
1: 现在不少加油站内都设有自助加油机，自助加油安全吗？自助加油机的操作安全规范有哪些？市应急局危险化学品监督管理二处副处长曾佳介绍，
2: 我市各加油站的自助加油机按照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标准要求，除满足常规加油机安全要求外，还额外设置了静电释放装置、自助加油操作说明等辅助设施，具备音频操作提示系统，并用不同颜色区分出油品品种和标号，顾客只需按照自助提醒步骤操作即可满足安全要求。
1: 还有市民咨询，在加油站内能使用手机支付吗？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曾佳表示，最新发布实施的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规定，设有可燃气体声光报警装置的加油作业区可允许客户使用手机支付。
2: 目前我市已有100余家加油站已增设可燃气体声光报警装置，所以如果加油站有张贴可以手机支付的提示，那么就代表本加油站可以使用手机，若无此提示，那么在加油区还不能使用手机进行支付。所以各位在加油期间一定要看现场的安全提示。
1: 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越来越多，很多加油站内也都设置了充电设施，这样是否安全呢？增加，
2: 加油站内设置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是可以的，设置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除应符合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设计标准外，还要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要求。
1: 现在部长。

接下来，那么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之前，还有一个礼拜要开打啊。那么一些国家队的一些热身赛的结果啊。确实有一些比赛是出乎意料的啊。你像法国是1-2不敌科特迪瓦，西班牙1-1战平伊拉克，这两场比赛是吧，令人大跌眼镜啊。瑞典2-2战平希腊，伊朗2-0战胜马里。另外呢，欧青在U17的半决赛，意大利U171-1战平西班牙U17，点球大战4-2过关。

世界杯啊、还有一个礼拜12号啊，也就是下个礼拜五凌晨3点就要正式的启幕了。啊，这届世界杯啊也有一些这个变化啊。那么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确认，那么本届世界杯的一些重大的规则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呢，就是禁止门将战术暂停，因为这几年啊，这有的球队就利用门将啊，就倒地接受治疗的时间，其实呢，就假模假样的啊，就拖时间嘛，大家都知道，哎，让球员走到场边啊，听取教练的战术指导，哎，这个是啊。那么本届世界杯当中引入的其中一条新规就规定，当门将受伤倒地的时候，双方球员不得前往替补席啊，而是必须留在原地或在中圈集合，球员无权以此借口离开球场进行战术暂停。啊，这个战术不成功哈、啊，不被允许。再有就是扩大 VAR 的权限，那么进入死球前犯规啊，那么球队在角球任意球开球前，进攻方出现明显犯规，而且该犯规直接促成了进球、点球判罚或者是纪律处罚，那么如果犯规符合新规则的判定标准，视频助理裁判可以提醒主裁判场边回看复核，经过主裁判核实犯规发生在定位球开出前，将依规做出相应的处罚。同时呢，角球或者任意球需要重新的主罚，这个权限比之前要大一些啊。另外呢，角球的审核啊 ，VR 对角球的检查只会用于纠正明显的错误啊，不得影响到比赛的重新开始。还有呢，就是第二张黄牌之前没有这个规定啊，这个是新规啊。对于球员因为累计两张黄牌被罚下的情况呢 ，VR 现在是可以介入审查可能错误出示第二张黄牌啊，但不会介入原本没有出示黄牌的潜在犯规。就原来是黄牌你是无权启动 VR 的，是吧？你两张黄牌被罚下去，你第二张黄牌挺冤的啊，不应该给，没办法啊，冤就冤吧，你就下去了。除非是启动红牌的判罚啊，才 VR 要审核一下。那现在不是了啊，只要涉及到第二张黄牌的，哎，可以现在进入到审核啊。另外认错球员，就 VR 可以介入并且纠正裁判认错受罚球员的情况，原来 VR 也没有这个权限，认错就认错了啊，就乌龙事件啊。再有就是引入严厉的反拖延时间的措施啊，首先就是发球5秒倒计时，裁判呢将对界外球和球门球进行5秒的可见倒计时，如果呢致界外球超时，球权直接判给对方。如果是好，你在那儿退老远，在那儿，在这个活动活动脚踝，掰掰手腕，转转腰，再手指一指，喊一喊，好行好啊好，然后过去了，然后再退回来，然后再这你的拖延时间明显的就5秒，就以前这种都不好使了啊。这个球门球超时，直接给对方一个角球，所以就没有人敢拖延时间了啊，就赶紧的嘛。还有就是这都挺严格，10秒换人限制，就被换下的球员必须在换人牌举起之后，你看这个挺严厉啊，被换下球员还必须时时刻刻，就所有球员啊，因为不一定就是是不是换的是自己，对吧？所以每个人都得盯着这换人牌。好，举起之后，举起就是其实开始计时了，10秒要从最近的边线离场，如果没有能按时离场，替补球员将无法立即上场，必须在比赛恢复1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的时候才能进场。前些天日本队和爱尔兰啊，还是哪个队啊，热身赛就遇到这个情况，当时对方就是日本队的对手，好像是爱尔兰还北爱尔兰，就是也是磨磨蹭蹭，不知道新规这个问题啊，反正往常。

啊，一样大摇大摆下去，结果就被罚了嘛，吹哨那十秒换人，规则这不行，结果他就少一个人。日本队正是抓住这个时机，哎，就是控控控，就不让你拿球，不让你死球，哎，怎么打进去了，绝杀啊！还有呢，就一分钟场外治疗，如果除了门将之外的非特殊伤病啊，不含脑震荡碰撞的这个球员啊，在场上接受对应的治疗，比赛恢复之后，该球员也必须在场外停留至少一分钟啊。另外呢，还有严格的球员纪律和行为规范，冲突当中遮挡嘴部将被罚下啊。如果球员在与对手的冲突情况当中手冲突啊，你就记得那他俩这哥俩好在这唠嗑就不算啊，用手臂或者球衣遮挡自己的嘴巴，就是直接出示红牌了啊。友好目的的交流这没有受这个限制啊。还有呢，就抗议罢赛，因为抗议罢赛判罚罢赛走下球场的球员将被出示红牌，如果球队因为抗议导致比赛无法进行就腰斩了，球队将自动判负，鼓励球员离场的球队官员也将受到同等处罚。这个是去年的这个非洲杯吧，是吧，塞内加尔对摩洛哥这个决赛，塞内加尔半道就离场了，然后后来又回来的嘛，啊，然后在赛场上拿到冠军，但是非洲足联把这个冠军后来给了摩洛哥，啊，然后塞内加尔始终也不把这奖杯交出来，以后遇到这个情况，塞内加尔只要是像塞内加尔这样的罢赛啊，走下球场就直接结束了啊。好，那么还有个就是强制补水时间，为了保障球员的健康，并给予教练合理的战术指导时间，每场比赛的上下半场，大家注意啊，都包含一次强制性的三分钟的补水时间。那么裁判可以根据比赛流程或者受伤情况，灵活决定具体的停顿时间啊。这个以上新规呢，将会在世界杯上结束之后重新评估，再决定是否在全球赛事全面推行。但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些规定，世界杯全部都要执行，所以看球的时候你得了解一下啊，这些新的变化啊。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分享的依然是歌手在第二期竞演节目当中啊，这个确实大家可能最喜欢的一个作品啊，让齐豫成功完成了节目的两连冠，这个是改编张雨生的《大海》，我们来听听这首熟悉的歌，齐豫口中是怎样的味道。

0: 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在周五的早间，今天是周末了，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目前香罗家桥上从海达到广电中心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就是通过红岭路进入到阮建元路，在市经贸高中门前路段这一段是有车辆缓慢滞缓的情况。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区间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的你编辑播报。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T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6到25度，旅顺15到25度，金浦新区15到25度，瓦房店14到26度，普兰店14到26度，庄河13到26度，长海16到25度。
10: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

0: 2026年高考期间，
1: 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2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5: 好了，本地时间早间的6:4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引领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6月5号是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也就是夏天的第3个节气芒种。那么这个时节呢，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也大啊。不过未来几天呢，我市也不算太热，还将迎来一次降雨的过程。接下来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赵渊博的报道。
6: 时节草木葱茏，池塘连开，北方麦黄，江南梅熟，已然到了夏条绿已密，诸萼缀鸣鲜的仲夏时节。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芒种期间我市平均气温22度，常年平均降水量约4毫米。今年芒种当天以晴好为主，气温变化不大，市区气温在16到25度之间。到了周六，我市将迎来一次降雨天气，目前看雨量为小雨，气温稍有回落，市区气温在15到20度。7号到9号将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总体来说气温适宜，非常有利于考生的发挥。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贾旭轩：
7: 今年高考期间8号9号白天部分地区有一些这个雷阵雨，其余时段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气温适宜，需要这个考生啊带好雨具，早晚期间可能天气稍凉，需要及时增减衣物。
6: 芒种的到来意味着盛夏将至，高温来袭，因此芒种时节调理养生特别需要注意防暑，并在饮食中多补充钾元素，同时适当午睡，来抵挡高温酷暑带来的劳累。公共营养师柳吉刚：
8: 如果钾元素流失过多呢，会让我们感到乏力，精神不振。一般来说呢，像红薯、大豆、香蕉，这些都是含有钾元素比较高的水果蔬菜，我们适当的可以多吃一些，特别推荐呢果蔬中的瓜类，苦瓜、冬瓜、西瓜等等，这些食物呢大多有清热解暑的作用，让咱们烦躁的心情可以平复一些。
5: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雷雷说，后沿进开发区方向呢是有事故发生了拥堵啊，在振兴路啊。花开富贵说，刚才听到奇遇版本的大海，真的有很多的这个感触啊。感谢交广陪伴我们这些漂泊在异国他乡的大连游子们，每次下班了开车在路上想家的时候，就用 APP 打开交通广播，听听回放和交通路况，仿佛自己已经回到了家，回到了大连啊。再过几个月我终于可以回家，回到大连了，我这里的海连接着太平洋，我在这里说的每一句中国话都会变成乡愁，随着大海飘回我的故乡大连。哇，真的非常感动哈、啊！也希望你在异国他乡一切安好啊，也是期盼你早日回国啊，回到家乡。

刘冰反映说联合路与三春街交叉口的信号灯不亮了啊，注意一下啊。接下来关注一下昨天的一个热搜啊，说这苹果实况你要毁了小猫，怎么回事呢？有网友的反映，使用苹果设备拍摄的实况照片啊，系统自动选择的定格帧呢是最丑的一帧啊。就这个情况呢，咨询苹果客服，对方表示啊，此前也反馈过类似问题，实况图的定格封面图啊是系统判断机器操作的，但是用户的喜好各不相同，用户呢也可以通过相册中实况图的编辑功能自行设定封面照片啊。那么是这样啊，这个 Live Photo 啊是苹果 iPhone 6S 及以上机型的原生功能，通过拍摄时候同步记录按下快门前的 1.5 秒加之后 1.5 秒的动态画面和声音，最终形成的是3秒短视频加GPG 静态图的一个组合文件，大小呢大概是5到10兆。另外呢，苹果官网介绍啊，拍摄这个实况照片之后呢，用户还可以选择不同的封面照片，添加有趣的效果，编辑实况照片。当然这个实况照片拍起来比静态照片要大一点啊，你也不喜欢的话，你觉得他经常照拍到你丑的或者闭眼那一样啊，你给他关了也行。但是如果说你后期呢想要从这个动态照片当中呢，如果你后期再编辑一下啊，找到更多的可能性啊，你就把这个选项给打开啊。好，接下来关注一下高考啊，那么这个周日就会开考了。最近呢有一个热搜啊，说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好，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么高考升学规划师表示啊，说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因为什么？榴莲热量高，会引起血糖骤升或者骤降，吃完容易犯困积食，影响考场发挥。其实呢，考生的饮食搭配啊，确实影响身体状态，不只是不吃榴莲啊，还有一些也要注意啊，比方说啊，尽量不宜去尝试这种新食物，也就是以前没吃过啊，这时候你别碰。那么有点风险是吧？另外呢，少吃生冷食物，尽量不吃隔夜的剩饭菜，降低胃肠炎发作风险。还有呢，不要自行服用补脑保健品啊，滋补汤药、安神类补品，因为部分的滋补成分啊，可能造成神经兴奋，引发失眠多梦等问题，反而影响你的健康状态。还有呢，就是不用食用这个短期刺激类的饮品，包括浓咖啡、功能饮料，因为这些饮品能带来短暂的兴奋感和精力充沛的错觉，过量饮用也可能引发心慌、手抖、尿频，严重影响临场的发挥和后续的睡眠啊。另外呢，我们的这个丝带和车贴的派发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了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说车上有这样的搭配啊，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啊，这样的送考车辆，沿途交警发现之后啊，会有照顾。那么6月7号礼拜天，会对有机丝带和送考车贴的送考车辆呢，取消滨海西路的国宝桥环岛至新海湾大桥匝道入口路段的单双号限行措施。6月8号、9号的早高峰，公交专用道将对有机丝带和送考车贴的送考车辆开放，可以借道同行啊。另外呢，开考前一个小时之内，因为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行为被电子警察抓拍的，事后可以凭准考证或者送考证明、音视频资料啊，通过当地的交警违法处理窗口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这两种申诉渠道提出来啊，符合条件的是免于处罚。高考期间呢，如果有需要求助于交警的，可以拨打交警服务热线821-12123，或者是和我们交通广播取得联系。另外呢，我们平台还有车主呢想要对接的考生啊，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因为现在也就临近两天了啊，一般来讲呢都没有那么仓促的，所以这个工作我们已经早就对接完成了啊。之前在大凌云呢，我们分别有车主的报名入口，还有呢我们的考生的报名入口啊，现在都已经对接结束了，我们就这个功能都已经下架了。但如果说您就是想尝试一下啊，还最后两天，咱临近一天那就是吧，那有点太仓促了，根本就来不及啊，就没有这个必要性啊，所以咱明年早一点参与我们的活动。那今年临近两天，如果真的您就特别热情，我也不能打消您这个热情啊，您在平台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如果说主持人看到之后啊，方便情况下把您的联系方式公布一下，有需要的考生有可能主动联系你啊。好，那么我们啊，这个成功领取到车贴丝带的听友，可以在大凌云 APP 啊，在爱心送考专区，或者你直接在搜索栏里啊搜爱心送考啊，那么也能找到这个专区进行抽奖。今天是6月5号啊，一直到6月9号之前，每人每天都有一次抽奖机会啊，电子加油券，还有交广和英博这次联名做的明信。

0: 片，上面有英博球员的签名啊，电子印签的啊，还有电影票，这些奖品是数量有限，抽完即止的。那么刚才王猛问到这个，哎，我这个电子加油券怎么来使用？是这样的啊，我们啊在抽奖大转盘右上方不有个活动说明吗？你点开这个文字写的很清楚，这个中石油券啊，面额10元，大连地区中国石油自营加油站加汽油单笔加满220元可用。电子券自发放之日起30天有效。你加油的时候给对方出示一下就好了啊。就有具体的说明，大家点开一下看一下啊。另外呢，大家呢，你这个车贴啊，丝带包括你领取的啊，到时要是拍照片了，欢迎你把车贴这个上照片呢上传到我们大连云，还有个板块就是爱心送考专区，云展览板块啊，云展览板块啊。那么很多朋友也在问油价，油价呢在今天0点啊，已经进行了下调，调完之后呢，咱们大连地区92号汽油下调了4.3毛，现在价格是8.42块。啊，95号下调4.5毛，现在是9.01元每升。98号汽油下调5毛钱整啊，现在调完价格是9.87元。0号柴油下调4.3毛，现在价格是7.93元。那么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少花21.5元，还可以啊，没少省。这两天啊，很多朋友就问我东北超怎么买票，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啊。目前啊没有官宣，咱们6月20号第一场这个比赛啊，昨天在这个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一场在苏油湾主场对沈阳队的比赛，确实是看点拉满啊，无论是比赛本身，还是赛前的文艺表演啊，还是那么每一名到场的球迷能够获得的大礼包，呵呵，确实还都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啊！包括这个拿这个门票的，全省的很多的景区景点的免费或者是这个折扣的，享受的这样的福利啊。我们等待官宣，好吗？具体的事宜近期就会公布。卢洪峰，说呢，他是有了这个车贴和丝带啊，如果有考生需要，可以拨打18604115152。18604115152来进行对接。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下周五凌晨将要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啊，还有一周的时间，马上大幕拉开。那么这届世界杯呢，是历史上首次三个国家联合举办，更是参赛球队首次从32支扩军到48支的超级世界杯啊，所以说呢，赛程赛制也有颠覆啊。这48支球队啊，是12个小组，每个小组4个球队，小组前2名直接晋级，那么第三名也有可能哈，是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一共组成32强淘汰赛。其实真正的比赛是从小组赛之后才开始的。好，那么比赛的总场次，这样的话也从64场啊激增到104场了啊。那么12个小组第三名怎么来决出来呢？啊，按以下的优先级顺序排名，首先看的是总积分，然后看净胜球，然后看进球数，然后看公平竞赛积分红黄牌这块啊，然后看非法世界排名。所以呢，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场比赛都有意义啊，不到最后一轮也不知道谁出局。所以这个，尤其是第三名，很有意思啊，很有悬念。那么整届的赛事呢，横跨39天。6月11号揭幕战到7月19号的巅峰决战，但这个时间对于我们中国球迷来讲呢，很多人觉得不太友好啊，要不然是凌晨我们在熟睡时，要不然在我们上班的时候啊，当然感觉最不友好的是烧烤店啊，闹不闹心，这世界杯红利一点也得不着啊。下次油价2周以后啊，东北超的这个景点的权益是比赛当周，6月20号那一周，一个礼拜啊，这个权益啊。振兴路入口，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啊，把这个护栏都撞了。 中间的隔离的护栏都撞了啊。这照片我已经看到了，但具体的位置是不是像在哪里啊？刚才这位朋友说的雷雷，他说的是后沿振兴路进开发区的方向啊，这起事故。飞机燃油附加费降了，降20啊，降20，从今天开始再买飞机票啊，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降20，800公里以下降10块。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中远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远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荔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顺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20:30龙兴岛轮，22:3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荔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远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啊，振兴路去往开发区方向，啊，在内侧车道有事故，是有事故，所以说导致后方的压车比较厉害啊。

今天呢是礼拜五了，来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啊。明天呢是有降雨，目前来看的雨量是小雨，气温呢稍有回落，明天倒是挺凉快，15到20度。那么7号到9号是高考的三天，多云为主，风力不大，气温呢也比较适宜啊，最高气温呢在23到25度之间，那么最低气温呢在16到18度，所以说这样的天气也比较利于考生的发挥啊。那么大家呢还是要及时的了解临近的天气预报啊，每一天的情况也许有一些变化啊，考生和家长要多多注意啊。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分享到一首新歌，这首歌呢是梁咏琪啊最新呢为一部电视剧啊叫《耀眼》演唱的片尾曲，名字叫做《自由的夏天》，也比较适合现在这个时节，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气来分享啊，可以说非常的应时应景。这歌听完之后你有什么感觉呢？好像找到了当年的青春。就是梁咏琪最近这些年所有的作品当中，这首歌她演唱的口吻啊，包括歌曲的风格，是最贴近她早期出道的风格啊，所以说有一种浓浓的怀旧感啊。那这个歌呢，它是有一种比较干净通透没有修饰的这种音色来演唱啊，所以听起来呢非常的灵动啊，也非常的温柔啊。我们来分享到梁咏琪的这首《自由的夏天》，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交广早会合，我是阳光，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大连虔诚高级中学是辽宁省优质高中，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始终走在前列，一直到报考结束，学校全面开放，家长或考生可直接到学校实地考察。咨询电话8789955。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
2: 又是一年高考时，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再次出发。高考期间遇到既有金丝带的送考车辆，请尽量让行，途经考点周边不鸣笛不抢道，减速慢行，出行路上多一份耐心，多一份体谅。高考期间文明出行，为爱让行。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志华。
3: 车轮传递温暖，爱心连接希望，20年坚守，凝聚了无数人的善意与奉献。愿这份城市的温情继续守护每一位追梦的少年。祝愿各位学子们乘风破浪，梦想成真。
2: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4: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5: 路况报道。
6: 早上的7:01呢，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华北路北站附近去往后沿路段，这里有事故。目前呢，整个出市区方向，华北路从华东路路口开始是缓慢通行的。另外，东快路沿线去往后沿振兴路方向，目前在振兴路后沿路段有事故发生，是去往开发区方向，也就是华北路刚一拐进振兴路弯道这个地方，在服务区这个位置，也就是中国石化加油站服务区这个附近有事故发生，所以呢导致了东快路从泉水小区附近开始的北行方向去往后沿地区压力非常大，同时呢也是受到华北路去往振兴路方向出现车辆滞缓的情况。目前华北路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华东路，通过华东路进入到华北路压力也是非常大。另外今天早间还提到说，振兴路进入到开发区这里是有事故，目前我们看到整体的运行还是平稳的，振兴路进入到开发区是没有问题。目前有问题的路段呢是在东快路进入到华北路，华北路进入到振兴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因此是红色保护的状态，交警重在赶往现场。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另外几处呢，主要是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去高新园区方向平均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另外呢，在中山路的西行方向黑石交接，那么送孩子上学家长车辆相对较多，所以这一段是缓行。香路在小城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车队的密度比较大。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8: 爱尔眼科助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6度到25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2: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10，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的节目终于正式的开始了，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呢，开始我们今天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那么您也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平台当中留言，一起来互动。
0: 哎，来看，就像逍遥听雨就说，今天这个片头之后呢，我就坐等节目开始啊。但是一听到这个歌曲的前奏，我赶紧看了一下我手机的日历，果然今天是24节气的芒种。
1: 是的，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支歌呢，也是来自腾格尔腾老师演唱版的芒种。
0: 这听着是真疼啊。
1: 我这听着是真忙啊。
0: 哎。然后呢，这个月光茶坊也说了，这已经是腾格尔唱法比较温柔的一个版本，
1: 哎，
0: 算是比较平稳了，确实有一种上不来气儿的这种感觉，是吧？
1: 确实有一种哈，就是你听上去很清新，然后又很醒脑的感觉。
0: 哎，还有 CC 说，这是腾大爷吗？
1: 是啊，
0: 确实啊。还有四环素说，这歌让我想起了腾格尔老师，不是想起，就是他唱的。
1: 可不呗。然后刘畅还说，腾格尔再加上芒种，哎，真是开心一整天呢。
0: 对，我们也仔细查询了一下24节气当中的这个芒种啊。确切的准确时刻应该是今天的23:48.04，
1: 是在今天晚上我们才开始芒种啊。
0: 哎，医生医师还说，西北路出市区啊，西北路的出市区方向呢，在周水子火车站这个天桥附近呢，双黄线掉头的车比较多，
1: 不应该啊。还有李妮呢，是在指挥中心给我们发来了路面信息，他说华北路进入到振兴路后沿这个对儿呢是有事故的，主要就是影响去往开发区方向的车辆，目前车辆的尾端华北路排队到了华东路南关岭东快路，尾端排队到了20高中匝道，但是交警正在现场进行处理，哎，大家再稍事等待一会儿。
0: 你看这个新虫也看到华北路呢，现在是在出市区方向，就是在那个林肯中心附近啊，两车发生了刮蹭，占了中间的车道啊。张征还说，这个音乐一响，晴空万里啊，
1: 是
0: 开场曲儿啊，就等于是天气预报了。
1: 就是听了咱们交通广播咱节目的主题曲，
0: 对，
1: 是吧？
0: 一听哪个版本，基本上可以判断今天的天气如何了。
1: 哎，
0: 还有米线强哥说，二位主持早上好，
1: 早早早，
0: 我已经成功领到了咱们的爱心送考的车贴
1: 儿，
0: 帮我对接几名考生吧。啊，
1: 怎么事儿呢？说这之前呢，已经给我对接了一名考生，但是呢，考生家长就给我打电话呀，说孩子呀要坐公交车，
0: 哎呦，
1: 不想乘坐爱心送考的车辆，说孩子啊觉得有压力，
0: 怕给陌生人添麻烦。
1: 对，你这孩子太懂事儿了呀，哎呀，他说所以能不能赶紧给我再对接一名考生，我在商务学院附近啊，
0: 就是放下这种心理的顾虑，不要紧，
1: 对
0: 不对？爱心送考，爱心送考，我们这个活动呢，就是要为你们这些考生啊提供力所能及的这种啊帮助的
1: 和服务的。
0: 你说你怕给人家爱心送考的司机添麻烦啊，要求呢自己去坐公交车，你就不怕给公交车司机添麻烦吗？
1: 关键是这边咱的爱心司机心里着急毁了。
0: 没有添麻烦这一说。
1: 是的，我们
0: 现在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是求求你麻烦我一下吧。说到这个爱心送考的车贴，昨天呢我们还成功的帮一位朋友呢补领到了车贴和丝带。
1: 哎呀，太好了。
0: 为啥呢？因为他之前呢他是预约

0: 哪个派发点呢？是中国石油开发区的海鑫加油站。
1: 哦，
0: 但是可能由于啊个人原因，中间突然被单位安排出差了，在六月一号、二号这两天，
1: 嗯，
0: 啊，他就没有在我们派发的这个时间呢去领取，
1: 嗯，
0: 然后昨天呢联系我们说能不能给他进行啊补发，经过我们的协调之后呢，他来到了开发区的中国石油海鑫加油站，工作人员呢非常认真负责，当时他预约的那个程序还在，然后给他进行核销啊，然后给他进行了补发，他说我终于如愿的得到了我这个爱心送烤的车贴和丝带，也希望呢这位朋友拿到车贴丝带之后呢，送烤的路上平安顺利啊。
1: 好嘞，
0: 啊，也给咱们中国石油开发区海鑫加油站认真负责的工作人员颁发一个
1: 蓝灯的士正能量。嗯，
0: 这都过了多少天了，还在进行派发呢？哈，
1: 是的，而且就人家这个点是24小时派发的。
0: 是，
1: 嗯，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威还说，今天晚上啊，一起咱们去看一看24中的灯光秀吧。
0: 这已经是每年的一个传统项目了哈。
1: 是，今天晚上啊。还有啊，大连阳说，主持人好，从广电桥下了东快路，往南走，就是穿过山洞前，前一里地左右啊。这是不是焦金山隧道啊？它是穿这个隧道吗？还是穿哪个山？
0: 从广电往南走，往南走，那是白云和莲花山隧道。
1: 妈呀，走反盆了。
0: 那焦金山那是北边啊。
1: 关键是啊，你穿过了山洞之后往前一里地左右，哎，右拐，就是大连日报社前面，那是不是森林动物园啊？这条道还限号不？
0: 大雷阳啊，你能不能换一个普通话的表达方法？说实话，看完之后呢，现在我脑子里都是蒙圈的啊。但是我知道你说的是东北路的南行方向，出了白云隧道，然后在森林动物园17这个位置是吧？迎春路这儿。说这条路还限号吗？这条路根本就不限号。要说森林动物园也不是一期，应该是2期，那是在滨海西路那段进行单数号的限号。你是不是也跟紫萱似的整反盆了？
1: 而且这只是周末的时候哈。
0: 对，
1: 还有法定节假日。来，我们继续再来看随庆说，今天早上你们放的这个歌哈，感觉哪里挺对的，然后又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呢。
0: 是不是像极了我们的生活？
1: 生活挺好玩的，因为生活怎么总玩我呢？
0: 还有这个 Eric 说，汇泉路与龙华路的交叉路口啊，汇泉路的北行方向，现在呢这个红灯不亮了，绿灯还正常亮啊，然后呢东西方向红绿灯现在也都正常亮，大家行驶到这个地方特别注意一下，就是红灯不亮了，那是不是停不住了呀？
1: 是。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哈，轩爸他说了，哎，老高子轩，我今天是成功对接到了一名考生，我一会儿我就去到学校，我跟老师，我跟班主任老师和学生，我都商量一下行进的路线和时间。
0: 哎呀，
1: 哎呦，感觉太开心了。
0: 这家伙积极主动的，恨不得让这个考生直接住到你家，是不是？
1: 不是吗？太有成就感了，我跟你讲。
0: 伯爵还说了，早晨呢，这个车呀，在人行道啊，不礼让行人，他是不是拍了一辆车呀？是吧？
1: 是在这儿。
0: 你放心吧，在人行道上，如果他要是不礼让行人，将会呢接受到230分的处罚。
1: 来，还有乘风破浪啊，说到的是港浦路港东6街南行路口红绿灯不好用，目前呢是有3车发生了事故。
0: 哎，还有这么多哈，已经是领取到了我们的爱心送烤的车贴丝带的这些车辆，现在呢就是等着我们给派发一名考生，别急，
1: 就等着分一个考生了。
0: 考生来了，送水说，二位主持啊，麻烦对接一个爱心司机呗。考生家住在51路桃山2巷2号楼，留下电话啊，在51路桃山2巷2号楼这附近的各位爱心司机们，现在发送信息吧。
1: 赶紧来举手啊，抢考生喽。
0: 对，一会儿节目当中直接就对接完毕啊。
1: 好嘞。
0: 还有就是今天终于来到了6月5号星期五。
1: 是。
0: 哎，为啥说终于呢？油价呀降下来了，稍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来，6月4号，也就是昨天，迎来了2026年国内成品油第11轮的调价窗口期，是在昨天的24点，也就是今天早上的0点，这个调价现在已经准时落地了。历经了计价周期内，国际油价 跌宕起伏之后呢，

0: 本轮的国内汽柴油迎来了年内的第二次大幅的降价，车主加油成本将会明显的回落。
1: 咱关注一下调整完之后大连地区成品油价格的一个销售具体情况哈。92号乙醇汽油每升是下调了4.3毛，调完之后的价格啊是每升8.42块。
0: 哎，
1: 95号乙醇汽油每升下调了4.5毛，调完之后的价格是每升9.01块。
0: 嗯，你说再多降2分钱，就重新回到8元时代了。
1: 是，再不能使使劲吗？
0: 现在已经是定了
1: 啊。
0: 98号乙醇汽油呢，每升是下调了5毛钱。
1: 嗯，
0: 啊，调完之后，现在价格每升9.87块。
1: 0号的车用柴油每升下降了4.3毛，调完之后的价格呀、是每升7.93块。
0: 咱们也是按照一般的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来预估一下啊，大连的小伙伴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今天开始要比降价之前少花了21.5块。
1: 嗯，
0: 那么下一次油价调整的时间呢，6月18号的24点。
1: 好嘞。我们继续啊，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这小光波说了哈、老高，我请教个问题呗。你看呢，我是在大连生活了30年啊，我到现在都分不清东南西北
0: 啊，
1: 我就想请高老师啊给指导指导、在大连怎么能够分清东南西北呢？
0: 如果你分不清的话呢，我估计我也指导不了。咱就不需要来分清东南西北了。但是那我们怎么来明确呢？你可以说一条路的时候呢，从哪一个具体的位置，去往哪一个具体的位置，它不就有方向了？
1: 比如说哈，我现在从五一广场，你别管我往北走还是往南走，我就告诉你我往机场方向走。
0: 走哪条路啊？
1: 是不是就到明界了？走疏港路呗。
0: 啊，疏港路，五一广场它也不在疏港路啊。
1: 我从广电中心出发，我走疏港路。
0: 啊，你先说一条路，咱比如说疏港路，在疏港路沿线，那我从香炉礁想要去往机场方向，这就知道了有路线，有两个参照的点位，就有方向了。
1: 那这是从哪儿往哪儿呢？
0: 西行出市区。
1: 哎，我们继续再关注啊。树林还说，教授啊，我今天晚上24中的那个几点钟灯光秀，你能告我一下不？因为我想带1年级的女儿来看看她未来的学校
0: 啊。
1: 你这树林，你怎么从现在就开始卷起来了呢？
0: 那天天要是从这儿走，经这儿路过的话呢，就天天看24中理想的学校。看得多了，是不是就成了自己向往的这个学校，就有了目标了啊？
1: 是呗。哎呀，米妮啊，米妮的黑骑士说，你快快快看看我，我行，我电话号码都发上来了。想这名考生啊，咱一会儿把那名考生的电话就发给米妮的黑骑士啊、
0: 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咱们就匹配来对接一下、
1: 好嘞。来，杨辉还说到的是雍正街右拐联合路路口，去医院的车辆都给堵死了。排队堵死的，希望相关部门呢，警察叔叔呢，能上点力度帮忙扒了一下。
0: 就是联合路高尔基路交汇路口，就是大一二部这个位置。应该是一早间的时候去往车辆啊，进医院停车场排队的比较多。把人家雍正街现在正常的这个通行的路幅啊都给堵死了。
1: 是的
0: 啊。
1: 好，还有川少说，提醒一下广大的乘客朋友们啊，今天开始出租车只要是按计价器来收取费用，就是要按规定再加收燃油附加费1块钱了。
0: 对，川少提醒的非常的及时啊。从6月5号，从今天开始，咱们的出租车燃油车辆啊就开始要加收每单1元的燃油附加费。然后这个观察期呢3个月的时间啊。哎呀，还有这小光波说，那你们帮我算一下呗，刚才你们估算的是按照咱们家用的小轿车50升的容性油箱容积来这个预估的。
1: 是
0: 我这大客车200升的油箱，你说我加这一下子能省多少钱？哎呀，
1: 妈，你这大油箱子这老大个呢？
0: 大客车200升，你咋不开个油罐车呢？那个省的更多。
1: 哎，这位群众还说，分不清东南西北，其实跟你到底住在哪儿，没什么太大关系啊。
0: 还有这个天策说，不知道啊，东南西北的就看看你们家的房子
1: 哦。
0: 多数的房子啊都是属于
1: 坐北朝南是吧？
0: 对，
1: 面
0: 朝南，但是啊，房子这个朝南呢，绝对不是正南正北。比如说。

0: 说多少呢？朝向南偏东或者南偏点西啊。当然，现在咱们这个房子有很多都盖到山坡上去了，
1: 是
0: 也没有说全部的房子啊都是朝南，它基本上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但是不是绝对值。
1: 喂，我再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你把手机给拿出来，里边有个指南针功能。
0: 哎，
1: 你在原地画一个那个八，数字八的形状之后，
0: 嗯，
1: 马上就给你指出来哪是东南西北了。
0: 这家伙除了东南西北啊，还有这么多人说，老高啊，你考一下你旁边的老对儿呗。
1: 怎么事儿啊？
0: 啊，有能耐给他出个四岁的，是不是？
1: 不行，我现在只适合29个月的。
0: 好嘞，稍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吧啊。
2: 领先新气象。
0: 今天呢，槟城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风向呢转为偏西风，风力和缓，气温变化不大。那么市区的气温呢是在16到25度之间，大家可以趁着好天气呢进行户外的晾晒啊。那么周六，也就是明天，我市啊又将迎来降雨的天气了。目前看这个雨量的量级呢是小雨，气温稍有回落，市区的气温呢会保持在15到20度之间。
1: 是的，7号到9号呢，我们将会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我市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气温适宜。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3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16到18度之间。好天气非常有利于考生的发挥。那么这个季节的天气是比较多变的，因此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来了解临近的天气预报，尤其是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以便能够更好的提前预防不利天气对工作、生活和考试的影响。
0: 哎，还有这边啊，小梅啊，感谢你给我们反馈。他说24中啊，那个灯光秀应该是晚上8点钟开始。
1: 嗯
0: 啊，提前呢也有彩排。
1: 太好了，谢谢啊。
0: 所以大家7:60啊就争取到。
1: 好，7:60那不还是8点吗？
0: 再有就是说到大家的这个开的什么车型啊，多大的油箱啊，还有 Leo 说我今天早上加了60升，优惠完啊，再加上这个很多加油站不是有那个优惠的
1: 优惠券，
0: 价格的优惠套餐或者机制嘛，优惠完之后呢，整整便宜了114块钱。
1: 哎呀，你这第一不少加油，第二没少便宜呀。
0: 嗯，
1: 就还告诉大家哈，今天您抽奖了吗？大连云上我们有爱心送考的专区，咱们在专区里边的抽奖一直是到6月9号之前。
0: 嗯，
1: 每人每天都有一次。
0: 嗯，
1: 咱交广还特别哈，在这上边啊设置的奖品有电子加油券，一共678张，就是寓意录取吧。
0: 哎，
1: 嗯。
0: 还有我们看到一个更加豪横的啊，
1: 怎么事儿？
0: 哎，阿拉登神丁他说我开的是挖掘机，
1: 啊，
0: 我这个油箱啊700升。
1: 我的妈呀，
0: 真假？700升？
1: 没有最大，只有更大
0: 啊。
1: 哎，这车，我的妈呀，
0: 700升的油箱，敢想象吗？他说开的是挖掘机，你要不说开挖掘机，我以为你开的是航天飞机啊。然后这个大宝宝还说了啊，从今天开始，这个出租车呢征收1元的燃油附加费。
1: 嗯，
0: 那昨天晚上23:52我打那出租车啊，怎么就提前收我1块钱呢？
1: 那有点不讲究哈。
0: 你下车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过了12点了？哎呀，这个钟振华也说，现在加油站呢，每一升给你优惠个1.66块啊。
1: 哦，
0: 优惠个1.7块的，这个加油站呢到处都是。
1: 哎，优惠了这么多呀。
0: 嗯，
1: 哎，那挺好啊。来，再关注一下赵明说，大连北站对面就是中石油加油站门前是有2台小型的 SUV 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
0: 嗯，
1: 占用2排车道，目前比较拥堵，是属于小幅拥堵的状态啊，去往开发区方向。
0: 哎，还有这个墨染离心说，这个车堵的呀，那真是一点都不畅通，你说的究竟是哪儿啊？给个具体的信号好不好？
1: 是，米尼黑骑士帮你对接了那个考生啊，一会儿把电话发给您，您来联系，就是互相那个通联一下。张杰还说，疏港路的东行入市区方向，就是东北路桥下的位置啊，有一名老年人在主路上走，很不安全，也希望交警过去看一看怎么回事啊。
0: 还有这边啊，好运随身说，华北路的出市区去往振兴路方向啊，现在车行缓慢，因为之前有事故了。
1: 嗯
0: 啊，
1: 2个 SUV 发生了刮蹭啊。
0: 还有理想说，东快路去往北站方向怎么就这么堵车呢？啊，也是北行的出市区方向啊。
1: 嗯，
0: 晨曦应该是在大连云 APP 我们的爱心送考活动专区呢，抽中了我们的10元中国石油的电子加油券。
1: 哎呀，恭喜！
0: 哎，
1: 嗯。

0: 好嘞，稍后的时间打开我们的话题菜单，进入到今天我们的领先头条。
1: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聊几件事呢咱来说哈，就大家每天在路上呢都能看到的各种各样品牌各种各样型号的车，是不是？
2: 嗯，是。
0: 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车你买到的有可能还是一台假车呢？这什么东西都有假的吗？咱就说安徽有一女子花了27万还买车，这个价格也正常啊，其实也不算是便宜太经济实惠的这辆车，27万多呀，
2: 对，
0: 是不是？
2: 不算是便宜的车了
0: 啊，也可以算是属于这个
2: 中高档
0: 豪华型了，中高档的。买车正常行驶了4年，但是突然遭到了扣押，交管部门经过认定，这个车架号被篡改了，合格证呢也是伪造的。现在一联系，卖车公司也注销了啊，销售现在也入狱了，
2: 哦，
0: 检测机构现在也都毫不知情，你说他咋就碰上这样的买车的这个情况了呢？
2: 这也有点太倒霉了。你说这手续齐全，这不代表车辆合格哈。你购车之前提醒各位伙伴们，咱们必须来仔细的来核验车辆本源信息，避免落入到黑心车商的陷阱。
0: 你说买车怎么还买一辆假车呢？
2: 可不呗。
0: 啥事儿都得注意，尤其是安全的这个问题。
2: 是，
0: 咱们6月份呢，还是安全月，对吧？
2: 对，
0: 咱都知道，前段时间看了这个视频，就是随手点燃那个杨树毛，杨絮，结果酿成了大祸哈。这个大连有一老人呢，引燃大火，烧毁了20台新能源车辆，是吧？所以夏天如果看到有这么柳絮呀、杨絮啊，那个东西千万不要用火啊，不要用明火去点燃，一把明火酿成了100万元的损失啊，所以忽视消防安全的侥幸心理终究是要付出法律代价的。
2: 是的
0: 啊，提醒大家，咱们也回忆一下从小到大有哪些咱们一不小心是不是闯下的祸呢？
2: 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哈，说现在呢，网红加重呼啦圈非常受大家的欢迎，但是这其中呢却暗藏隐患。有一女子在饭后锻炼，竟然脾脏碎裂，紧急手术，
0: 这也太吓人了，
2: 是不？哎，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盲目跟风那些网红的健身器材，忽视了身体的禁忌，小小的呼啦圈也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脏器重伤啊。
0: 哎，还有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小事儿看起来呢好像不是很重要，但实际上呢是关乎我们的身体健康。女子呢因为经常晒太阳，脸上呢就长满了斑块，一检查竟然是癌前的病变。医生也提醒啊，有几类人群要特别的注意。
2: 哎，那也就是说以后晒太阳也不能太盲目了呗。就养生可以，但是防晒不要忽视，不起眼的老年斑背后暗藏了皮肤癌变的健康隐患。
0: 什么事儿啊都得讲究一个方式方法和一个度的问题。
2: 哎
0: 啊，说到度，来看看这个小区物业和业主之间呢也经常啊会有一些矛盾纠纷的产生。本来是免费停车的，现在改规矩了，改成呢每天4块钱，结果就引起了冲突，然后呢物业辱骂业主，也是双方呢发生了争议。停车收费有理也需要好好的沟通，恶语相向肯定会激化矛盾的。
2: 是的，
0: 哎，既伤邻里的和气，其实也触碰了服务的底线。
2: 说到这个小区物业哈，你说这个小区物业的行为咱们不提倡，但是有一个小区的物业推出来的这样的硬核住考福利，哎，我们觉得挺新鲜的，也挺暖心的。
0: 怎么硬核了呢？
2: 说考600分的考生，哎，您家如果有这样的考生哈，咱免你一年的物业费
0: 啊。
2: 考上了清华北大，
0: 嗯，
2: 终身在免缴物业费。
0: 哎呀，
2: 哎，你说以后一提起咱小区，咱小区就是清华北大的小区，哎，你说多展样啊。
0: 确实这个小区哈，这物业推出来的这个助学福利啊挺给力，
2: 是吧？
0: 也挺有创意。以后呢就是这个家长也会非常荣耀非常骄傲的说，俺家就没交过物业费。
2: 为啥呢？
0: 孩子争气给免的。好了，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3: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4: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3: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5: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6: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辆。

0: 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1: 路况报道。
2: 那么上个点位当中我们提到的振兴路后沿路段去往开发区方向有事故，目前事故仍在处理当中，拖车刚刚到达现场，正在进行救援。如果您被滞缓在华北路的北站附近，去往后沿地区以及东跨路打算进入的后沿去往振兴路方向的朋友，一定要格外注意，前方是因为有事故，交警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进行早高峰当中才是这两处路段都是红色饱和的状态。另外呢，东跨路入市方向从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东联路金三角路段入市方向，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入市方向，主要是在富民路的路口处等待信号周期，大概需要2到3组以上。此外呢，像疏港路的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行入市，红旗西路红南东街去往湾家地区的入市方向，红岭路进入到西部大通道暖山门前路段都是车多缓行。那么高新园区主要是在红岭路大华锦绣华城去往海事大学理工大学方向暂时车多缓行当中。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4: 爱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6度到25度。
7: 大家好，我是交警郑林。2026年高考期间，对于校车有金丝带和送考车贴标识的车，能够出示高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沿途的交警发现以后，都会给予最大的照顾。6月7号是休息日，滨海西路呢是限行的，从国宝桥环岛一直到星海湾匝道，对于送考车辆取消单双号措施。6月8号、9号早高峰，公交车专用道将对金丝带和送考车贴的考生车辆开放。开考前1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发生交通违法的，提示大家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根据你视频和音频材料，通过当地的交警队或者是交管12123 APP 可以进行申诉，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免于处罚。高考期间有任何需求，大家可以跟我们大连公安交警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21-12123，或者和大连交通广播取得联系。祝考生们梦想成真，金榜题名。
4: 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6月5日至7日在世界博览广场盛大开启，27个国家和地区的精品集中荟萃，精彩不容错过。
1: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8: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1: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8: FM100.8 领先早高峰，
1: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8: 共创美好。
6: 领先生活，共创美好。7点39分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9: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朋友们发来的信息。为爱说，就是免物业费这样的事儿，咱俩以后能不能早点说？
6: 为啥呢？
9: 孩子都下车了，我回头学他听。

0: 以为我忽悠他。
1: 也是希望你们家孩子争争气哈，给自己家能够免收物业费。
0: 好，
1: 关键是你们这个小区有没有这样的助学的政策，对吧？你得是先有这样的机制，你说才有这样的可能。
0: 不行，咱物业都学学呢。
1: 哎，我觉得这事儿好事儿可以学一学。
0: 是，哎，怦然心动还说了，那我就有个疑问哈，你说这假车咱咋预防它呢？
1: 嗯，
0: 你说它都正常过户了，没有什么地方能够把控住吗？怎么查查呢？人交警给你拦下来都能查着，
1: 对呀，
0: 你说怎么查呢？
1: 那就是他作为这个车主自己买车的时候啊，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一些防备心，
0: 嗯，
1: 对吧？警察当然了，咱们有这个查询系统，有警务通啊，
0: 啊、
1: 哦，有很多信息都是可以对照的，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啊，很多事儿呢都得是真真假假，你都得了解，对吧？
0: 哎，
1: 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这个交通广播的小卖部里面给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哎，昨天好像已经卖了一天了，又是什么那个粉水是吧？
0: 今天换成乳液了，辣妹儿、
1: 又换了。
0: 对，海蓝之谜、精华维护乳液。那么一到夏天，你说外面30多度，烈日暴晒哈，紫外线也是格外厉害。你进屋呢，又被空调的冷风直吹，这皮肤是忽冷忽热，受不了啊。
1: 嗯，
0: 早上肌肤状态看着还挺好的，中午的时候 T 区就出油了，脸颊呢还发干紧绷，皮肤状态越来越差。如果说您想好好的修护维稳的话，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好产品，
1: 哎，
0: 它就是大名鼎鼎适合夏天用的海蓝之谜精华修护乳液。
1: 海蓝之谜呢作为护肤界的顶奢的大牌、啊，这个品牌就不用我们过多介绍了吧。
0: 对呗。
1: 今天呢这款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呢，像周迅啊、李冰冰啊，就这些常年跑剧组熬夜然后在晚上拍戏的这些明星，化妆台上肯定都用它。
0: 是
1: 啊，它是很多女生心中的白月光啊。它可不是普通的乳液，一瓶精华修护乳呢等于这精华加上乳液再加上面霜，相当于呢你是花了一份的钱，其实你得到的是三份的效果。
0: 对，这就是妥妥的夏天标配啊。那么这一款精华乳液在用的时候呢，它不像他家的其他经典面霜一样需要乳化，你把它呢直接上脸就可以了 哎，保湿控油力，双双在线，还能够深层锁住水分，真正做到了清爽控油不拔干，彻底让你告别越护肤越干的尴尬。
1: 就是拿过来直接搓就行了，
0: 不直接抹
1: 啊，直接上脸。
0: 对的，
1: 海蓝之谜精华，这个乳液官网上50毫升啊，售价呢是1180元，平时你买一瓶那是拉。嘎嘎心疼啊。
0: 哎，
1: 今天的这个国际大牌美妆节啊，我们把这个价格彻底打下来，限时秒杀福利，同样还是50毫升的正装正品，到手价格只要299元。
0: 这属于非常好的破价福利啊，大家不要犹豫，闭眼去冲就可以了，抢到就是赚到。咱们呢是跨境直采韩棉版啊，平时在国内商场专柜根本你买不到这个版本，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当中查询，正品保真。不过要跟大家来说清楚啊，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那么一点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的时间，限量福利只有150瓶的库存，仅此一天，手慢秒没。您现在就可以登录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乳液这两个字儿进行抢购、添加了客服微信，每单为您再减上5块钱。现在呢也是正值618年终狂欢活动上线，添加了福利官微信，抢专属膨胀礼券，1块钱抵16块钱，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块钱，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还有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回复乳液去商城囤好物。
1: 咱这个小卖部里面确实啊，经常给大家上的都是好东西啊。你看我今天穿的这个白色的半袖的 T 恤，这不就是白小 T 吗？
0: 是啊，多好看。
1: 前两天下单的，现在终于穿上了。
0: 您必须把号码跟大家普及普及啊。
1: 啊，我觉得就按照他给你的那个尺码表还是比较准的。
0: 我怎么到我这儿就显肚子了呢？
1: 主要是从
0: 就那么
1: 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啊。
0: 圆圆说，我家孩子要是考上清华，我都得交双倍物业费。
1: 对，
0: 不用物业给我免费。
1: 还有这露露说，对呀、要是俺家孩子能考上清华北大，别说交物业费了、都不用他给我免，我邻居的物业费我都给交了。

0: 不要让孩子压力那么大，朋友们。嗯。东方阳光还说了，我周日想去79中附近来办点事儿 啊，就想问问79中是不是高考考点呢？
1: 嗯，应该是考点，
0: 我觉得是。嗯
1: 嗯。哎呀，咱是把话题再拉回来啊，还是说一说关于这个假车的事儿。
0: 嗯
1: 啊，反正我认为这个车啊，应该就是假车，
0: 有猫腻
1: 啊。安徽呢，淮南市有一名这个女士呢，她是在2022年3月份在当地啊有一家汽车公司花了裸车24万，
0: 嗯，
1: 然后呢落地下来办完手续，一共是27万元买了一辆奥迪 A4L。
0: 啊，商家关键告诉她说啥呢？哈，
1: 啊，
0: 你这车辆啊是我们优惠的库存新车
1: 啊，并且呢包办上牌啊、年检的全套手续啊。
0: 哎，
1: 你仔细看好了，确实是4个圈哈，不是奥运，嗯，哈，
0: 不是5个圈。
1: 哎，
0: 我也看网上图片了，的的确确是4个圈。
1: 这个车辆呢，经过这个检测公司检验合格之后呢，顺利的就落户上牌了。
0: 嗯，
1: 此后4年啊，这名女士呢都是正常开车用车，按期还投保，
0: 嗯，
1: 车辆使用过程呢全程都没有什么异常。但是在今年的3月份。那这名女士在办理啊续保就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保了。
0: 为什么呀？
1: 这个系统就显示呢，这个车的车架号存在着异地重复登记投保的记录，这不是属于出来双胞胎了吗？
0: 啊，是啊，这，
1: 你说往年前4年你都正常用正常保，但是这一年的时候一保，人家系统里面一查说这个车架号不是唯一，而且在另外一个地方异地已经保上
0: 保
1: 险
0: 了。
1: 哎，所以经过车管所的核查，那么一汽厂家出具证明，确认车辆的车架号啊是被别人篡改的，整车的合格证啊也是伪造的。那么交管部门呢依法将车辆进行了扣押。你说好好的一台私家车，结果变成了问题的查封车辆。
0: 嗯，
1: 结果呢，这名女士当即就维权啊，却接连碰壁。你说涉事的汽车销售公司啊，你找公司啊，谁卖给你的？
0: 是啊，我就找谁呗。
1: 今年2月份，公司注销了。当初卖你车的销售人员张某，因为涉嫌诈骗，现在已经是进去了啊，入狱服刑了，
0: 嗯。
1: 直接追责销售方的路径现在彻底中断了，怎么办？
0: 找不着人了，这属于
1: 公司倒闭了啊，人进去了。
0: 嗯呢，哎，翻看当年的上牌案件，就是检测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标注的车架号，
1: 嗯，
0: 检验是合格的。
1: 嗯，
0: 这名女士就认为啊，你说你看看啊，我这检测机构，你是不是没有尽到查验的义务呢？
1: 这检测机构也是你们检测的。
0: 是啊，
1: 啊，
0: 你这给我出具的是虚假报告，
1: 嗯，
0: 你也应该承担赔偿的责任。
1: 那么有记者也联系到了涉事的检测企业，
0: 嗯，
1: 对方呢仅仅表示啊不知情啊，需要呢上报领导等等这样的一些说辞，
0: 嗯，
1: 所以截止到现在啊也没有收到任何的正式答复。事发之后呢，这名女士呢也是先后报警了，也拨打了当地的12345政务热线来多方进行求助，
0: 嗯，
1: 可是到现在也没有相关的责任方主动呢来对接协商赔偿事宜。
0: 哎，你说这事儿真是让人挺闹心的啊。
1: 嗯，
0: 那么事件曝光之后呢，引发了朋友们的广大热议。你说购车咱是全套手续齐全的，正常上牌还多年的，那么最后却被认为我这是辆假车，你说这事儿是不是也暴露了车辆销售、机动车检测、上牌审验全链条的监管漏洞呢？
1: 对啊，再有就是检测机构也检测的，如果说我这个车架号被篡改，那之前你们为什么检测不出来？
0: 哎，你说为什么我这个车都一直上的保险，别的那台车就是篡改了我的车辆大架号的那个车，他怎么能上去保险呢？应该他是假车，我是真车才对呀。
1: 现在
0: 小哥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反正有两个车架号，本身这事儿肯定不正常，
0: 肯定的，
1: 这是属于唯一的一个车辆的识别代码啊。
0: 嗯，
1: 你说谁摊上这个事儿谁不闹心呢？开了4年好好的啊。
0: 哎呀，但是维权这路确实是挺难的呀。
1: 嗯，还有中信银行啊，他说呢在北站对面比亚迪的公交站啊，比亚迪门口公交站有两台小车刚刚是刮碰上了啊。
0: 嗯， 我们再来帮帮各位好朋友哈。 Michelle 说，想问一问今天的振兴路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从北站就开始堵车，现在呢上了振兴路还是在堵车，为什么如此之堵？长路也想问问大家，红旗西路的入市区方向今天也是特别拥堵。
1: 嗯，还有呢，咱们就提到了就是很多的闯祸的这个事儿，
0: 是
1: 不是？
0: 哎，
1: 然后呢，
0: 这谁闯祸了？于永久说的。我给你们讲个啊，俩小孩烧鸡蛋的故事。就有一年冬天嘛，村里啊有家老人过生日，就给俩孙子啊分鸡蛋。
1: 嗯，
0: 俩孩子也不知道鸡蛋是生的还是熟的呀。
1: 嗯，
0: 就拿打火机呢到那个草垛底下烧鸡蛋。
1: 嗯，
0: 结果吧就给那草垛子点着了。
1: 你看，在我们今天互动的平台当中哈、啊，小的时候啊淘啊啄呀、啊，是不是、啊？
0: 是
1: 把这个草垛呀、啊、柴火垛点着的。
0: 你看，都是男孩干的。
1: 太多了。
0: 说冬天风很大，那一大朵的玉米秸秆都给点着了。
1: 嗯，
0: 你抢出来那个秸秆牛都不吃啊。
1: 嗯，
0: 哎呀，为啥呢？是因为被熏过的草有味道，
1: 啊、
0: 牛都不爱吃了。嗯、
1: 对呀、
0: 啊。哦，
1: 你给人家牛的饭都给啊，就是弄的，现在味道都变了。
0: 是的。
1: 哎呀，好消息传来了。
0: 嗯，迷你黑骑士说：“我对接完了啊、哦，感谢感谢，特别感脆。”哎。还有没有考生需要对接我们的爱心司机、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把信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咱节目里就给你把这事安排了。
1: 对，这为了庆祝对接成功呢，像刚才那位朋友说，今天节目当中每日一歌播放没有啊？坐等你们节目当中播放的一些歌曲，是不是、
0: 哎、
1: 这种感觉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好？来了，今天的每日一歌。

0: 谢谢。
1: 老高，你就说这些歌你都从哪儿整的呀？这又是什么版本
0: 啊？这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你看都告诉你了，雷鬼版本，大家都会抢答了啊！就是现在呢，老歌新唱，
1: 哎，
0: 比较流行。经过呢重新的配乐，
1: 嗯，
0: 还有呢编曲之后啊，就是焕发了一种不一样的味道。这首歌曲大家都知道哈，这是原唱毛阿敏的一首《思念》。
1: 嗯，你从哪里来哈？
0: 啊，我的朋友哈。
1: 来，我们关注一下路面情况，越来越好。说开发区方向大连北站振兴路，就是进去500米左右有一个电车撞了护栏，
0: 嗯，
1: 吊车现在也到了，拖车也到了。
0: 哎哎，要说到小的时候闯的祸，
1: 哎
0: 哎，来看看这个田说，小时候用弹弓打鸟，鸟没打到啊，别人家玻璃让我干碎了啊，现在都被找到我家了，是不是一顿棒子炖肉啊？
1: 是不是男女混合双打了？
0: 嗯，
1: 还有方块说，小的时候家里啊四轮子，
0: 嗯，
1: 我看那油不多了呀，
0: 啊，
1: 我给加满了。
0: 哎呀，那你这不是挺主动帮家里干活的吗？
1: 哎，关键我用的不是油。
0: 您，那你往那个油箱里加的啥呀？
1: 自来水。
0: 加的自来水 啊，给家里的油箱给加满了，那油箱最后怎么办了？
1: 得往外抽吧。
0: 对，还有呢，这个木心也说，小时候呢去我大爷家拜年，
1: 嗯，
0: 大年初二啊，大过年的，给人家茅房都点着了。
1: 你是不是用那个小那个不什么山里红吗？
0: 啊，二踢脚还山里红。
1: 啊，大地红
0: 啊，都能想到山里红。
1: 你酸了没？
0: 嗯，我都倒牙了都。
1: 来继续关注一下啊 ，Jerry 说到的是莲花山隧道去往广电方向，就是隧道里边有两车追尾，在靠近分岔口附近。
0: 啊，
1: 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啦。
0: 对，还有呢，这个严也说，要这么说的话，就那个74岁的大爷也挺作呀，
1: 是
0: 可不是吗？
1: 杨旭给点了那个大爷哈。
0: 对，这事儿呢，哎呀，5月30号。就在咱们大连甘井的区吗，有一处露天的停车场突然就发生了火灾。
1: 嗯，是的，
0: 现场呢真是浓烟滚滚的啊，车辆呢也是接连的爆燃。这个起火的视频呢在网上现在也是大家能看到哈。
1: 对，
0: 进行了一番的这个传播，
1: 嗯，
0: 也是牵动了网友的关注。那么起火场这个地方啊，停着20台等待交付的全新的新能源的汽车呀，因为车辆摆放它比较紧凑，是不是离得比较近，间距呢狭小，火势就快速连片的蔓延。周边市民发现这个险情之后呢，第一时间也拨打了119火险还有110报警，消防与民警火速赶到现场进行处置，明火呢很快被顺利扑灭，但是20辆新车车损是严重的啊，受损了，大部分车辆被烧成了焦黑的这个车架，彻底失去了车辆的使用价值。万幸的就是这个事故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1: 是的，经过当地公安还有消防联合调查，火灾源头令人唏嘘呀。这个肇事者啊，74岁的王大爷，因为路面还有台阶堆积了大量的杨絮，
0: 嗯，
1: 阻碍他日常的步行和健身，于是乎便自作主张用打火机就地点燃了堆积的杨絮来清理杂物。
0: 当时也是一时兴起啊，
1: 嗯，
0: 而且事发当天呢，这个风力偏大，你说杨絮柳絮这玩意儿啊，就跟那个棉花似的，
1: 是啊，
0: 是不是质地非常蓬松，而且呢是裹挟着空气，而且它富含油脂，燃点极低，那玩意儿一遇着明火之后呢，就一片蹭的一下子哈，
1: 迅速就猛烧了，
0: 哎，随风还快速的扩散，然后火势失控之后呢，径直引燃了一旁停放的车辆，就酿成了巨额财产损失的意外火灾。
1: 是的，目前呢，王大爷啊已经因涉嫌失火罪被警方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然在侦办过程当中。在这里呢，法律科普也显示说，过失引发火灾直接造成财产损失超50万元就可以构成失火罪，
0: 嗯，
1: 而涉事老人或将面临有期徒刑，同时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消防专家提醒大家，这个杨絮柳絮集中飘飞时间段之内呢，严禁是以焚烧的方式来清理絮状物，
0: 嗯，
1: 那么杨絮火情蔓延速度非常快，防控难度很大，随意点火轻则是罚款拘留，重则触犯刑法，付出牢狱与巨额赔偿的双重代价。
2: 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